0: 总统川普再次对人工智能可能毁灭人类的说法表达质疑，并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司法部等执法部门可以介入对 AI 进行监管。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谁赢得 AI 谁就是赢家。他强调美国目前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等国家，他不会因为安全担忧而限制技术发展。他认为 AI 的影响力将超越工业革命，甚至超越互联网本身。不过川普也说，我们会保持审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设有司法部和其他执法机构，以便在必要时进行监管。美国国会部分共和党议员也认为，在避免中国取得 AI 领先地位的同时，应针对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技术建立安全规则。参议员克鲁兹近日说，美国不能停止 AI 开发，但需要研究适当监管措施，以防范潜在风险。在美国总统川普正权衡下一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际，伊朗周一威胁说，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朗可能会部署新武器，并扩大冲突的地理范围，包括攻击新的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莫赫比对当地媒体说，面对美国可能采取的新一轮军事行动，伊朗将调整武器装备及作战目标，并已经为长期冲突做好准备。他声称新武器投入战斗后可能令外界震惊，但没有透露具体武器类型或潜在的攻击目标。此前川普周日说，目前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近期可能出现重大变化。他说下一步有三种可能，包括美伊达成协议让伊朗经济崩溃，或者采取军事行动彻底消灭伊朗政权。川普此前也说正在权衡是否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雅贤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思义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orms Springs 布鲁瓦尔。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3: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1: 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求索，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4: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5: 听众朋友好，周一的5点整又到了天南海北话汽车的节目时段了，我是艾琳。
6: 我是李进。
5: 哎，问候大家周一快乐。今天呢我们继续啊跟李进一起画汽车。那么李进啊，我先那个问一个今天新闻中的这个问题吧，因为刚刚就在咱们这个五点的时段，我们的整点新闻播报有说起这个加州现在加这个机油啊，也不是不光是加州了，其实是相当于随着伊朗战事的一个冲击，全球能源供应链，美国的机油市场都在面临严重的短缺。
6: 是，其实我们差不多一个月前啊，
5: 嗯，
6: 我们就已经初步报道了，一两个月前，就是因为伊朗这次打起仗来啊，不单只是石油，就是咱们普通的上汽油，已经大家都马上都感觉到了，对不对？
5: 嗯，
6: 其实呢，就是，我们平时用的这个机油，
5: 机油，
6: 哎，甚至包括这个，怎么说啊，合成机油，都受到了。这次啊，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冲突，为什么呢？因为合成机油，你别看它是合成机油，好像就是说，嗯，大概应该和普通汽油、石油没关系吧？哎，不是，合成机油它也有一层我们叫做底油哈，底子的底，
5: 嗯，
6: 就是它一定要有这个底油，然后在这个底油上面，它再加上很多这个化学的这些添加剂啊，等等等。但是你还是需要那层底油，那层底油和石油。100%的直接关系，所以当石油的价格这个
5: 一涨
6: 冲了上去一涨的话呢，哎，你平时换机油的这个机油，特别是现在大部分的新车都是用这个合成机油了嘛，对不对？哎，就受到影响。咱们也都听了，听到这个新闻报道哈，像 Costco 也好 ，Walmart 也好，其实你去任何一家，现在这个机油就贵了。
5: 对，像 Costco 一款十跨托的全合成机油，去年才约30块，现在已经涨到57.99块了，这翻倍了已经。
6: 是，
5: 嗯，而且还限购呢，
6: 这个，
5: 每个人只能买一瓶。
6: 对，所以，哎，我一看这个，我就想，哎呀，确实是啊。你看那个咱们普通的传统的汽油车哈，
5: 嗯，
6: 你说一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就这个汽油也涨价。机油也涨价，
5: 就是相关的成本是水涨船高啊。
6: 是，
5: 嗯，
6: 所以呢，哎，我这里真的，就是感觉到，这个电动车的转型是就几乎是没办法避免，而且呢，随着我想那个电动车的价格越来越低哈，它会这个加速会越来越快，因为什么呢？你看这个电动车它那个机油啊，它不用换机油啊。所以不成这个问题啊，对不对？
5: 嗯，这里呢，其实我们也可以问问咱们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最近啊，就是您去有没有换机那个机油的一个经历，然后您的这个价格有没有涨价，
6: 哎，
5: 然后包括您整体的一个体验是怎么样呢？都欢迎您啊上线来和我们互动一下了。互动方式就是编辑您的这个内容发送到961961，这个是短信互动。您呢也可以打电话上线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我们的直播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互动上来了。
6: 哎，
5: 嗯，
6: 所以这个机油哈，没办法，就是，作为内燃机哈，
5: 嗯，
6: 咱们当然现在是一年换一次机油了，大部分，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这个机油，假如真是轮到现在要换，说不定咱们听众朋友可以先看一看，假如您的机油还算是比较干净，那可以再等一等。
5: 嗯，好的。
6: 等待一两个月，看看会不会降低，
5: 会不会降价哦？嗯，
6: 对，
5: 好。不过呢，刚刚李进说的这一块，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赞同，就是未来啊，可能新能源这个确实是一个趋势了。因为啊，这个传统的汽油车，不管是怎么样，都会受到能源的影响啊，它总是在波动的。但是呢，像很多电动车就相对好点。那么说到电动车呢，其实最近大众也有一个新的动作啊，他们发布了一款新的叫做任务效能的概念车。
6: 任务效能。
5: 对，嗯，据说啊，它的这个耗电量非常的低，是吧？风阻系数也很低，能不能和我们详细的说一下呢？
6: 对，先讲起这个，咱们讲一讲历史哈。
5: 嗯，
6: 就说呢，在过去几年来，这个记录啊，就是说咱们讲最就是能效最好的这个车是什么车呢？当然不是，我们不是讲量产车哈，量产车还未达到这一步，是奔驰的，它叫 EQXX， 就是 EQXX 这个电动概念车。那它怎么好法呢？咱们就这么说吧。还有一个一百 度电的这个电池，100度电，像这个特斯拉什么这个Model S、Model X 都是基本上是100度电哈、啊，然后它的 Model Y、Model 3大概是60到80度电，这样。好，那奔驰的这个概念车呢，100度电，然后它呢每一度电可以走多少？是惊人的7.1英里。7.1英里什么概念呢？一般的电动车啊，包括咱们比如说你开特斯拉的 Model 3 Model Y， 大概你可以开到 3.5 到 4 左右哈、啊、一度电 ,3.5 到 4 点几英里吧。这样。我再讲一下，咱们就简单说吧，一度电可以走4英里，好吧。但是呢奔驰呢它一度电可以走 7.1 英里。惊人呢，你想看，它比这个普通的这个电动车好太多了吧，是吧、
5: 嗯、
6: 哎，但是呢这个大众的这个OK， 先不说大众这个。所以呢这个奔驰的这个概念车啊，它100度电它的续航力是多少呢？747英里。充一次电走747英里。
5: 哇，
6: 这是什么概念？
5: 非常厉害的续航力。
6: 对
5: 啊，
6: 你普通的电动车哈、啊，就是基本上现在，像特斯拉的这个 Model 三 Model Y 打死也就是350吧。
5: 咱就不说电动车了，是不是油车加满一箱油能排700多英里的？就这一箱油也是比较、
6: 也是比较难。对，假如你是对低走啊，这个说不定你可以跑到500多里吧。
5: 嗯。
6: 但是呢，700多里还是不行。好。它为什么能跑那么多里呢？就是你看它这架车那个形态啊，它是非常非常的流线型，然后汽车工业呢，他们有一个数据叫风阻系数 ，CD，ABCD，CD 一个大 C 一个小 D，
5: 嗯，
6: 那它的 CD 有多小呢？是顶尖的 0.17， 咱们就这么说吧 ，0.17， 好吧。但是呢这个大众的 mission efficiency 哈、啊、就是这个节能的这个任务是吧，哎，他呢真是在很多方面就打破了奔驰的这个记录。哎，还不能不说啊，这个德国人在这方面啊真的李进是很佩服。然后呢他的这个能效达到了每度电可以跑多少，不是四，不是五，不是六，不是七，也不是八，可以跑9英里。
5: 哦，那就是比奔驰刚刚说的 7.1 英里还多了将近2英里的时
6: 候。对，这已经多了4分之一吧、
5: 嗯、
6: 至少啊、
5: 嗯。
6: 哎，非常厉害。然后呢它的电池呢是一定小过奔驰大概一半。奔驰不是100度电的电池吗？它只需要搭一个55度电的电池啊。这样它的续航力呢都可以跑到514英里。514。虽然它没有奔驰的这个700多英里，但是人家电池小啊，它能效高啊，对不对？哎，所以呢这个确实是非常不错哈。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风阻呢比奔驰的 0.17 降低到 0.158。
5: 那其实消费者很关心啊，这么一款听起来啊性价比啊，包括这个风阻也这么小，续航能力也这么棒，那未来能不能量产呢？可不可以去买到然后开上这个心爱的座驾呢？
6: 哎，暂时还买不到呀。而且大众呢这个 Volkswagen 呢就说，虽然我们已经用了所有的现成的量产车的技术和配件，你看啊，就是说他并没有说为了这架车设计一些你现在都买不到的这些零件啊，它是量产的 off the shelf， 所以呢理论上来讲呢它这架车假如要是进入量产的话呢是做得到的。
5: 嗯，
6: 我看一下它这个照片呢确实是觉得很大众化吧，并不是什么你一看哟这个绝对有点像蔚来的那种啊，它不是，它是很现实的那么一辆车，只是它那个造型啊，
5: 嗯
6: 啊，我觉得从空气动力学来讲非常漂亮。而且这架车呢实际上所以说历史啊也很有意思，因为大众在2013年，你看现在2026年，13年前它有另外一架车叫 XL1， 那个 XL1 呢它是混合动力车，哎，它不是全电动的哈、啊、 当时这架车呢，它是用一个小的柴油这个发动机哈，多小呢？它是两个气缸，0.8升哈，两个气缸，然后呢，只能发出27马力，和这个电动马达配合哈，结果呢，当时呢，它就能走到每加仑261英里，一加仑261英里，这个油耗厉害吧？
5: 嗯。
6: 但是呢，他现在呢，大众的工程师13年之后，又在用他那个外形啊，制造了这款新的叫 Mission Efficiency。假如你把两架车摆在一起，几乎是，好像是一个模子扣出来的。
5: 嗯，好，李进，现在我们线上有一个听众朋友来提问了，手机尾号5190的朋友，那他发来了一张图片，好像之前您是有帮他有回复过相关的内容啊，那么他就是说希望你有空再给他指导一下，然后他还讲说他在 Fremont 是否有可以信赖的师傅。
6: 哦 ，Fremont 呢去找先锋汽车修理厂，
5: 对，应该就是可以的哈。
6: 对，
5: 那么在这里呢，要和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刷新一下，先锋汽修呢是在 Newark 啊，离你的这个 Fremont 应该也很近，它是26年历史的老字号了，由刘磊师傅做主理人。现在呢，先锋也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手机 App， 您呢在 Apple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上面搜索“先锋汽修在线”就可以下载了。然后呢，您去修车保养的时候告诉他我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保养修车都立享9折优惠，刚刚还说到了各种价格水涨船高啊，那么至少你讲到希望之声的人家就是老板就会给你打一个9折，对，对
6: 呀，这是希望之声的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些 benefit 哈，
5: 是是是，
6: 及时把握，
5: 对，及时把握。而且呢，先锋汽修呢也是老口碑了，技术好，口碑也好，不乱收费，所以呢，你也可以安心的去了解。咨询电话是510-706-5758，稍后呢，我也将详情发给到您哈，这位听众朋友。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7: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8: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卖至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5: 在湾区，我们习惯了高效，但安全永远最重要。
9: 温馨提醒：加州法规已明确规定，行车中不得手持或触碰手机，无论是看导航、切换音乐，还是发讯息，都请先将手机固定在支架上，并尽量使用语音操作。
5: 希望之声陪您专心驾驶，安全回家。
10: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1: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0: 他们怎么做到的？
11: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0: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5: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6: 我是李金。
5: 哎，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刚刚呢，手机尾号5190这位朋友已经发图片上来了，李金啊，刚刚看到了，能不能给他这个解答一下？他说最初呢，他的车亮了三个灯，现在引擎灯都熄了，还值不值得去修啊？
6: 啊，是啊，他这个引擎灯熄了呢，表示他原来的那个状况啊，已经消失了，那是一个好事啊，对不对？啊，但是呢，他现在还有两盏灯亮。一个就是这就是和咱们短信啊9619961有这个好处，您可以把比如说哎呀李静我这个警告灯亮了，对不对？那是什么灯啊，什么样子的，哎，您照一张相手机就发过来了，对不对？好，那他现在这辆车呢就是有两盏灯，一个叫 track off, T-R-A-C off, 还有一个叫 V-S-C, V-S-C, V like Victor, S like Sam, C like Charlie,那 VSC 呢就是 Vehicle Stability Control, 就是车辆稳定控制，车辆稳定控制。那当这两盏灯亮的时候呢，多数还有两个原因，就是需要这位听众朋友呢请修车师傅帮您查一查，就是他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那个所有的车辆都有这个 ABS 防抱死刹车系统，那最重要的一个零件呢就是每一个车轮它都有一个这个车轮的速度传感器啊，旋转速度传感器啊，这个传感器呢就叫 ABS sensor。 那这个 sensor 呢假如是上面积了一些铁屑啊，因为你刹车的时候啊它会磨那个刹车盘嘛，对不对啊，或者是有时候接触不良啊，或者是怎么样，需要把这个请修车师傅把这个 sensor 啊把那个螺丝松一下，很容易就拔出来，要仔细观察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或者那个 sensor 本身确实有了问题，这样的话呢那个汽车电脑呢就说，哎，假如我不知道这个四个轮子任何一个轮子的那个旋转速度呢，我就没有办法帮你提供这个车辆稳定控制的这个功能，所以这个灯就亮了。那意思就是你赶快去查一查这个四个车轮的速度的传感器。
5: 嗯，李进他还补充了一下，他说我想请问这辆车已经是2002年的旧车了，如果要修的话花个1000块钱左右去修复还值不值得？
6: 这个倒不用1000块钱，因为这个 sensor 拔出来，我想有经验的修车师傅说不定半个小时啊就全都给你搞定了。
5: 嗯，不过呢2002年的车啊，今年已经是24岁了，已经是也算是一辆老车了，
6: 哎，
5: 那就您自己评估一下吧，您可以先致电咨询一下相关的专业的师傅，然后看看这个价格怎样啊，然后您自己做一个判断，
6: 嗯，
5: 当然了如果说最后您还是选择放弃，那您的这辆旧车也可以有一个好的归宿，就是捐给希望之声啊。
6: 是，
5: 对，
6: 可
5: 以捐给希望之声，然后可以给您去抵点税，对，捐车可以抵税的，到时候也支持了我们电台，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捐车热线855-578-0088。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这个再来回复另一个听众朋友的提问，手机尾号7522的朋友他说，请问2018年的Tesla 2018 Model 3然后 AWD，
6: 嗯，
5: 然后是写这个叫什么，Joe Meter 145K miles 啊，一手的车主，这样的二手车还能开多久呢？他说他的 Car Max 报告没有问题，然后呢，
6: 嗯，
5: title 也是干净的，看到这一部二手车不知道能不能买。
6: 嗯，
5: 这是他的问题。
6: 其实呢是可以哈，因为很多的这个这些电动车不单只是特斯拉呢，你比如说我自己的2016年的车哈，2016年。它已经走了差不多11万里，另外有一辆是2017的，走了14万里，都开得好好的，加速率跟新车一样。
5: 嗯，
6: 电动车和汽油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汽油车你知道，你开的久了一些，你会是不是感觉到这个发动机没有像新车那么安静和那么给力，对不对？哎，因为内燃机嘛，它就是这样，它是。开久了之后啊，里边有积碳呐，啊，又这个又那个的。但是电动马达它没有这个问题，你不用换机油，就像咱们刚刚讲的，你新车的时候加速多快，这个旧车的加速一样那么快，说不定还快一丁点儿。
5: 嗯，
6: 所以呢，这个2018年的 Tesla Model 3 All Wheel Drive， 一手车主嘛，你假如可以讲一个好的价钱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的。我觉得买二手的这个特斯拉电动车呢，是一次非常好的选择啊，你不用买全新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要问一下那个车主，就是说你现在充满电，它那个电池哈已经过了8年了嘛，是不是至少还能保持着80%的这个充电量？
5: 嗯，要关注一下充电量，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啊。
6: 对，因为电池就像手机一样，就是说你全新的，你看你的 Apple 手机啊，对不对？你查一下那个电池，他说能够充满100%，但是过几年你再看呢，他说只能充到80%。
5: 嗯，
6: 哎，就是这意思。但是你别说，现在只能充到70%，那就要考虑考虑。
5: OK， 好的，那。好，那咱们这位手机尾号7522的朋友啊，希望回答了您的问题。如果您还有什么后续的问询，也可以继续的发信息上来。那刚刚那个李静说到了这个特斯拉啊，其实特斯拉呢，上一期节目我们有讲过，它有一个半挂脱头嘛，叫塞买啊，据说9月24号要正式推出了。那真的会省很多钱吗？
6: 哎，上次呢，我们就是比较泛泛的讲了一下嘛，后来呢，我仔细的在。看，主要是查了一下，因为你知道马斯克出的东西一定是有负面的评价哈、啊，这个，所以我就把正面和负面的都看一下。就说呢，假如比如说我是一个做物流的，对不对？送货的，值得买这个特斯拉三买吗？对不对？
5: 嗯。
6: 尤其我是半挂拖头啊，我还拖那货柜啊，对不对？哎，结果我看了一下呢，啊，咱们就那么说吧。就说假如你买一个特斯拉的这个半挂拖头哈，三买就是半挂拖头，那和买一个柴油的半挂拖头，我划不划算？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假如你是做物流的，你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啊，你不管这马斯克他个人魅力多好啊，对不对？
5: 嗯，
6: 咱不讲这个，咱们就说我买你这个卡车，我这个比如说用5年，我能够这个比起买一个柴油这个半挂，我省钱吗？啊，这个
5: 问题。
6: 好，那咱们就先说购买的价钱。那特斯拉这个三买半挂呢，它这个价钱呢是这样，26万是那个低配的那个啊，26万只能走325英里充满一次电。然后呢，你要想买那个贵点的500英里的，它是30万这个价钱。好，这是特斯拉半挂哈，26万和30万，但是假如我去买一个柴油的全新的柴油半挂拖头，也是这种重载的，多少钱呢？16万到18万左右。哎，你那么一听，你说那我肯定得买柴油啊，对不对？这个柴油便宜那么多，好，然后呢，但是呢，他这个做物流的人还得那么看，说好，假如我买了特斯拉之后呢，我一年呢，我这个能够省多少钱？电费、维修保养，结果呢？他一看，每年呢，这个特斯拉光电费，以现在的电费啊，和这个柴油，你要那么比一下呢，每年大概可以省86000块钱。
5: 那相当于是还是会对这个物流业啊造成一些冲击的，毕竟真的是可以给大家实打实的省到钱。
6: 对，而那就说呢，你买那个柴油，我买这个特斯拉电动的这个三买，我大概是在不到2年呢，
5: 就可以收回成本了，
6: 就收回就打平了嘛，
5: 嗯嗯，
6: 对不对？然后每一年，我还可以有86000的净利润嘛，啊，净利润，所以呢，所以从这物流的这些人来讲呢，那说我光省这个电费，不是省这个油费，我就已经赚的。就是我这个满脸笑容了，对不对？不单只是这个，后来我还看了一下，就说呢，其实大家看到这个柴油卡车在高速公路上那么跑啊，实际上呢还有很大的这个维修的费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这些你上网去搜寻一下啊，这个所有的这些柴油大卡车呢，它每开十几万里呢，它就有一个叫过滤器，就说以前那喷黑烟呢， 它有一个东西叫过滤器。这个过滤器呢，在你走这个20万里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呢，你就要进行清理清洗大修15万到20万里。而且呢，这个清洗的时候呢，你这架车就要待在这个修理店1天到2天的时间。你知道1天到2天的时间意味着什么？我那1天2天我就不见了差不多上万块钱。
5: 嗯，没有办法去盈利了。
6: 对，所以呢，甚至有些这些物流公司他是这样，他要跟那个专门修理卡车的人要讲好，他说我这架车去到那个地方，你立马就把我的过滤器换掉，换成另外一个，就说也是旧的，但是那个清理呢，你再把我的这个你慢慢清理，但是我这卡车呢，你得当天就给我开回来，就要省钱省的这样。
5: 确实，因为时间就是金钱，对这些做物流的公司来说，
6: 没错。
5: 嗯，
6: 所以呢，他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说柴油传统柴油走到50万英里的时候，你要花费好几千美元的这种大修，而且 OK 50万英里，但是呢，特斯拉呢，它就号称我是100万英里，
5: 嗯，
6: 所以呢，确实是加上这个啊，而且你刚刚还讲。怎么一打起仗来呢？柴油不就又上去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其实，
5: 您继续。
6: 很多这个物流，你知道，一讲起物流，你就可以想起它的占地多少亩地的这个货仓，对不对？这个货仓顶棚上面现在是空的吧？现在很多的物流公司已经大量的安装这个，你就去看那种货仓顶，全都铺满了太阳能板，所以呢。它铺满了太阳能板代表着什么呢？就是说它每年那个发电就可以给自己等于是在自己后院家里钻了几个油井一样，
5: 让阳光帮他们产电，然后呢用这个电再来这个给车充电。
6: 对，
5: 嗯
6: 呀，所以呢这个，而且再加上就是咱们以前讲的，再加上这个蓄电池哈，它就因为你做物流啊，你卡车回去你中午的时候充电，那么电力公司不管三七二十一，中午的电是最贵的。但是假如他有太阳能板，哎，那个时候太阳公公是给力啊，那发电的时候拼命发，对不对？
5: 嗯。
6: 所以呢，那个时候电费最贵。
5: OK。
6: 他就可以哎，便宜点。
5: 嗯，好，谢谢李静给我们说了这么多啊。那么这款塞买可能9月24号啊就要推出了。到时候呢，我们也再关注一下市场对它的反馈吧，因为不是有句老话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看看到时候它上市了之后，各大物流公司啊，包括做一些商业运输的这些企业，对它的整体反馈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如他所说的，真的是可以带来这么大的行业变革呢？那么我们也拭目以待。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2: 喜悦搬家，搬去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13: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14: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3: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4: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15: 你试过吗？10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16: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15: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16: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15: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16: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15: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 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16: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15: 赶快报名，855-955-5227，
16: 855-955-5227。
5: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6: 我是李进。
5: 哎，我们接着来和大家聊汽车。刚刚手机尾号7522的朋友，他还补了一个问题啊，就是那辆说想购买2018年特斯拉 Model 3的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合理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他在问这个问题。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6: 我是李进。
5: 哎，我们接着来和大家聊汽车。刚刚手机尾号7522的朋友，他还补了一个问题啊，就是那辆说想购买2018年特斯拉 Model 3的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合理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他在问这个问题。
6: 这个呢，实际上

0: 这个二手的特斯拉 Model 3走了这个14万5千里，对不对？差不多多少钱？而且你也可以，另外呢，你可以怎么着呢？上那个 Craigslist 啊，因为很多或者上怎么说啊？那个 Facebook 啊，他们不是都有那个旧车的那种经销的渠道啊？所以呢，确实有很多的地方您可以参考一下那个价格。
1: 好，那就建议你上网上再综合的比对一下。
0: 我是不知道，所以呢，只能那么说。
1: 是是是，不过呢，现在这个 AI 确实很方便，有的时候像有一些价格的话呢，它会去通过一些大数据给出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反正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因素吧。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特斯拉的 Semi 长途电动车啊，即将问世了，就在9月24号。那与此同时呢，斯堪尼亚也在欧洲推出了一个同类似的啊，续航里程高达474英里的电动卡车来竞争，正好呢也是同时期。那它俩有什么不同呢？
0: 好，因为你看啊，就是你刚刚讲的时候，我马上就打进去那个 Google 问了一下哈。Google 说呢，那个价钱就是回答那位听众朋友，大概是11000到13000左右，11000到13000 for private party sale。OK，好，就是记得用这个作为一个参考价啊，11000到13000。好，那我们讲一下那个 Scania，这个 Scania 是瑞典啊，这个名牌，它是欧洲几个这个做半挂拖头的巨商之一吧。就是 big company 哈，哎，他一看这个特斯拉来势汹汹啊，他也赶快也推出一辆这个车，但是他呢，怎么做呢？他是用他现有的那个半挂拖头，他说："哎，我马上改装，我把这个柴油发动机啊、变速箱啊、悍不浪什么那些东西都拆了，换成电池，然后呢，我就把这个电动马达装进去，对不对？因为我反正已经有了这个半挂拖头的这个平台了嘛，对不对？"哎，他就换了一下，结果呢？我比较了一下哈，因为我看有些媒体报道好像很了不起，就说你看这个 Scania 推出了一款能够走474英里的这个卡车，哎，我说这厉害啊！这个我怎么以前没有留意啊？我只知道这个公司是做柴油的这个半挂拖头的，结果呢，就那么说吧，我一看。完全没有竞争力，为什么？因为特斯拉的半挂拖头，咱们讲了，就是它那个低档的那个标准版哈，26万起价；Scania 这个半挂的43万起价。我一看，你这不
1: 那
0: 用
1: 个
0: 比了，对
1: 15万多，
0: 吧？对啊，而且呢，特斯拉可以跑325英里，它只能跑217英里。那你说，那为什么这个新闻的标题说它可以跑474英里呢？哎，对不起，您另外再加钱，装一个300度电的一个电池放在这个驾驶舱后边。
1: 相当于要买一个高配版。
0: 对，而且它那个它再高配呢，它也配不了，它只能就说有点，就说凑合着办着吧。
1: 哦，
0: 就
1: 给
0: 是，
1: 您加装一块电池，让您的续航更强。
0: 对，但是呢，不要忘了，你加上这个电池呢，这天下没有什么。这个免费的买卖，对不对？所以呢，它这个电池本身
1: 重
0: 只
1: 量。
0: 能够走就是447英里，500都做不到。但是呢，加重了5000磅的这个重量，而且那个价格呢，哎呀，就你看，原来已经是43万3万，你现在再加上一个，已经过5、60万了吧？所以呢，这架车呢，我一看，我说，这瑞典人怎么搞的？你难道不知道你这个？你这架车没有竞争力吗？哎，结果我又就说，看着网上就我就说提出这个问题来，哎，结果发现呢问题还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什么呢？他说在欧洲啊，他的欧洲的那些道路系统等等对，半挂的这些拖头的要求和美国不一样，特斯拉的这半挂拖头呢是照美国公路的标准，所以他的车稍微长一点。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 Scania 这半挂拖头呢，那个鼻子整个是一个车头是平的，根本谈不上空气的这个空阻的这个降低空阻的这个是吧？平着的，你得往前开，那个风阻得多大？但是他没办法，他不想重新改装啊，对不对？哎，但是呢，他这架车有一个好处，

0: 它的车长短过特斯拉，就凭这一点，特斯拉呢，原来就说想上欧洲的公路去跑的话呢，可能还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欧洲的公路对半挂拖斗的长度有严格的法律要求。好像特斯拉呢，现在的这个半挂拖斗呢，长度超过了它那个上限。但是呢，我也读到了，特斯拉就说我同时准备在欧洲推出我的半挂拖斗。所以看样子可能特斯拉也有一些解决的方案，或者是就说有一些临时的这种措施吧，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这块我就说一下，这个虽然 Scania 这架卡车呢我觉得没有什么竞争力，但是人家毕竟是欧洲老牌嘛，所以他至少就说改了这个电动呢还可以在欧洲公路上跑，不受法律任何的这种新的法律的法规哈，但特斯拉呢可能要面对一个法规。但是呢纯粹的从经济效益来讲的话呢，这个 Scania 的这个电动半挂拖斗我觉得没有任何竞争性。因为什么呢，就说在网上都算了一下，五年下来啊，五年下来特斯拉的一共的费用刚刚咱们已经讲了，差不多是38万1600块，包括电费全都憨不浪全都包了。但是这个特斯拉不是这个 Scania 的这半挂呢，因为它重嘛，耗电又多嘛，所以呢它一路跑下来的话呢，它这个价钱呢我们讲了它不是重嘛，对不对，那个艾琳娜，它重就是我每次拉货我就得少拉5000磅，记不记得我刚刚说5000磅，对不对，那我做特斯拉来讲我这5000磅是不是可以赚钱呢，对不对，
1: 没错，
0: 那你这个 Scania 你就得少赚5000磅的钱，对不对，货家伙一路下来五年的话呢特斯拉就是说我拉那么多货你的成本就是38万1000，但是 Scania 因为我少赚呢，一次拉货我就少赚了这个5000磅的这个货物，电费我要给多，结果五年下来呢它等于这个成本是100万。
1: 嗯，好的，那么感谢李进的分享啊，这个具体他们上市了之后怎么样可能还得有待欧洲市场去检测了，看看竞争特斯拉能不能在欧洲市场能够拼过他们啊，这个一切都交给市场的数据来说话。那么在这里呢要和大家插播一个工商资讯了，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可能这个家庭啊，它有一些健康方面的家族史，那么有家族史呢并不代表着您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但是也提醒我们随着年龄增长要注重自己日常的健康管理了。如果说您和家人都到了50岁以上，可能都要做一些什么身体的健康排查了，那么大家呢向您推荐这个日本利川大介这个医学博士介绍的海之滴褐藻糖胶。这个海之滴褐藻糖胶呢是精选这个日本冲绳的海运啊，然后经过了一些非常这个属于医学的一些研究吧，然后呢去制成了一款产品了，叫做海之滴褐藻糖胶。然后呢它可以作为支持细胞健康的健康防御手段，这个产品一经问世呢也已经热销到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也获得了日本内阁批准的 GHFA 认证的褐藻糖胶产品，品质安全放心。如果说您正在考虑就是想试试一些营养保健产品，可以考虑这款产品，可以拨打免费的国语热线来咨询，888-482-5888，888-482-5888，可以免费的索取试用装，为家人和自己啊做一个健康的保障。对，可以拨打这个叫做热线来领取试用装，888-482-5888。
2: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个 mini。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3: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
4: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5: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4: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5: 这么厉害？
4: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5: 太好了！
4: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1: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0: 我是李静。
1: 哎，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那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时间比较紧张，我们就和大家先说一下这个最近加州这个州长纽森吧签署的一个新的法案，就是他们呢将那个老爷车的这个叫做尾气啊豁免法案，然后让它成为了一个法律了。这个新闻对于一些喜欢老爷车的朋友来说可能是一个利好。李进能不能和我们详细的展开说说？
0: 他这个法律呢是 Leno 法律啊。Leno 谁是 Leno？Leno 就是以前那个最著名的这个脱口秀的这个主持人呢、啊、,Jay Leno。他本人呢又是一个车子的这个，哎呀，他玩车啊，简直玩到人家那是大师级别的这个玩车啊。他呢收藏了很多不同的车，各式各样的车，他是通吃。然后呢，哎，收藏家，而且呢，你作为这个收藏家呢，就有个问题了，你这老爷车呢，按照加州的这个法律呢，你还得过这个什么废气排检，
1: 做
0: 那你说的。对，我这老爷车你再过这废气排检很难呐，对不对？
1: 是。
0: 那这样，以前的加州法律就说，我不管你难不难 ,OK, 老子就是政府的监管部门，你就得过，过也得过，不过也得过。所以很多老爷车的爱好者呢，他就遇到很大的问题。那 Jay Leno 呢就也是在这方面是等于是老爷车的这个车迷啊，所以他们经过了在加州啊，这他们联合起来，就说经过了好几年的这个倡议啊，他们不断的请这个，因为人家也是名人呐、啊，对不对？所以呢，他就不断的游说这个加州的参议院和众议院啊，哎，终于在他的这个游说之下呢，有这个两个参议员哈、啊，一个叫 Dave Cortese。他是民主党圣何西的，然后另外一个参议员呢是 Shannon Grove 共和党，他是 Bakersfield 啊，这个在两党支持下，加州这个经典车车主终于就是他们通过了一个这个法案，而且呢纽森呢这次还签了，就说呢，他说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登记生产年份早于1981年型号的这个收藏车，就无需取得符合加州这个雾霾法规的这个 smog test 啊，就豁免了，你不用说每两年要去做一次这个 smog 这个检查。
1: 嗯，而且这一次的一个时间是从2028年的1月1号起，相当于就是还要等两年呢。
0: 嗯，对，还要等两年，因为这法律嘛，它都是 要给政府一点时间，他们要修改这个系统，对不对？而且是这样，那2028年呢，开始呢，他就说，1981年之前的都不用这个检查，但是假如过了一年呢，到2029年1月1号呢，哎，那个时候呢，就是1982年的，你知道这个时间是一路往前，走一路到2033年1月1号。那届时那个生产早过1986年的这个车，只要你是收藏的都可以获得豁免。
1: 明白，它就是有一个往后推一年，你这块就可以，
0: 对，
1: 这个延后一年，有这么一个这个。
0: 但是呢必须符合呢，就是说你那个保险公司，比如说这是我的收藏车哈 collector 保险，不是普通的啊，而且呢每年行驶距离少于1000英里。因为这样的话，这些环保的这些，这些团体呢，也不会有太多的抱怨。
1: 抱怨，
0: 因为我这车就是开开玩而已，我不是开车上下班啊。
1: 是的，那这个纽森州长他自己也说呀，他说这些法案呢，保护了加州文化中珍贵的一部分，让这些车主有办法将这些历史遗产保存下来，留给后世的子孙。
0: 是，
1: 嗯，
0: 啊 ，so。呀，这个至少对于开老爷车的朋友们，这至少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法案是有帮助的，
1: 是一个好消息啊。
0: 是，
1: 而且呢，可能我们旧金山这边也有很多是老爷车的收藏爱好者，不知道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啊？但是呢，之前我们的车厂，哎，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位老爷子，他呢是居住在旧金山的一位，应该是德国裔的一个商人啊，他现在已经移民到美国很多年了。哎、他的经典爱好就是喜欢收藏车，当时呢是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捐给我们一辆成色非常好的宾利车，哇！
0: 对
1: 那辆车当时给我们很大的震撼啊、哦！那个听众真的非常的支持我们，并且呢非常低调，不留姓名，就是说把这辆车捐给希望之声，希望能够帮助到电台。然后当时呢，这辆车后来也给了一个非常爱它的主人，就是那位老爷子啊、人家西装笔挺的，然后穿着非常考究，坐着这个这个叫 Caltrain 吧还是什么的，就到了圣何西，然后把这辆车亲自提走了。
0: 这是一个，这是这个
1: 非常有爱的故事了，
0: 对，故事、哎、
1: 也是这辆车经过我们之后给他选了一个更爱惜他的主人。那如果咱们听众朋友啊，平时在生活中您家里也有二手车呀旧车呀想要买卖，都可以联系希望之声的捐车热线855-578-0088。而且呢，我们希望之声现在的业务版图也拓展到南加州了，所以说如果是南加州范围内您有这个车要捐的亲朋好友啊，都可以帮我们来介绍和推荐啊，都拨打这个电话855-578-0088，捐车抵税，还支持了华人公益世界，谢谢大家。
0: 好，拜拜。
1: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拜拜。
6: 妈，您现在退休了，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我给您买了加拿大 GeneX 西洋参黑高滋，好好补一补。
7: 这西洋参黑高滋跟普通的西洋参有什么不一样啊？
6: 你以前用参片泡茶煮汤，其实吸收有限， GeneX 黑高滋经过浓缩萃取，纯度高，吸收好，温补不上火，一年四季都能安心吃，每天一小勺，特别适合调节血糖和日常保养，吃过的都回购，经常卖到缺货呢。
7: 那太好了，赶紧的，给你爸爸你哥都订一份，咱一家人都要健健康康的。
8: 加拿大 GeneX 西洋参黑高滋，有效成分高，效果好，稳定滋养，温和调理。现在购买黑高滋有85折优惠，请用短信发送黑这个字到号码961961即可获取专属购买链接。记住了，买黑高滋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6: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 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9: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11: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12: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郑欣。周一，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了7项针对数据中心的法案，加强地方政府对数据中心用电、用水和土地使用的监管，并提高项目资源消耗的透明度。这些法案目的是保护当地居民免受公用事业成本上涨的影响，其中包括要求数据中心披露用水、供水效率和抗旱规划等信息，并承担项目建设所需的电网和供水设施的部分升级成本，避免相关费用转嫁给普通居民。即将建造的数据中心还将受到更严格的土地使用许可和环境审查，地方社区可获得更多项目能源、水资源和土地使用信息。支持者认为，这些新法规有助于在数据中心快速扩张的情况下，降低对电网、水资源及居民公用事业费用的影响。部分行业团体则担忧，更严格的监管可能增加建设成本，并影响加州吸引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投资的竞争力。周一，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公布了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访问华盛顿特区的行程。本次访问为期3天，从周三持续到周五，也是习近平自2015年以来首次访问白宫，预计将受到高规格接待。根据行程，川普总统周三将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夫妇，欢迎仪式将安排 B-2 隐形轰炸机与4架 F-22 战斗机联合飞行。随后，梅拉尼亚将陪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周四晚间，白宫东厅将举行正式国宴，美方将出席的嘉宾包括贝佐斯、马斯克、黄仁勋及奥特曼等企业领袖。周五上午，川普夫妇将与习近平夫妇在白宫共进早茶，为此次访问收尾。这也是2017年以来两位第一夫人首次在川普峰会期间共同出席活动。日前，俄罗斯举行了为期3天的议会选举，中央选举委员会周一表示，在超过 95% 选票完成统计后，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获得了 57.83% 的政党票，高于2021年的 49.8%， 预计取得国家杜马450席中的355席，继续保持宪法多数。此次选举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首次国会选举，多名反战人士及反对派候选人被禁止参选，共产党、自由民主党及新人党等仍将进入议会，但这些政党在重大政策上通常不会强烈挑战克里姆林宫。欧盟谴责此次选举是在系统性和制度性镇压的氛围下进行的，投票还在俄罗斯控制的顿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等乌克兰地区举行，遭到乌克兰及欧盟谴责。与此同时，选举期间，乌克兰周日对莫斯科等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伤亡并损坏部分设施，显示战争影响正进一步波及俄罗斯境内。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表示，美中双方代表同意2个月后在深圳再次会晤，讨论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并建立 AI 安全事件沟通机制。贝森特透露，他周日在纽约与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长达12小时的会谈。双方认为，作为全球主要的 AI 强国，美中有必要提高相关领域透明度。双方同意建立关于人工智能的正式对话机制，包括一条用于就人工智能安全事件进行沟通的应急热线。贝森特表示，双方希望开始讨论相关协议，以便就主要的人工智能风险达成共识，例如不受控制的智能体、网络空间的非国家行为体以及生物武器领域的非国家行为体。双方同时讨论了将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但尚未就延期达成一致。 稀土供应及伊朗问题也被列入议程。当地时间周一，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再次研究所谓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并宣布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具体会期。随着多名中央委员及军方高层近年相继落马，全会可能涉及的人事处分规模受到外界关注。外界预计，五中全会上被开除党籍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人数可能达到史无前例的规模。同一天，中共官方还宣布，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和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两人的党籍处分仍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员追认，因此预计将在五中全会上处理。近年来，中共高层反腐持续扩大，军方尤其成为清洗的重点。外界关注五中全会是否还将集中处理其他已落马或长期未公开露面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以及后续军委高层人事调整。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郑欣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3: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0: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14: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5: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4: 他们怎么做到的？
15: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4: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6: 自家后院多建一套房，阿里建筑1500套 ADU 成功案例，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阿里建筑408-900-6688。
17: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万8。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良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8: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19: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21号周一。那么今天咱们的第一段讲一讲三件事，邓梅尽量的把这个新闻呢讲的咱们亲切一点，轻松一点啊。虽然今天是周一，大家刚刚开始工作，总之呢不要把这个生活搞得太紧张了，对不对？那么大纪元呢，他有一个报道啊，说在9月20号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日的上午呢，在北加州有一个第45届的叫做祭孔试电大典。好，什么叫做祭孔试电大典？就是一个祭祀孔子的传统仪式的，咱们给他的一个正式名称吧，叫做祭孔试电大典，在湾区的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举行的。之所以想为大家报道一下这个新闻啊，是因为这次的这个仪式哈，真的是按照传统的古礼进行的，有献花， 有限矩，真的还是行三跪九叩之礼啊。那么这一套流程呢，真的是和2500年前祭祀孔子的规矩基本就是一致了。那么当天市长、学区的总监都是亲自担任陪祭官，跟着主祭官呢就一步一步走完了整套的仪式。可能在湾区生活的久了，关注这样的消息的人都知道哈，说这场典礼呢真的就是办了45年了。最早呢是一群侨界人士张罗着哈，如今呢就变成了市政府官员都要出席的一个年度大事。其实本身呢也是值得我们去留意，必定和我们是吧孔子，我们都是我们孔子的子孙嘛哈，是和我们的孔子是有关的。想想看哈，一个美国城市的市长，他愿意穿戴整齐，跟着行三跪九叩之礼啊，这就说明这份文化可不再只是咱们华人自己圈子里的事儿了，对不对？其实弘扬传统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弘扬的越多呢，可能在这样的西方社会生活的我们的华人就越会有底气。毕竟啊，真的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还是很有智慧的，我们在生活中运用起来啊，感觉好像也是蛮受益匪浅。好吧，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哈，也在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市，有一个88岁的老机械师了。这个机械师呢叫做内梅斯 John 内梅斯。那么他退休前的日常是什么呢？就是给各种机器造零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真实的事情？就是把垃圾变成宝藏的一个真实的事情哈。就是这个人呢，其实他一辈子的手艺都在这上面。退休以后呢，他就迷上了一件事儿，有一些锈迹斑斑的，帮人就是当成垃圾扔掉的，像古董的烟灰架呀。他就把这些烟灰架一个一个的修复成宝贝了。其实说到这些烟灰架是什么呢？就是在1920年到1960年，当时流行了一种立式的烟灰缸。对吧，如果我们去逛一逛二手店呢，可能就会碰到一个大概就是落满灰尘锈迹斑斑的样子，它不好看嘛。可是这个内梅斯呢，他拿到手就先打磨抛光，然后呢再用他机械车间的手艺哈，把这些缺失的零件配上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呢就会买一些不锈钢板，用激光再去切割，然后做一个模具，把它就弯成一个形，就会卡到这个位置里，也就是说缺失的零件它就给做好了，然后又卡进去，然后呢修好了这个成品，大家可以猜猜看能卖多少钱呢？就这种二手店里可能就不是很值钱的哈，不超过$10的东西，它修好了之后能够卖到$50 到$500不等哦。它现在哈已经修了超过50个了。但是有意思的，你以为他靠这个发家致富吗？肤浅了。最有意思是什么？他修了这么多，是一个都不舍得卖啊。然后他的女儿就劝他说，哎呀爸爸呀，这个世界上各个地方的人是都会喜欢这些东西的呀。结果内梅斯是这么说的，他说不，我觉得我不想把他们处理掉。他说的也很实在，他说我可以卖掉他们，可是呢这不是我创造他们的目的呀。看得出来他是真心的喜欢这份工作，喜欢这份活，这是把他的这个兴趣变成了一个事业在做哈。其实内梅斯他之所以有这个手艺呢哈，不是他天生就有的，是因为也是吃苦吃出来的。因为他的父亲呢当年就经营了一个废品生意，那么早在1929年的时候呢哈，他的父亲经营了一家俄亥俄州最大的汽车拆解厂。内梅斯在10岁的时候就泡在这个废车厂里面，他当时就已经开始琢磨，怎么样发动一辆报废的车。然后他就开着这辆报废的车在厂子里到处转，结果气得他的老父亲是直摇头啊。那么等到他14岁那年呢，有一个职业学校的校长呢就跟他说，他说如果啊你想学一门手艺，并且高中毕业后呢你就想找到一份工作，那么你就来我们的学校吧。然后呢因为他也喜欢机械，喜欢这种方式的工作嘛，内梅斯当时呢就一头扎到了机械车间这条路啊，真的是到现在一走就走了70多年。其实说到这儿，邓梅也非常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家中有孩子的都在思考想让孩子从事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的规划方向。邓梅 相信很多家长一样吧，就是咱们是吧，活了这么长时间了，这话说的，就是有种什么感觉，就是我们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会觉得不累，在做我们不是那么喜欢的事情，我们是还可以，在做我们讨厌的工作的时候，真的是付出一点都觉得真的很累。所以在帮孩子做职业规划的时候，如果他真的喜欢，我们不妨扩大他的兴趣，不管是赚钱多少吧，最起码可以保证他今后的人生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一件事情。人生不易，选一份自己喜欢的职业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吧。好吧，咱们接着说这个。真的抱歉，哎，非常抱歉啊！邓梅说着说着，麦克风居然就是倒了，说的太开心了，果然就是说的太多，不能手舞足蹈，对不对？那我们接着说哈。接下来呢，就是咱们刚刚讲到哪儿了？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么内梅斯就是这样哈，他呢就是高中毕业之后呢，就是在这个职业学校里就跟校长说了，他说啊，我想来从事这份工作。然后呢，他自己高中毕业之后就买下了一个自己的机械车间，现在呢有他的女儿和孙女经营，他每个周呢还去几天，还有和几个员工待在一起，可见是真爱哈。内梅斯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机械车间呢是一门稳定的生意，而且呢是个干净的安全的环境，用双手做工作有种超越薪水的意义，对不对？他果然就是说超越薪水的意义。他说他还有很多的创造性，让你专注其中。有一位老雇主呢，曾经这么样的评价他，他说如果你把他丢到某个岛上，他首先会做的呢，就是四处走走，想办法利用身边的东西赚钱。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不知道大家还喜不喜欢这样的一个故事吧哈。那么在这里先和大家说声抱歉啊，不小心麦克风倒了，希望没有影响大家的收听结果，真的好尴尬。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呢？还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日呢，北加州中文学校有个联合会，也是在湾区的华侨文教服务中心，其实和最一开始的这条新闻是一样的哈。当时呢是举行了2026年优良老师表扬大会，主要呢就是表扬了有32位在海外坚持教中文的这样的老师。那么这些老师呢大部分都是周末授课的，因为他们平时是有自己的正式工作的，那么周末呢就带着一群好吧未必情愿学中文的孩子，一笔一画的写方块字儿背唐诗。这32位老师呢也不是随随便便挑出来的哈，就是联合会呢从众多的中文学校，它旗下有很多的中文学校嘛，层层的推荐评选出来的，表彰的呢就是有一些老教师啦常年累月的一种坚持。那么说到这里也请大家哈投个票，就是说如果您听完内梅斯的故事，您家里有没有什么觉得放置了很久的，还有什么有价值的老物件呢？您会不会经常喜欢逛一逛二手店，然后去淘一淘你喜欢的东西呢？总之其实湾区的二手店还蛮多的，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心里面都想要买一点什么，就比方说瓷器啊，有的时候还有那种古陶啊，但是好像常生活常用的就和近身用的就不是很买，就买的就不是很多了，可能大家也是有眼光的。邓梅曾经在湾区的这个二手店里淘到一个古册，就是以前的那个书简哈，里面呢是用竹子刻的一首长长的古诗，什么大江东去，反正真的是还蛮有那个什么，当时可能花了不到10块钱觉得非常的划算，他也非常的有文化气息。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人像邓梅一样喜欢逛一逛二手店，熏陶一下情操，愿意淘一下好东西的呢？如果有的话，那么就发送短信到961961这六个数字，发送一个一就代表你也像邓梅一样有这个习惯，如果没有那么请发送零，表示呢您不喜欢逛二手店。好吧，那么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的消息。
20: 车是越放越不值钱，如果家里多了台车暂时也用不上，那就建议赶快卖掉。
21: 希望之声为您提供卖车解决方案，比如说卖车前提供尾气检测 smog check， 如果车辆有安全问题，最好啊是修好了再卖，否则呢可能产生 liability 责任。
20: 卖了车可不是仅仅数了钱就完事儿了，最好要确保新买家做过户手续，不然开着你名下的车闯红灯乱停车，万一撞了人 liability 可全是你的呀。
21: 希望之声 Car Center 提供卖车一条龙服务，把车子卖给希望之声，您呐就什么心都不用操喽。
20: 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
21: 希望之声二手车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过去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今天呢八九十岁司空见惯，百岁人瑞也不罕见，长寿是福也是风险。最尴尬的不是人走了钱没花完，而是人还在钱先走了，怎么办？有些风险自己扛，有些风险可以转移。寿险和年金是保险公司的两个车间，一个承担人的早走风险，一个承担人的长寿晚走风险。长命百岁是福气，现金流百岁不断才更有底气。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3: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18: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19: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21号周一。那么首先呢，还是为大家更新一个好消息吧，因为中秋节呢马上就要到了，咱们华人家庭里逢年过节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吃到硬菜，对不对？海参呢通常都是餐桌上那道压轴的硬菜，大家都知道海参是好东西。刚来美国的时候呢，就有人说，哎呀，美国的海参啊真是又好又便宜啊。当时邓梅就已经研究要怎么样做海参了哈。而且邓梅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以前呢邓梅家里有个高压锅啊，因为呢经常做一些豆粥，然后呢哈，它就刷不出来了，就是那个高压锅的那个底儿经常有一种类似于粥底的那个红色的东西哈，在那个高压锅的底下一圈一圈的，就是用钢丝都拉不出来的这种哈，除非你拉掉一层钢的那种感觉。后来呢都没有一次哈，当然也是放在洗碗机里洗了，有一次就是煮那个海参，然后呢就是用它煮粥，甚至干脆就是高压那个红海参，当时都没还不会怎么吃的时候，后来发现煮着煮着呢，就是那个粥那个锅底就是不锈钢给煮干净了，是锃明瓦亮的。后来邓梅还觉得哇好神奇啊，我说如果吃到肚子里，是不是这个红海参还能帮助清理一下这个人体里面的堆积的垃圾也好啊，或者是顽固的这种字也好，对不对？不知道哈，这是邓梅的一个真实的感受了，在这里也是和大家分享一道。那么说到这个海参干货呢，通常我们要高温处理然后吃，对不对？整个过程呢其实这个营养都已经流失了相当一部分了，然后呢我们就买回来泡好吧，换水去沙再发，然后才能下锅煮菜。你不说这个过程麻不麻烦了，真的就是等我们吃到嘴里，这营养也不知道流失了多少了哈。不管怎么说还是开开心心的再吃。那么现在好消息呢，就是希望之声现在天天为大家说的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呢，它用的就是韩国济州岛的野生红海参，捕捞上来之后呢就急冻，所以呢急冻它就保持了这个海参的三大海洋营养元素，然后呢又用韩国的这种专利的酶解技术，就把 大颗粒的营养成分分解成小分子，所以呢既保鲜，而且呢它让人体在食用的时候很容易就吸收了。就是海参它就得这样的吃，对不对？要不然你说这不就跟吃蛋白质差不多吗？所以在这里就和大家说一下哈，如果呢是有人喜欢爬山种菜啊，有父母也好，或者很多人就是久坐办公室没有时间去准备滋补食材的上班族呢，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日常营养补充的一个方便的选择，因为它吃起来很方便，就一条你撕开哧溜一声就喝掉了，然后很简单，还有营养补充也不贵哈，就是一杯咖啡的钱。邓梅在这里呢也是和大家推荐一下，因为马上就是中秋节了，如果爸妈远在中国的话，香港的话或者台湾都可以哈，到希望之声来购买这款产品，是可以寄送回家的。那么现在呢你可以发短信一个红字或者说红海参这三个字，或者干脆一个红字这一个字到961961，优惠订购的链接呢马上它就可以发送给你了，而且呢中秋节

0: 可以线下自取。这个活动呢还有十天就到了，到9月30号啊。那么请您记住这个优惠码961，希望呢这条消息能够帮到您。好吧，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司法部啊，在9月18号有一个声明是什么呢？因为虽然是9月18号的声明，但是今天呢是出了一篇报道，邓梅就把它呈现给大家。过去一周呢，加州和德州这两个地方的联邦检察官总共提起了将近400起和移民边境有关的刑事案件。最近大家对于移民政策、绿卡这个消息当然都比较紧张，因为收紧了嘛，对不对？那么目前呢哈，我们看到德州呢有264起和移民有关的案件，加州南区呢就是南加州132起。我们先来看德州吧。德州呢有一个墨西哥籍的非法移民，他干什么了呢？性侵儿童，坐了5年牢，然后2025年6月被驱逐出境呢，又偷偷跑回美国，这次呢又被查获了，被非法入境的这样的罪名又给押了出去哈。那么还有是什么呢？就是目前驱逐出境的都是一些不仅是非法移民，而且还有一些犯罪记录这样的人。还有个人呢就干脆身上背着2张有效的逮捕令，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风头浪尖上吧哈，他还敢出来晃，结果呢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加州这边，加州呢总共是非法移民处理了132起案子吧。那么指控都是什么呢？就是你驱逐后呢又重新入境了，还有呢就是走私一些管制的药品，还有为了牟利偷渡的带人偷渡入境。那么在加州这起案件中呢，有一个墨西哥籍的男子叫做德拉托雷，他在过境的时候呢，警方就在他的车里搜出了122磅的芬太尼。我的天哪，122磅，这是个什么概念哈？就是他能够做出上百万剂致命的毒品。那么这些案子呢都是川普政府夺回美国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安全部长穆林说呢，美墨边境啊已经连续16个月实施了零释放的政策，非法越境的人数呢也是降到了历史最低了。可是这件事情呢，美国两党其实看法并不一样。民主党议员呢，他就认为说，你这么大力气的抓人，你就让执法人员顾不上真正严重的罪犯了。FBI 局长帕特尔呢，他就说啊，过去一个月以来哈，FBI 已经逮捕了将近5.4万名暴力犯罪嫌疑人，救回了1.1万名儿童受害者，全美的犯罪率呢降到历史最低。不管怎么说，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边境执法在这一阵子真的是在加码跟进，所以呢邓梅也不好说什么哈。在这里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个大形势，至于具体怎么做哈，大家都怎么说，需要注意的咱们就注意点，咱们话也说的实在一点。好吧，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美国两个规模最大的学区，洛杉矶和纽约区呢，现在实行了一个新的规定，就是在课堂上暂时的禁止使用人工智能。各州不管大小的学区，最近也可能会跟进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这样一条的消息吧。其实说到这里也很想问问大家哈，如果学校暂时禁止使用人工智能 AI， 您觉得这个做法对于孩子来说它是个好事呢还是不是个好事呢？如果您觉得是一个好事呢，说明孩子应该先学会自己思考，然后再去用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工具，那么请选一。如果您认为啊人工智能就是一个该学的技能，你干脆给我禁了的话也是有点可惜了哈，那么请回复一个00，是好事回复11，不是好事回复00，发送到961961。我们来看看啊，在人工智能盛行这样的一个时代吧，有人欢喜有人忧，我们都是怎么看的。接下来的时间再为大家说一说今天的市场吧。今天的收盘呢，其实也是这个数据蛮多的。不管怎么说，是一条重要的消息吧，就是人民币现在大家知道已经升破 6.7 了，对不对？我们知道其实早在周六晚上的美国贸易代表叫做杰米森·格里尔，他就和财政部长贝森特呢，当时在纽约，在我们知道川西有一个见面会，对不对？本周四。那么他们两个呢就提前见了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当时呢，今天早上其实也有很多的消息啊，大致就是说呢，这次见面也是就是按就谈了好几个小时，就是贝森特还有那何立峰谈了好几个小时闭门会议，希望就是为川习会呢就是可以铺铺路。很多人说11月份这个关税休战马上就要到期了，说这次就是谈一谈关税，很多人就在猜测这个关税到底能不能够顺利的延期。那么最近呢，路透社就说啊，他说呢，其实除此之外还讨论了人工智能、贸易、稀土还有经济问题。总之呢，就是还有一个最重磅的问题，就是美中贸易失衡，人民币汇率呢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因为今年以来呢，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已经上涨大约4%了。我们华人如果在国内还有资产或者是怎样的，可能都已经感受到了哈。人民币的强势呢，让一些市场人士就其实还是有点意外的。因为呢，我们知道就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美联储刚刚宣布加息，本来呢就是对非美元货币形成一个利空这样的形式。我们知道当时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干脆就冲上了5%，那么中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呢跌到了多少呢？1.681%。那么按理说哈，就是我们按照理论去推的话，利差是扩大利空人民币的，对不对？资金会流向美元的，人民币的汇率就应该下跌的，对不对？可是它不是这样的，人民币居然是强势，而且是在上涨。不管怎么说呢，可能也是和中国的经济没有好消息相关吧哈。不管怎么说呢，就是不能用正常的国际货币的逻辑来套用在人民币的汇率上，这是很多人的解读。因为这个汇率呢，它是被中共牢牢的掌控在手里的。那么美中谈判之前呢，其实9月8号开始，中共央行呢每天就发布一个人民币汇率的指导价格。啊，除此之外呢，这马上就是上一周和这个周这个调整速度就明显的在加快。9月8号、9月11号，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从 6.78 一路调到 6.77， 连续调整上升70点。那么9月9到9月11号累计61点，9月14到9月18号干脆累计222点。哇，这个速度也蛮快的了哈。那么有人就说啊，说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逆势已经破了6.7了。不管怎么说呢，还有一些分析师说啊，中国呢会允许人民币在未来几天小幅上涨，这样呢想要创造一个更有利于峰会举办的环境。可是呢，考虑到中国经济是依赖强劲的出口，所以不太可能容忍人民币的大幅度的升值。那么不管怎么说，看起来哈，连续八天走高的这个人民币是主动的缓和贸易关系。有人说这就是个假象，但是背后也真正是存了一些算计啊。不知道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些都是湾区很厉害的投资人哈，可以分享留言，看看您对人民币这个走势您是怎么看的哈，怎么分析的，汇市的这个走势啊，关于我们的投资，对于我们的理财都有什么样的影响。也欢迎您，邓梅希望可以抛个砖然后引出玉，大家可以说一说，邓梅在稍后广告时间呢会查一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非常精彩的一些见解。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中东的剧情为大家呈现。
1: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2: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3: 亲爱的，这盒红海参养生胶是什么呀？
4: 是送给你的养生补品。平时你把家里照顾得那么好，也该好好照顾下你自己了。
3: 你怎么突然想到买这个？
4: 最近看你比较累，给你买点好吃的补一补。这是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做的，富含独特的海参皂苷、海洋多糖和胶原蛋白，还采用专利的酶解技术萃取精华，对睡眠、关节、心血管健康和皮肤都有帮助。从里到外呀，帮你养出好气色。一天一条，蓝莓口味，像零食一样方便。
3: 你好贴心哦，谢谢。
5: 红海参养生胶，珍贵的滋补，送给最爱的人。现在加入每月订购计划，最高可享受8折优惠，累计配送满4次再送精美好礼。发送短信红海参3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获取优惠的订购链接。发送红海参到961961。
6: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今天是9月21号。今天呢，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好消息。湾区呢有一个26年历史的老字号，叫做先锋汽车修理厂。现在呢，它推出一个全新的手机 APP。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打开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车，先锋汽修在线，可以免费下载。那么下载之后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我们修车，我们保养可以立刻享9折的优惠。下载 APP 的朋友啊，更是额外赠送40元的现金券，2项优惠可以同时使用啊。就说很有可能我们去换个机油啥的，就是免费了哈。那么更贴心的是什么？下载先锋汽修在线的 APP 之后呢，如果一旦我们以后在路上，当然咱不要这个一旦哈，可是万一一旦的话呢，如果我们遇到一个紧急的状况，需要道路的援助，先锋第一时间呢就可以定位找到您，让您的行车就多一份安全保障。那么先锋汽车修理厂是刘磊师傅亲自主理的专业修车，它可以做保养，可以做喷漆，精修欧洲车、日本车，特斯拉电车也是可以的，而且是不在话下哦。所以让我们是省心又省力。如果我们碰到碰撞啊、索赔服务，都可以找先锋汽车。那么打它的电话呢是510-706-5758，510-706-5758。其实记住“先锋”这两个字，搜一搜也就能搜得出来了。它的地点在 Newark。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中东这个剧情啊，看看今天已经进行到什么程度了。邓敏呢在这里每天都会把中东最新的剧情分享给大家，尽量的把这个剧情说的大家可以理解。那么也可能会难免有一些不是那么的严谨的情况，90%应该差不多都是很严谨的哈。就是大家可以听听看，因为毕竟是下班时期嘛，不要那么的，就是咱们不要搞得那么的正式好不好。那今天是9月21号，有几百位外国领导人呢就涌入了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其实上周我们就开始报道了，说是联合国大会呢川普会做出一系列的举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呢在今天有一个重磅宣布啊，他说9月23号开始，全球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将会被关掉。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伊朗的航空公司全球停飞，全球任何一家机场只要敢给伊朗飞机加一箱油、提供一次地勤或者代售一张支票，立刻就会被踢出美元结算系统，厉害吧。贝森特警告说，我们清楚他们是谁，他们自己也清楚。贝森特说，我们正在把这套东西彻底的掐死。那美国这么做就是不动用战机也能让伊朗的机队熄火。那同时呢，川普又放了一个大招啊，他准备推动100亿计划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什么意思？就是用100亿重绘中东能源版图，让伊朗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企图全部泡汤。根据这个拟议的倡议呢，华盛顿会出资50亿美元，那么他要求8个地区伙伴，海湾的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阿曼、伊拉克还有约旦集体跟随着出钱，美国出资50亿，你们也出资50亿，就是这样。那么这些资金就会用在重建伊朗战争期间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同时呢，要开发一条绕过霍尔木兹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替代路线。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周末呢，中东局势升威啊，有消息说呢，胡塞不断的在进攻沙特，沙特王储呢，就再次打电话说，川普，你能不能够 美国提供军事援助，不是给我提供情报，就是直接的军事援助吧。那么今天有消息说呢，哈，其实川普在接完电话呢，已经准备让五角大楼空袭了。美军的指挥官其实已经批准了这个目标清单了，这个炸弹也被撞倒到了美国的战机之上。可是到周日的时候呢，就在那个按下最后一刻的按钮之前呢，川普是临时改变了决定，暂时不对胡塞进行空袭。有报道说呢，川普的核心圈子大多数是反对在也门开辟第二个战场的。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对不对？那么川普呢，也是和也门总统阿拉利米通了电话，川普并没有直接承诺要提供军事支持。那么外界就在想说，川普为什么要停止打击呢？其实之前有人就已经猜测了哈。我们来看看，现在总结一下外界认为的这个可能性。第一个呢，就是联合国大会召开，那么大家已经知道了，对不对？那么川普呢，也是和也门总统阿拉利米通了电话，川普并没有直接承诺要提供军事支持。那么外界就在想说，川普为什么要停止打击呢？其实之前有人就已经猜测了哈。我们来看看，现在总结一下外界认为的这个可能性。第一个呢，就是联合国大会召开，那么川普呢和海湾六国

当然就是桌面谈判解决最好。值得关注的是哈，这次伊朗总统和伊朗外长就被批准赴美签证了，那么美国就拒签了伊朗总统的通讯团队成员的签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伊朗的媒体本周不能参加联合国大会，所以呢佩泽时间是不是代表政府代表伊朗的革命卫队做出决定还不知道，我们来看看哈，接下来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呢他的签证是申请得到批准了。那么还有一个分析是怎么说的呢？是川普呢正在权衡下一步的战争行动。伊朗今天说啊，说美国如果你再次发动攻击的话，伊朗可能真的会把有着新能力的新武器带入战场，扩大冲突区域的范围，包括攻击新的目标。伊朗是这么说的，世界将为我们的新武器感到震惊。他说这句话，邓美就觉得已经很震惊了。那么这次造成在中期选举战争前再升级的风险呢，如果就是胡塞如果再打起来呢，等于川普呢真的就要在中东开辟第二个战场。所以外界分析啊，这也就是最后关头停战的停止打胡塞的一个原因。第三个是怎么分析呢哈，说伊朗自己的官方统计数据说呢，伊朗已经把这个经济推入了毁灭性的收缩，就是它真的是国内毛的不行哈。最新季度的 GDP 同比暴跌了 10.1%， 出口下降了 35.7%， 石油和天然气下降了 26.4%， 投资下降了 8.4%， 就是经济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在同时的萎缩，就美国的手已经在牢牢的攥紧了，就是伊朗它光靠自己恶化的程度呢就能导致自己垮掉了。所以川普是不是要做出再次打伊朗和再次打胡塞的这个决定呢，很可能要在联合国和佩泽世纪安会面之后再做出。那么这就意味着是不是中东这几天它就会风平浪静呢？并不是。其实中东多国呢已经配合美军在开启对伊朗的群殴模式了哈。咱们说的简单粗暴一点就是群殴模式。沙特的战机呢就是 F-15 台风战机在24小时内对胡塞进行了28次空袭。那么阿联酋部队呢就对伊朗领土进行了几天的直接的军事打击。福克斯新闻也说他们已经是进入伊斯兰共和国的境内，就是猛打，真的就是猛打。不仅如此呢，半岛电视台的报道说伊朗的小弟伊拉克的亲伊朗民兵组织今天就承诺，他说要停止一切和巴格达政府冲突的军事行动，向伊拉克政府就移交了他的战略武器。那么同时呢，伊朗民间其实呢也是有一些状况啊。有消息说呢哈，曾经参与过镇压伊朗抗议被指造成数百人身亡的这个人叫做梅拉比上校，就是他是个刽子手，已经被一个毕露支武装人员给刺杀了，就是他身亡了。那么同时呢，伊朗的这一支警察和革命卫队呢也遭到当地多个反抗武装的联手打击，就是伊朗的民间呢其实也自己做出了一系列的举措了哈。就是说伊朗现在就是外部有一些海湾的国家对他的围剿，内部呢人民也是民不畏死吧，奈何以死惧之，对不对？总是要做些什么的。时间的消息呢，今天我们的新闻看点呢就邓梅就先为大家报道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体坛快报，希望大家呢也是接着听听啊，我们这一周到底有什么精彩的体坛的事情发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邓梅和您再见。

0: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1: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0: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一年半才完成。
2: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0: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2: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3: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4: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3: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4: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3: 走在湖边小路，

0: 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1: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0: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1: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0: 赶快报名：855-955-5227，
1: 855-955-5227。
2: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3: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2: 创始人毕友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3: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4: 希望之声体坛快报，
5: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体坛快报，我是敏浩。首先来关注美网方面的消息。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正式拉开战幕，率先登场的赛会三号种子美国名将佩古拉以6-3、6-2轻取罗马尼亚选手鲁塞，顺利晋级女单第二轮。佩古拉本赛季状态火热，目前已经取得巡回赛46场胜利，高居女子网坛第一，并收获2座冠军奖杯。如果他能够首次夺得大满贯冠军，同时世界排名第二的莱巴金娜提前止步4强，佩古拉还有机会职业生涯首次登上世界第一。男单方面，2021年美网冠军梅德韦杰夫也是一扫热身赛低迷状态，直落3盘击败法国选手加斯东，成功晋级下一轮。这位赛会7号种子在北美硬地赛季此前仅取得1胜3负，不过首轮比赛依然展现出稳定发挥。此外，女单11号种子科斯修克、19号种子保利尼以及美网前亚军费尔南德斯均顺利过关，而两届大满贯冠军克雷吉斯科娃则爆冷止步首轮。而 NFL 方面则传来震撼消息，3届年度最佳防守队员阿隆·唐纳德正式宣布结束2年半的退休生活，重返洛杉矶公羊，将与另一位超级防守球星迈尔斯·加勒特联手，组成联盟最令人畏惧的防守锋线之一。现年35岁的唐纳德与公羊签下1年合约，据 ESPN 报道，这份合约最高价值超过2000万美元，并包含多项激励条款。唐纳德在2024年宣布退休前，整个10年 NFL 生涯都效力于公羊，曾3度荣膺美联社年度最佳防守球员，10次入选职业碗，8次入选最佳阵容第一队，并帮助球队夺得超级碗冠军，是公认的 NFL 史上最伟大的防守球员之一。今年休赛期，公羊交易得到2届年度最佳防守球员加勒特，也成功促使唐纳德重新考虑复出。两人合计拿下过去9个赛季中的5座年度最佳防守球员奖，如今终于携手作战，让公羊防线实力大幅提升。除了唐纳德与加勒特外，公羊还补进角卫麦克达菲与沃森，搭配上赛季联盟排名第一的进攻体系，让洛杉矶成为新赛季超级碗冠军的最大热门之一。公羊将于下月在澳大利亚迎来新赛季揭幕战，首战对手正是旧金山49人，而唐纳德的回归也让外界更加期待这支攻守兼备的劲旅能否再次向超级碗发起冲击。而另一支球队巨人队方面，33岁明星外接手奥德赛·贝克汉姆迎来生涯重要里程碑。纽约巨人公布新赛季53人大名单，这位昔日超级球星成功留队，正式完成重返梦开始的地方。贝克汉姆今年休赛期与巨人签约，并在训练营及3场季前赛中逐渐找回状态，累计完成7次接球76码，其中最后一场对阵喷气机更有3次接球53码的亮眼表现，成功说服教练团。贝克汉姆坦言，过去几年是职业生涯最艰难的时光，不仅因伤病影响，去年更因违反禁药规定遭禁赛6场，一度让他思考是否从此告别 NFL。 不过他最终选择重新开始，并表示希望能成为儿子最好的榜样。2014年，贝克汉姆正式在巨人开始 NFL 生涯， 五个赛季四度突破单季1000码，迅速成长为联盟最具代表性的外接手之一。如今时隔多年重返纽约，他也有希望重新穿回象征性的13号球衣。巨人将于9月13日主场迎战达拉斯牛仔，如果顺利登场，这将是贝克汉姆自2018年离开球队后首次身披巨人战袍在主场亮相。美职棒大联盟方面，休斯顿太空人客场以6-3逆转击败纽约大都会，拿下系列赛胜利，并继续以两场胜差领跑美联西区。大都会开局便由林多与索托连续两个打席背靠背开轰，不过太空人在第6局完成逆转，代打登场的韦德轰出两分全垒打，一棒改写战局。佩尼亚也敲出首局首席全垒打，并贡献两分打点。太空人新秀投手佩科收下大联盟生涯首胜，终结者哈德则拿下本赛季第21次救援成功。另一场比赛，洛杉矶道奇客场6-1击败底特律老虎，先发投手格拉斯诺主投7局仅被敲两支安打失一分，送出6次3振，收下本季第4胜，复出后依旧保持全胜战绩。赫南德兹轰出两分全垒打，弗里曼则三度跑回本垒得分，帮助道奇顺利带走胜利。老虎近期陷入低潮，近15场比赛吞下12败，德州游骑兵则以7-4击败米尔瓦基酿酒人，避免遭到系列赛横扫，也终止球队4连败。杜兰单场敲出全垒打与二垒安打，贡献3分打点，成为赢球最大功臣。老将彼得森也补上一发阳春炮，虽然酿酒人捕手桑切斯轰出生涯第200支全垒打，达成重要里程碑，但仍无力帮助球队避免吞下败仗。而欧洲五大联赛方面，皇家马德里在新帅穆里尼奥的带领下延续强势表现，主场4-0轻取升班马马拉加，新赛季西甲豪取3连胜。本场比赛，英格兰中场贝林厄姆再次成为全场焦点，他不仅率先破门，还制造了一粒乌龙球，帮助皇马早早掌控比赛节奏。姆巴佩随后接应阿诺德的传中凌空破门，收获新赛季进球，而替补登场的居莱尔则在维尼修斯助攻下锁定4-0胜局。随着连续3场表现抢眼，贝林厄姆也成为皇马新赛季状态最火热的球员，现场球迷甚至再次高唱披头士经典歌曲 Hey Jude， 向这位英格兰球星致敬。英超赛场同样精彩纷呈，曼联在主场先失1球的情况下，凭借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上演帽子戏法，最终以5-2逆转升班马伊普斯维奇，及时走出上轮爆冷输球的阴影。切尔西则在一场进球大战中以4-3险胜布莱顿，新帅哈文·阿隆索收获执教后的又一场胜利。不过蓝军中场核心凯塞多在比赛中受伤，也为球队新赛季蒙上一层阴影。此外意甲方面，科莫客场2-1击败那不勒斯，国际米兰凭借恰尔汗·卢奥连续第二轮远射建功，1-0战胜卡利亚里。德甲方面，重返顶级联赛的沙尔克04首战0-3不敌奥格斯堡，而卫冕冠军拜仁慕尼黑则延续开局强势。法甲赛场，摩纳哥以2-0击败马赛，以2连胜领跑积分榜。而在美国职业高尔夫巡回锦标赛中，世界排名第一的舍弗勒再次证明自己是当今高尔夫球坛最具统治力的球员。在巡回锦标赛决赛轮中，他克服3杆落后，以低于标准杆4杆的66杆完成逆转，成功夺得本赛季第3座冠军，同时第2次捧起联邦快递杯。舍弗勒从第2洞就开始反击，一记211码外的5号铁杆将球送到距离洞口仅约5公分的位置，抓下小鸟。第4洞他又推进超过7米的长推，追平挪威名将霍夫兰，并在第13洞首次取得领先，最终稳稳守住优势，以2杆之差夺冠。这场胜利不仅让舍弗勒收获$1000万冠军奖金，更让他在美国职业高尔夫巡回赛生涯总奖金突破$1.3亿，达到$1,339万，正式超越老虎伍兹，登上巡回赛历史奖金榜第一位。由于巡回锦标赛总奖金如今已被列入官方奖金统计，这项记录也具有里程碑意义。值得一提的是，舍弗勒本赛季已经3度夺冠，其中最近3周的季后赛便豪取2连胜，与克里斯·哥特鲁普、马特·菲茨·帕特里克 以及美国公开赛冠军温德姆·克拉克并列本赛季巡回赛冠军总数最多的球员，他也有望连续第五年获得巡回赛年度最佳球员，若成功当选，将追平伍兹保持的连续获奖记录。
0: 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6: 以前生日我总希望事业顺遂，
0: 那今年呢？
6: 今年我只希望每年我们一家人都能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吹蜡烛。
0: 经历过家人生病以后才知道，原来最珍贵的愿望不是财富成功，而是还能彼此陪伴。所以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我们也开始更重视每天的营养补充。朋友跟我们介绍了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萃取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日本冲绳的海运，并获得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营养补充，帮助维持血糖、胆固醇、血压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
7: 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免费领取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1-888-482-5888，1-888-482-5888。
8: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计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9: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捐车小故事，我是子涵，今天带给您一个买车人的故事。家住东湾的一位西人朋友叫 Steves， 他从我们希望之声的捐车组给他的妻子买下了一辆 Toyota Corolla， 想作为送给妻子的礼物。他说他的太太现在上班开的车太旧了，但是他希望它能更安全。虽然这辆 Corolla 也不是新车了，但是车子的里程数很低，车况也不错。 Steves 精心挑选之后决定买下来这辆车。他在电话里跟妻子描述了车子的状况，现在正准备把车子开回家，希望妻子看到后能很开心。那我借机问他有没有什么人生建议可以和大家分享的，他想了一下说 Be nice to others。 我回应他说就像你对太太那样好是吧，他腼腆地笑着点了点头。这辆满载爱心的车正是来自我们电台听众朋友的捐赠，我们会把您的这份爱传递下去，让您的爱车继续帮助真正需要他们的人。捐车给希望之声，让爱心在社区中传递。希望之声捐车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0: 听众朋友，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您还可以通过希望之声的网站 FM961.net 来继续收听我们24小时的线上。
1: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始了。节目一开始，摩卡就先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希望之声的西洋参黑高丝抽奖还在火热进行中。目前啊，已经有8位幸运听众把这瓶中秋好礼抱回家了。所以这里摩卡得特别的说一句啊，今天要抽出的已经是第9瓶了。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啊，我们这个奖翻来覆去送的都是同一瓶，不是啊，它是实实在在的一次一位新的幸运儿，也就是说您只要参加，人人都有机会。那今天送出的还是这款由加拿大 GenX 赞助的价值153美元的100克装的西洋参黑高丝，它是选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根浓缩成膏，方便日常吃，而且也没有含任何的添加物。中秋马上就到了，自己补一补，或者是送父母啊，送亲朋啊，都是一份关心健康的好的心意。怎么参加？一直参加的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啊，就是拿起手机发送抽奖两个字到手机号码9619611，就算报名参加了。今天下午4点呢，我们会开奖。说不定啊，这第9瓶的主人呢就是您了。另外呢，如果想了解这款黑高丝，或者是想到电台来现场试吃的朋友呢，您就发送健康两个字到9619611就可以了。正好赶上中秋的优惠，官网下单呢还有85折，满350呢再减20块钱。所以呢，还没有参加抽奖的听众朋友啊，现在就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说完了这桩喜事儿，我们言归正传，先来关注这两天湾区和加州的几条新闻。
2: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3: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常宁。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加州州长加文纽森上周五否决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原计划允许加州政府各部门自行制定远程办公政策。第1729号众议院法案由共和党众议员乔什·胡佛和民主党众议员亚里克斯·里共同提出。此前纽森曾下令要求州政府员工每周回办公室工作4天，并在2026年7月1号生效。纽森在致州众议员的信中表示，尽管我坚信面对面的协作是高校工作场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州政府现行的远程办公政策已包含相关流程，允许各部门针对具体情况考虑豁免申请。他指出，该法案限制了各部门的灵活性，并鼓励将远程办公作为默认的工作安排，这使州政府的远程办公政策走向了错误的方向。加州及湾区的卫生官员近日发出警告，称发生了一起可能的麻疹接触事件。一名感染了麻疹的乘客曾乘坐火车从中西部出发，途经加州。卫生部官员表示，这名感染麻疹的美国国铁乘客行程包括9月10号从芝加哥出发，途经萨克拉门托和埃默里维尔，最后9月12号前往洛杉矶。官员们指出，该乘客在整个旅途中可能已将病毒传染给数十名其他乘客。随着疫苗接种率下降，麻疹病例激增。2026年全国报告了3400例病例，而2025年全年的病例数不到2300例。加州公共卫生部呼吁民众接种疫苗，并留意是否出现发烧伴随不明原因皮疹的症状。卫生部门建议，任何认为自己可能已受感染的人应进行自我隔离并立即就医。加州及地方卫生官员正在努力排查并通知所有可能已受感染的人员。加州各地的安保人员正在要求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福利待遇。近日，数百名安保人员在旧金山举行了为期1天的罢工。 SEIU 国际工会主席大卫·维尔塔说道，目前安保人员的平均时薪在22到23美元之间，我们认为这样的工资水平根本无法支撑家庭生活。维尔塔表示，安保人员理应获得至少每小时30美元的薪资，以及更好的医疗和退休福利，并接受更完善的培训。然而，与雇主的合同谈判目前陷入了僵局。工会已经与数家安保承包商进行了数月的谈判，合同谈判将在本周二恢复，但他们警告称，如果无法达成协议，旧金山发生的这种抗议罢工活动可能会蔓延到更多地区。
1: 感谢手机尾号0536给摩卡的午间问候，谢谢您啊，0536您好，新的一周开始了，收到您的问候，摩卡也跟着精神起来了。节目一开播就收到您的问候，所以摩卡觉得特别亲切啊。每次看到您准时的来报道，那在这里也祝愿您新的一周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每天都有好心情。那说回我们今天的新闻，刚才这几条新闻里，莫卡想多说两句的就是刚刚那条麻疹警报，因为它跟我们的日常是最息息相关的。麻疹这个病传染性是特别强的，一个患者就能传给身边10个没有打过疫苗的人。所以前面新闻也提到了打疫苗在下降，一提起疫苗来确实是让人心里犯嘀咕，尤其是这几年疫情很厉害，所以猫卡是非常理解的。如果您不想打针，或者是家里有孩子太小还不能打，那去密闭公共场所或者是坐公交地铁的时候呢，不妨就把高过滤性的口罩，比如说 N95 啊，或者是 KN95 重新戴起来，因为这个病毒能在空气里头漂浮整2个小时，即使那个患有这个麻疹病的人离开了这个空间，那他这个空间场上漂浮的这个病毒能在2个小时之内它都不散开的。所以口罩呢，就把它当成咱们现在最管用的物理防线吧。另外一个呢，就是万一发现身体不对劲，比如说发高烧了、流鼻涕啊、眼睛红啊，或者是身上开始有红疹了，千万记住啊，先拿起电话给您的家庭医生打个咨询电话，别急着直接往诊所或者是急诊室跑。这样呢，不仅能帮助咱们避免去医院交叉感染，就是规避这些风险。如果您是在7天之内接触过病毒，医生呢还会为您安排紧急的自救方案。所以呢，先把家里的这道健康防线守住了，这样我们过日子才能更踏实。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组新闻。
2: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4: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雅贤，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近日，洛杉矶市长候选人尼蒂亚·拉曼被指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保持密切联系，并隐瞒其激进议程。洛杉矶警察保护联盟发言人汤姆·萨高指责拉曼企图将社会主义政权引入洛杉矶，并警告称双方存在共同执政的隐秘协议。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的16项激进政策引发强烈关注，主要包括治安和毒品方面，削减警察经费，用非武装人员替代部分警力，关闭监狱，毒品非刑事化；住房和地产方面，征用私人住房，推行普遍租金管制，对空置房屋征税，以及反对禁止在学校附近露营。经济和公共服务方面，扩大公营企业如杂货店、互联网服务，实行公共交通免费，并扩大非公民投票权。拉曼对这些政策立场含糊，此前拒绝回应媒体质询。目前，洛杉矶警察保护联盟正在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议程作为竞选焦点，通过发布选民指南和数字广告向选民揭示其财产征用等激进条款，引发广泛担忧。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对此暂时没有回应。上周五，洛杉矶县高等法院因为面临巨额资金缺口，宣布推出自愿离职激励计划以削减开支。根据该计划，9月21号起，符合条件的连续工作满5年全职员工可以选择辞职，并获得35000美元的一次性补偿金， 获准参与者必须在12月24号前离职，而且一年内不得被法院重新雇用，空缺职位将被取消，旨在稳定预算并防止未来出现裁员或休假。自2020到2021财年以来，州累计通胀资金未能跟上加州财政部计算的需求，出现 13.1% 的缺口，造成$8800万的赤字。法院执行官大卫斯莱顿说，此举是出于经费不足的无奈之举。法院同时还提醒公众，人员减少预计将导致窗口排队时间延长、呼叫中心响应变慢和法律文件处理延迟等运营延误。加州州长候选人史蒂夫·希尔顿猛烈抨击州政府，指责高昂的成本和繁琐监管导致好莱坞的工作岗位流失到德州和佐治亚州等地，三年内已经有51000个岗位消失。与此同时，派拉蒙天空之舞影业 CEO 大卫·埃里森因为计划以$1100亿收购华纳兄弟探索频道而面临加州总检察长等人的反垄断诉讼。派拉蒙首席执行官埃里森威胁说，在争议期间他将把公司迁出加州，但是公司尚未正式宣布搬迁计划，目前双方正就和解进行谈判。希尔顿和特技演员萨姆·马洛夫在视频中指出行业困境。马洛夫说，许多同行已经因为无工可做而搬离加州。希尔顿说，他们让所有这些工作岗位流失到其他州和其他国家，这简直是犯罪，这绝对是犯罪。希尔顿承诺，当选后将通过真实的激励措施和减少繁文缛节，将好莱坞带回加州。
1: 谢谢5959给摩卡的午间问候，而且留言说一边整理菜池，准备好土肥种冬菜。据说今年冬天雨水多，充分的利用时令和多雨，希望有好收成呀。5959您好，午安啊，中午好。您这是已经开始准备冬菜了啊？摩卡已经看到您发过来的图片，哇，您的这个菜池好干净啊，整理得井井有条。然后是清理菜池，准备好土肥，而且还把冬天的雨水也算进去了。看来这一季的丰收的计划，您已经是安排的明明白白了啊！摩卡觉得自己种菜真的最有意思的就是从一块地开始啊，看着它发芽长大，然后最后端上餐桌，那份成就感真的不是买菜能够比的。所以在这里就祝您这一次冬菜顺顺利利的，雨水刚刚好，阳光也刚刚好，最后来个大丰收啊！摩卡很期待啊，期待您有一个大丰收，再看看您丰收的照片。说回我们今天的新闻啊，一直有听众朋友给摩卡留言，真的是很开心。摩卡觉得湾区慢生活嘛，我们就一起聊聊天。那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啊，来跟摩卡分享您是怎么过日子的，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更好。像刚才这几条消息听着好像离咱们的日子挺远的哈，又是市长，又是预算，又是什么大公司搬家。不过您要是仔细想一想，政策怎么定啊，公家那笔钱他们怎么花，其实最后多多少少都会落到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头上，落到税上，落到物价上，落到咱们能享受到的服务上，是不是？所以啊，这些事儿咱们不一定非要争个谁对谁错，但是心里要有一本明白的账，多听一听，看得清楚一点，总归是好的。这也是希望之声每天想陪您做的一件事。说到把日子看明白，把以后的安排想周全，今天莫卡就想跟您聊一个很多朋友心里都惦记着却又不太好意思开口问的话题，就是如果上了年纪住在哪儿啊，日子怎么过才能既舒服又安心。莫卡今天就再推荐一下啊，以前莫卡在节目当中也讲过的专门为华人长辈打造的地方，德州休斯顿的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永春庄是坐落在西休斯顿的黄金地段，紧挨着中国城，所以买东西看医生都特别的方便。它整个社区占地有20多英亩，所以场地 宽敞开阔。第一期是一栋三层的砖混建筑，一共有76个单元，所有设施都经过了政府认证，还特别配了商业级的发电机和水源储备、紧急呼叫铃以及全套的无障碍设施，所以安全上真的是很让人放心。屋子里家具家电是一应俱全，真的是拎包就能入住。它园区周边还会陆续规划超市、餐厅、药房这些服务中心，所以真的是可以把日子过成一站式这种方便的好生活吧。住在这儿最舒心的一点还有就是吃得到中餐，说得上中文，这一日三餐很重要，再加上沟通啊、聊天啊，没有语言障碍，畅所欲言，身边都是熟悉的文化、熟悉的乡音，是不是听着就觉得很动心？而且这里提供每日三餐、住宿、清洁、水电，还有网络活动课程，还有免费接送什么的，还设置了24小时的紧急呼叫系统和护理支援。它这个公寓啊，里里外外健身娱乐的配套都很齐全，平日里您可以读读书、下下棋、打打麻将、唱唱卡拉 OK 和戏曲、练练太极、瑜伽、做做手工，你看这个活动真的很多啊，想出去走一走还能钓钓鱼、参加一日游。他们这个园区空间很开阔，果树成林，湖边养着鸭子、鹅，还能自己种种菜、养养花，所以这么多的花样，听起来就觉得日子能过得很充实，而且又很有趣。长辈住得舒服，做子女的心里就踏实。现在永春庄推出了前20位创始住户的特别优惠，原则很简单，就是定金放得越多，月租就省得越多，而且他这个定金是可以退的。原来月租是6500美元起，创始住户的优惠价是4500美元起，一个月就能立马省下2000美元，一年就能省下24000了。要是再选择10万美元定金的方案，月租还能再省500，只要4000美元。如果是20万定金，月租就是3200，30万定金月租是2100，40万定金月租就是1000了。等到了50万美元定金的方案的话，月租甚至可以降到0美元。所以你看他的这个优惠方案，总结起来就是定金越高，回报就越多。不过呢，猫卡也要提醒一下，他这个定金方案只限前20位创始住户，是1对1签约的。所以机会也很难得，想好了呢就得抓紧时间。如果您正在替自己的父母或者是您自己多了解一种养老的选择，不妨啊亲自到永春庄去走一走看一看。咨询的专线是713-518-5377，再说一遍啊，713-518-5377。所以这个永春庄真的是吃着也习惯，住的也安心，可以让退休的日子过得更丰富、更自在，不妨可以考虑一下。那说完了新闻，也说完了永春庄广告之后，今天的湾区慢生活，猫卡要带您认识一位红透了整个亚洲的女歌手，她是谁呢？她的故事、她的歌，在广告之后，猫卡呢一首一首的说给您听。另外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啊，想抽奖黑高字的朋友，赶紧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今天的下午4点就开奖了，这已经是我们的第9瓶了，正在等着他的幸运主人，不要错过机会。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5: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6: 那就卖了呗。
5: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6: 那就自己上网卖。
5: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7: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8: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9: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得越多折扣越大。
8: 这个可真不错，
9: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10: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可以告知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1: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先给刚上线的朋友提个醒，今天黑高兹抽奖还在继续，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能参加，而且我们今天下午4点就要开奖了，所以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再有一个就是感谢手机尾号5348的问候，他说摩卡午安，中午好，我在吃饭，你肯定还没吃饭吧？你又来查岗了，摩卡。是的，真的还没有吃饭，等节目结束了之后摩卡就去吃饭了。新的一周开始了，祝您在新的一周有一个新的心情，工作顺利。那闲话不多说，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节目主角。在1995年，台北的一家酒吧里，一个从台东山里走出来的原住民女孩正在台上驻唱。那一天，台下坐着一个人，他就是被誉为音乐魔术师的张雨生。他一听这女孩开口，整个人就愣住了。哎呀，这副嗓子简直就像被上天亲吻过一样。就是这一次偶然的相遇，就悄悄地改变了整个华语乐坛。那个女孩后来红遍了亚洲，无人不晓的一代天后，她就叫张惠妹，大家呢都亲切地喊她一声阿妹。1972年，阿妹出生在台湾台东的一个卑南族部落，她从小在山里长大，唱歌仿佛是刻在这个民族骨子里的天赋。1996年，在张雨生的一手栽培下，他发行了首张专辑《姐妹》，一鸣惊人啊，从此是一发不可收。他拿过无数座金曲歌后，唱片卖出好几千万张，是华语乐坛公认的媚神。今天中午，摩卡想陪您认识这位阿妹。红成这样的一个天后，最难得的是什么呢？摩卡觉得是两个字：念旧。他飞得再高，走得再远，始终都记得自己是从哪儿来的，记得家乡，记得家人，也记得每一个在他还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拉过他一把的人。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份念旧一首一首的听起。先说这第一首，就是让阿妹一炮而红的《姐妹》，由他的恩师张雨生亲自作词作曲。这首歌的背后藏着阿妹的一片赤诚。当年唱片公司其实有点担心，在那个年代社会上对原住民还是有一些偏见的，怕他的原住民身份会影响事业。可是张惠妹偏偏就不信这个，她大大方方地告诉所有人，我就是原住民，我以此为荣。更动人的就是张雨生在做这首《姐妹》的时候，特地请来了阿妹的妈妈、姐妹这些家里人一起参与和声，还把卑南族的音乐揉进了歌里。 听众朋友，您想想那个画面，一个女孩唱歌的第一步就是拉着自己的家人，带着家乡的声音一起走上舞台的。这份对家人、对根的珍惜，就是阿妹念旧的底色。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张惠妹的《姐妹》。

5959留言说，周末见到摩卡太兴奋了，忘记取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纪念胸针了。可不是吗？啊，这个周末啊，不光是5959，还有7623，还有上一周在猜歌游戏当中猜中了听众，获得了一枚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纪念胸针。那已经有听众朋友来陆陆续续把这个胸针拿走了。上个周六摩卡跟5959啊还有7623我们都见到了，特别的开心，然后这一说话一聊天就把胸针忘记了啊，所以摩卡也很开心啊，原来我们聊天比拿胸针更重要，多开心是不是？那以后还有机会，胸针摩卡给您留着啊，一定不会没有的，已经保留好了。我们说回今天的这个话题啊，不知道刚刚的这首姐妹有没有让您想起自己的兄弟姐妹呢？接下来的这第二首是阿妹传唱最广，也是很多人到了 KTV 都会点到的一首歌曲，叫做《听海》，是由林秋离作词，涂慧源作曲，收录在了他1997年的专辑里。这首歌的诞生有个很美的故事，写词的林秋离有一回在海边看日出，随口就问身边几个失恋的姑娘说，你们跟恋人分手的时候心里都在想些什么？有的说想骂他，有的说想烧他的衣服，那只有一个姑娘轻轻地说，我只想问他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这句话呀一下子就击中了林秋离，他回到家就把这段心事写成了这首《听海》。阿妹用她那又高亢又深情的嗓音，就把这份面朝大海想问又不敢问的心碎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我们一起来听阿妹的这首《听海》。

手机尾号7623留言说，姐妹这首歌是张雨生听张惠妹提到自己和妹妹之间的感情有感而发而写的歌，这个是今天摩卡第一首歌啊，是姐妹。谢谢7623的补充。摩卡在看张惠妹的故事的时候呢，就发现她是一个特别念旧的人，也是今天摩卡想跟大家分享的她的很主要的一面吧。所以摩卡想，他这样念旧的人一定跟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兄弟姐妹相处得特别好，所以非常感谢您的这个补充。7623是摩卡的节目顾问，这是摩卡自己啊一厢情愿这样的，每一次做节目的时候都会收到您的补充，谢谢，谢谢您发来的这个小宝藏。那刚才的这一首听海听完了之后，摩卡想问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这首歌唱的是一个人最想问那个离开的人一句，你走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心情呢？其实啊，摩卡想啊，是不是每个人心里可能都藏着这么一段当年没有问明白的感情，所以就想问一问听众朋友啊，对于年轻时的那段最刻骨却没能走到最后的感情，如今回过头，您还想不想问对方一句，你当年到底有没有真的爱过我？如果您心里还有这个结儿，还想问个明白，就发想问两个字到9619611。如果您早已释怀，觉得往事不必再提了，就发不问两个字到9619611。想问和不问啊，把您的答案发给摩卡。接下来呢，摩卡想放一首热闹的3天3夜这个曲子给大家提提神。你可别以为阿妹只会唱苦情歌，这首《三天三夜》是由音乐人阿怪作词作曲，是一首又劲爆又带劲的摇滚舞曲，当年一发行就成了大街小巷舞池里最炸的一首歌。这就是阿妹厉害的地方，她能把听海唱得让人掉眼泪，但是一转身呢，又能用《三天三夜》点燃全场，让你忍不住就跟着蹦起来了，能哭能笑能静，什么都难不倒他，这呢才是真正的天后吧。我们一起来听《三天三夜》。

刚才莫卡问年轻的时候那段最刻苦却没有走到最后的感情，如今您还想不想问对方一句，到底有没有真的爱过我？想问的呢就发想问，不想问的就发不问。现在啊，只有刚才莫卡问年轻的时候那段最刻苦却没有走到最后的感情，如今您还想不想问对方一句，到底有没有真的爱过我？想问的呢就发想问，不想问的就发不问。现在啊，只有一位听众把自己的答案发

0: 机会参加，有机会抽走这个价值153美元的西洋参黑膏滋。今天下午4点我们会开奖，广告之后莫卡回来念念大家发来的答案。
1: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红海参3个字发送到961961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1。
2: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3: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2: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3: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4: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金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金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5: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2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8万。详情请致电德良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2: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首先给刚刚上线的朋友说一下，今天的黑膏滋抽奖下午4点就开奖了，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发抽奖2个字到9619611。莫卡已经看到了，好多朋友已经发来了抽奖2个字，这个已经是我们抽奖的第9瓶了，1天1位新的幸运儿，也就是说只要您参加，人人都有机会发抽奖2个字到9619611，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广告之前莫卡问说，年轻的时候啊，那段最刻苦却没有走到最后的感情，如今您还想不想问对方一句，你到底有没有真的爱过我？那5959特别有意思啊，他打了一大串的笑脸，说放弃过深爱自己的人，也为自己爱的人放弃过，一下子就把人生的这个酸甜苦辣都说出来了。年轻的时候总觉得爱情里头最难得的是爱而不得，是吧？走过一段路以后才发现，原来爱与被爱、得到与失去，每种经历都有它的滋味，这是莫卡的感觉。不过5959你现在这样笑着说出来，就说明那些故事都已经变成了人生的一部分了。看来您的人生故事啊，真的要慢慢的讲给莫卡听啊，莫卡非常想知道。手机尾号7383的听众朋友发来的是不问，摩卡很佩服您啊，走过了大半辈子才明白，有些答案就算问到了也未必就好受，能笑着说一句说算了都过去了，其实那不是冷漠，就是您放过了别人，也终于放过了自己，这个是摩卡的解读哈。摩卡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觉得有些感情啊，就是顺其自然，
0: 当时可能觉得非常不舍，非常的放不下，但是付出过，经历过，走过了之后，就会成为自己变得强大，还有自己人生中的

经验吧，再去面对新的一份感情的时候，会变得，摩卡的感觉是说变得更包容，更懂得珍惜，而且会跟后面的人相处得越来越好。反正不管您是哪一种，接下来的这首歌唱的就是两个人走到尽头说再见的那一刻最不舍的一个拥抱。这首歌叫我可以抱你吗，是由音乐人小虫作词作曲，是阿妹在1999年的作品。她唱的是一段感情已经走到了终点，明天就要各奔东西了，可是就在分开的最后一刻还想鼓起勇气轻轻地问一句，我可以再抱你一下吗，就让我在你的肩膀上痛痛快快地哭最后一次。莫卡觉得这首歌最戳心的就是那份体面，明明心都碎了，却还想好好的、有尊严的跟这段感情告别。阿妹把那种强忍着的却又忍不住的情绪唱的是丝丝入扣，一起来听《我可以抱你吗》。

阿妹唱了那么多别人的离别，别人的心碎，可是您知道吗，她自己的人生里也有过一场撕心裂肺的告别，让她痛了很久很久。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就藏着这个故事。还记得节目一开头摩卡说的那个人吗？那个在酒吧里发现阿妹又把她一手捧成天后的恩师张雨生。1997年就在阿妹红透半边天的时候，噩耗传来，张雨生因为一场车祸永远的离开了。那一年他才31岁，对于阿妹来说天一下子就塌了。是张雨生把还什么都不是的他从一间小酒吧里领了出来，是张雨生一句一句的教他护着他，可他还没来得及好好的报答，恩师就走了。有很长一段时间，阿妹陷入了迷茫，她甚至怀疑没有了张雨生自己还能不能唱下去。最终她挺过来了，而她挺过来的方式特别像当年张雨生带她的样子。今天这首压轴的记得就是一个例子。这首歌的作曲人是当年还默默无闻正在当兵的一个新加坡的年轻人，他叫林俊杰。是阿妹唱红了他这首歌，也把他带进了大家的视野。您看当年张雨生怎么发掘了他，如今他就会怎么样的去成全下一个年轻人。这份知恩，这份传承，就是最动人的念旧。记得这首歌唱的是别忘了那些曾经的温柔和美好，而摩卡想阿妹这一生最记得的应该就是张雨生了。我们一起来听张惠妹的《记得》。

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张惠妹的音乐人生，从带着家人一起唱的《姐妹》，到面临大海的《听海》，从点燃全场的《三天三夜》，到体面告别的《我可以抱你吗》，最后我们停在了那首饱含思念的《记得》。莫凯今天最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张惠妹的念旧，她从台东的大山里一路唱到了世界的舞台，可无论飞得多高，她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自己是谁。她记得家乡，记得家人，记得那个把她领进门的恩师，也记得在别人还默默无闻的时候去拉别人一把。成名没有让她变得凉薄，反而让他把当年别人给过他的那份好又一点一点地传了下去。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这些从故乡远行在异乡打拼的人，心里也都装着一份对家乡对旧人的思念吧。猫卡是从张惠妹的身上看到的是，无论走多远都别忘了来时的路，别忘了那些爱过我们帮助过我们的人，记得他们其实也是记得那个最初的最好的自己。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摩卡就再提醒一下抽奖黑高姿的听众朋友，就在今天的下午四点就要开奖了，所以还没有参加的朋友现在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还来得及。感谢每一位今天收听湾区慢生活的听众朋友，祝您这一周顺顺当当平平安安。我是摩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程松。加州优胜美地国家公园近日爆发了山火，周日下午火灾现场发生了直升机坠毁事故，两名参与山火救援的机组人员死亡。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事故发生在下午3点前，直升机当时正在马里波萨镇附近执行山火应对任务，机上共有两人。航空航天公司 Position 随后证实，两名死者均为该公司的机组人员，目前身份尚未公布。失事直升机当时正在参与扑救圆顶山火，这场山火9月15号在马里波萨县爆发，截至周一已经烧毁了超过3000英亩土地，加州消防局报告火势控制率为 15%。 目前有关部门尚未公布直升机坠毁的原因，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负责事故调查，联邦航空管理局也将参与其中。Position 公司表示，公司正在悼念遇难机组人员，并呼吁外界尊重死者家属和员工的隐私。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周一宣布，加州等12个州与派拉蒙天舞公司达成了和解，解决针对该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反垄断诉讼，为这项价值1100亿美元的交易扫除了重要障碍。加州等州今年7月曾起诉阻止两家公司合并，认为交易可能减少电影发行和有线电视市场竞争，派拉蒙则一直否认相关指控。根据和解协议，合并后的公司前两年每年需发行至少30部电影，之后三年每年发行32部，如果没达到目标，每少一部需支付3000万美元。派拉蒙公司还承诺，未来5年在美国电影制作方面额外投入至少15亿美元，并设立4750万美元的基金，为受合并影响的从业人员提供培训和职业发展支持。此外 ，CNN 和 CBS News 将分别设立独立的编辑监督机制。派拉蒙与华纳旗下基础有线电视频道的业务谈判也必须保持独立。美国五大电视媒体组成的白宫电视报道团周一宣布暂停对川普总统活动的轮流报道，以回应白宫此前禁止 CNN 履行的指定记者团职责。白宫电视报道团成员包括 ABC、CBS、CNN、福克斯新闻及 NBC。白宫部分活动空间有限，通常由5家电视台轮流派出小组随总统采访，再将影片、照片及音讯分享给其他媒体。川普周一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由于 CNN 被禁止以轮值媒体身份采访，其余成员决定不另派电视台替代，并暂停总统活动的电视轮流报道，但文字记者团仍正常运作。此前白宫已禁止 CNN、 MS Now 及 Politico 记者进入白宫，三家媒体周一向华盛顿特区法院提起了诉讼，指控相关禁令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川普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说，白宫并非攻击自由新闻，而是在打击假新闻。当地时间周日清晨，美国驻中东各地的大使馆向当地美国公民发布了安全警报，称中东局势可能迅速恶化，要求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美国国务院也在 X 上发布了警报，表示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有可能出现不可预见的升级。警报还提醒身处其他地区的美国人重新考虑前往或途经中东的行程，同时注意航班取消、领空关闭及其他旅行中断风险。声明指出，伊朗及其支持的组织可能攻击美国海外利益、外交设施、企业及其他与美国人有关的地点。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的冲突持续升级，上周六沙特首都利雅得一个主要机场遭到了袭击，胡塞随后声称他们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敏感地带。沙特东西向输油管道此前也遭到了无人机袭击，一度关闭关键原油运输通道，并推动国际油价上涨。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将于本周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格陵兰协议，重点是加强北极地区的安全与监管。美国总统川普将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总理尼尔森举行三方签署仪式。协议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开。 丹麦表示，协议建立的新机制将使北极安全不再仅由丹麦和美国承担，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交由北约负责。北约也对协议表示欢迎，认为有助于维护这一战略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合作。川普此前称，新协议将赋予美国在格陵兰安全事务上的永久控制权，并阻止美国对手在当地建立军事基地，但丹麦和格陵兰尚未证实这一说法，并强调协议将尊重格陵兰主权。格陵兰拥有重要北极航道及丰富的关键矿产，目前美国在当地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驻有约150名军人。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程松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3: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卷吗？
4: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3: 那我的车 smart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4: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5: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6: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7: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6: 他们怎么做到的？
7: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8: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9: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高滋冠名播出。黑高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10: 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美国故事，我是主持人唐韵。在讲今天的美国故事之前啊，有个好消息唐韵得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听到了这个节目就是西洋参黑高滋 GNEX 西洋参他们赞助播出的。那我的好消息就是我们今天还在抽奖，这已经是我们送出的第九瓶西洋参黑高滋了，所以真的是很高兴啊，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以抽奖的方式放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呢，听到我们节目的听友，您只需要发送一个短信啊，抽奖二字到961961，就有机会呢获得这一瓶价值153美元的黑高滋产品。我们抽奖的时间啊，就在今天4点半到4点40之间啊，在我节目结束的时候就应该开奖了，所以我们时间不多了，但是还有机会，所以听到广播的朋友别忘了发送短信到961961，发送抽奖二字，说不上今天啊幸运的那一位就是您了。好，那我们今天讲讲美国故事啊，刚才在我们听整点新闻的时候，大家已经听到了一个新闻，就是呢美国在刚刚过去的19日啊，这个周末的时候，和丹麦和格陵兰达成了一个协议。那美国总统川普总统呢19号在他的社交媒体上也发文了，说美国呢与丹麦还有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了一项协议，将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所有其他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美方呢不需要花一分钱。川普总统还说，这是一份无期限的协议， 确保美国永远拥有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保障格陵兰岛以及美国自身安全的一个完整权利。未经美方书面许可，美国的敌对势力主要就是指俄罗斯和中方了，中国了啊，不得在格陵兰岛设立军事基地，保持军事存在或进行敏感投资。而且呢，川普总统还说，美方将在格陵兰岛合适的区域建立大规模的军事存在，并同当地民众呢合作开展相关的开发建设。哇，这个消息其实还蛮让大家意外的。如果我们回顾几个月前，八个月前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觉得都快打起来了。那这里面啊，究竟这八个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剑拔弩张的一段时间之后，表面上风平浪静，然后突然就宣布了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协议的诞生啊？那这一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呢，谭云就跟大家来捋一捋这件事情以及整个事情的过程啊。我们先来看看格陵兰岛，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岛子有没有一个形象上的概念啊？我这样跟大家说，格陵兰岛它的位置在哪儿呢？美国正北面大家知道是加拿大，然后加拿大脑袋顶上呢就是北极，北极在过去呢就是俄罗斯的大片的国土。那么加拿大在美国的北方，如果把它比喻成是一个，我们比喻成个小狗吧，小狗的左耳朵哈，就是阿拉斯加，那么右耳朵，当然它不是连着的，它是一个岛，右耳朵那个位置上的一个大的一个岛，比阿拉斯加还大，就是格陵兰岛。历史上的话呢，这座岛屿啊，其实大家一开始并没有那么重视它，因为觉得就是一大块冰嘛。但是它的面积是216万平方公里，是全世界最大的岛屿，居住的人很少，因为冰天雪地只有6万人，地广人稀。但它的战略分量呢却非常的惊人，因为它就守在北美和欧洲之间最短的北极航线的咽喉要道上。大家知道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啊，北极冰覆盖在持续的消融，一条全新的商业与军事的航道呢正在这个浮现，所以谁要是掌控了格陵兰呢，就握住了未来北极航运的一个关键，就像伊朗现在卡着霍尔木兹的那个海峡一样啊。那它除了这点之外呢，大家想想哈，假如俄罗斯要发导弹打美国，它就要飞越北极再越过加拿大，那么在格陵兰岛上，如果你在那里有雷达侦测的这种机构，可以说它是一个最佳的潜舰的观察哨。所以说它呢就是能够在这种军事上啊，它这个地方绝对是相当相当的重要。除此之外呢，最近他也发现了岛上有丰富的稀土矿产资源。这稀土大家知道啊，这就是我们现在做一切的新能源啊，电池啊，导弹啊，芯片啊，都绕不开的一个非常美国缺乏的一个原料。所以呢，这就是美国为什么一直想要格陵兰岛的一个原因。其实也并不是川普总统现在喊着要，早在100多年前啊，1867年美国就曾经想像收购阿拉斯加一样，所以呢就想把这个岛买下来。1946年的时候，杜鲁门政府开价是1亿美元黄金的价格，但是被丹麦政府给拒绝了。那川普呢，第一届当总统的时候，他就想买这块岛子，他当时的说法就把它像当房地产一样哈，投资一样来买，但是呢没买成。然后这一次呢川普又重新提了，但他不再提买房子这个概念了，他把它升级成一个国家安全的一个概念。在2025年1月啊，小川普就跑到冰岛去造势过哈。3月份的时候呢，万斯也去过。到了今年年初呢，美军当时是突然出兵委内瑞拉，把马杜罗给抓了嘛。然后抓完了之后啊，紧接着就是白宫的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他的太太就在网上晒了一张地图，就是格陵兰岛上盖着美国的国旗， 整这个一下子就让全世界，特别是欧洲啊，就非常的紧张，觉得美军会不会突然出兵格陵兰，拿下格陵兰呢？所以啊，欧洲是非常的紧张，也很抵抗啊。欧洲十几个国家呢，就迅速出兵增援格陵兰，代号呢是北极耐力这个行动代号。然后呢，川普总统也非常强硬，就说好吧，那你既然这样，我就对你加关税，所以对丹麦、挪威、瑞典等八个国家加关税。川普说，你直到我买下格陵兰为止，我再把你关税取消。那欧洲一看呢，欧洲议会也就冻结了美欧贸易协议，等于是跨大西洋联盟就是濒临破裂。所以呢，大家就觉得这个事情现在就是被卡在箭在弦上，好像就马上要有军事冲突了。但是在一月底啊，今年一月底达沃斯论坛上呢，这件事情出现了一个180度的大反转。川普总统突然宣布呢，说我们不打格陵兰了，也暂停加税了。然后他与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就达成了一个框架协议。那这是中间是怎么回事呢？根据 NBC 啊披露的一些绝密细节，就说在达沃斯演讲前呢，美军参联会主席凯恩将军啊，就把一份武力强攻格陵兰这个会有什么样惨重的军事代价的这么一个预案摆在了川普面前。川普一看这事儿不划算，就把他转入地下，然后呢就不再谈主权问题了，变成北极安全问题。在这之后呢，一个秘密的闭门谈判在华盛顿就拉开帷幕了。在美方阵营里呢，是国务卿卢比奥是这场谈判的核心操盘手之一。那么美方的要求是美军要无限期驻留，哪怕格陵兰未来从丹麦独立出来，我也是有效的。然后呢，对格陵兰上的重大的投资，美方要有否决权。其实这个主要就是把中国和俄国想挤到这个岛上来投资或者做点什么事儿，把它给挤出去。另外呢，就是说甚至想把部分的基地，美军在那是有基地的嘛，划为美国的领土。然后这美军的要求拿出来了之后呢，丹麦就觉得就放松了，丹麦人就把一个1951年的旧的防务协议就给摊到桌面上来了，说这些权利我们早就给你美国了，只要你不谈主权，你本来就可以在这个划定区域内建设呀驻军呢，那你为啥要非要来抢我们的主权呢？那美国当然也知道有这份老的协议，但是呢，那个协议就是美军每次想扩建啊，都得丹麦点头批准。那未来格陵兰独立了，你老协议是不是还算数呢？这就是一个问题哈。所以呢，就谈判就继续。等到什么时候这个谈判出现了一个转机呢？是丹麦的一个关键的人物站了出来哈，他就是格陵兰岛的外交部长，叫做穆特埃格德，哈，这么样的一个人物。这个人呢，他在之前啊当过格陵兰岛的总理，后来2026年今年才转任外交部长。那么他呢，在谈判最焦灼的阶段展现了他的一个谈判的斡旋的一个能力。那么他是怎么做的？我们休息一下啊，回来继续跟大家讲完这段故事。同时呢，
12: 数据显示，美国4000万人面临血糖问题，上亿人处于前期风险。GNEX 西洋参黑高脂经过加拿大卫生部和美国 FDA 双重认证，高品质浓缩萃取，纯度高，吸收好，适合关注血糖平衡与日常温和调养的人。现在购买黑高脂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黑这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买黑高脂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13: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 888-746-6688 746-6688。
2: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14: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15: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16: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10: 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美国故事。讲故事之前啊，还得跟大家再说一下，黑高姿在抽奖哦。如果您还没有参与抽奖的话，可千万别错过了这个机会啊。其实我都觉得这个机会实在是比较的难得，因为这个产品非常的好，并不是说大家说天天抽是不是产品不值钱，是不是产品卖不出去了，您可千万别这么想啊。如果您再不发短信，我就要用我的手机去抽奖了，我看看今天我能不能抽到呢？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这是厂家过中秋的大放送，明天就没有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尝尝黑高姿，那它是西洋参嘛，只是它用特殊的工艺把它做成了一个膏状，吃起来非常方便，秋冬的时候进补，那人参当然是非常好的补气的一个产品了。大家别错过了，您只要往961961发送抽奖二字啊，就有机会。我们再过十几分钟就要开奖了，说不上您就是今天最幸运的那位，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好，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拿格陵兰岛。那么我们刚才说了，格陵兰岛啊有一个新的外交部长袁总理啊，他呢挺有手腕，他就是这样的，他在公众面前表态啊，那是一个斩钉截铁，他说我们连一张邮票大小的领土都不会交出去。这丹麦一听太有面子了，这太有骨气了啊，本土的丹麦就是格陵兰人也都觉得行，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却这么说的，说我们欢迎美国在格陵兰有更多的存在。这就像什么呢，咱们打个比喻啊，格陵兰岛如果是一栋豪宅，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房证你就别拿了啊，房证还是我们的，你不能要，但是我这大门的钥匙我教你，我给你，哎，你再打开门，你随便开门进，你在里面想干啥那你就干啥，那我也不干涉你，对不对，你还是且是永久的，是永久的啊！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文章了啊。为什么他这么说？大家想想，格陵兰只有57000人，他自己的财力，他没什么财力。他现在他还靠着丹麦政府给他源源不断的输钱，让他去维持自己的政府运营呢？他怎么能够守护？他哪有那些兵力去守护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这种极地的一个冰大一大块冰坨子冰山哈。所以呢，与其你就要这个虚名，不如就让美国出钱出兵保障我们的安全，对吧，这个就是他的算盘了。所以呢，在私下的谈判桌上，他就对美国表现出非常灵活的姿态，所以就有了我们今天哈最终的签的这一个协议。等于是说呢，美国这面要到了自己想要的所有的东西，丹麦呢听起来也回应非常的好，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守住了格陵兰主权不变的红线。然后北约的军事委员会也公开表示说，这是一份受欢迎的协议。那这项协议呢，明天上午10点半啊，在纽约，现在不是在开联合国大会吗，就要去签署了。所以呢，这就是美国的一个外交成绩，不花一分钱哈，原来要花10000亿的那个钱去买，人家也不卖，想打吧，觉得代价还太大，干脆现在就是没动一兵一卒，把这个协议签回来了。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觉得这个谈判啊，8个多月的谈判，觉得美国政府做得漂不漂亮呢？如果您觉得很不错，您就发一个赞字啊，发到961961这个号码上。 表达您的一个态度。当然您要是觉得说这还不够，我们要拿下这个格陵兰岛才是最好的，那您就说还差一点哈，还差一点都可以发表一下大家的看法吧。但是如果您觉得川普政府做的真的是很漂亮，您就发一个赞字，我们看看大家是不是也为这件事情而感到高兴呢？好吧，那这就是格陵兰岛我们今天每个故事啊跟大家要讲的一个内容。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中间就不休息了，跟大家直接来说一说今天的财经市场。说财经之前的话呢，还得跟大家提醒一下啊，黑高资是正在抽奖，我们再过十分钟不到就要开奖了，所以您现在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这个号码上还有机会，奖品是价值$153的黑高资加拿大 GenX 西洋参黑高资产品一瓶。今天是我们抽黑高资的最后一天，过了这个村儿，过了这个村儿就没有这个店儿了哈。中秋节就是周五就到了，那当然这个产品是非常不错的送礼的产品，对，建议大家呢去试一试今天的运气。好，发送短信抽奖二字到961961。那接下来呢咱们看看今天美股大盘是全线大涨啊，涨的那叫一个高啊，纳指今天涨了 2.26%， 收在了27122，创下了自今年6月以来首个历史收盘新高。那标普500呢上涨了 1.49%， 收在了7764.7，把都收服了失地啊。道指呢上涨了366点，涨幅是 0.71%， 收在了52048。小盘股这边罗素2000呢是比较温和，涨了 0.55%， 收在了28076。那今天领涨的呢是科技和通信服务这两个板块。标普500科技板块呢涨了 2.83%， 通信服务板块呢暴涨了 3.84%。那上一周表现就比较差了，上一周道指是跌了 1.7%， 创下了今年3月以来最差单周表现，标普500呢就跌了一点点 0.1%， 那今天都收回来了，只有纳指收出了上周是 0.7% 的周涨幅。好，所以那今天为什么市场大涨呢？主要就是原油的价格连续四个交易日都在下跌了，布伦特原油呢又下跌了 1.7%， 收在每桶 102.09。 那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呢跌了 2%， 每桶是 98.3， 双双呢创了9月10日以来的最低，说是最低但比以前还是高了不少啊。为什么呢？背后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沙特阿拉伯预计呢将在未来几天恢复约一半的东西输油管道的运力，那第二呢就是川普总统昨天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说呀，很可能愿意在本周联合国大会期间跟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会面，所以呢就这个消息就会让市场感到受到鼓励啊。那在加密货币这边呢，比特币今天也突破了$86万，带动了整个高风险资产板块做多的一个情绪。在个股这方面呢，今天跟大家说一个个股啊，有一个生物科技公司叫做 GRAIL， 股票代码是 GRAL， 今天暴涨了 35.54%。 原因呢是市场预期 FDA 即将对这家公司研发的多癌种早期血液检测技术展开关键审查。那今天呢涨幅在前面的个股还包括 ARM 还有 Fastly 英特尔和 Meta， 反过来呢这个光通信设备商叫做 Lumentum 延续了上周五的一个涨势哈。另外呢财政部长贝森特今天也公开表态说 AI 开发者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跟我们之前报道过的阿莫戴伊呼吁 AI 行业减速这条主线也是相呼应的。还有呢就是智能戒指制造商叫做 ARA， 今天呢也传出计划在美国启动首次公开募股，融资目标是$22亿。好吧，那我们再来看看一些大事啊。本周是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 除了刚才说的川普总统可能要跟伊朗的佩泽什基安会面啊，还会跟多个海湾国家的官员，还有川西会也是在本周哈，这两场外交活动呢，接下来都会牵动市场。好，总体来说呢，本周的重头戏还在后面啊，除了这些外交上的一些见面会谈之外，本周三呢还会公布九月份的 market 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 PMI 的初值，本周四呢还会有更多的经济数据陆续登场。今天呢市场大涨啊，这个驱动力就来自油价下跌和外交上美伊关系的一个乐观情绪吧，所以这就是今天整个财经市场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接下来又到了休息时间了，休息之前呢再跟大家最后安利一下我们的抽奖消息。今天为大家抽出来的是 GenX 加拿大的西洋参黑膏滋这个产品，那这个产品价值$153，我们再过几分钟就要开奖了。大家现在拿起您的手机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一会儿就可以见真晓了啊，看看今天获得幸运的那一位是不是您。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再休息一下，一会儿过来呢之后呢回来之后给大家带来更多美国国内的新闻。
17: Good View 华夏家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家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家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18: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19: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18: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19: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18: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19: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18: 最棒的是，只有十人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19: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18: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19: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18: 赶快报名，855-955-5227，
19: 855-955-5227。
20: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21: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22: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话说美国》。

0: 是唐俊。刚才我看了一下后台啊，休息的时候我们有听众参与抽奖啊，您别写个乐透，也别写 lottery， 要写抽奖二字啊，写抽奖，这样呢我们就能够自动的把你抓出来参与抽奖。那我们马上就要开奖了，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发，或者是发短信，或者是没有发对的话，应该还有最后一分钟一几分钟啊，您再重新发一个抽奖二字，就还有机会抽取西洋参黑膏子一瓶。好的，那另外刚才呢我在看后台的时候也看到我们有不少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川普总统的团队啊在格陵兰岛的谈判问题上点赞，哎，我觉得也挺高兴的，觉得大家可能是和伊朗这么打一仗，就会发现打仗真的是一件非常烧钱的事儿哈。如果能够不动一兵一卒就把它谈下来，哎呀，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好了，那川普总统这面的新闻呢，也是每天都是很多。刚才我们在整点新闻的时候，我们大家也听到了一件事儿啊。其实从上周呢就开始闹腾这件事儿，就是川普总统呢，他就宣布有三大新闻媒体嘛，他就把他们给撵出白宫去了。包括这三大新闻媒体是 CNN 啊，还有这个MS Now， 还有 Political 哈，这三家。对，其实我跟大家也是发表一下我的心声。我这个板块原来呢，我是给大家每天介绍几大主流媒体的头条。后来我介绍来介绍去，我觉得，哎呀，有的时候看 CNN 他们的头条，我也真的觉得没法用啊。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如果去看他们，你就会看到他的那个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角度啊，每天都在就是批评政府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啊，就是这样的一种论调。所以呢，我们给大家重新捋一捋这个事情，大家也看看川普这样做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因为这三家媒体现在把政府也给告上去了啊，告到法院去了。那这件事情的话呢，我们已经说了，就是上周五的时候，川普总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就宣布了啊，即日起就禁止 CNN、MS Now 和这个 Political 进入白宫，指责这三家媒体呢是持续报道假新闻，编造虚构内容和谎言。然后呢，他还说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假新闻媒体被禁。那么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啊，促成川普做这个决定的一个直接导火索是白宫的助理哈普啊，哈普这个人最近也是很火啊，有很多怎么说左媒对他就大做文章，说他和川普如何如何如何，这个写的是非常的多。那哈普向川普播放了一段 MS Now 批评政府节目的片段，呵呵，把川普总统给惹火了。今天特别有意思，今天网上啊有一个视频，我看了也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白宫的工作人员啊，这直接把这几家媒体的拍摄的一些设备啊什么东西全都抬到大马路上去了，就是给你从白宫说好听一点请出去了。人家也不是不让你报道，但我不让你在我家里报道，你整天在我家门里说我不好我不好，这不好那不好，对不起，给你抬出去了啊。大家对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哎呀，很有意思，那个媒体的新闻记者真的站在马路上就开始摄像机架起来就开始报道了。当然他报道也是对这个不满了哈。大家要想看这段视频的话，您可以发送视频二字到961961，下节目过后呢，我可以把这段网络上的这种视频啊，把媒体的这些设备搬到白宫外面的大街上的这个视频给大家，大家也就是看一看了解一下在美国都究竟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吧。那么结果呢，川普这样一下也把媒体部分媒体也给捅娄子了，等于是。那么除了这三家之外呢，还有 ABC、CBS、福克斯新闻哈、NBC 这五家电视网组成的白宫电视记者团呢，现在就联合宣布了，说哎，我们从即日起停止对川普所有公开活动的轮值拍摄，而且呢，我们不会安排其他电视台顶替 CNN 的空缺。那包括福克斯新闻啊，他的华盛顿分社社长、记者团联盟代理主席，他也呢，就是说，就是站在了媒体这一面吧。 他就是说，但是呢，这个拍摄不做了，但是书面的那些记者的报道是会正常进行的。这五家媒体就联合声明中就这么说的，说公众有权获得关于政府的准确独立的信息，这对公共利益至关重要，任何一届政府都不应该仅仅因为不满某家新闻机构的报道就限制其采访权。诶，这个很有意思啊，连素来大家认为是比较支持川普的福克斯也加入了这个联合的抗议。那这很有意思。然后呢，在今天呢，还有一个采访在网络上也引发了很大的一个转播，就是有记者就拦住了总统万斯，他当时呢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哈，准备登飞机到北卡去为共和党候选人站台的，然后就被记者就是堵在那个机场就采访。这段话呢，我觉得我也想在这里给大家描述一下双方是怎么对话的啊，看站在副总统的角度他怎么看。记者说，副总统先生， CNN、 MSNBC 和 Politico 现在因为这项禁令提起诉讼，您认为总统仅仅因为不喜欢这些媒体的报道就禁止他们进入白宫，这样做合适吗？万斯说，我不同意你这个问题的前提，总统没有禁止这些媒体进行报道，他的意思是如果你们实际上从事的是宣传活动，那么我们就不再予以你们进入白宫的特殊权限。别忘了，万斯说，这三家媒体有关美国总统和本届政府的报道 92% 是负面的，这既不能代表美国人民，也不能代表美国的公众舆论啊，所以如果你从事的实际上是极左翼的宣传，那么一个共和党政府为什么还应该给你特殊权限呢？记者说，先生，这些年来您一直非常强调言论自由，为什么这不算是对言论自由的攻击？万斯说，因为他们仍然可以报道川普政府，他们仍然可以获得公开信息，他们仍然可以采访政府内部和政府外部的人。总统说的是，我们不会继续给予你们进入白宫内部的特殊权限。我是这么看这件事情的。好吧，那这就是万斯的对川普立场的一个解释。所以讲到这里的话呢，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哈，咱们今天做裁判，您觉得川普总统呢把这几家媒体三家赶出白宫去，您是赞同还是反对呢？欢迎大家投投票，也看看民意啊，对这些极左的媒体是不是就是还是应该保有他们原来的这种权益，还是说像川普总统这样干脆你别进白宫来了。您要是赞成的话就发一个赞成到961961，如果您要是反对的话呢，您就发一个反对到961961，我们也来看看大家在这件事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啊。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工作人员已经把抽奖的结果发送到我这儿来了哈，所以非常荣幸啊，能够在今天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开这个奖。现在就是开奖时间，大家请竖起耳朵，我们获奖的听众最后一位号码是5，倒数第二位是7，倒数第三位是9，所以后三位是795，哦，不是，说错了啊，975，倒数第四位是0，所以我们获奖的幸运听众是0975，最后的四位啊。当然我们会在短信平台上发送短信跟您确认是您获奖了。非常感谢我们大家的参与啊，同时也祝贺获奖的听众朋友。我们听众人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说，这一位听众呢是经常参与我们活动的一位老听众，那您也非常幸运，这一次参与呢让您获得了这一个价值150多美元的西洋参黑高姿。其实呢虽然只有一位获奖，我们希望大家呢是了解这个产品，知道如果您是有需要的话呢，这个产品可以在很多方面能够帮助到大家，希望这样的好产品能够帮助到大家啊，每天都精力满满的来过每天的生活。好啦，那我们时间呢很快就要结束了，又要到了我们的休息时间了哈。我们看一看我们听众对刚才啊新闻媒体上的这件事情上的投票，我看到的都是赞成啊， 赞成把这几个媒体撵出去哈。感谢大家的参与，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在我们节目上的一个参与啊。祝大家呢傍晚愉快，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
1: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6666。

0: 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GY 装修？
2: GY 装修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坚持不外包，从家建 ADU、 厨卫翻新到室内装修，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工程都是自己的团队负责施工，报价合理，免费上门评估。
1: 多年来 GY 装修收获湾区家庭的认可，因为好的口碑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一项项工程做出来的。
2: GY 装修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3: 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生活百分百，我是艾琳。今天呢，依旧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万通贷款的 TOP 经纪人静欧阳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欧阳您好。
5: 艾琳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4: 今天呢，邀请欧阳来啊，因为9月16号，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宣布啊，美联储呢要加息25个基点了，从3.75%来到了4%。欧阳，政策变化对于你们这个贷款行业有哪些影响呢？
5: 当然很有影响，我们贷款利息各大银行这两天都宣布涨息了，我们有一个项目好几个月都不涨利息，根据这个消息也涨了。
4: 意味着未来如果想要贷款，不管是投资还是买房做生意，都要付更多的利息了。
5: 确实是，实际上在发布这个消息之前，贷款这个方面我们就能感受到利息在往上涨，因为很多时候一旦有这种趋势，银行就会随之而涨利息。
4: 这轮涨息从你的观点来看，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5: 新闻上也有报道，主要是通胀太高。也很讽刺的是，川普钦点的美联储的主席本来是希望他降息的，现在反而利息涨了。我想川普自己也有一部分责任吧，他搞那个提高关税啊，那自然而然物价都会再涨，然后现在又打仗那自然油价也涨，所以这些都会抬高通胀，通胀一高那利息肯定会涨。
4: 美联储方面在官方新闻中说到啊，现在美国的通胀呢处在一个偏高的水平，但经济增速还是比较稳健的，因此呢为了抑制通胀啊，现阶段只能先升息。那么未来的一个市场行情还不太确定。
5: 确实是这样，我相信涨利息肯定会打击经济，如果太打击经济可能利息又会跌，然后经济好的话 inflation 不低的话肯定利息又会涨，所以总是有一个平衡，这个都很难判断。那利息涨呢，对我们 refinance 的 business 受很大的影响，所以现在基本上很少有 refin 了。
4: 今年的2-3月份那个时候利息还低一点
5: 哦，就是那个时候有很多 refin business， 很多人找我 refin。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也鼓动很多人 refin，很多朋友也听了我的话 refin 了，那还有一些人呢，他完全那个时候可以 refin， 然后他就说哦，才降这么一点，我再等等再等等，结果一等这个机会就错过了，现在反而涨了，所以也不是一个很好 refin 的时候。
4: 一般来说这个利率总是在浮动的，它是一个不固定的，但是从贷款人的心态，他总是期待着有一个比较好的利率嘛。那么依你的经验来看，一般利息低多少，怎样的一个幅度值得去做 refin 呢？
5: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有客人跟我说，哦，这个利息不降1%，我是不会做 refund 的。但是你要等1%这么大幅度的降息，那你可能要等很长很长时间。因为我们基本上做的大部分 program 都是 no point no fee， 就是你完全一分钱不用花，我就可以把利息给你降下来。所以一般像这种 case 的话，0.25%你就可以考虑做 refund， 也能省你不少钱。
4: 是不是通俗的理解，只要它的利率有一个 0.25 差额的波动就可以去做 refund？
5: 对，反正是 no point no fee， 你自己又不用花

0: 分钱，能省点钱就省点钱，只有这种状况下你才能抓到最低利率。
1: 那能不能举一个最近你做的 refund 的例子呢？
0: 2、3月份的时候，我们 rental 都做的5.9%的 refund 的利息，还是 no pay no fee。现在利息涨成这个样子，我朋友前两天还跟我打电话呢，说啊、哦，我太谢谢你那个时候帮我做了。还有一个朋友呢，他的利息7.几%，我2、3月份的时候我就说你该做了，然后说哎呦太麻烦了，算了，再等等，等利息跌得更多的时候再做，结果就错过了这个机会。包括现在虽然利息涨了，他7.0%的利息我都还可以给他做6.几%的利息。确实是做贷款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银行会找你要很多各种各样的 financial statement， 就是银行的对账单啊，你的 mortgage 的每个月的付款单啊什么，反正就是会需要很多 document， 所以你要养成一个就是把你自己的资料整理好的习惯。这样的话你 refund 的话你就不费劲。
1: 那很多人的心态就是现在刚刚涨利息了，我是不是还得再等一等，观望一段时间呢？
0: 我觉得只要有想重新贷款的愿望，没有必要等，你可以跟我早点联系。因为很多时候不少的 program 呢是需要 underwriter approve 以后才能锁利息的，这两年发生过很多事，利息降下来也就是2、3天的时间，利息低然后马上又涨起来了。所以呢，我建议你只要有重新贷款的愿望，你就跟我联系，我们先 set up 起来，然后可以让 underwriter 做 initial approval， 然后我们 get everything ready to lock， 然后我就可以每天观测那个利息，利息一旦降下来我马上就可以给你锁，不至于错失良机。
1: 前期准备先做充分了，已经万事俱备了，等到利息一低，这个东风一来，就可以立刻锁定一个比较好的利率。
0: 真的是这样子，好几次都是利率低的时候也就那么2、3天。
1: 好，如果说咱们各位听众朋友有想做 refund 打算的，不妨联系万通贷款的 top 经纪人静欧阳，他的电话是 408-708-8815 408-708-8815。像您的话是湾区资深的房产贷款经纪人了，已经执业很多年了，想要买房啊，利率这么高，那消费者就是有这种观望心态了，觉得哎呀，我现在买是不是赶上这个利息这么高啊，我要多花钱呢？对此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0: 我相信高利息还是会影响房价的，因为一个是你 qualified 的 loan amount， 就是能贷款的金额，因为利息高所以能贷款的金额也会降低。二个呢，人的心态也觉得哎呦，现在这么高的利息我还是等一等吧，
1: 对，观望观望吧，
0: 观望观望。那三个呢，那有人可能低利息他能 qualify 买100万的房子，高利息他就没办法买100万的房子，只能去买 condo， 他也不愿意买 condo。 所以现在真的是对房价确实是有影响，但是呢，如果你能够买得起房子，我倒觉得高利息的时候是买房子的好时机，因为房价在高利息的时候是最低的，等利息低了的话房价通常也会涨。你想想利息高的话，你一个月也就多付200块钱，也就是一年几千块钱而已，但是利息低的时候房价涨起来，那都是好几万、十几万、二十几万，贵的房子上百万的往上涨。所以你只要有买房的需要，我觉得虽然现在利息高，你还是可以考虑买房子。
1: 而且之前呢，你也介绍过啊，房产的这个行业一般会在年底，就是圣诞节啊、感恩节的时候，房价会是一个相对的低点，对吗？
0: 确实是，正常的情况，开春的时候房价会往上涨，然后到暑假的时候房价往下跌，因为大家都去 vacation 了，然后到9、10月份大家又回来，房价又稍微往上涨一点。最差的情况就是圣诞节、感恩节大家都忙着过节了，所以基本上也很少有精力去外面看房子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年底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买房时机。
1: 所以说年底可以入手，但现在呢其实得看起来了，买房这个东西也得慢慢挑，细细的选啊。
0: 确实是这样子，现在是你看9月份，你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做 pre-qualification， 看你能买得起多贵的房子。第二个呢就是得开始看房子了， 买房子不像买菜一样拎了就走，你得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房子是你的 dream house。 因为有时候你心里的 dream house 跟你实际上能够买得起呀，或者 location 各个方面的平衡起来的 dream house 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多看多感受，你才能知道真正你要买哪个地方的房子，什么样的房子。
1: 嗯，那么能不能再和我们说一下，最近你们公司哪些项目是比较值得推荐给各位想买房的、想贷款的这些听众朋友呢？
0: 哦，我们有很多项目，我们最近有一个新推出的项目叫 Bank Statement， 就是只看你银行流水账。正常情况下都是看12个月甚至于24个月的银行流水账，那我们这个program只看3个月。所以呢，你要是有买房计划的话，你把这3个月好好努力把你的生意做好，这3个月收入多一些，我就可以拿你这3个月的来算你的收入，来给你 qualify 更多的贷款金额。
1: 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啊。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比较好的贷款项目呢？
0: 对，我以前也讲过先买后卖的贷款项目，就是你没有必要去做过桥贷款，那通常都很贵，到时候搬家很麻烦，所以我们可以有先买后卖的贷款项目。而且还有一个事情我想提醒大家，就是很多有钱的人他为了买房子，他就把他的股票都卖了，然后去全部现金买房，实际上这个完全没有必要。我们可以做40%档贷60%，你要是嫌那些查收入麻烦啊什么，我们这个完全不查收入，我们可以给你贷1000万的贷款，所以你可以省掉很多因为你卖股票而去交的那个 capital gain 的 tax，
1: 相当于不用把股市资产变现，你们就可以按照股市资产的一个估值去帮他评估，然后做一个贷款。
0: 对，我们也有这种项目，因为你不用全现金买的话，在我们这贷款你就可以少卖一些股票，可以省掉不少税。总体来讲的话，可以先跟我联系，我可以帮你分析分析，给你一个推荐。
1: 嗯，那怎么找到您呢？
0: 直接跟我打电话好了，408-708-8815。
1: 好，那么大家可以记一下欧阳的电话，408-708-8815。欧阳呢是万通 top 级的贷款经纪人，已经从事房产贷款这个行业10多年了，在湾区也积累了很多好的口碑。如果大家想要买房啊，不知道哪个贷款政策适合您，包括呢做一下评估，知道自己可以负担得起多贵的房子，都可以打电话408-708-8815，咨询是免费的。
0: 谢谢。
2: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3: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雅贤。周一加州州长纽森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以提前应对今年秋季和冬季可能达到历史强度的厄尔尼诺现象，并加快防洪、道路和关键基础设施等准备工作。根据紧急命令，加州水资源部将提前部署沙袋、水泵等防洪物资，加州交通局将在高风险公路准备交通管制和除雪设备，必要时还可能动员加州国民警卫队参与救援。州府同时将加快防洪和山体滑坡防护工程的审批。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测，今年秋冬出现非常强的厄尔尼诺的概率超过 90%，10月到12月达到历史级强度的概率是 75%。 不过强厄尔尼诺并不意味着加州一定出现创纪录的降雨，州政府说，目前加州沿岸已经出现海水升温、沿海洪水和侵蚀等影响，政府将加强洪水停电和疏散等公共安全信息发布。旧金山的金门公园上周六发生一起特殊的紧急救援，一名孕妇在前往医院途中遭遇严重堵车， 来不及抵达医院，只能把车停在路边，并在现场产下一名女婴。旧金山消防局说，当天下午4:40左右，他们接到孕妇家人的911求助电话，地点位于金门公园的一段车道，急救人员随即赶往现场，但是救护车也因为交通堵塞而被迫停在两个街区外。医护人员随后步行赶到孕妇所在的位置，并及时协助接生了婴儿。产妇和婴儿随后被送往医院，两人状况良好。这对夫妇说，他们走的是每天早上上班的路线，平时都很顺畅，但是偏偏就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遇上了最糟糕的交通状况。当时堵车的其他司机也提供了大量帮助，其中一名恰好被堵在附近的导乐师，在急救人员抵达之前一直指导产妇完成分娩过程。随着伊朗战争持续冲击全球能源供应链，美国机油市场正面临严重短缺，多家零售商和维修连锁店已经开始限购并大幅涨价。数据显示，三类基础油价格在9月18号涨到了每加仑12.45美元的历史新高。 Costco 一款史夸托的全合成机油已经从去年约30美元涨到57.99美元，并限制每名顾客购买一瓶。沃尔玛则说，多个品牌的机油库存偏低。换油连锁企业瓦尔沃林则说，润滑油成本自三月以来上涨了60%，旗下近2500家门店换油价格已经调涨5到7美元，预计机油价格还将继续上涨。短缺主要源于今年三月伊朗的袭击，导致 Shell 在卡塔尔的一座大型基础油工厂受损，加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影响运输。业界估计，即使海峡完全恢复通航，供应仍然需要4到6个月才能恢复正常。周一，美国总统川普再次对人工智能可能毁灭人类的说法表达质疑，并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司法部等执法部门可以介入，对 AI 进行监管。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谁赢得 AI， 谁就是赢家。他强调，美国目前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等国家，他不会因为安全担忧而限制技术发展。他认为 AI 的影响力将超越工业革命，甚至超越互联网本身。不过川普也说，我们会保持审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设有司法部和其他执法机构，以便在必要时进行监管。美国国会部分共和党议员也认为，在避免中国取得 AI 领先地位的同时，应针对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技术建立安全规则。参议员克鲁兹近日说，美国不能停止 AI 开发，但需要研究适当监管措施，以防范潜在风险。在美国总统川普正权衡下一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际，伊朗周一威胁说，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朗可能会部署新武器，并扩大冲突的地理范围，包括攻击新的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莫赫比对当地媒体说，面对美国可能采取的新一轮军事行动，伊朗将调整武器装备及作战目标，并已经为长期冲突做好准备。他声称，新武器投入战斗后可能令外界震惊，但没有透露具体武器类型或潜在的攻击目标。此前川普周日说，目前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近期可能出现重大变化。他说，下一步有三种可能，包括美伊达成协议，让伊朗经济崩溃，或者采取军事行动，彻底消灭伊朗政权。川普此前也说，正在权衡是否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雅贤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4: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 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思义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orms Brins Boulevard， 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6: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7: 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
1: 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8: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1: 听众朋友好，周一的五点整又到了天南海北话汽车的节目时段了，我是艾琳。
9: 我是李进。
1: 哎，问候大家周一快乐。今天呢我们继续啊跟李进一起画汽车。那么李进啊，我先那个问一个今天新闻中的这个问题吧，因为刚刚就在咱们这个五点的时段，我们的整点新闻播报有说起这个加州现在加这个机油啊，也不是不光是加州了，其实是相当于随着伊朗战事的一个冲击，全球能源供应链，美国的机油市场都在面临严重的短缺。
9: 是，其实我们差不多一个月前啊，我们就已经初步报道了，一两个月前，就是因为伊朗这次打起仗来啊，不单只是石油，就是咱们普通的上汽油，已经大家都马上都感觉到了，对不对？
1: 嗯，
9: 其实呢，就是，我们平时用的这个机油，哎，甚至包括这个，怎么说啊，合成机油，都受到了。这次啊，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冲突，为什么呢？因为合成机油，你别看它是合成机油，好像就是说，大概应该和普通汽油、石油没关系吧？哎，不是，合成机油它也有一层我们叫做底油哈，底子的底，就是它一定要有这个底油，然后在这个底油上面，它再加上很多这个化学的这些添加剂啊，等等等。但是你还是需要那层底油和石油。100%的直接关系，所以当石油的价格这个
1: 一涨
9: 冲了上去一涨的话呢，你平时换机油的这个机油，特别是现在大部分的新车都是用这个合成机油了嘛，对不对？就受到影响。咱们也都听了，听到这个新闻报道哈，像 Costco 也好 ，Walmart 也好，其实你去任何一家，现在这个机油就贵了。
1: 对，像 Costco 一款十跨托的全合成机油，去年才约30块，现在已经涨到57.99块了，这翻倍了已经。
9: 是，
1: 而且还限购呢，
9: 这个、
1: 每个人只能买一瓶。
9: 限购，对，所以，我一看这个，我就想，确实是啊，你看那个咱们普通的传统的汽油车哈，你说一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就这个汽油也涨价。机油也涨价，
1: 就是相关的成本是水涨船高啊。
9: 是，
1: 嗯，
9: 所以呢，我这里真的，就是感觉到，这个电动车的转型是就几乎是没办法避免，而且呢，随着我想那个电动车的价格越来越低哈，它会这个加速会越来越快，因为什么呢？你看这个电动车它那个机油啊，它不用换机油啊。 所以不成这个问题啊，对不对？
1: 嗯，这里呢，其实我们也可以问问咱们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最近啊，就是您去有没有换机那个机油的一个经历，然后您的这个价格有没有涨价，然后包括您整体的一个体验是怎么样呢？都欢迎您啊上线来和我们互动一下了。互动方式就是编辑您的这个内容发送到961961，这个是短信互动。您呢也可以打电话上线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我们的直播热线是。直播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互动上来了。
9: 哎，所以这个机油哈，没办法，就是作为内燃机哈，咱们当然现在是一年换一次机油了，大部分，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这个机油，假如真是轮到现在要换，说不定咱们听众朋友可以先看一看，假如您的机油还算是比较干净，那可以再等一等。
1: 嗯，好的。
9: 等待一两个月，看看会不会降低，
1: 会不会降价哦？嗯，
9: 对，
1: 好。不过呢，刚刚李进说的这一块，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赞同，就是未来啊，可能新能源这个确实是一个趋势了。因为啊，这个传统的汽油车，不管是怎么样，都会受到能源的影响啊，它总是在波动的。但是呢，像很多电动车就相对好点。那么说到电动车呢，其实最近大众也有一个新的动作啊，他们发布了一款新的叫做任务效能的概念车。
9: 任务效能。
1: 对，据说啊，它的这个耗电量非常的低，是吧？风阻系数也很低，能不能和我们详细的说一下呢？
9: 对，先讲起这个，咱们讲一讲历史哈。
1: 嗯，
9: 就说呢，在过去几年来，这个记录啊，就是说咱们讲最就是能效最好的这个车是什么车呢？当然不是，我们不是讲量产车哈，量产车还没达到这一步，是奔驰的，它叫 EQXX， 就是 EQXX 这个电动概念车。那它怎么好法呢？咱们就这么说吧。它有一个100度电的这个电池，100度电，像这个特斯拉什么这个Model S、Model X 都是基本上是100度电哈、啊。然后它的 Model Y、Model 3大概是60-80度电，这样。好，那奔驰的这个概念车呢，100度电，然后它呢每一度电可以走多少？是惊人的7.1英里。7.1英里什么概念呢？一般的电动车啊，包括咱们比如说你开特斯拉的 Model 3 Model Y， 大概你可以开到 3.5-4 左右哈、啊、一度电 3.5-4.4几英里吧。这样我再讲一下，咱们就简单说吧，一度电可以走4英里，好吧。但是呢奔驰呢它一度电可以走7.1英里。惊人呢，你想看，它比这个普通的这个电动车好太多了吧，是吧？哎、
1: 嗯，
9: 但是呢，这个大众的这个OK， 先不说大众这个，所以呢，这个奔驰的这个概念车啊，它100度电，它的续航力是多少呢？747英里，充一次电走747英里。
1: 哇，
9: 这是什么概念？
1: 非常厉害的续航力。
9: 对啊，你普通的电动车哈、啊，就是基本上现在，像特斯拉的这个 Model 3 Model Y 打死也就是350吧。
1: 咱就不说电动车的，是不是油车加满一箱油能排700多英里的？就这一箱油也是比较、
9: 也是比较难。对，假如你是对低走啊，这个说不定你可以跑到500多里吧。
1: 嗯。
9: 但是呢，700多里还是不行。好。它为什么能跑那么多里呢？就是你看它这架车那个形态啊，它是非常非常的流线型，然后汽车工业呢，他们有一个数据叫风阻系数 ，CD、ABCD、CD 一个大 C 一个小 D，
1: 嗯，
9: 那它的 CD 有多小呢？是顶尖的0.17，咱们就这么说吧，0.17，好吧。但是呢，这个大众的 mission efficiency 哈、啊，就是这个，这个节能的这个任务是吧？哎，它呢，真是在很多方面就打破了奔驰的这个记录。哎，还不能不说啊，这个德国人在这方面啊，真的李进是很佩服。然后呢，它的这个能效达到了每度电可以跑多少？不是4，不是5，不是6，不是7，也不是8。 可以跑九英里。
1: 哦，那就是比奔驰刚刚说的 7.1 英里还多了将近2英里的时候。
9: 对，这已经多了多了四分之一吧，至少啊。哎，非常厉害。然后呢，它的电池呢是用小过奔驰大概一半。奔驰不是100度电的电池吗？它只需要搭一个55度电的电池啊。这样它的续航力呢都可以跑到514英里。514。虽然它没有奔驰的这个700多英里，但是人家电池小啊，它能效高啊，对不对？哎，所以呢这个确实是非常不错哈。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风阻呢比奔驰的 0.17 降低到 0.158。
1: 那其实消费者很关心啊，这么一款听起来啊性价比啊，包括这个风阻也这么小，续航能力也这么棒，那未来能不能量产呢？可不可以去买到然后开上这个心爱的座驾呢？
9: 哎，暂时还买不到呀。而且大众呢这个 Volkswagen 呢就说，虽然我们已经用了所有的现成的量产车的技术和配件，你看啊，就是说他并没有说为了这架车设计一些你现在都买不到的这些零件啊，它是量产的 off the shelf， 所以呢理论上来讲呢，它这架车假如要是进入量产的话呢是做得到的。
1: 嗯，
9: 我看一下它这个照片呢确实是觉得很大众化吧，并不是什么你一看哟这个绝对有点像蔚来的那种啊，它不是，它是很现实的那么一辆车，只是它那个造型啊我觉得从空气动力学来讲非常漂亮。而且这架车呢实际上所以说历史啊也很有意思，因为大众在2013年，你看现在2026年，13年前它有另外一架车叫 XL1， 那个 XL1 呢它是混合动力车，哎，它不是全电动的啊。当时这架车呢它是用一个小的柴油这个发动机哈，多小呢，它是两个气缸 0.8 升哈，两个气缸，然后呢只能发出27马力和这个电动马达配合哈，结果呢当时呢它就能走到每加仑261英里，一加仑261英里这个油耗，厉害吧。但是呢它现在呢大众的工程师13年之后又在用它那个外形啊制造了这款新的叫 Mission Efficiency。假如你把两架车摆在一起，几乎是好像是一个模子扣出来的。
1: 好，李静，现在我们线上有一个听众朋友来提问了，手机尾号5190的朋友，那他发来了一张图片，好像之前您是有帮他有回复过相关的内容啊，那么他就是说希望你有空再给他指导一下，然后他还讲说他在 Fremont 是否有可以信赖的师傅。
9: Fremont 呢去找先锋汽车修理厂，
1: 对，应该就是可以的哈。
9: 对，
1: 那么在这里呢要和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刷新一下，先锋汽修呢是在 Newark 啊，离你的这个 Fremont 应该也很近，它是26年历史的老字号了，由刘磊师傅做主理人，现在呢先锋也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手机 APP， 您呢在 Apple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上面搜索先锋汽修在线就可以下载了，然后呢您去修车保养的时候告诉他我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保养修车都立享9折优惠，刚刚还说到了各种价格水涨船高啊，那么至少哎，你讲到希望之声的人家就是老板就会给你打一个9折。对，对
9: 呀，这是希望之声的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些 benefit 哈，
1: 是
9: 及时把握，
1: 对，及时把握。而且呢先锋汽修呢也是老口碑了，技术好口碑也好，不乱收费，所以呢你也可以安心的去了解，咨询电话是510-706-5758，稍后呢我也将详情发给到您哈，这位听众朋友，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0: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 888-746-6688 746-6688。
11: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 match 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1: 在湾区，我们习惯了高效，但安全永远最重要。
12: 温馨提醒：加州法规已明确规定，行车中不得手持或触碰手机，无论是看导航、切换音乐，还是发讯息，都请先将手机固定在支架上，并尽量使用语音操作。
1: 希望之声陪您专心驾驶，安全回家。
13: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4: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3: 他们怎么做到的？
14: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3: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9: 我是李静。
1: 哎，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刚刚呢，手机尾号5190这位朋友已经发图片上来了，李静啊，刚刚看到了，能不能给他这个解答一下？他说最初呢，他的车亮了3个灯，现在引擎灯都熄了，还值不值得去修啊？
9: 啊，是啊，他这个引擎灯熄了呢，表示他原来的那个状况啊，已经消失了，那是一个好事啊，对不对？但是呢，他现在还有2盏灯亮。一个就是这就是和咱们短信啊9619961有这个好处，您可以把比如说哎呀李静我这个警告灯亮了，对不对？那是什么灯啊，什么样子的？哎，您照一张相，手机就发过来了，对不对？好，那他现在这辆车呢，就是有2盏灯，一个叫 track off TRAC off， 还有一个叫 VSC V like Victor， S like Sam， C like Charlie。那 VSC 呢，就是 Vehicle Stability Control， 就是车辆稳定控制，车辆稳定控制。那当这两盏灯亮的时候呢，多数哈有两个原因，就是需要这位听众朋友呢，请修车师傅帮您查一查，就是他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那个所有的车辆都有这个 ABS 防抱死刹车系统，那最重要的一个零件呢，就是每一个车轮它都有一个这个车轮的速度传感器啊，旋转速度传感器啊，这个传感器呢就叫 ABS sensor。 那这个 sensor 呢，假如是上面积了一些铁屑啊，因为你刹车的时候啊，它会磨那个刹车盘嘛，对不对啊？或者是有时候接触不良啊，或者是怎么样，需要把这个请修车师傅把这个 sensor 啊把那个螺丝松一下，很容易就拔出来，要仔细观察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或者那个 sensor 本身确实有了问题。这样的话呢，那个汽车电脑呢就说，诶，假如我不知道这个4个轮子任何一个轮子的那个旋转速度呢，我就没有办法帮你提供这个车辆稳定控制的这个功能，所以这个灯就亮了。那意思就是你赶快去查一查这个4个车轮的速度的传感器。
1: 李健他还补充了一下，他说我想请问，这辆车已经是2002年的旧车了，如果要修的话，花个1000块钱左右去修复，还值不值得？
9: 这个倒不用1000块钱，因为这个 sensor 拔出来，我想有经验的修车师傅说不定半个小时啊就全都给你搞定了。
1: 不过呢，2002年的车啊，今年已经是 24岁了，已经是也算是一辆老车了、
9: 哎、
1: 那就您自己评估一下吧，您可以先致电咨询一下相关的专业的师傅，然后看看这个价格怎样啊，然后您自己做一个判断、
9: 嗯、
1: 当然了，如果说最后您还是选择放弃，那您的这辆旧车也可以有一个好的归宿，就是捐给希望之声啊，
9: 是，
1: 对，
9: 可
1: 以捐给希望之声，然后可以给您去抵点税，对，捐车可以抵税的，到时候也支持了我们电台，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捐车热线855-578-0088。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这个再来回复另一个听众朋友的提问，手机尾号7522的朋友他说，请问2018年的Tesla 2018 Model 3，然后 AWD，然后是写这个叫什么 JoeMeter 145K miles，一手的车主，这样的二手车还能开多久呢？他说他的 CarMax 报告没有问题，然后呢、
9: 嗯、
1: title 也是干净的，看到这一部二手车不知道能不能买。
9: 嗯，
1: 这是他的
9: 其实呢是可以哈、啊、因为很多的这些电动车不单只是特斯拉呢，你比如说我自己的2016年的车啊，2016年，它已经走了差不多110,000里，另外有一辆是2017的，走了140,000里，都开得好好的，加速率跟新车一样。
1: 嗯，
9: 电动车和新车，电动车和汽油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汽油车你知道，你开的久了一些，你会是不是感觉到这个发动机没有像新车那么安静和那么给力，对不对？哎，因为内燃机嘛，它就是这样，它是开久了之后啊，里边有积碳呐、啊，又这个又那个的。但是电动马达它没有这个问题，你不用换机油，就像咱们刚刚讲的，你新车的时候加速多快，这个旧车的加速一样那么快，说不定还快一丁点儿。所以呢，这个2018年的 Tesla Model 3 All-Wheel Drive， 一手车主嘛。你假如可以讲一个好的价钱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的。我觉得买二手的这个特斯拉电动车呢，是一次非常好的选择啊，你不用买全新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要问一下那个车主，就是说你现在充满电，它那个电池哈已经过了8年了嘛，是不是至少还能保持着80%的这个充电量？
1: 嗯，要关注一下充电量。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啊、
9: 对，因为电池就像手机一样，就是说你全新的，你看你的 Apple 手机啊，对不对？你查一下那个电池，他说能够充满100%，但是过几年你再看呢，他说只能充到80%。
1: 嗯，
9: 哎，就是这意思。但是你别说，现在只能充到70%，那就要考虑考虑。
1: OK， 好的，那。好，那咱们这位手机尾号7522的朋友啊，希望回答了您的问题。如果您还有什么后续的问询，也可以继续的发信息上来。那刚刚那个李静说到了这个特斯拉啊，其实特斯拉呢，上一期节目我们有讲过，它有一个半挂脱头嘛，叫塞买啊，据说9月24号要正式推出了。那真的会省很多钱吗？
9: 哎，上次呢，我们就是比较泛泛的讲了一下啊、
1: 嗯，
9: 后来呢，我仔细的在。看，主要是查了一下，因为你知道马斯克出的东西一定是有负面的评价哈、啊，这个，所以我就把正面和负面的都看一下。就说呢，假如比如说我是一个做物流的，对不对？送货的，值得买这个特斯拉三买吗？对不对？
1: 嗯，
9: 尤其我是半挂拖头啊，我还拖那货柜啊，对不对？哎，结果我看了一下呢，咱们就那么说吧。就说假如你买一个特斯拉的这个半挂拖头哈，三买就是半挂拖头，那和买一个柴油的半挂拖头，我划不划算？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假如你是做物流的，你是不管3七21啊，你不管这马斯克他个人魅力多好啊，对不对？
1: 嗯，
9: 咱不讲这个，咱们就说我买你这个卡车，我这个比如说用5年，我能够这个比起买一个柴油这个半挂，我省钱吗？啊，这个
1: 问题。
9: 好，那咱们就先说购买的价钱。那特斯拉这个三买半挂呢，它这个价钱呢是这样，26万是 那个低配的那个26万只能走325英里，充满一次电。然后呢，你要想买那个贵点的500英里的，它是30万，这个价钱。好，这是特斯拉半挂哈，26万和30万。但是假如我去买一个柴油的全新的柴油半挂多头，也是这种重载的，多少钱呢？16万到18万左右。哎，你那么一听，你说那我肯定得买柴油啊，对不对？这个柴油便宜那么多。好，然后呢，但是呢，他这个做物流的人还得那么看，说好，假如我买了特斯拉之后呢，我一年呢，我这个能够省多少钱电费维修保养。结果呢，他一看每年呢，这个特斯拉光电费，以现在的电费啊，和这个柴油，你要那么比一下呢，每年大概可以省86000块钱。
1: 那相当于是还是会对这个物流业啊造成一些冲击的，毕竟真的是可以给大家实打实的省到钱。
9: 对，而那就说呢，你买那个柴油，我买这个特斯拉电动的这个300，我大概是在不到2年呢
1: 就可以收回成本了，
9: 就收回就打平了嘛。
1: 嗯嗯，
9: 对不对？然后每一年我还可以有86000的净利润嘛。啊，净利润。所以呢，所以从这物流的这些人来讲呢，那说我光省这个电费，不是省这个油费，我就已经赚的就是我这个满脸笑容了，对不对？不单只是这个，后来我还看了一下，就说呢，其实大家看到这个柴油卡车在高速公路上那么跑啊，实际上呢还有很大的这个维修的费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这些你上网去搜寻一下啊，这个所有的这些柴油大卡车呢，它每开十几万里呢，它就有一个叫过滤器，就说以前那喷黑烟呢，它有一个东西叫过滤器。这个过滤器呢，在你走这个20万里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呢，你就要进行清理清洗大修，15万到20万里。而且呢，这个清洗的时候呢，你这架车就要待在这个修理店1天到2天的时间。你知道1天到2天的时间意味着什么？我那1天2天我就不见了差不多上万块钱。
1: 嗯，没有办法去盈利了。
9: 对。所以呢，甚至有些这些物流公司他是这样，他要跟那个专门修理卡车的人要讲好。他说我这架车去到那个地方，你立马就把我的过滤器换掉，换成另外一个，就说也是旧的，但是那个清理呢，你再把我的这个你慢慢清理，但是我这卡车呢，你得当天就给我开回来，就要省钱省的这样。
1: 确实，因为时间就是金钱，对
9: 时间就是金钱
1: 的公司来说，
9: 没错。
1: 嗯，
9: 所以呢，他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说柴油传统柴油走到50万英里。时候你要花费好几千美元的这种大修，而且 OK 50万英里，但是呢特斯拉呢它就号称我是100万英里。
1: 嗯，
9: 所以呢确实是加上这个啊，而且你刚刚还讲怎么一打起仗来呢，柴油不就又上去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其实
1: 您继续，
9: 很多这个物流，你知道一讲起物流你就可以想起它的占地多少亩地的这个货仓，对不对？这个货仓顶棚上面现在是空的吧，现在很多的物流公司已经大量的安装这个，你就看那种货仓顶全都铺满了太阳能板。所以呢它铺满了太阳能板代表着什么呢？就是说它每年那个发电就可以给自己，等于是在自己后院家里钻了几个油井一样，
1: 让阳光帮他们产电，然后呢用这个电再来这个给车充电。
9: 对，
1: 嗯
9: 呀，所以呢这个，而且再加上就是咱们以前讲的，再加上这个蓄电池哈，它就因为你做物流啊，你卡车回去你中午的时候充电，那么电力公司不管三七二十一，中午的电是最贵的。但是假如他有太阳能板，哎，那个时候太阳公公是给力啊，那发电的时候拼命发，对不对？
1: 嗯，
9: 所以呢那个时候电费最贵，
1: OK
9: 他就可以配便宜点。
1: 嗯，好，谢谢李静给我们说了这么多啊。那么这款塞买可能9月24号啊就要推出了， 到时候呢，我们也再关注一下市场对它的反馈吧。因为不是有句老话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9: 拉出来溜溜。
1: 看看到时候它上市了之后，各大物流公司啊，包括做一些商业运输的这些企业，对它的整体反馈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如他所说的，真的是可以带来这么大的行业变革呢？那么我们也拭目以待。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5: 喜悦搬家，搬去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16: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17: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6: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7: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18: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19: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18: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19: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18: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19: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18: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19: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18: 赶快报名，855-955-5227，
19: 855-955-5227。
1: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9: 我是李进。
1: 哎，我们接着来和大家聊汽车。刚刚手机尾号7522的朋友，他还补了一个问题啊，就是那辆说想购买2018年特斯拉 Model 3的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合理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他在问这个问题。
9: 这个呢，实际上咱们只能说越低越好，对对，反正你是买二手车嘛。
1: 嗯，
9: 没有人说二手车非得要多少，对不对？而你说，哎，这个 mileage 比较高一点，你可以，现在呢就直接上网。要我的话，我直接上网问一下 ChatGPT 啊，我说 What's a reasonable 这个二手的特斯拉 Model 3走了。这个14万5千里，对不对？差不多多少钱？而且你也可以，另外呢，你可以怎么着呢？上那个 Craigslist 的，因为很多，或者上怎么说啊？那个 Facebook 啊，他们不是都有那个旧车的那种经销的渠道啊？所以呢，确实有很多的地方您可以参考一下那个价格。
1: 嗯。好，那就建议您上网上再综合的比对一下。
9: 我是不知道，所以呢，只能那么说。
1: 是是是，不过呢，现在这个 AI 确实很方便。有的时候，像有一些价格的话呢，它会去通过一些大数据给出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反正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因素吧。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特斯拉的 Semi 长途电动车啊，即将问世了，就在9月24号。那与此同时呢，斯堪尼亚也在欧洲推出了一个同类似的啊，续航里程高达474英里的电动卡车来竞争，正好呢也是同时期。那它俩有什么不同呢？
9: 嗯，好，因为你看啊，就是你刚刚讲的时候，我马上就打进去那个 Google 问了一下哈。Google 说呢，那个价钱就是回答那位听众朋友，大概是11000到13000左右。
1: 嗯，
9: 11000到13000 for private party sale。OK， 好，就是记得用这个作为一个参考价啊，11000到13000。好，那我们讲一下那个 Scania， 这个 Scania 是瑞典啊，这个名牌，它是欧洲几个这个做半挂拖头的巨商之一吧。就是 big company 哈， 哎，他一看这个特斯拉来水汹汹啊，他也赶快也推出一辆这个车，但是他呢，怎么做呢？他是用他现有的那个半挂拖头，他说：“哎呦，我马上改装，我把这个柴油发动机啊、变速箱啊、汉布朗什么那些东西都拆了，换成电池，然后呢，我就把这个电动马达装进去，对不对？因为我反正已经有了这个半挂拖头的这个平台了嘛，对不对？”哎，他就换了一下，结果呢，我看我比较了一下哈，因为我看有些这个有些媒体报道好像很了不起，就说你看这个 Scania 推出了一款能够走474英里的这个卡车。哎，我说这厉害啊，这个我怎么以前没有留意啊，我只知道这个公司是做柴油的这个半挂拖头的。结果呢就那么说吧，我一看完全没有竞争力，为什么？
1: 嗯，
9: 因为特斯拉的半挂拖头咱们讲了，就是它那个低档的那个标准版啊，26万起价 ，Scania 这个半挂呢43万起价，我一看这，你这不用比了，
1: 15万多，
9: 对啊，而且呢，特斯拉可以跑325英里，它只能跑217英里，那你说那为什么这个新闻的标题说它可以跑474英里呢？哎，对不起，您另外再加钱装一个300度电的一个电池放在这个驾驶舱后边，
1: 相当于要买一个高配版。
9: 对，而且它那个它再高配呢，它也配不了，它只能就说有点，就说凑合着办着吧。
1: 哦，给您加装一块电池，让您的续航更强。
9: 对，但是呢，不要忘了，你加上这个电池呢，这天下没有什么这个免费的买卖，对不对？所以呢，它这个电池本身只能够走就是447英里，500都做不到。但是呢，加重了5000磅的这个重量。
1: 嗯。
9: 而且那个价格呢，哎呀，就你看，原来已经是443万，你现在再加一个，已经过50-60万了吧？所以呢，这架车呢，我一看，我说，这瑞典人怎么搞的？你难道不知道你这个？你这架车没有竞争力吗？哎，结果我又就说，看着网上就我就说提出这个问题来，哎，结果发现呢问题还不是那么简单。
1: 嗯，
9: 因为什么呢？他说在欧洲啊，他的欧洲的那些公道路系统等等对，半挂的这些拖头的要求和美国不一样。特斯拉的这半挂拖头呢是照美国公路的标准，所以他的车稍微长一点。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 Scania 这半挂拖头呢，那个鼻子整个是一个车头是平的，根本谈不上空气的这个空阻的这个降低空阻的这个，是吧？平着的你就往前开，那个风阻得多大？
1: 嗯，
9: 但是他没办法，他不想重新改装啊，对不对？哎，但是呢，他这架车有一个好处，他的车长短过特斯拉，就凭这一点。特斯拉呢，原来就是说想上欧洲的公路去跑的话呢，可能还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欧洲的公路对半挂拖头的长度有严格的法律要求。好像特斯拉呢现在的这个半挂拖头呢，长度超过了它那个上限。但是呢，我也读到了特斯拉就是说我同时准备在欧洲推出我的半挂拖头，所以看样子可能特斯拉也有一些解决的方案，或者是就说有一些临时的这种措施吧，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这块我就说一下，这个虽然 Scania 这架卡车呢，我觉得没有什么竞争力，但是人家毕竟是欧洲老牌嘛，所以他至少就说改了这个电动呢，还可以在欧洲公路上跑，不受法律任何的这种新的法律的法规哈。但是特斯拉呢，可能要面对一个法规，但是呢，纯粹的从经济效益来讲的话呢，这个 Scania 的这个电动半挂拖头，我觉得没有任何竞争性。因为什么呢？就说在网上都算了一下，五年下来，特斯拉的一共的费用，刚刚咱们已经讲了，差不多是38万1600块，包括电费，全都悍不浪全都包了。但是这个特斯拉不是这个 Scania 的这半挂呢，因为它重嘛，耗电又多嘛，所以呢，它一路跑下来的话呢，它这个价钱呢，我们讲了，它不是重嘛，对不对？那个艾琳娜，它重就是我每次拉货， 我就得少拉5000磅，记不记得我刚刚说5000磅，对不对？那我做特斯拉来讲，我这5000磅是不是可以赚钱呢？对不对？
0: 没错。
9: 那你这个 Scania 你就得少赚5000磅的钱，对不对？货家伙一路下来5年的话呢，特斯拉就是说我拉那么多货，你的成本就是38万1000，但是 Scania 因为我少赚呢，一次拉货我就少赚了这个5000磅的这个货物，电费我要给多，结果5年下来呢，它等于这个成本是100万。
1: 嗯，好的，那么感谢李静的分享啊，这个具体他们上市了之后怎么样可能还得有待欧洲市场去检测了，看看竞争特斯拉能不能在欧洲市场能够拼过他们啊，这个一切都交给市场的数据来说话。那么在这里呢，要和大家插播一个工商资讯了，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可能这个家庭啊，它有一些健康方面的家族史，那么有家族史呢，并不代表着您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但是也提醒我们随着年龄增长要注重自己，这个一切都交给市场的数据来说话。那么在这里呢，要和大家插播一个工商资讯了，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可能这个家庭啊，它有一些健康方面的家族史，那么有家族史呢，并不代表着您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但是也提醒我们随着年龄增长要注重自己日常的健康管理。

0: 藻糖胶，这个海之地鹤藻糖胶呢是精选这个日本冲绳的海运啊，然后经过了一些非常这个属于医学的一些研究吧，然后呢去制成了一款产品了，叫做海之滴鹤藻糖胶。然后呢它可以作为支持细胞健康的健康防御手段，这个产品一经问世呢也已经热销到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也获得了日本内阁批准的 GHFA 认证的鹤藻糖胶产品，品质安全放心。如果说您正在考虑就是想试试一些营养保健产品，可以考虑这款产品，可以拨打免费的国语热线来咨询，888-482-5888 888-482-5888，可以免费的索取试用装，为家人和自己啊做一个健康的保障。对，可以拨打这个叫做热线来领取试用装，888-482-5888。
1: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个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2: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3: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2: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3: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2: 这么厉害？
3: 当然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2: 太好了，
3: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0: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4: 我是李进。
0: 哎，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那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时间比较紧张，我们就和大家先说一下这个最近加州这个州长纽森吧签署的一个新的法案，就是他们呢将那个老爷车的这个叫做尾气啊豁免法案，然后让它成为了一个法律了。这个新闻对于一些喜欢老爷车的朋友来说可能是一个利好。李进能不能和我们详细的展开说说？
4: 他这个法律呢是 Leno 法律啊。Leno 谁是 Leno？Leno 就是以前那个最著名的这个脱口秀的这个主持人呢、啊、,Jay Leno。他本人呢又是一个车子的这个，哎呀，他玩车啊，简直玩到人家那是大师级别的这个玩车啊。他呢收藏了很多不同的车，各式各样的车，他是通吃。然后呢，哎，收藏家，而且呢，你作为这个收藏家呢，就有个问题了，你这老爷车呢，按照加州的这个法律呢，你还得过这个什么废气排检，
0: 做私募的。
4: 对，我这老爷车你再过这废气排检很难呐，对不对？
0: 是。
4: 那这样以前的加州法律就说我不管你难不难， OK， 老子就是政府的监管部门，你就得过。
0: 嗯。

0: 得过，不过也得过。所以很多老爷车的爱好者呢，他就遇到很大的问题。那 Jay Leno 呢，就也是在这方面是，等于是老爷车的这个车迷啊，所以他们经过了在加州啊，这他们联合起来，就说经过了好几年的这个倡议啊，他们不断的请这个，因为人家也是名人呐，对不对？所以呢，他就不断的这个游说这个加州的参议院和众议院啊，哎，终于在他的这个游说之下呢，有这个两个参议员哈，一个叫 Dave Cortese， 他是民主党圣何西的，然后另外一个参议员呢是 Shannon Grove 共和党，他是 Bakersfield， 啊，这个在两党支持下，加州这个经典车车主终于就是他们通过了一个这个法案，而且呢，纽森呢这次还签了，就说呢，他说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登记生产年份早于1981年型号的这个收藏车，就无需取得符合加州这个雾霾法规的这个smog test， 啊，就豁免了，你不用说每两年要去做一次这个 smog 这个检查。
1: 嗯，而且这一次的一个时间是从2028年的1月1号起，相当于就是还要等两年呢。
0: 对，还要等两年，因为这法律嘛，那都是要给政府一点时间，他们要修改这个系统，对不对？而且是这样，那2028年呢，开始呢，他就说1981年之前的都不用这个检查，但是假如过了一年呢，到2029年1月1号呢，哎，那个时候呢就是1982年的，你知道这个时间是一路往前，都一路到2033年1月1号，那届时那个生产早过1986年的这个车，只要你是收藏的都可以获得豁免。
1: 明白，它就是有一个往后推一年，你这块就可以，
0: 对，
1: 这个延后一年，有这么一个这个。
0: 但是呢必须符合呢，就是说你那个保险公司必须说这是我的收藏车哈 ,collector 保险。不是普通的啊，而且呢每年行驶距离少于1000英里。因为这样的话，这些环保的这些团体呢，也不会有太多的抱怨。因为我这车就是开开玩而已，我不是开车上下班啊。
1: 是的，那这个纽森州长他自己也说呀，他说这些法案呢，保护了加州文化中珍贵的一部分，让这些车主有办法将这些历史遗产保存下来，留给后世的子孙。
0: 是，这个至少对于开老爷车的朋友们，这至少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法案是有帮助的，
1: 是一个好消息啊。
0: 是，
1: 而且呢，可能我们旧金山这边也有很多是老爷车的收藏爱好者，不知道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啊？但是呢，之前我们的车厂，哎，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位老爷子，他呢是居住在旧金山的一位，应该是德国裔的一个商人啊，他现在已经移民到美国很多年了。他的经典爱好就是喜欢收藏车，当时呢是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捐给我们一辆成色非常好的宾利车，哇！
0: 对，
1: 那辆车当时给我们很大的震撼啊！那个听众真的非常的支持我们，并且呢非常低调，不留姓名，就是说把这辆车捐给希望之声，希望能够帮助到电台。然后当时呢，这辆车后来也给了一个非常爱他的主人，就是那位老爷子啊，人家西装笔挺的，然后穿着非常考究，坐着这个叫做 Caltrain 吧还是什么的，就到了圣何西，然后把这辆车亲自提走了。
0: 这是一个，这是这个
1: 非常有爱的故事了，
0: 对，故事。
1: 也是这辆车经过我们之后，给他选了一个更爱惜他的主人。那如果咱们听众朋友啊，平时在生活中，您家里也有二手车呀、旧车呀，想要买卖，都可以联系希望之声的捐车热线855-578-0088。而且呢，我们希望之声现在的业务版图也拓展到南加州了。所以说，如果是南加州范围内，您有这个车要捐的亲朋好友啊，都可以帮我们来介绍和推荐啊，都拨打这个电话855-578-0088，捐车抵税，还支持了华人公益世界，谢谢大家，
0: 拜拜。
2: 右翼的选择党啊，这个近期在地方选举中大胜，啊，他这个德国所有的媒体啊，包括所有的其他的媒体啊，全世界不管什么媒体啊，只要是你是主流媒体也好，全都把它称作是一个极右翼的政党。基本上给人的感觉好像这个选择党跟当年的纳粹党啊差不多了，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您怎么看这个对极右翼这样的一个定义啊，对这个党的定义啊？
3: 这个西方的左翼的媒体啊，有意的抹黑，现在这个叫 AFD 啊，它不是一个极右翼，它只不过要恢复德国文明啊为主体，它是一个常识党，也是个主流党，而不是什么的另类选择。当然它里面有的政客对于外交的这些认知不是太成熟，但是基本也是对这个2015年以来这十年呢、啊、默克尔夫人留下的地雷和这个烂摊的一种啊最后的反抗啊。因为我说过默克尔夫人就是今天德国的民族罪人，这个来自东德的前共党共青团的这个告密者啊，居然啊在德国当总理啊长达这个16年啊，在这个女人呢这个当控制之下，今天的这个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就好像美国的民主党一样彻底变质。基督教民主联盟本来是中间偏右，你听这个名词叫基督教，
2: 基督教，对，
3: 但是在默克尔夫人当这个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领袖，这个十几年来已经把里面的意识形态完全掏空了。2015年，默克尔夫人决定收容110万来自中东的所谓的难民，把他们全部吸纳入德国的这个社会的结构里面。我们今天看到弗兰克福全是罪案，啊，其他的大城市，汉堡啊，柏林啊，啊，以前呢，30年前我去了德国，看见日耳曼以一个优等民族这个面貌，啊，在西方的文明啊。是昂首挺胸，在工业、在艺术、在哲学方面有200年了，这个辉煌的贡献。到了今天，德国濒临亡国边缘。你看，大众汽车裁员了5万，在2030年准备裁员20万，把德国的汽车工业全线崩溃，这是自招的。啊，你当初默克尔夫人说。收容110万这些中东的难民，会让他们投入工厂，让他们当工人。现在工厂工人在哪呢？啊，然后他又把德国的核电厂全关掉，然后购买俄罗斯天然气与这个石油。现在啊，这个普京呢发动战争，现在德国能不能熬过今年的冬天，与英国一样，这个很成的问题，是吧？那么所以最近是所谓的另类选择党的大胜，是德国人民啊往默克尔夫人脸上啊打一巴掌。他这一次的在德国的东部啊，9月6号一个叫萨克森安哈特邦州议会的选举赢得了43%，差不多44%的选票，这是一个指标啊，成为压倒性的第一大党啊。这个结果非常重要，因为呢这个党比2021年的20%增加了1倍以上的选票。那个 AFD 另类选择党不止啊在东德强，在德国有几个州的民调啊也在上升啊，包括呢有到37%啊到38%左右，是吧？在柏林同一天的选举啊，这个另类选择党啊取得了大概17%-18%的选票，虽然不是第一，但已经成为主要政党主要政党之一吧那么所以呢，当然第一政党不等于就可以执政那么现在呢就逼着这个基督教民主联盟啊走出了更危险的一步他为了要抗衡这个另类选择党，他把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极左的党派拉进来作为一个联盟。因为呢德国现在几个主要的政党啊都在抵制这个另类选择党，因为把它打成纳粹法西斯。他们自己抱团的话啊，但是有很多什么绿党啊马克思主义啊这些。那基督教民主联盟本来你是中间偏右的，把这些杂质的这个政党啊 弄进来，弄成的更加不三不四。所以呢，下一次的这个全国大选呢，这个 AFD 肯定会得到更多的选票，但是他的这个领导人，这个领袖啊，对于这个世界的外交啊，也是这个认知不是太成熟啊。他说啊，要与这个俄罗斯啊，要化敌为友。中国呢，还是一个重要的伙伴。他女党魁啊，据说是学中文出身，
2: 对，这个叫 Alice， Alice 什么他的名字叫，对，他是去中国学过几年呢？
3: 啊，学中文呢，除非去台湾学，啊，像那个澳洲的陆克文。如果去中国学几年中文呢，学的不管是几个简体字那么简单，恐怕在中文里面有某种的意识形态啊掺和在里面，他自己不知道啊。当然他当了这离他执政的那天还有一点距离，他当了德国总理以后还会不会是这样，会不会受到北约的制约啊，美国的因素等等，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呢，现在你要看德国啊这种局面啊，你只能够说德国的选民啊自己的这个不争气的。德国现在出现这个欧洲啊美国，你说是个议会民主啊，如果这个选民的素质很低，选民就基本很蠢的话，你选不出什么样好的政党，政党也跟着跟着差啊，选出来的领袖也跟着不像话啊，所以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所以在远东某一大国觉得啊，东升西降，现在轮到我们的机会，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真是觉得自己了不起，并不是一种啊这个夜行人吹口哨啊，是吧？所以呢，现在这个世界局势啊是相当的危险的。所以这个 AFD 啊最近这么强，就是因为德国的平民排斥这个伊斯兰的移民啊，加上经济疲弱，制造业汽车能源成本等等问题，尤其是本来啊这个东德是传统的工业区啊，那边的选民啊极为不满啊。那么所以呢，现在下一次大选如果德国陷落，现在我们只能看欧洲啊，一个是波兰，一个是匈牙利，还有一个是意大利啊，这些呢啊才是右翼政党当政的这些国家啊，把整个 AFD 抹黑成纳粹，这是很幼稚的。纳粹是把所有的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毒气室的。
4: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前言：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与人种和土地这些物质要素同样重要的精神要素。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人类历史上那些创造出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是他们的民族却随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对其文化的破坏就更是一种巨大的罪行。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奠定了神传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2000多年前的孔子设馆授徒，把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与社会。公元1世纪，慈悲普渡的释教佛法东传，中华文化变得更为博大精深。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辉映，使盛唐时期达到举世瞩目的辉煌。虽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多次遭到侵略和打击，其传统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其精华代代相传。天人合一代表着我们祖先的宇宙观，善恶有报是社会的常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人的起码美德，忠孝节义是人生于世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成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中华文化体现出诚、善、和、融等优点，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反映出百姓敬神、忠社稷、重家庭、尊师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涵。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和谐，重视个人的修养，以儒释道的修炼信仰为根，能够包容，能够发展，能够维护人间道德，能够使人有正信。与法律这种刚性约束不同的是，文化约束是柔性的，法律偏重于犯罪之后的惩罚，而文化对于道德的预化却起着预防犯罪的作用。一个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常常是通过文化具体反映出来。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达到鼎盛的唐朝恰恰是中华国力鼎盛的时期，科学也因此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当时欧洲、中东、日本等地都派人去长安学习，周边国家则以中国为宗主国，万国来朝，重义款色。秦朝以后，中国常常被少数民族占领，包括隋、唐、元、清和其他少数民族割据的朝代，但是他们几乎都被汉化，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恰如孔子所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从中共1949年窃据政权开始，九卿国家之力开始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破坏。这绝不是他出于工业化的狂热，或希望靠拢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 而是它在意识形态上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从建党到现在，中共对中国文化的革命从来都没有停过，也确实企图彻底革了中国文化的命。更为恶劣的是，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他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甚至利用人们对党文化的反感而使人进一步抛弃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这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人心不但失去了道德约束，更被中共强行灌输了其邪恶学说。

一，共产党为什么要破坏民族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信仰为本，道德为尊。中国人真正的文化是5000年前由皇帝开创的，因此把皇帝称为人文初祖。实际上，皇帝也是中国道家思想黄老之学的创始人。儒家思想深受道家影响，孔子曰，至于道，聚于德，依于人，游于义。朝闻道，夕死可矣。记述天地、阴阳、宇宙、社会和人生规律的周易，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其中的预测学，连现代科学也难望其项背。佛家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潜移默化。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中入世的部分，重视家庭伦理，其中孝又占了极重的分量，百善孝为先。孔子倡导仁义礼智信，但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于。家族伦理可以自然扩展为社会伦理，孝向上延伸为大臣对君主的忠，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贤矣。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可以横向延伸成朋友之间的义。儒家倡导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为君主对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传统得以保持，社会伦理也就自然得以维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家和道家思想则是传统文化中出世的部分，佛道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与道家思想渊源甚深的中医、气功、风水、算卦以及佛家天国地狱、善恶报应等等思想，与儒家伦理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所谓天不变，道义不变。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和和谐的基础。属于精神层面的道德常常是抽象的，而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道德体系进行通俗化表达。以四大名著为例，《西游记》本身就是神话，《红楼梦》开篇是大荒山、无稽崖上空空大事、渺渺真人和通灵宝玉的对话，这段神话是贯穿《红楼梦》的线索。《水浒传》开篇讲洪太尉误走妖邪，这段神话是水泊梁山108将的来历。《三国演义》开始讲天灾市井，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的天命观结尾。愚者如《东周列国志》或《说岳全传》，也都以类似的故事开头。这绝非小说家们在创作时的巧合，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然界以及人生的基本看法。他们的文化作品对于后人存在着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中国人谈起义的时候，往往想到的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关羽这个义薄云天的人物，和屯土山约三世、白马之围、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最后败走麦城、义不屈节、父子归神等故事。谈起忠的时候，会自然想到岳武穆精忠报国、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传统价值观中对忠义的赞美，就这样通过知识分子创作的精彩纷呈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抽象的道德说教通过文化的方式具体化、形象化。道家讲真，佛家讲善，
儒家讲忠恕仁义，外略行迹之意，内证性理之同，无非与人同归于善。这才是儒释道信仰为根的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地方。传统文化中贯穿着天道、神佛、命缘、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等等。许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识字，但是对传统戏剧和评书却耳熟能详。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间百姓获得传统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就是直接毁去中国的道德，也是在破坏社会安定祥和的基础。共产党邪说与传统文化的对立。共产党的哲学可以说和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截然相反。传统文化是敬畏天命的。孔子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佛家和道家思想都是有神论，相信生死轮回，善恶有报。共产党不但信奉无神论，而且无法无天。儒家重视家庭观念，而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表示要消灭家庭。传统文化明夷夏之变，共产党宣言鼓吹取消民族，儒家文化重视仁者爱人，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儒家主张忠君爱国，而共产党宣言却倡导取消祖国。共产党要想在中国夺取并巩固政权，就必须要先使其败坏人伦的思想在中国立足。正如毛泽东所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中共也看到了，共产学说这个完全靠枪杆子支撑起来的西方思想垃圾，无法和中国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分庭抗礼，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中华文化彻底摧毁，马列主义方可在中国登堂入室。

民族文化妨碍中共的独裁。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民族文化的存在无疑是中共无法无天的巨大障碍。传统文化中的忠绝不是愚忠，在民众眼中，皇帝是天子，上面还有天，皇帝并非永远正确，所以才需要设立谏官指出皇帝的过失。同时，中国的信史制度使得史官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士大夫可以为帝王师，皇帝做得好与不好是用儒家经典来衡量的，甚至在昏君无道的时候，人们可以起来去推翻他，一如成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不但不是不忠，不是大逆不道，反而是替天行道。文天祥被俘后，原宋朝皇帝亲自出面劝降，文天祥不肯，因为儒家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都是独裁的中共无法接受的，因为他希望神化首要分子，即个人崇拜，不希望在他之上还有天道神等在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概念去约束他。他知道用传统文化的标准去衡量他的所作所为，都是逆天叛道、罪大恶极的。只要传统文化还存在，人民就不可能称颂他伟大、光荣、正确。知识分子就会保留文死谏、舍生取义、君轻民贵等价值标准，而不会变成他的应声虫，全民就无法统一思想。传统文化中对于天地自然的敬畏，是中共改天换地、战天斗地的障碍。传统文化中人命关天似的对生命的珍视，是中共搞群体灭绝、恐怖统治的障碍。传统文化中天道才是道德善恶的最终标准，这等于剥夺中共对于道德的解释权。因此中共认为传统文化是他维持政权的巨大障碍。传统文化挑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传统文化中包含有神论和天命论，承认天命就得证明自己是有道明君，奉天承运，承认有神论就得承认君权神授。而中共的执政理论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中共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宣扬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而通往人间天堂之路就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领导。承认有神论等于直接挑战了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二，共产党如何破坏传统文化？中共的一切都是为其政治服务的。为了攫取、维护和巩固其暴政，中共需要用邪恶的党性取代人性，用假恶斗的党文化替代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破坏和替代不仅包含着毁坏看得见的文物古迹和古籍，更是从人的行为、思想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改变人们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而在另一方面，却把文化上无关紧要的表象视为精华保留下来，再以这些精华为门面，将其背后的内涵用党文化偷梁换柱，然后打着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幌子，欺骗人民和国际社会。三教齐灭。传统文化既然以儒释道思想为根，中共破坏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清除他们在世间的具体体现——宗教。三教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都遭到过破坏。以佛教为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次大的法难，史称三武一宗灭佛。但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都是兴道教而灭佛教。北周武帝佛道教一起灭，但却尊崇儒教。周世宗灭佛其实仅仅是为了用佛像铸钱，对于儒教和道教都未触及。唯有中共三教齐灭。中共在建政之初就开始毁寺焚经，强迫僧尼还俗，对其他宗教场所的破坏也从未手软。到了60年代，中国的宗教场所已经寥寥无几。文革时破四旧，就更是一场宗教和文化的浩劫。举例来说，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是东汉初年在洛阳城外营建的白马寺，为中国世元祖庭。破四旧时，它自然难逃洗劫。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乱砸一通。1000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2000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柬埔寨流亡君主诺罗敦·西哈努克指明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赶紧下令将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洛阳，来个冒名顶替，才解决了外交难题。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在革中国文化的命。从当年8月份开始，破四旧的烈火烧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作为封资修，立即成为红卫兵们的主要破坏对象。以佛像为例，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顶有1000尊琉璃浮雕佛像，经破四旧，竟然都五官不全，无一完好。首都如此，全国都如此，连偏远的县城也不能幸免。山西代县有个天台寺，建于1600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间，塑像壁画甚为珍贵。虽然地处远离县城的山沟，破四旧者不畏艰险，前去将塑像壁画一扫而空。陕西周至县境内，有2500年前老子讲经授学并留下传世之作《道德经》的楼观台，以他当年讲经的说经台为中心，方圆10里之内散布着50多处古迹，包括唐高宗李渊为他修的迄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的宗圣宫。如今楼观台等古迹被破坏，道士们则全都被迫离开。按教规，道士出家后永不得刮胡子剃头，
现在则被迫剃头，脱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有的还成了当地农家的上门女婿。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母宫、华严庵、明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吉林市文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破四旧中严重受损。

特殊的灭法方式。列宁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中共作为一群马列子孙，对这句话自然心领神会。释迦牟尼佛在《大般涅槃经》中预言，他涅槃之后将有魔王转生成和尚、尼姑与男女居士，坏乱佛法。我们当然无从考证释迦佛具体所指，然而中共对佛教的破坏确实是从统战一些出家人开始的。他甚至派出地下党员直接打入宗教内部进行破坏。文革的一次批判会上，就有人质问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赵朴初，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信佛教？释迦佛通过戒定慧而修成无上正等正觉，因此在涅槃前，他谆谆教诲弟子要护持禁戒，勿得窥犯，并警告说，破戒之人，天龙鬼神所共憎厌，恶生留步，死即随业受地狱苦，经历结束，然后得出，复受恶鬼畜生之身，如是转转无解脱期。佛陀的警告成了政治和尚的耳旁风。1952年，大陆成立中国佛教协会时，中共派员出席。会中许多教徒提出佛教的清规戒律应该废除，并说这些典章害死了许多青年男女，更有人主张信教自由，僧娶尼嫁，饮酒食肉也都应当自由，谁也不能管。当时与会的虚云法师看到佛教将因此面临消亡的危险而挺身抗辩，要求保存戒律和佛教服饰。正是这位虚云法师曾被诬为反革命，拘禁在方丈室内，绝其饮食，大小便均不许外出，还被勒令交出黄金、白银和枪械。虚云在回答无有后惨遭毒打，头破血流，肋骨折断。当时虚云已经112岁了，军警将他从榻上推倒在地，第二天再来看见虚云未死，又与毒打。1952年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与1957年成立的中国道教协会，在其发起书中都明确表示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实际上就是在无神论的共产党领导之下。同时两教都表示要积极参加生产建设，贯彻政府政策等等，完全成为了一个世俗化的组织。而那些精进持戒的出家人却被扣上反革命分子、会道门的帽子，在纯净佛道教队伍的革命口号下被监禁、劳改乃至处死。即使如西方传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也无法幸免。根据1958年出版之《中共如何迫害基督教》一书统计，仅以书面透露的资料显示，大陆神职人员被冠上地主、恶霸罪名而杀害的竟达8840人，因而遭劳改的达39200人，被冠上反革命罪名而杀害的达2450人，因而遭劳改的达24800人。宗教无疑是出世修行的法门，注重的是彼岸和天国。释迦牟尼曾是印度王子，为寻求清净寂灭的解脱，放弃王位入山林苦修。耶稣成道前，撒旦带他到一座山上，把天下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并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却不受诱惑。然而被中共统战的政治和尚、政治牧师却编出了人间佛教、宗教是真理、社会主义也是真理等一系列谎话，和此岸与彼岸并不矛盾的说辞，鼓励出家人追求现世的幸福与荣华富贵，改变宗教的教义和内涵。
佛教戒杀，中共镇反时杀人如麻。政治和尚于是编造出杀反革命是更大的慈悲的说法，甚至在抗美援朝期间直接把僧人送上前线杀人。再以基督教为例，吴耀宗在1950年搞了个自治自养自传的三字教会，号称要脱离和帝国主义的联系，并积极投身抗美援朝。他的一个好朋友因为不肯加入三字而被关进监狱20多年，受尽毒打欺凌。这位朋友问吴耀宗，你怎么看待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吴耀宗回答，那些都被我扬弃了。不承认耶稣的神迹，就是不承认耶稣的天国，连耶稣的天国都不承认，还能算作基督徒吗？但是吴耀宗却作为三字教会的创始人成了政协常委，当他步入人民大会堂时，一定已经完全忘记了耶稣的话，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中共没收庙产，强迫僧尼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强化洗脑，更强迫僧尼参与劳动。例如浙江宁波就有一座佛教工厂，里面曾有25000多名僧尼被榨取劳力。更荒谬的是，中共鼓励僧尼结婚，以瓦解佛教信仰。例如1951年三八节前，湖南长沙妇联会竟下令全省女尼必须在几天之内决定结婚。此外，年轻力壮的男僧人被强迫参军，送到战场上当炮灰。中国的各种宗教团体在中共的暴力镇压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镇压了，剩下的很多还了俗，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穿着袈裟、道袍和牧师的袍服歪曲佛经、道藏、圣经，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运动找根据。

破坏文物。对文物的破坏也是中共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在破四旧中，多少知识分子珍藏的孤本书和字画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纸浆。张伯钧家藏书超过10000册，被红卫兵头头用来烤火取暖，剩下的则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字画表背专家洪秋生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100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现代的中国人如果对历史还稍有记忆的话，吟唱孟浩然的这首诗时，恐怕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江山胜迹也在破四旧的狂飙骤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但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了，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数千年的承传积淀，一旦毁去即无法还原，但中共却以革命的名义毁得理直气壮。当我们叹息于英法联军焚毁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叹息于那毁于侵略者兵火的传世巨著永乐大典，我们又怎能想到中共的毁坏要比入侵者更广泛、更持久、更彻底呢？精神层面的摧毁。中共除了要在物质层面毁灭宗教和文化之外，还尽其所能的在精神上摧毁人们对于信仰和文化的认同。举例来说，中共认为回民风俗属于四旧，于是强迫回民吃猪肉，并命令回民农家和清真寺养猪，规定每户每年要上交2头。红卫兵甚至强迫藏传佛教的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吃大便，命令哈尔滨最大的近代寺庙极乐寺3位僧人举着一张纸做的牌子，上面写着什么佛经禁放狗屁。1971年，林彪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然而在毛家湾搜出的孔子语录却在全国燃起了狂热的批判孔子的运动。梁孝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孔丘奇人》，把孔子描绘成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诈的政治骗子，一系列丑化孔子的漫画歌曲接连出世，宗教与文化的庄严神圣感被破坏殆尽。破坏无远佛界。在中国古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只到达县一级，县以下全部靠宗族自治，因此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三武一宗灭佛，这种破坏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更不可能彻底。佛儒典籍和思想必然还在民间存在着巨大的生存空间，而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受到中共煽动后进行破四旧，却是一种遍及全国的带有自发热情的草根运动。同时，中共这种村村都有党支部的严密社会控制体系，使得这种革命运动无远弗届，
触及到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同时，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皇帝除了用暴力之外，还像中共一样用诋毁和谩骂的形式从人心中根除人们认为最神圣和最美好的东西。意识形态上的消灭有时候比单纯的物质消灭更加有效，更加持久。

改造知识分子。中国的汉字凝聚了5000年文明的精华，从字形、字音到由此组成的成语、典故，都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共除了简化汉字之外，还曾经推行过拼音化方案，希望从活的语言文字中消除文化中的一切传统。后来因实在无法实施才作罢。而同样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1949年以前，中国有大约200万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一些人留学西洋，但还是继承了一部分儒家思想。中共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作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思想对民间意识形态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于是在1951年9月，中共从北大开始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并要求在此基础上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毛泽东一向是讨厌知识分子的，他说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是以各种形式的大批判开始的，从1951年批行乞办学的武训，到1955年毛泽东亲自将胡风打成反革命，知识分子还并没有被大规模的划成另类。然而到1957年几大传统宗教已经被统战到俯首称臣时，中共终于腾出手来对付知识分子了，这就是著名的反右斗争。1957年2月底，中共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知识分子给共产党提意见，并诚恳地表示言者无罪。对于中共作为外行却领导一切，以及镇反和肃反中滥杀无辜早有不满的知识分子们，以为中共终于开明起来，于是开始说出心里话，言辞也越来越激烈。历史过去多年之后，仍然有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在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批判越界的情况下忍无可忍才奋起反击的，其实并非如此。毛在1957年5月15日就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传达，其中说最近一个时期右派表现得最坚决猖狂，他们想要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刮起一阵7级以上的台风，妄图消灭共产党。接着那些对大明大放并不感兴趣的各级党官忽然变得极其热心诚恳起来。张伯钧的女儿在回忆录《往事并不如烟》中记述道，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亲自拨电话邀请张伯钧参加整风座谈会，并将他安排在头排大沙发上。张不知事迹，提了很多意见。伯钧的女儿在回忆录《往事并不如烟》中记述道，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亲自拨电话邀请张伯钧参加整风座谈会，并将他安排在头排大沙发上。张不知事迹，提了很多意见。整个过程中

我们不妨看看几个简单的日期。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5月21日提出，龙云的反苏谬论5月22日，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5月22日，林希龄在北京大学演说抨击中共的封建社会主义5月30日，吴祖光的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5月31日，楚安平的党天下6月1日。这些都是在毛磨好刀后之后，这些知识分子应邀发表的言论。这些知识分子随后当然都成了右派。这样的右派全国有55万之多。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精神，士可杀不可辱，而中共却能做到你不受辱我就不给你饭票，连家人都会受到株连。于是很多知识分子就真的屈服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知识分子出于自保的目的而揭发他人，也伤透了很多人的心，而那些真不可辱的知识分子就被杀鸡儆猴，见了阎王。作为传统社会道德楷模的士阶层就这样消失了。毛泽东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正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100倍。其实他何止坑了儒，更严重的是摧毁了他们的信仰和心灵。

偷梁换柱的表面文化。在中共开始改革开放以后，重修了很多寺院、道观和教堂，也在国内搞庙会，在海外搞文化节。这是中共对残存的传统文化的最后一次破坏与利用。这一方面因为中共无法割裂的人性中的善良，使党文化走向破产。另一方面，中共要借传统文化装潢门面，掩盖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性。文化之根本是其道德内涵，末节是娱乐作用。中共以恢复文化表面的娱乐功能，来掩盖破坏道德内涵的实质。不管中共拿出多少字画古玩展览，举办多少舞龙舞狮的文化节、食品节，修建了多少画栋飞檐的建筑，都仅仅在恢复文化表象而非文化精髓。同时，也利用这一点增加海内外对中共的文化认同，实质上还是以维护其统治为第一要务的。再以寺院为例，这本是个晨钟暮鼓、青灯礼佛的修行场所，或是给红尘中人忏悔礼拜的地方。修行讲究的是清净无为，忏悔礼拜也要求环境庄严肃穆。然而，现在却成了发展经济的旅游胜地。真正来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后带着虔诚敬佛的心来反省自己的过失呢？修复门面，毁去内涵，这也是中共迷惑世人的策略。无论是佛教、其他宗教还是派生文化，中共就是要使他们沦落到这步田地。

年轻一代，也影响着年幼的一代，其影响极深极广，甚至包括许多人试图要揭露中共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会带着党文化的烙印，使用中共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党文化除了深得外来马列邪说之邪外，还把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负面因素，如宫廷斗争、结党营私、整人权术、诡诈权谋和共产党宣传的暴力革命、斗争哲学有效地结合起来，在几十年生存危机的挣扎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发扬光大其假恶斗的特征。党文化的性质是专制与独裁，为其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服务。它从四个方面构成了党恐惧专制的人文环境。一、统治方面，封闭文化。共产党文化是封闭的、垄断的，没有思想、言论、结社、信仰等自由。党的统治好像一套液压系统，依靠高压和封闭来维持，一个小小的漏洞都可能造成系统的崩溃。举例来说，六四时不肯与学生对话，就是怕开这个口子，一旦开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队就都会要求对话，中国就会走向民主，这就等于挑战一党独裁，因此宁可杀人也不能行这个方便。现在动用数万网警监控国际互联网，直接封杀中共不喜欢的海外网站。二、恐怖文化。共产党55年来是以恐惧压迫中国人民的灵魂的，高悬的鞭子、高举的屠刀、不知何时降临的灾难，规范了人的行为方式。人们在恐惧中乖乖地当起了顺民，民运人士、自由思想者、体制内的怀疑者、各种信仰团体成员都是杀一儆百的对象，要把异己消灭在萌芽状态。三、网络控制文化。中共对社会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包括户口户籍制度、街道居民委员会制度、各级党委结构、支部建在连队上、村村有支部、过党团组织生活等，并提出与之相应的一系列口号，如守好自己的门、看好自己的人、节流上访、坚决落实包保责任和责任追究制、严密防控、严肃纪律、确保24小时防范管理不失控。610办公室将组织督办组不定期对各地各单位检查督办等。四、株连文化。中共全然不顾现代社会的法治原则，大搞株连政策，从对地富反坏右家属的专政，到出身论的提出，一直到今天对因领导不到位、工作措施不力导致法轮功人员进京滋事的，对主要领导实行追究责任、通报批评，情况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一人练法轮功全家下岗，一位职工练功扣发全公司的奖金等。中共还提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黑五类等歧视政策，提倡与党一致、大义灭亲，并通过人事组织档案制度、外调制度、检举揭发、立功受奖等进行制度保障。

三、党文化。中共在破坏传统半神文化的同时，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在不知不觉中树立起中共自己的党文化。党文化改造了老一代人，毒害了

文宣方面，一言堂文化，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所有媒体一哄而上，集体帮腔，必要时搬出各级党政军工倾覆领导表态支持，人人过关，鼓吹暴力文化，八亿人不斗行吗？打死白打死，超限战，原子弹是纸老虎，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煽动仇恨文化，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成为根本国策，对阶级敌人的残忍被视为美德，宣传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了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谎言文化，亩产过万斤，六四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我们已经控制了萨斯，当前是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三个代表。洗脑文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马屁文化，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一切归功于党，我把党来比母亲，用生命保卫党中央，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战无不胜的党等等。走过场的文化，一个接一个的树榜样抓典型，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教育，结果运动一过，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所有的报告会、读书会、心得交流都成了认认真真的过场，社会道德继续大步倒退。三，人际关系方面，嫉妒文化，宣传绝对平均主义，出头的船子先烂，嫉妒有能力和有钱的人，红眼病。人踩人的文化，面对面的斗争，背靠背的揭发，打小报告，写黑材料，无中生有和无限上纲，都成了靠拢党组织和积极要求进步的标志。四，潜移默化规范人的内在精神和外在行为方面，把人异化成机器的文化，要民众做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党指向哪儿我们就打向哪儿。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颠倒是非的文化，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开枪杀人是为了换取20年的稳定，己所不欲要施于人。自我洗脑绝对服从文化，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狠斗私自一闪念，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命令，统一指挥，坐稳奴才位置的文化。没有共产党了，中国就会乱，这么大个中国，除了共产党谁能领导得了？中国一垮是世界的灾难，所以要帮助共产党维护其领导。共产党长期压迫的团体出于害怕和自我保护，时常表现的比共产党还要左。凡此种种还有很多，每个读者都可能从你亲身经历中找到党文化的各种因素。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仍然对样板戏、雨露歌、中字舞记忆犹新，对白毛女、地道战、地雷战的对白耳熟能详。实际上
中共就是通过这些文艺形式对人进行洗脑，把中共多么英明伟大，对敌斗争多么艰苦卓绝，党的战士对党多么赤胆忠心，可以为党牺牲一切，而敌人是多么愚蠢狠毒等等，强行灌输到人的脑子里。把共产党所需要的价值观通过日复一日的宣传强加给每一个人。今日回头去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整个主题和表现方式都是杀杀杀。同时，中共还创造出他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谩骂式的大批判语言，肉麻的歌功颂德语言，空洞无物的官样八股文章等等，使人一说话就不自觉地堕入阶级斗争和歌颂党的思维模式中去，用话语霸权代替心平气和的说理。他对宗教词汇的滥用更是在扭曲词汇的内涵。真理前进一步就是谬误，党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还对传统价值观进行滥用。比如传统文化中讲信，共产党也讲，但是他讲的是对党要忠诚老实。传统文化中讲孝，共产党可以把不赡养父母的人抓到监狱里去，但却是因为儿女不赡养父母，父母就成了政府的负担。而共产党需要的时候，儿女还要和父母划清界限。传统文化讲忠，但君轻民贵，社稷为重。共产党讲的忠是愚忠，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等等。中共常用的词汇十分具有迷惑性，比如他把国共内战，而实际上在中共之前中国早已存在，中共只不过是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而已。把三年大饥荒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根本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彻头彻尾的人祸。然而人们在耳濡目染，天天使用这些词汇时，却会不知不觉地接受中共想要灌输给人的概念。传统文化中把音乐作为节制人欲的方式，《史记》的《乐书》上说，人的天性是好静的，感知外物以后就会影响人的情感，并按照自己的心智产生好恶之情，如果不加以节制的话，人就会被无穷无尽的外部诱惑和内心好恶同化，而做出许多坏事。所以先王制作礼乐来节制人，歌曲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既抒发感情，又对感情有所节制。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样美好的东西却被共产党拿去作为给人洗脑的手段，像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等歌曲，从幼儿园开始要一直唱到上大学，在哼唱的过程中让人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歌词中所表达的意思。中共更把民间流传下来的最好听的民歌直接盗用其曲调，填上歌颂党的歌词，既破坏传统文化，又为党服务。被中共奉为经典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文化和军事称为文武两个战线，并称只有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规定文艺服从于政治，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由此派生出的一整套以无神论和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党文化和传统文化完全背道而驰。党文化确实为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军队、监狱、警察一样，同属暴力机器。
只不过提供的是另一种暴力，文化暴力。这种文化暴力对5000年传统文化的破坏，涣散了人心，也涣散了民族的凝聚力。当今许多中国人已经对传统文化的精髓一无所知，甚至把50多年的党文化等同于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这是中国人的悲哀。许多人在反对传统文化的时候也并不清楚，他们实际反的是中共党文化，而不是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许多人希望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取代中国的现行制度，实际上西方民主也是建立在以基督教为主的文化基础上的，主张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尊重人性和人的选择。中共这样专制非人的党文化怎么可能作为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基础呢？

0: 结语。传统文化实际上从宋代开始不断遭到破坏，而发生对传统的背离。五四以后，一些急功近利的知识分子也试图从否定传统文化靠拢西方文明中寻找中国的出路。但是文化领域的冲突与演变一直处于学术性的争鸣，而没有国家暴力的介入。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把文化的冲突上升到中共自身存亡的高度，因此他对文化采取了捣毁砸烂式的直接破坏和取其糟粕去其精华式的和滥用式的间接破坏方式。民族文化的破坏过程也是建立党文化的过程。共产党在人们心中颠覆着良知理念，使人们背离民族的传统。民族文化彻底摧毁之日，也就是民族名存实亡之时，这绝非危言耸听。同时，民族文化的破坏还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物质伤害。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处。共产党号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中国现在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与党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仅以水资源为例，中国人抛弃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对自然进行疯狂的掠夺和污染。目前，中国五万公里河流，有四分之三以上鱼类无法生存。地下水污染比例十几年前就超过了三分之一，现在仍然在继续恶化。淮河上甚至出现这样的奇观，小孩在油污的河面玩耍，一点火星落入水面，立刻窜起五米多高的火焰，周围的十几棵柳树被烧毁。可想而知，在此地生活的人饮用这样的水，怎能不生各种癌症和怪病？西北地区的荒漠化、盐碱化，工业发达地区的污染，都与人心中失去对自然的敬畏有关。传统文化敬畏生命，中共号召造反有理，与人斗其乐无穷，可以以革命的名义整死、饿死几千万人，由此带来人们对生命的漠视，造成了假货、毒货的流行。以安徽阜阳为例，许多本来健康的孩子在喂养期间开始出现四肢短小、身体瘦弱，尤其是脑部显得偏大，并有八名婴儿因这种怪病而夭折。究其原因，是黑心的商人为赚钱而贩卖毒奶粉，有人用激素和抗菌素喂螃蟹、蛇、乌龟，用工业酒精兑假酒，用工业油抛光大米，用工业用增白剂漂白面粉。河南省一个县有八年的时间用垃圾油、泔水油、白土油等致癌物质生产有毒的食用油，月产上千吨。这些有毒食品绝不是局限在一时一地，而是遍布全国的普遍现象。这与文化破坏后人心失去道德约束而一味地追求物质享乐息息相关。与党文化绝对的垄断和排他性不同的是，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唐代的鼎盛时期，佛家思想、基督教和其他西方宗教都可以与道家、儒家思想和谐共处。真正的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西方文明也必然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姿态。亚洲四小龙形成了新儒家文化圈，他们的腾飞已经证明传统文化并非社会发展的阻碍。同时，真正的传统文化以人内心的喜悦而非外在的物质享受来衡量人的生活品质。与其有欲于前，孰若无悔于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心。陶渊明穷困但并不潦倒， 依然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致。实际上，如何发展生产，采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并不是文化要回答的问题，它只是在道德领域起着重要的引领和约束作用。真正的传统文化回归，应该是恢复人对天地自然的谦卑，对生命的珍视和对神的敬畏，让人与天地和谐共处，颐养天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向中国大陆播出的民营独立电台。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9点635兆赫，早上7点到8点，7点310兆赫，九频专题广播；晚上9点到10点，7点310兆赫；凌晨0点到1点，11.765兆赫。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FM 96.1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们的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5点到下午7点，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希望之声为您提供及时的新闻、热门的话题和具有价值的生活资讯。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始了。节目一开始，摩卡就先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希望之声的西洋参黑高丝抽奖还在火热进行中。目前啊，已经有8位幸运听众把这瓶中秋好礼抱回家了。所以这里摩卡得特别的说一句啊，今天要抽出的已经是第9瓶了。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啊，我们这个奖翻来覆去送的都是同一瓶，不是啊，它是实实在在的一次一位新的幸运儿，也就是说您只要参加，人人都有机会。那今天送出的还是这款由加拿大 GNEX 赞助的价值$153的100克装的西洋参黑高丝，它是选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根浓缩成膏，方便日常吃，而且也没有含任何的添加物。中秋马上就到了，自己补一补，或者是送父母啊、送亲朋啊，都是一份关心健康的好的心意。怎么参加？可能都知道啊，就是拿起手机发送抽奖两个字到手机号码9619611，就算报名参加了。今天下午4点呢，我们会开奖，说不定啊，这第9瓶的主人呢，就是您了。另外呢，如果想了解这款黑高丝，或者是想到电台来现场试吃的朋友呢，您就发送健康两个字到9619611就可以了。正好赶上中秋的优惠，官网下单呢还有85折，满350呢再减20块钱。所以呢，还没有参加抽奖的听众朋友啊，现在就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说完了这桩喜事儿，我们言归正传，先来关注这两天湾区和加州的几条新闻。
2: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常宁。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加州州长加文纽森上周五否决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原计划允许加州政府各部门自行制定远程办公政策。第1729号众议院法案由共和党众议员乔什·胡佛和民主党众议员亚里克斯里共同提出。此前纽森曾下令要求州政府员工每周回办公室工作4天，并在2026年7月1号生效。纽森在致州众议员的信中表示，尽管我坚信面对面的协作是高校工作场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州政府现行的远程办公政策已包含相关流程，允许各部门针对具体情况考虑豁免申请。他指出，该法案限制了各部门的灵活性，并鼓励将远程办公作为默认的工作安排，这使州政府的远程办公政策走向了错误的方向。加州及湾区的卫生官员近日发出警告，称发生了一起可能的麻疹接触事件。一名感染了麻疹的乘客曾乘坐火车从中西部出发，途经加州。卫生部官员表示，这名感染麻疹的美国国铁乘客行程包括9月10号从芝加哥出发，途经萨克拉门托和埃默里维尔，最后9月12号前往洛杉矶。官员们指出，该乘客在整个旅途中可能已将病毒传染给数十名其他乘客。随着疫苗接种率下降，麻疹病例激增。2026年全国报告了3400例病例，而2025年全年的病例数不到2300例。加州公共卫生部呼吁民众接种疫苗，并留意是否出现发烧伴随不明原因皮疹的症状。卫生部门建议，任何认为自己可能已受感染的人应进行自我隔离并立即就医。 加州及地方卫生官员正在努力排查并通知所有可能已受感染的人员。加州各地的安保人员正在要求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福利待遇。近日，数百名安保人员在旧金山举行了为期一天的罢工。 SEIU 国际工会主席大卫·维尔塔说道，目前安保人员的平均时薪在$22到$23之间，我们认为这样的工资水平根本无法支撑家庭生活。维尔塔表示，安保人员理应获得至少每小时$30的薪资，以及更好的医疗和退休福利，并接受更完善的培训。然而，与雇主的合同谈判目前陷入了僵局。工会已经与数家安保承包商进行了数月的谈判，合同谈判将在本周二恢复，但他们警告称，如果无法达成协议，旧金山发生的这种抗议罢工活动可能会蔓延到更多地区。
3: 感谢手机尾号0536给摩卡的午间问候，谢谢您啊，0536您好，新的一周开始了，收到您的问候，摩卡也跟着精神起来了。节目一开播就收到您的问候，所以摩卡觉得特别亲切啊。每次看到您准时的来报道，那在这里也祝愿您新的一周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每天都有好心情。那说回我们今天的新闻，刚才这几条新闻里，莫卡想多说两句的就是刚刚那条麻疹警报，因为它跟我们的日常是最息息相关的。麻疹这个病传染性是特别强的，一个患者就能传给身边10个没有打过疫苗的人。所以前面新闻也提到了打疫苗在下降，一提起疫苗来确实是让人心里犯嘀咕，尤其是这几年疫情很厉害，所以莫卡是非常理解的。如果您不想打针，或者是家里有孩子太小还不能打，那去密闭公共场所或者是坐公交地铁的时候呢，不妨就把高过滤性的口罩，比如说 N95 啊，或者是 KN95 重新戴起来，因为这个病毒能在空气里头漂浮整2小时，即使那个患有这个麻疹病的人离开了这个空间，那他这个空间场上漂浮的这个病毒能在2小时之内它都不散开的。所以口罩呢，就把它当成咱们现在最管用的物理防线吧。另外一个呢，就是万一发现身体不对劲，比如说发高烧了，流鼻涕啊，眼睛红啊，或者是身上开始有红疹了，千万记住啊，先拿起电话给您的家庭医生打个咨询电话，别急着直接往诊所或者是急诊室跑。这样呢，不仅能帮助咱们避免去医院交叉感染，就是规避这些风险。如果您是在7天之内接触过病毒，医生呢还会为您安排紧急的自救方案。所以呢，先把家里的这道健康防线守住了，这样我们过日子才能更踏实。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组新闻。
2: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4: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雅贤，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近日，洛杉矶市长候选人尼蒂亚·拉曼被指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保持密切联系，并隐瞒其激进议程。洛杉矶警察保护联盟发言人汤姆·萨高指责拉曼企图将社会主义政权引入洛杉矶，并警告称双方存在共同执政的隐秘协议。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的16项激进政策引发强烈关注，主要包括治安和毒品方面，削减警察经费，用非武装人员替代部分警力，关闭监狱，毒品非刑事化。住房和地产方面，征用私人住房，推行普遍租金管制，对空置房屋征税，以及反对禁止在学校附近露营。经济和公共服务方面，扩大公营企业如杂货店、互联网服务，实行公共交通免费，并扩大非公民投票权。拉曼对这些政策立场含糊，此前拒绝回应媒体质询。目前，洛杉矶警察保护联盟正在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议程作为竞选焦点，通过发布选民指南和数字广告向选民揭示其财产征用等激进条款，引发广泛担忧。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对此暂时没有回应。 上周五，洛杉矶县高等法院因为面临巨额资金缺口，宣布推出自愿离职激励计划以削减开支。根据该计划，9月21号起，符合条件的连续工作满5年全职员工可以选择辞职，并获得$35,000的一次性补偿金。获准参与者必须在12月24号前离职，而且一年内不得被法院重新雇用，空缺职位将被取消，旨在稳定预算并防止未来出现裁员或休假。自2020到2021财年以来，州累计通胀资金未能跟上加州财政部计算的需求，出现 13.1% 的缺口，造成8800万美元的赤字。法院执行官大卫斯莱顿说，此举是出于经费不足的无奈之举。法院同时还提醒公众，人员减少预计将导致窗口排队时间延长、呼叫中心响应变慢和法律文件处理延迟等运营延误。加州州长候选人史蒂夫·希尔顿猛烈抨击州政府，指责高昂的成本和繁琐监管导致好莱坞的工作岗位流失到德州和佐治亚州等地，三年内已经有51000个岗位消失。与此同时，派拉蒙天空之舞影业 CEO 大卫·埃里森因为计划以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频道而面临加州总检察长等人的反垄断诉讼。派拉蒙首席执行官埃里森威胁说，在争议期间他将把公司迁出加州，但是公司尚未正式宣布搬迁计划，目前双方正就和解进行谈判。希尔顿和特技演员萨姆·马洛夫在视频中指出行业困境。马洛夫说，许多同行已经因为无工可做而搬离加州。希尔顿说，他们让所有这些工作岗位流失到其他州和其他国家，这简直是犯罪，这绝对是犯罪。希尔顿承诺，当选后将通过真实的激励措施和减少繁文缛节，将好莱坞带回加州。
3: 谢谢5959给摩卡的午间问候，而且留言说一边整理菜池，准备好土肥种冬菜。据说今年冬天雨水多，充分的利用时令和多雨，希望有好收成呀。5959您好，午安啊，中午好。您这是已经开始准备冬菜了啊？摩卡已经看到您发过来的图片，哇，您的这个菜池好干净啊，整理得井井有条。然后是清理菜池，准备好土肥，而且还把冬天的雨水也算进去了。看来这一季的丰收的计划，您已经是安排的明明白白了啊！摩卡觉得自己种菜真的最有意思的就是从一块地开始啊，看着它发芽长大，然后最后端上餐桌，那份成就感真的不是买菜能够比的。所以在这里就祝您这一次冬菜顺顺利利的，雨水刚刚好，阳光也刚刚好，最后来个大丰收啊！摩卡很期待啊，期待您有一个大丰收，再看看您丰收的照片。说回我们今天的新闻啊，一直有听众朋友给摩卡留言，真的是很开心。摩卡觉得慢区慢生活嘛，我们就一起聊聊天。那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啊，来跟摩卡分享您是怎么过日子的，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更好。像刚才这几条消息听着好像离咱们的日子挺远的哈，又是市长，又是预算，又是什么大公司搬家。不过您要是仔细想一想，政策怎么定啊，公家那笔钱他们怎么花，其实最后多多少少都会落到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头上，落到税上，落到物价上，落到咱们能享受到的服务上，是不是？所以啊，这些事儿咱们不一定非要争个谁对谁错，但是心里要有一本明白的账，多听一听，看得清楚一点，总归是好的。这也是希望之声每天想陪您做的一件事。说到把日子看明白，把以后的安排想周全，今天莫卡就想跟您聊一个很多朋友心里都惦记着却又不太好意思开口问的话题，就是如果上了年纪住在哪儿啊，日子怎么过才能既舒服又安心。莫卡今天就再推荐一下啊，以前莫卡在节目当中也讲过的专门为华人长辈打造的地方——德州休斯顿的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 永春庄是坐落在西休斯顿的黄金地段，紧挨着中国城，所以买东西、看医生都特别的方便。它整个社区占地有20多英亩，所以场地宽敞开阔。第一期是一栋3层的砖混建筑，一共有76个单元，所有设施都经过了政府认证，还特别配了商业级的发电机和水源储备、紧急呼叫铃以及全套的无障碍设施，所以安全上真的是很让人放心。屋子里家具家电是一应俱全，真的是拎包就能入住。它园区周边还会陆续规划超市、餐厅、药房这些服务中心，所以真的是可以把日子过成一站式这种方便的好生活吧。住在这儿最舒心的一点还有就是吃得到中餐，说得上中文，这一日三餐很重要，再加上沟通啊、聊天啊，没有语言障碍，畅所欲言，身边都是熟悉的文化、熟悉的乡音，是不是听着就觉得很动心？而且这里提供每日三餐、住宿、清洁、水电，还有网络活动课程，还有免费接送什么的，还设置了24小时的紧急呼叫系统和护理支援。它这个公寓啊，里里外外健身娱乐的配套都很齐全，平日里您可以读读书、下下棋、打打麻将、唱唱卡拉 OK 和戏曲、练练太极、瑜伽、做做手工，你看这个活动真的很多啊，想出去走一走还能钓钓鱼、参加一日游。他们这个园区空间很开阔，果树成林，湖边养着鸭子、鹅，还能自己种种菜、养养花，所以这么多的花样听起来就觉得日子能过得很充实，而且又很有趣，长辈住得舒服，做子女的心里就踏实。现在永春庄推出了前20位创始住户的特别优惠，原则很简单，就是定金放得越多，月租就省得越多，而且他这个定金是可以退的。原来月租是6500美元起，创始住户的优惠价是4500美元起，一个月就能立马省下2000美元，一年就能省下24000了。要是再选择10万美元定金的方案，月租还能再省500，只要4000美元。如果是20万定金，月租就是3200，30万定金月租是2100，40万定金月租就是1000了。等到了50万美元定金的方案的话，月租甚至可以降到0美元。所以你看他的这个优惠方案，总结起来就是定金越高，回报就越多。不过呢，莫卡也要提醒一下，他这个定金方案只限前20位创始住户，是1对1签约的。所以机会也很难得，想好了呢就得抓紧时间。如果您正在替自己的父母或者是您自己多了解一种养老的选择，不妨啊亲自到永春庄去走一走看一看。咨询的专线是713-518-5377，再说一遍啊，713-518-5377。所以这个永春庄真的是吃着也习惯，住的也安心，可以让退休的日子过得更丰富、更自在，不妨可以考虑一下。那说完了新闻，也说完了永春庄广告之后，今天的湾区慢生活，莫卡要带您认识一位红透了整个亚洲的女歌手。她是谁呢？她的故事、她的歌，在广告之后，莫卡呢一首一首的说给您听。另外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啊，想抽奖黑高字的朋友赶紧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今天的下午4点就开奖了，这已经是我们的第9瓶了，正在等着他的幸运主人，不要错过机会。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5: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6: 那就卖了呗。
5: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6: 那就自己上网卖。
5: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7: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 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8: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9: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得越多折扣越大。
8: 这个可真不错。
9: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7: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牙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1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先给刚上线的朋友提个醒，今天黑高姿抽奖还在继续，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能参加，而且我们今天下午4点就要开奖了，所以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再有一个就是感谢手机尾号5348的问候，他说摩卡午安，中午好，我在吃饭，你肯定还没吃饭吧？您又来查岗了，摩卡。是的，真的还没有吃饭，等节目结束了之后摩卡就去吃饭了。新的一周开始了，祝您在新的一周有一个新的心情，工作顺利。那闲话不多说，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节目主角。在1995年台北的一家酒吧里，一个从台东山里走出来的原住民女孩正在台上驻唱。那一天台下坐着一个人，他就是被誉为音乐魔术师的张雨生。他一听这女孩开口，整个人就愣住了。哎呀，这副嗓子简直就像被上天亲吻过一样。就是这一次偶然的相遇，就悄悄地改变了整个华语乐坛。那个女孩后来红遍了亚洲，无人不晓的一代天后，她就叫张惠妹，大家呢都亲切地喊她一声阿妹。1972年，阿妹出生在台湾台东的一个卑南族部落，她从小在山里长大，唱歌仿佛是刻在这个民族骨子里的天赋。1996年，在张雨生的一手栽培下，他发行了首张专辑《姐妹》，一鸣惊人啊，从此是一发不可收。他拿过无数座金曲歌后，唱片卖出好几千万张，是华语乐坛公认的妹神。今天中午，摩卡想陪您认识这位阿妹。红成这样的一个天后，最难得的是什么呢？摩卡觉得是两个字，念旧。他飞得再高，走得再远，始终都记得自己是从哪儿来的，记得家乡，记得家人，也记得每一个在他还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拉过他一把的人。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份念旧一首一首的听起。先说这第一首，就是让阿妹一炮而红的《姐妹》，由她的恩师张雨生亲自作词作曲。这首歌的背后藏着阿妹的一片赤诚。当年唱片公司其实有点担心，在那个年代社会上对原住民还是有一些偏见的，怕他的原住民身份会影响事业。可是张惠妹偏偏就不信这个，她大大方方地告诉所有人，我就是原住民，我以此为荣。更动人的就是张雨生在做这首《姐妹》的时候，特地请来了阿妹的妈妈、姐妹这些家里人一起参与和声，还把卑南族的音乐揉进了歌里。 听众朋友，您想想那个画面，一个女孩唱歌的第一步就是拉着自己的家人，带着家乡的声音一起走上舞台的。这份对家人、对根的珍惜，就是阿妹念旧的底色。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张惠妹的《姐妹》。

5959留言说，周末见到摩卡太兴奋了，忘记取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纪念胸针了。可不是吗？啊，这个周末啊，不光是5959，还有7623，还有上一周在猜歌游戏当中猜中了听众，获得了一枚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纪念胸针。那已经有听众朋友来陆陆续续把这个胸针拿走了。上个周六摩卡跟5959啊还有7623我们都见到了，特别的开心，然后这一说话一聊天就把胸针忘记了啊，所以摩卡也很开心啊，原来我们聊天比拿胸针更重要，多开心是不是？那以后还有机会，胸针摩卡给您留着啊，一定不会没有的，已经保留好了。我们说回今天的这个话题啊，不知道刚刚的这首《姐妹》有没有让您想起自己的兄弟姐妹呢？接下来的这第二首是阿妹传唱最广，也是很多人到了 KTV 都会点到的一首歌曲，叫做《听海》，是由林秋离作词，涂慧源作曲，收录在了他1997年的专辑里。这首歌的诞生有个很美的故事，写词的林秋离有一回在海边看日出，随口就问身边几个失恋的姑娘说，你们跟恋人分手的时候心里都在想些什么？有的说想骂他，有的说想烧他的衣服，那只有一个姑娘轻轻地说，我只想问他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这句话呀一下子就击中了林秋离，他回到家就把这段心事写成了这首《听海》。阿妹用她那又高亢又深情的嗓音，就把这份面朝大海想问又不敢问的心碎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我们一起来听阿妹的这首《听海》。

手机尾号7623留言说，姐妹这首歌是张雨生听张惠妹提到自己和妹妹之间的感情有感而发而写的歌，这个是今天摩卡第一首歌啊，是姐妹。谢谢7623的补充。摩卡在看张惠妹的故事的时候呢，就发现她是一个特别念旧的人，也是今天摩卡想跟大家分享的她的很主要的一面吧。所以摩卡想，他这样念旧的人一定跟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兄弟姐妹相处得特别好，所以非常感谢您的这个补充。7623是摩卡的节目顾问，这是摩卡自己啊一厢情愿这样的，每一次做节目的时候都会收到您的补充，谢谢，谢谢您发来的这个小宝藏。那刚才的这一首《听海》听完了之后，摩卡想问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这首歌唱的是一个人最想问那个离开的人一句，你走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心情呢？其实啊，我看想啊，是不是每个人心里可能都藏着这么一段当年没有问明白的感情，所以就想问一问听众朋友啊，对于年轻时的那段最刻骨却没能走到最后的感情，如今回过头，您还想不想问对方一句，你当年到底有没有真的爱过我？如果您心里还有这个结儿，还想问个明白，就发想问两个字到9619611。如果您早已释怀，觉得往事不必再提了，就发不问两个字到9619611。想问和不问啊，把您的答案发给猫卡。接下来呢，猫卡想放一首热闹的3天3夜这个曲子给大家提提神。您可别以为阿妹只会唱苦情歌，这首《三天三夜》是由音乐人阿怪作词作曲，是一首又劲爆又带劲的摇滚舞曲，当年一发行就成了大街小巷舞池里最炸的一首歌。这就是阿妹厉害的地方，她能把《听海》唱得让人掉眼泪，但是一转身呢，又能用《三天三夜》点燃全场，让您忍不住就跟着蹦起来了，能哭能笑能静，什么都难不倒他，这呢才是真正的天后吧。我们一起来听《三天三夜》。

0: 刚才莫卡问年轻的时候那段最刻苦却没有走到最后的感情，如今您还想不想问对方一句，到底有没有真的爱过我？想问的呢就发想问，不想问的就发不问。现在啊，只有一位听众把自己的答案发过来了，那还没有发过答案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跟莫卡分享您的答案。在广告之前，莫卡再提一句，今天的黑高姿抽奖还在继续，所以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还有机会参加，有机会抽走这个价值153美元的西洋参黑高姿。今天下午4点我们会开奖。广告之后，莫卡回来念念大家发来的答案。
1: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2: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3: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2: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3: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4: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金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金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5: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八。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2: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猫卡。首先给刚刚上线的朋友说一下，今天的黑高姿抽奖下午4点就开奖了，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莫卡已经看到了，好多朋友已经发来了抽奖两个字，这个已经是我们抽奖的第9瓶了，一天一位新的幸运儿，也就是说只要您参加，人人都有机会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广告之前莫卡问说，年轻的时候啊，那段最刻苦却没有走到最后的感情，如今您还想不想问对方一句，你到底有没有真的爱过我？那5959特别有意思啊，他打了一大串的笑脸，说放弃过深爱自己的人，也为自己爱的人放弃过，一下子就把人生的这个酸甜苦辣都说出来了。年轻的时候总觉得爱情里头最难得的是爱而不得，是吧？走过一段路以后才发现，原来爱与被爱、得到与失去，每种经历都有它的滋味，这是莫卡的感觉。不过5959你现在这样笑着说出来，就说明那些故事都已经变成了人生的一部分了。看来您的人生故事啊，真的要慢慢的讲给莫卡听啊，莫卡非常想知道。手机尾号7383的听众朋友发来的是不问，
0: 摩卡很佩服您啊，走过了大半辈子才明白有些答案就算问到了也未必就好受，能笑着说一句说算了都过去了。其实那不是冷漠，就是您放过了别人也终于放过了自己。这个是摩卡的解读哈。摩卡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觉得有些感情啊就是顺其自然，当时可能觉得非常不舍，非常的放不下，但是付出过经历过走过了之后就会成为自己变得强大还有自己人生中的经验吧。再去面对新的一份感情的时候会变得，摩卡的感觉是说变得更包容更懂得珍惜，而且会跟后面的人相处得越来越好。反正不管您是哪一种，接下来的这首歌唱的就是两个人走到尽头说再见的那一刻最不舍的一个拥抱。这首歌叫《我可以抱你吗》，是由音乐人小虫作词作曲，是阿妹在1999年的作品。她唱的是一段感情已经跟后面的人相处得越来越好。反正不管您是哪一种，接下来的这首歌唱的就是两个人走到尽头说再见的那一刻最不舍的一个拥抱。这首歌叫《我可以抱你吗》，是由音乐人小虫作词作曲，是阿妹在1999年的作品。她唱的是一段感情已经走到了终点，明天就要

莫卡觉得这首歌最戳心的就是那份体面，明明心都碎了，却还想好好的、有尊严的跟这段感情告别。阿妹把那种强忍着的却又忍不住的情绪唱的是丝丝入扣，一起来听《我可以抱你吗》。

阿妹唱了那么多别人的离别，别人的心碎，可是您知道吗，她自己的人生里也有过一场撕心裂肺的告别，让她痛了很久很久。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就藏着这个故事。还记得节目一开头猫卡说的那个人吗？那个在酒吧里发现阿妹，又把她一手捧成天后的恩师张雨生。1997年，就在阿妹红透半边天的时候，噩耗传来，张雨生因为一场车祸永远的离开了。那一年他才31岁，对于阿妹来说，天一下子就塌了。是张雨生把还什么都不是的他从一间小酒吧里领了出来，是张雨生一句一句的教他，护着他，可他还没来得及好好的报答，恩师就走了。有很长一段时间，阿妹陷入了迷茫，她甚至怀疑没有了张雨生自己还能

能唱下去。最终他挺过来了，而他挺过来的方式特别像当年张雨生带他的样子。今天这首压轴的记得就是一个例子。这首歌的作曲人是当年还默默无闻正在当兵的一个新加坡的年轻人，他叫林俊杰。是阿妹唱红了他这首歌，也把他带进了大家的视野。您看当年张雨生怎么发掘了他，如今他就会怎么样的去成全下一个年轻人。这份知恩，这份传承，就是最动人的念旧。记得这首歌唱的是别忘了那些曾经的温柔和美好，而莫卡想阿妹这一生最记得的应该就是张雨生了。我们一起来听张惠妹的《记得》。

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张惠妹的音乐人生，从带着家人一起唱的《姐妹》，到面临大海的《听海》，从点燃全场的《三天三夜》，到体面告别的《我可以抱你吗》，最后我们停在了那首饱含思念的《记得》。莫凯今天最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张惠妹的念旧，她从台东的大山里一路唱到了世界的舞台，可无论飞得多高，她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自己是谁。她记得家乡，记得家人，记得那个把她领进门的恩师，也记得在别人还默默无闻的时候去拉别人一把。成名没有让她变得凉薄，反而让她把当年别人给过她的那份好又一点一点地传了下去。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这些从故乡远行在异乡打拼的人，心里也都装着一份对家乡、对旧人的思念吧。猫卡是从张惠妹的身上看到的是，无论走多远，都别忘了来时的路，别忘了那些爱过我们、帮助过我们的人，记得他们，其实也是记得那个最初的、最好的自己。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摩卡就再提醒一下抽奖黑高姿的听众朋友，就在今天的下午四点就要开奖了，所以还没有参加的朋友现在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还来得及。感谢每一位今天收听湾区慢生活的听众朋友，祝您这一周顺顺当当、平平安安。我是摩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慢生活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FM96.1。 直播期间您可以和主持人现场互动，节目重播时您也可以把反馈发短信到961961。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 Yes， 35%到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信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 FM 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2: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21号周一。那么今天咱们的第一段讲一讲三件事，邓梅尽量的把这个新闻呢讲的咱们亲切一点，轻松一点啊。虽然今天是周一，大家刚刚开始工作，总之呢不要把这个生活搞得太紧张了，对不对？那么大纪元呢，他有一个报道啊，说在9月20号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日的上午呢，在北加州有一个第45届的叫做疾控试电大典。好，什么叫做疾控试电大典？就是一个祭祀孔子的传统仪式的，咱们给他的一个正式名称吧，叫做疾控试电大典，在湾区的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举行的。之所以想为大家报道一下这个新闻啊，是因为这次的这个仪式哈，真的是按照传统的古礼进行的，有献花，有献爵，真的还是行三跪九叩之礼啊。那么这一套流程呢，真的是和2500年前祭祀孔子的规矩基本就是一致了。那么当天市长、学区的总监都是亲自担任陪祭官，跟着主祭官呢就一步一步走完了整套的仪式。可能在湾区生活的久了，关注这样的消息的人都知道哈，说这场典礼呢真的就是办了45年了。最早呢是一群侨界人士张罗着哈，如今呢就变成了市政府官员都要出席的一个年度大事。其实本身呢也是值得我们去留意，必定和我们是吧，孔子，我们都是我们孔子的子孙嘛哈，是和我们的孔子是有关的。想想看哈，一个美国城市的市长，他愿意穿戴整齐，跟着行三跪九叩之礼啊，这就说明这份文化可不再只是咱们华人自己圈子里的事儿了，对不对？其实弘扬传统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弘扬的越多呢，可能在这样的西方社会生活的我们的华人就越会有底气。毕竟啊，真的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还是很有智慧的，我们在生活中运用起来啊，感觉好像也是蛮受益匪浅。好吧，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哈，也在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市，有一个88岁的老机械师了。这个机械师呢叫做内梅斯 ,John 内梅斯。那么他退休前的日常是什么呢？就是给各种机器造零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真实的事情？就是把垃圾变成宝藏的一个真实的事情哈。就是这个人呢，其实他一辈子的手艺都在这上面。退休以后呢，他就迷上了一件事儿，有一些锈迹斑斑的，帮人就是当成垃圾扔掉的，像古董的烟灰架呀。他就把这些烟灰架一个一个的修复成宝贝了。其实说到这些烟灰架是什么呢，就是在1920年到1960年，当时流行了一种立式的烟灰缸。对吧，如果我们去逛一逛二手店呢，可能就会碰到一个大概就是落满灰尘锈迹斑斑的样子，它不好看嘛。可是这个内梅斯呢，他拿到手就先打磨抛光，然后呢再用他机械车间的手艺哈，把这些缺失的零件配上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呢就会买一些不锈钢板，用激光再去切割，然后做一个模具，把它就弯成一个形，就会卡到这个位置里，也就是说缺失的零件他就给做好了，然后就卡进去，然后呢修好了这个成品，大家可以猜猜看能卖多少钱呢？就这种二手店里可能就不是很值钱的哈，不超过10美元的东西，他修好了之后能够卖到50到500美元不等哦。他现在哈已经修了超过50个了。但是有意思的，你以为他靠这个发家致富吗？肤浅了。最有意思是什么？他修了这么多，是一个都不舍得卖啊。然后他的女儿就劝他说，哎呀，爸爸呀，这个世界上各个地方的人是都会喜欢这些东西的呀。结果内梅斯是这么说的，他说不，我觉得我不想把他们处理掉。他说的也很实在，他说我可以卖掉他们，可是呢这不是我创造他们的目的呀。看得出来他是真心的喜欢这份工作，喜欢这份活，这是把他的这个兴趣变成了一个事业在做哈。 其实内梅斯他之所以有这个手艺呢，哈，不是说他天生就有的，是因为也是吃苦吃出来的。因为他的父亲呢，当年就经营了一个废品生意。那么早在1929年的时候呢，哈，他的父亲经营了一家俄亥俄州最大的汽车拆解厂。内梅斯在10岁的时候就泡在这个废车厂里面，他当时就已经开始琢磨，诶，怎么样发动一辆报废的车。然后他就开着这辆报废的车在厂子里到处转，结果气得他的老父亲是直摇头啊。那么等到他14岁那年呢，有一个职业学校的校长呢就跟他说，他说如果啊你想学一门手艺，并且高中毕业后呢你就想找到一份工作，那么你就来我们的学校吧。然后呢，因为他也喜欢机械，喜欢这种方式的工作嘛，内梅斯当时呢就一头扎到了机械车间这条路啊，真的是到现在一走就走了70多年。其实说到这儿，邓梅也非常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家中有孩子的都在思考想让孩子从事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的规划方向。邓梅相信很多家长一样吧，就是咱们是吧，活了这么长时间了，这话说的就是有种什么感觉，就是我们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会觉得不累，再做我们不是那么喜欢的事情，我们是还可以，再做我们讨厌的工作的时候，真的是付出一点都觉得真的很累。所以在帮孩子做职业规划的时候，如果他真的喜欢，我们不妨扩大他的兴趣，不管是赚钱多少吧，最起码可以保证他今后的人生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一件事情。人生不易，选一份自己喜欢的职业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吧。高中毕业之后呢，就是在这个职业学校里就跟校长说了，他说啊，我想来从事这份工作。然后呢，他自己高中毕业之后就买下了一个自己的机械车间，现在呢有他的女儿和孙女经营，他每个周呢还去几天，还有和几个员工待在一起，可见是真爱哈。内梅斯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机械车间呢是一门稳定的生意，而且呢是个干净的安全的环境，用双手做工作有种超越薪水的意义，对不对？他果然就是说超越薪水的意义。他说他还有很多的创造性，让你专注其中。有一位老雇主呢曾经这么样的评价他，他说如果你把他丢到某个岛上，他首先会做的呢就是四处走走，想办法利用身边的东西赚钱。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不知道大家还喜不喜欢这样的一个故事吧哈。那么在这里先和大家说声抱歉啊，不小心麦克风倒了，希望没有影响大家的收听结果，真的好尴尬。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呢，还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日呢，北加州中文学校有个联合会，也是在湾区的华侨文教服务中心，其实和最一开始的这条新闻是一样的哈。当时呢是举行了2026年优良老师表扬大会，主要呢就是表扬了有32位在海外坚持教中文的这样的老师。那么这些老师呢大部分都是周末授课的，因为他们平时是有自己的正式工作的，那么周末呢就带着一群好吧未必情愿学中文的孩子，一笔一画的写方块字儿背唐诗。这32位老师呢也不是随随便便挑出来的哈，就是联合会呢从众多的中文学校，他旗下有很多的中文学校嘛，层层的推荐拼选出来的，表彰的呢就是有一些老教师了常年累月的一种坚持。那么说到这里也请大家哈投个票，就是说如果你听完内梅斯的故事，您家里有没有什么觉得放置了很久的，还有什么有价值的老物件呢？您会不会经常喜欢逛一逛二手店，然后去淘一淘你喜欢的东西呢？总之其实湾区的二手店还蛮多的，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心里面都想要买一点什么，就比方说瓷器啊，有的时候还有那种古陶啊，但是好像生活常用的就和近身用的就不是很买，就买的就不是很多了，可能大家也是有眼光的。邓梅曾经在湾区的这个二手店里淘到了一个古册，就是以前的那个书简哈，里面呢是用竹子刻的一首长长的古诗，什么大江东去，反正真的是还蛮有那个什么，当时可能花了不到10块钱觉得非常的划算，他也非常的有文化气息。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人像邓梅一样喜欢逛一逛二手店，熏陶一下情操，愿意淘一下好东西的呢？如果有的话，那么就发送短信到961961这六个数字，发送一个一就代表你也像邓梅一样有这个习惯，如果没有那么请发送0，表示呢你不喜欢逛二手店。 好吧，那么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的消息。
4: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5: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4: 创始人毕友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5: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6: 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家庭开始寻找一种天然安全的日常营养补充，希望支持身体健康，让生活保持更好的状态。日本冲绳被誉为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来自冲绳海洋的珍贵营养也一直受到全球关注。海之第一褐藻糖胶，精选日本天然海藻，采用高品质的褐藻糖胶配方，并获得了日本国家级别的 JHFA 认证。日常补充海之滴能帮助维持血糖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为健康生活提供营养支持。守护健康，越早开始越安心，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想起应该照顾自己。现在就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海之滴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1-888-482-5888，1-888-482-5888。
4: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2: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21号周一。那么首先呢，还是为大家更新一个好消息吧，因为中秋节呢马上就要到了，咱们华人家庭里逢年过节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吃到硬菜，对不对？海参呢通常都是餐桌上那道压轴的硬菜，大家都知道海参是好东西。刚来美国的时候呢，就有人说，哎呀，美国的海参啊真是又好又便宜啊。当时邓梅就已经研究要怎么样做海参了哈，而且邓梅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以前呢，邓梅家里有个高压锅啊，因为呢经常做一些豆粥，然后呢哈，它就刷不出来了，就是那个高压锅的那个底儿经常有一种类似于粥底的那个红色的东西啊，在那个高压锅的底下一圈一圈的，就是用钢丝都拉不出来的这种哈，除非你拉掉一层钢的那种感觉。后来呢都没有一次哈，当然也是放在洗碗机里洗了，有一次就是煮那个海参，然后呢就是用它煮粥，甚至干脆就是高压那个红海参，当时都没啊不会怎么吃的时候，后来发现煮着煮着呢，就是那个粥那个锅底就是不锈钢给煮干净了，是锃明瓦亮的。后来邓梅还觉得哇好神奇啊，我说如果吃到肚子里，是不是这个红海参还能帮助清理一下这个人体里面的堆积的垃圾也好啊，或者是顽固的这种字也好，对不对？不知道哈，这是邓梅的一个真实的感受了，在这里也是和大家分享一道。那么说到这个海参干货呢，通常我们要高温处理然后吃，对不对？整个过程呢其实这个营养都已经流失了相当一部分了，然后呢我们就买回来泡好吧，换水去沙再发，然后才能下锅煮菜。你不说这个过程麻不麻烦了，真的就是等我们吃到嘴里，这营养也不知道流失了多少了哈。不管怎么说还是开开心心的再吃。那么现在好消息呢，就是希望之声现在天天为大家说的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呢，它用的就是韩国济州岛的野生红海参，捕捞上来之后呢就急冻，所以呢急冻它就保持了这个海参的三大海洋营养元素，然后呢又用韩国的这种专利的酶解技术，就把大颗粒的营养成分 分解成小分子，所以呢既保鲜，而且呢还让人体在食用的时候很容易就吸收了。就是海参它就得这样的吃，对不对？要不然你说这不就跟吃蛋白质差不多吗？所以在这里就和大家说一下哈，如果呢是有人喜欢爬山种菜啊，有父母也好，或者很多人就是久坐办公室没有时间去准备滋补食材的上班族呢，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日常营养补充的一个方便的选择，因为它吃起来很方便，就是一条你撕开哧溜一声就喝掉了，然后很简单，还有营养补充也不贵哈，就是一杯咖啡的钱。邓梅在这里呢也是和大家推荐一下，因为马上就是中秋节了，如果爸妈远在中国的话，香港的话或者台湾都可以哈，到希望之声来购买这款产品，是可以寄送回家的。那么现在呢你可以发短信一个红字或者说红海参这三个字，或者干脆一个红字这一个字到961961，优惠订购的链接呢马上它就可以发送给你了，而且呢中秋节这活动呢还有10天就到了，到9月30号啊。那么请您记住这个优惠码961，希望呢这条消息能够帮到您。好吧，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司法部啊在9月18号有一个声明，是什么呢？因为虽然是9月18号的声明，但是今天呢是出了一篇报道，邓梅就把它呈现给大家。过去一周呢，加州和德州这两个地方的联邦检察官总共提起了将近400起和移民边境有关的刑事案件。最近大家对于移民政策绿卡这个消息当然都比较紧张，因为收紧了嘛，对不对？那么目前呢哈，我们看到德州呢有264起和移民有关的案件，加州南区呢就是南加州132起。我们先来看德州吧。德州呢有一个墨西哥籍的非法移民，他干什么了呢？性侵儿童，坐了5年牢，然后2025年6月被驱逐出境呢，又偷跑回美国，这次呢又被查获了，被非法入境的这样的罪名又给押了出去哈。那么还有是什么呢？就是目前驱逐出境的都是一些不仅是非法移民，而且还有一些犯罪记录这样的人，还有个人呢就干脆身上背着2张有效的逮捕令，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风头浪尖上吧，哈，他还敢出来晃，结果呢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加州这边，加州呢总共是非法移民处理了132起案子吧。那么指控都是什么呢？就是你驱逐后呢又重新入境了，还有呢就是走私一些管制的药品，还有为了牟利偷渡的带人偷渡入境。那么在加州这起案件中呢，有一个墨西哥籍的男子叫做德拉托雷，他在过境的时候呢，警方就在他的车里搜出了122磅的芬太尼。我的天哪，122磅，这是个什么概念哈？就是他能够做出上百万剂致命的毒品。那么这些案子呢都是川普政府夺回美国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安全部长穆林说呢，美墨边境啊已经连续16个月实施了零释放的政策，非法越境的人数呢也是降到了历史最低了。可是这件事情呢，美国两党其实看法并不一样。民主党议员呢他就认为说，你这么大力气的抓人，你就让执法人员顾不上真正严重的罪犯了。 FBI 局长帕特尔呢他就说啊，过去一个月以来哈， FBI 已经逮捕了将近 5.4 万名暴力犯罪嫌疑人，救回了 1.1 万名儿童受害者，全美的犯罪率呢降到历史最低。不管怎么说，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边境执法在这一阵子真的是在加码跟进，所以呢邓梅也不好说什么哈，在这里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个大形势，至于具体怎么做哈，大家都怎么说需要注意的咱们就注意点，咱们话也说的实在一点。好吧，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美国两个规模最大的学区洛杉矶和纽约区呢现在实行了一个新的规定，就是在课堂上暂时的禁止使用人工智能。各州不管大小的学区最近也可能会跟进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这样一条的消息吧。其实说到这里也很想问问大家哈，如果学校暂时禁止使用人工智能 AI, 您觉得这个做法对于孩子来说它是个好事呢还是不是个好事呢？如果您觉得是一个好事呢，说明孩子应该先学会自己思考，然后再去用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工具，那么请选一。如果您认为啊人工智能就是一个该学的技能，您干脆给我禁了的话也是有点可惜了哈，那么请回复一个00。是好事回复11，不是好事回复00，发送到961961。我们来看看啊，在人工智能盛行这样的一个时代吧，有人欢喜有人忧，我们都是怎么看的。 接下来的时间再为大家说一说今天的市场吧。今天的收盘呢，其实不管怎么说是一条重要的消息吧，就是人民币现在大家知道已经升破 6.7 了，对不对？我们知道其实早在周六晚上的美国贸易代表叫做杰米森·格里尔，他就和财政部长贝森特呢，当时在纽约，在我们知道川西有一个见面会，对不对？本周四，那么他们两个呢就提前见了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时呢今天早上其实也有很多的消息啊，大致就是说呢，这次见面也是就谈了好几个小时，就是贝森特还有那个何立峰谈了好几个小时闭门会议，希望就是为川西会呢就是可以铺铺路。很多人说11月份这个关税休战马上就要到期了，说这次就是谈一谈关税，很多人就在猜测这个关税到底能不能够顺利的延期。那么最近呢，路透社就说啊，他说呢，其实除此之外还讨论了人工智能、贸易、稀土还有经济问题。总之呢，就是还有一个最重磅的问题，就是美中贸易失衡，人民币汇率呢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因为今年以来呢，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已经上涨大约 4% 了，我们华人如果在国内还有资产或者是怎样的，可能都已经感受到了哈。人民币的强势呢，让一些市场人士就其实还是有点意外的。因为呢，我们知道就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美联储刚刚宣布加息，本来呢就是对非美元货币形成一个利空这样的形式。我们知道当时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干脆就冲上了 5%， 那么中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呢跌到了多少呢？ 1.681%。 那么按理说哈，就是我们按照理论去推的话，利差是扩大利空人民币的，对不对？资金会流向美元的，人民币的汇率就应该下跌的，对不对？可是它不是这样的，人民币居然是强势，而且是在上涨。不管怎么说呢，可能也是和中国的经济没有好消息相关吧哈。不管怎么说呢，就是不能用正常的国际货币的逻辑来套用在人民币的汇率上，这是很多人的解读。因为这个汇率呢，它是被中共牢牢的掌控在手里的。那么美中谈判之前呢，其实9月8号开始，中共央行呢每天就发布一个人民币汇率的指导价格。啊，除此之外呢，这马上就是上一周和这个周这个调整速度就明显的在加快。9月8号、9月11号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从 6.78 一路调到 6.77， 连续调整上升70点。那么9月9到9月11号累计61点，9月14到9月18号干脆累计222点。哇，这个速度也蛮快的了哈。那么有人就说啊，说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逆势已经破了6.7 了。不管怎么说呢，还有一些分析师说啊，中国呢会允许人民币在未来几天小幅上涨，这样呢想要创造一个更有利于峰会举办的环境。可是呢，考虑到中国经济是依赖强劲的出口，所以不太可能容忍人民币的大幅度的升值。那么不管怎么说，看起来哈，连续八天走高的这个人民币是主动的缓和贸易关系。有人说这就是个假象，但是背后也真正是存了一些算计啊。不知道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些都是湾区很厉害的投资人哈，可以分享留言，看看您对人民币这个走势您是怎么看的哈，怎么分析的，汇市的这个走势啊，关于我们的投资，对我们的理财都有什么样的影响。也欢迎您，邓梅希望可以抛个砖然后引出玉，大家可以说一说，邓梅在稍后广告时间呢会查一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非常精彩的一些见解。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中东的剧情为大家呈现。
7: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8: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9: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 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五点几，总的 LTV 接近90%，最大金额可以做到1.5个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进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4: 想让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端老年公寓，配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种菜垂钓，下棋唱 K， 还有贴心的24小时照护，让您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推出更多新客优惠，租住每月立省2000元，年省24000，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多种套餐能大幅降低租金，最低租金能降至0元，免费住。以上优惠限20个席位，先到先得。详情请拨打713-518-5377，713-518-5377。
2: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今天是9月21号。今天呢，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好消息。湾区呢有一个26年历史的老字号，叫做先锋汽车修理厂。现在呢，它推出一个全新的手机 APP。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打开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车，先锋汽修在线，可以免费下载。那么下载之后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我们修车，我们保养可以立刻享9折的优惠。下载 APP 的朋友啊，更是额外赠送40元的现金券，两项优惠可以同时使用啊。就说很有可能我们去换个机油啥的，就是免费了哈。那么更贴心的是什么？下载先锋汽修在线的 APP 之后呢，如果一旦我们以后在路上，当然咱不要这个一旦哈，可是万一一旦的话呢，如果我们遇到一个紧急的状况，需要道路的援助，先锋第一时间呢就可以定位找到您，让您的行车就多一份安全保障。那么先锋汽车修理厂是刘磊师傅亲自主理的专业修车，它可以做保养，可以做喷漆，精修欧洲车、日本车，特斯拉电车也是可以的，而且是不在话下哦。所以让我们是省心又省力，如果我们碰到碰撞啊，索赔服务都可以找找先锋汽车。那么打它的电话呢是 510-706-5758， 510-706-5758。其实记住先锋这两个字，搜一搜也就能搜得出来了，它的地点在 Newark。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中东这个剧情啊，看看今天已经进行到什么程度了。邓敏呢在这里每天都会把中东最新的剧情分享给大家，尽量的把这个剧情说的大家可以理解，那么也可能会难免有一些不是那么的严谨的情况，90%应该差不多都是很严谨的哈。就是大家可以听听看，因为毕竟是下班时期嘛，不要那么的，就是咱们不要搞得那么的正式好不好。那今天是9月21号，有几百位外国领导人呢就涌入了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其实上周我们就开始报道了，说是联合国大会呢川普会做出一系列的举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呢在今天有一个重磅宣布啊，他说9月23号开始，全球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将会被关掉。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伊朗的航空公司全球停飞，全球任何一家机场只要敢给伊朗飞机加一箱油，提供一次地勤，或者代售一张机票，立刻就会被踢出美元结算系统，厉害吧。贝森特警告说，我们清楚他们是谁，他们自己也清楚。贝森特说，我们正在把这套东西彻底的掐死。那美国这么做，就是不动用战机也能让伊朗的机队熄火。那同时呢，川普又放了一个大招啊，他准备推动100亿计划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什么意思？就是用100亿重绘中东能源版图，让伊朗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企图全部泡汤。根据这个拟议的倡议呢，华盛顿会出资50亿美元，那么他要求8个地区伙伴，海湾的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阿曼、伊拉克还有约旦集体跟随着出钱，美国出资50亿，你们也出资50亿，就是这样。那么这些资金就会用在重建伊朗战争期间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同时呢要开发一条绕过霍尔木兹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替代路线。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周末呢，中东局势升威啊，有消息说呢，胡塞不断的在进攻沙特，沙特王储呢就再次打电话说，川普你能不能够美国提供军事援助，不是给我提供情报，就是直接的军事援助吧。那么今天有消息说呢，哈，其实川普在接完电话呢，已经准备让五角大楼空袭了。美军的指挥官其实已经批准了这个目标清单了，这个炸弹也被撞倒到了美国的战机之上。可是到周日的时候呢，就在那个按下最后一刻的按钮之前呢，川普是临时改变了决定，暂时不对胡塞进行空袭。有报道说呢，川普的核心圈子大多数是反对在也门开辟第二个战场的。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对不对？那么川普呢，也是和也门总统阿拉利米通了电话，川普并没有直接承诺要提供军事支持。那么外界就在想说，川普为什么要停止打击呢？其实之前有人就已经猜测了哈，我们来看看，现在总结一下外界认为的这个可能性。第一个呢，就是联合国大会召开，那么川普呢和海湾六国会面，也和伊朗总统，对伊朗总统的佩瑟世界案今天也是哈参加了这个大会。那么最近呢，伊朗是再次紧急提交了他们的中战方案，不排除川普在这次会晤中呢直接和伊朗就谈判一下就好，如果不动用武力的话，当然就是桌面谈判解决最好。值得关注的是哈，这次伊朗总统和伊朗外长就被批准赴美签证了，那么美国就拒签了伊朗总统的通讯团队成员的签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伊朗的媒体本周不能参加联合国大会。所以呢，佩泽事件是不是代表政府，代表伊朗的革命卫队做出决定，还不知道。我们来看看哈，接下来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呢，他的签证是申请得到批准了。那么还有一个分析是怎么说的呢？是川普呢正在权衡下一步的战争行动。伊朗今天说啊，说美国如果你再次发动攻击的话，伊朗可能真的会把有着新能力的新武器带入战场，扩大冲突区域的范围，包括攻击新的目标。伊朗是这么说的，世界将为我们的新武器感到震惊。他说这句话，邓美就觉得已经很震惊了。那么这次造成在中期选举战争前再升级的风险呢，如果就是胡塞如果再打起来呢，等于川普呢真的就要在中东开辟第二个战场。所以外界分析啊，这也就是最后关头停止打胡塞的一个原因。第三个是怎么分析呢？哈，说伊朗自己的官方统计数据说呢，伊朗已经把这个经济推入了毁灭性的收缩，就是它真的是国内毛的不行哈。最新季度的 GDP 同比暴跌了 10.1%， 出口下降了 35.7%， 石油和天然气下降了 26.4%， 投资下降了 8.4%， 就是经济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在同时的萎缩，就美国的手已经在牢牢的攥紧了，就是伊朗它光靠自己恶化的程度呢就能导致自己垮掉了。所以川普是不是要做出再次打伊朗和再次打胡塞的这个决定呢？很可能要在联合国和佩泽世界案会面之后再做出。那么这就意味着是不是中东这几天它就会风平浪静呢？并不是。其实中东多国呢已经配合美军在开启对伊朗的群殴模式了哈。咱们说的简单粗暴一点，就是群殴模式。沙特的战机呢就是 F-15 台风战机，在24小时内对胡塞进行了28次空袭。那么阿联酋部队呢就对伊朗领土进行了几天的直接的军事打击。福克斯新闻也说他们已经是进入伊斯兰共和国的境内，就是猛打，真的就是猛打。不仅如此呢，半岛电视台的报道说，伊朗的小弟伊拉克的亲伊朗民兵组织今天就承诺，他说要停止一切和巴格达政府冲突的军事行动，向伊拉克政府就移交了他的战略武器。那么同时呢，伊朗民间其实呢也是有一些状况啊。有消息说呢哈，曾经参与过镇压伊朗抗议被指造成数百人身亡的这个人叫做梅拉比上校，就是他是个刽子手，已经被一个毕露支武装人员给刺杀了，就是他身亡了。那么同时呢，伊朗的这一支警察和革命卫队呢也遭到当地多个反抗武装的联手打击，就是伊朗的民间呢其实也自己做出了一系列的举措了哈。就是说伊朗现在就是外部有一些海湾的国家对他的围剿，内部呢人民也是民不畏死吧，奈何以死俱之，对不对？总是要做些什么的。时间的消息呢，今天我们的新闻看点呢，就邓梅就先为大家报道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体坛 快报。希望大家呢也是接着听听啊，我们这一周到底有什么精彩的体坛的事情发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邓梅和您再见。

0: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思义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orms Burns 布鲁尔。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510-252-9393。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2: 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美国故事，我是主持人唐韵。美国和丹麦和格陵兰达成了一个协议，那美国总统川普总统呢19号在他的社交媒体上也发文了，说美国呢与丹麦还有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了一项协议，将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所有其他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美方呢不需要花一分钱。川普总统还说，这是一份无期限的协议，确保美国永远拥有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保障格陵兰岛以及美国自身安全的一个完整权利。未经美方书面许可，美国的敌对势力，主要就是指俄罗斯和中方了、中国了啊，不得在格陵兰岛设立军事基地、保持军事存在或进行敏感投资。而且呢，川普总统还说，美方将在格陵兰岛合适的区域建立大规模的军事存在，并同当地民众呢合作开展相关的开发建设。哇，这个消息其实还蛮让大家意外的。如果我们回顾几个月前，8个月前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觉得都快打起来了。那这里面啊，究竟这8个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剑拔弩张的一段时间之后，表面上风平浪静，然后突然就宣布了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协议的诞生啊？那这一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呢，谭韵就跟大家来捋一捋这件事情以及整个事情的过程啊。我们先来看看格陵兰岛，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岛子有没有一个形象上的概念啊？我这样跟大家说，格陵兰岛它的位置在哪儿呢？美国正北面大家知道是加拿大，然后加拿大脑袋顶上呢就是北极，北极在过去呢就是俄罗斯的大片的国土。那么加拿大在美国的北方，如果把它比喻成是一个，我们比喻成个小狗吧，小狗的左耳朵哈，就是阿拉斯加，那么右耳朵，当然它不是连着的，它是一个岛，右耳朵那个位置上的一个大的一个岛，比阿拉斯加还大，就是格陵兰岛。历史上的话呢，这座岛屿啊，其实大家一开始并没有那么重视它，因为觉得就是一大块冰嘛。 但是它的面积是216万平方公里，是全世界最大的岛屿，居住的人很少，因为冰天雪地只有6万人，地广人稀，但它的战略分量呢却非常的惊人，因为它就守在北美和欧洲之间最短的北极航线的咽喉要道上。大家知道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啊，北极冰覆盖在持续的消融，一条全新的商业与军事的航道呢正在这个浮现，所以谁要是掌控了格陵兰呢，就握住了未来北极航运的一个关键，就像伊朗现在卡着霍尔木兹的那个海峡一样啊。那它除了这点之外呢，大家想想哈，假如俄罗斯要发导弹打美国，它就要飞越北极再越过加拿大，那么在格陵兰岛上，如果你在那里有雷达侦测的这种机构，可以说它是一个最佳的潜舰的观察哨。所以说它呢就是能够在这种军事上哈、它这个地方绝对是相当相当的重要。除此之外呢，最近它也发现了岛上有丰富的稀土矿产资源。这稀土大家知道啊，这就是我们现在做一切的新能源啊、电池啊、导弹啊、芯片啊都绕不开的一个非常美国缺乏的一个原料。所以呢，这就是美国为什么一直想要格陵兰岛的一个原因。其实也并不是川普总统现在喊着要，早在100多年前啊，1867年美国就曾经想像收购阿拉斯加一样，所以呢就想把这个岛买下来。1946年的时候，杜鲁门政府开价是1亿美元黄金的价格，但是被丹麦政府给拒绝了。那川普呢第一届当总统的时候，他就想买这块岛子，他当时的说法就把它像当房地产一样哈、投资一样来买，但是呢没买成。然后这一次呢川普又重新提了，但他不再提买房子这个概念了，他把它升级成一个国家安全的一个概念。在2025年1月啊，小川普就跑到冰岛去造势过哈、3月份的时候呢万斯也去过，到了今年年初呢，美军当时是突然出兵委内瑞拉，把马杜罗给抓了嘛，然后抓完了之后啊，紧接着就是白宫的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他的太太就在网上晒了一张地图，就是格陵兰岛上盖着美国的国旗，整这个一下子就让全世界特别是欧洲啊就非常的紧张，觉得美军会不会突然出兵格陵兰拿下格陵兰呢。所以啊，欧洲是非常的紧张也很抵抗啊，欧洲十几个国家呢就迅速出兵增援格陵兰，代号呢是北极耐力这个行动代号。然后呢川普总统也非常强硬，就说好吧，那你既然这样我就对你加关税，所以对丹麦、挪威、瑞典等8个国家加关税。川普说你直到我买下格陵兰为止我再把你关税取消。那欧洲一看呢，欧洲议会也就冻结了美欧贸易协议，等于是跨大西洋联盟就是濒临破裂。所以呢大家就觉得这个事情现在就是被卡在箭在弦上，好像就马上要有军事冲突了。但是在1月底啊，今年1月底达沃斯论坛上呢，这件事情出现了一个180度的大反转。川普总统突然宣布呢说我们不打格陵兰了，也暂停加税了。然后他与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就达成了一个框架协议。这是中间是怎么回事呢？根据 NBC 啊披露的一些绝密细节，就说在达沃斯演讲前呢，美军参联会主席凯恩将军啊就把一份武力强攻格陵兰这个会有什么样惨重的军事代价的这么一个预案摆在了川普面前。川普一看这事儿不划算，就把它转入地下，然后呢就不再谈主权问题了，变成北极安全问题。在这之后呢，一个秘密的闭门谈判在华盛顿就拉开帷幕了。在美方阵营里呢，是国务卿卢比奥是这场谈判的核心操盘手之一。那么美方的要求是美军要无限期驻留，哪怕格陵兰未来从丹麦独立出来我也是有效的。然后呢对格陵兰上的重大的投资美方要有否决权，其实这个主要就是把中国和俄国想挤到这个岛上来投资或者做点什么事儿把它给挤出去。另外呢就是说 甚至想把部分的基地，美军在那是有基地的嘛，划为美国的领土。然后这美军的要求拿出来了之后呢，丹麦就觉得就放松了，丹麦人就把一个1951年的旧的防务协议就给摊到桌面上来了，说这些权利我们早就给你美国了，只要你不谈主权，你本来就可以在这个划定区域内建设呀驻军呢，那你为啥要非要来抢我们的主权呢？那美国当然也知道有这份老的协议，但是呢那个协议就是美军每次想扩建啊都得丹麦点头批准，那未来格陵兰独立了，你老协议是不是还算数呢？这就是一个问题哈。所以呢就谈判就继续，等到什么时候这个谈判出现了一个转机呢，丹麦的一个关键的人物站了出来哈，他就是格陵兰岛的外交部长，叫做穆特埃格德，这么样的一个人物。这个人呢他在之前啊当过格陵兰岛的总理，后来2026年今年才转任外交部长。那么他呢在谈判最焦灼的阶段展现了他的斡旋的一个能力，他在公众面前表态啊，那是一个斩钉截铁，他说我们连一张邮票大小的领土都不会交出去。这丹麦一听太有面子了，太有骨气了啊，本土的格陵兰人也都觉得行。但另一方面呢他却这么说的，说我们欢迎美国在格陵兰有更多的存在。这就像什么呢，咱们打个比喻啊，格陵兰岛如果是一栋豪宅，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房证你就别拿了啊，房证还是我们的你不能要，但是我这大门的钥匙我教你，我给你，哎，你再打开门你随便开门进，你在里面想干啥那你就干啥，那我也不干涉你，对不对？你而且是永久的，是永久的啊，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文章了啊。为什么他这么说，大家想想，格陵兰只有57000人，他自己的财力，他没什么财力，他现在他还靠着丹麦政府给他源源不断的输钱让他去维持自己的政府运营呢，他怎么能够守护，他哪有那些兵力去守护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这种极地的一个冰大一大块冰坨子冰山哈。所以呢与其你就要这个虚名，不如就让美国出钱出兵保障我们的安全，这个就是他的算盘了。所以呢私下的谈判桌上他就对美国表现出非常灵活的姿态，所以就有最终的签的这一个协议。等于是说呢美国这面要到了自己想要的所有的东西，丹麦呢听起来回应非常的好，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守住了格陵兰主权不变的红线，然后北约的军事委员会也公开表现出非常灵活的姿态，所以就有最终的签的这一个协议。等于是说呢美国这面要到了自己想要的所有的东西，丹麦呢听起来回应非常的好，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守住了格陵兰主权不变的红线，然后北约的军事委员会也公开表示说这是

0: 协议签回来了。嗯，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觉得这个谈判啊，八个多月的谈判，美国政府做得漂不漂亮呢？好吧，那这就是格陵兰岛我们今天每个故事跟大家要讲的一个内容。
1: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 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2: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3: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2: 他们怎么做到的？
3: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4: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 650-882-6888。
5: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0: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6: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0: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6: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0: 胡乃文医师热线问答。
7: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卜医师好，我想给问一下，卜医师，就是我是全身，就是从脚尖到头，还没到头吧，就是到脸和手，之前呢就是手跟脚，还有就是皮，就是只是皮肤，就是突然就是刺痛，像放到那个冰箱里面24小时一样，那个皮肤特别的刺痛，然后那个洗凉水的时候呢，就像那个也像撑到那个冰箱里面冻着一样，就是那种刺痛的感觉。后来呢，过了一阵子呢，然后呢又开始，现在不怎么就是感觉不是风吹的那种了，但是就是皮肤，以前是皮肤，7月份到8月份、9月份这3个月是皮肤感觉，刺痛，像几千根针的扎一样，就是那种扎，也不麻也不木不麻木，就是刺痛，就是像几千根针的刺痛，然后又像冰块一样放在那个手上啊，全身的皮肤上。然后呢，现在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个西医给我，给我的药，吃了这个药呢，稍微有点缓和。然后还是不行，然后我又去检查呢，我原来以为说是我是不是锻炼身体会把那个腰啊这么整的割到了，会这样，结果不是。然后我去检查，他说我是维他命 D 呀、啊，维他命 B 呀、啊，就是超量了，可能是有毒中毒了。然后呢，他叫我不要吃，就说不要吃一段时间呢就好了。然后我从10月份到现在呢，又没有吃任何的维他命药了，然后现在还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现在就是找到什么，就是肉也刺痛了，以前是皮肤刺痛，现在是肉刺痛，全身的肉都刺痛，特别晚上你睡在床上的时候，你就 白天。

0: 你就这个精神就没有考虑到那个地方，晚上你在那里，他就会好像一颗针啪一下扎到你的脚心，啪一下扎到你的全身哪个地方，就是这种感觉，现在就是这种感觉。但是这几个月都过去了，现在还是这种感觉。如果不吃开的那个止痛药呢，就会很痛，吃了这个止痛药呢就会缓转一点，但是现在还是这个样子。我就不知道是怎么样，我插一下网呢，他说是神经炎，神经发炎，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东西。
1: 这种状况呢，就是所谓的神经末梢啊，也就是全身性的全身那个神经末梢呢，它发生了一些问题，也许就是刚才讲的所谓神经炎。那么神经炎呢，你用止痛是只能够止住痛，而不能够消了炎。那你说吃抗生素，这吃什么？吃哪一种抗生素呢？因为也不知道是哪一种病菌、哪一种东西给感染到的那种，所以呢，你吃抗生素，你可以说是几乎不知道要吃什么样的抗生素，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啊。那么在中医来看的话呢，我倒建议啊，使用一个简单的处方，就叫做逍遥散，啊，这个逍遥散。那这个逍遥散呢，在过去啊，就是中国古时候的处方呢，它治疗这个所谓的妇女的身上这个由于生产啊，由于什么的，以至于这个皮肤痒的话，它有一个叫消风散，有一个叫做逍遥散，还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个人参荆芥散啊。那你说你要用哪一个呢？就看情况。逍遥散它就是治疗这个一般的神经发炎、神经痛啊。然后假如说你是由于冷啊而发生的那种皮肤炎的话，那你可以用消风散来治疗。消风散就是把风给消除，那就好了。另外呢，就是假如说有点虚的话，可以用人参荆芥散来治疗。那么这个不管怎么样，我刚讲的这几个方子啊，都是要请教医生来使用。那么我相信你这个状况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所以你请教医生的时候，你就请教他，这个让他也可以上，也可以查一下子，或者说你自己已经先查好了，你就请教他一下。哎，我这个身体这个样子啊，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方或那个方或那个方？这样子的话呢，很快就可以解决了。
2: 名医胡乃文热线的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四美西时间下午4:15到4:55，您可以通过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或者是下载希望之声手机 APP 在线收听直播节目。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节目直播期间拨打热线电话888-275-1628，直接向胡乃文医师提问。
3: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4: 位于 New Wo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5: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6: 引擎灯亮，车子开不动了，修理费又太高，不值得修了。
2: 可以捐给希望之声。
7: 我的车被撞了，保险公司说只能报废。
2: 可以捐给希望之声。
8: 亲友过世，文件找不到，手续太复杂，没精力处理。
2: 可以捐给希望之声啊。
9: 买了新车，旧车占地儿，还得花钱注册买保险，
2: 那就捐给希望之声吧。
10: 只要车捐给希望之声，我们会处理后续 DMV 要求的一切手续文件，安心抵税，没有后顾之忧。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每天早上7点，咱们相约在 FM 96.1，一起聊聊新闻，也分享健康和生活中的点滴。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有约。
2: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我是主持人雨乐。早上好，我是袁成。哎，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哈，昨天我们不是抽奖抽黑高兹吗？哎，是我们这个时段的听众中奖了。看来我们这个时段运气还是不错哈。哎，没错，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哈，真的。 以前就有人老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有虫吃，对，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而且是非常的幸运，但是呢，也是跟人家锲而不舍有关系的啊。据说他就是发了很多次，就是参加过我们的很多次，但是这次就是昨天中奖了，中奖了，哎，再次恭喜哈，我们湾区有约的幸运听众哈，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如果您要是觉得，哎，我这两天咋都没抽着嘞？我们今天<笑>
3: 再次推出抽奖。
2: 哎，我觉得这个这几个礼拜真的是中秋节啊，一直在送好礼。是，而且呢，今天的好礼呢，还像袁成说的，就不如
3: 送礼不如送健康哈。
2: 没错，今天是健康产品。是，我建议您现在甭管是啥，先赶紧发抽奖两个字到九六一九六一哈。今天呢，我们 换一份中秋好礼是啥呢？这回不发黑了，您可以想了解 information 可以发红字，因为我们这次送出的是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10支装，价值70美金。抽奖送给大家哈，就发短信抽奖两个字到96191，看看您是不是今天的最幸运的这位听众哈。哎。 其实海参呢，真的是挺好的东西，我们一会儿呢可以再跟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哈。总之呢，现在我们是送红海参，再说一遍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第一，发送抽奖两个字，您就有机会获得价值70美金的红海参。如果您要想了解红海参的这个产品信息，就发红这个字儿。
3: 如果您要是想了解，哎，海参的中医方面的功效，就发给老中医雨乐，发雨乐两个字，我又给您做了一个挺好看的卡片，告诉你这个海参是啥功效，而且你听听这个名字，海参，海里的人参，这就比英文名字高级太多了，英文名字叫啥？海黄瓜，可能这个。
2: 就是怎么说，不能说就是西人吧，他们注重口感是吧？所以像感觉像黄瓜，不是，是它长得有点像黄瓜，因为它短粗短粗有点刺儿。那个有一种黄瓜叫 Lebanese cucumber 吧，就是那种短的，我们中国人吃的那种长的带刺儿的。Anyway， 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海参的功效和红海参我们这个产品的功效哈。您先发着，我抽奖哈，到9191，我们来先关注一下当地的新闻。纽森呢，加州州长纽森，周一呢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提前为今年冬天可能出现的强厄尔尼诺天气做准备。
3: 给我们说说啥是厄尔尼诺？哎，简单来说呢，就是赤道附近呢，它那个太平洋海水异常变暖呢，它就会改变大范围的天气模式。对加州来说呢，强厄尔诺呢，往往意味着冬季会出现强降雨、洪水、山体滑坡以及沿海巨浪的风险增加。今年呢，其实尤其注意的话呢，是最新的预测显示。 今年的秋天和冬天呢，出现非常强厄尔尼诺的概率呢，超过了75%，而且呢，有75%的可能会达到1950年以来的最强水平。不过呢，这也不代表加州整个冬天呢一定会一直下大雨什么的。具体哪一天哪个地区出现强风暴呢，目前还是无法预测的。
2: 那纽森这次提前宣布紧急状态呢，主要是让政府部门哈不用等到灾害真正发生的时候才行动。 哎，你看这就跟我国内的人家是提前来预警、
3: 未雨绸缪，
2: 是可以提前准备沙袋啊、抽水设备和道路的封闭设施，并且呢让加州国民警卫队已经做好了搜救和疏散的准备。州政府呢也提醒居民哈，尤其是住在洪水山火烧毁地区附近以及沿海地区的人呢，现在呢就应该了解自己住所的洪水风险哈，并且准备好应急的物资和撤离的路线。好，接下来呢让我们再看下一个新闻。这下一个新闻呢，哎，我以前还真的遇到过，让我们来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新闻哈。旧金山金门公园上个礼拜六发生了一场惊险，但是呢结局很温暖的紧急救援。有一名孕妇啊在前往医院的途中遇到了严重的堵车，可她肚子里的宝宝呢却来不及了、哎、最后呢只好把车停在路边就地生产啊。哎，但是结局特别好哈。旧金山的消防局表示，当天下午哈4:40左右接到家属的911求助，然后急救人员呢就赶紧开车赶往现场哈。
3: 嗯，
2: 哎，没想到急救车也被堵在路上了。
3: 对，这是难免。
2: 而且呢，它是停在两个街区之外，然后医护人员带着设备一路小跑就赶过去，并且及时的协助接生。这还不是巧的，最巧的是啊、嗯、当时呢堵在附近的一名司机正好是一位叫做英文叫做 doula， 中文翻译呢我估计有点像这个译音叫导乐师，指导的导，快乐的乐哈。他是导乐师是啥意思呢？就是你在孕期啊、分娩啊或者产后为产妇提供陪伴啊、情绪支持和分娩指导的人。
3: 嗯，
2: 你看他通常不是医生，也不是 midwife 那个助产士，我估计主要是陪伴和情绪的支持。
3: 对，提供支持。
2: 他不负责医疗诊断或者接生等医疗操作，但是呢在急救人员到达之前呢，他一直在现场呢指导和帮助这名孕妇。
3: 嗯，
2: 最后一名女婴顺利出生，后来呢母女随后就被送往医院，两个人情况都很好。哎，我觉得这个小孩如果起个名应该叫 Lucky。
3: 有道理。
2: 这对夫妇后来表示啊，这条路呢是他们每天早上上班都会走的路线，平时呢一直很顺畅，没想到偏偏的在最紧急的时候还遇上了最严重的一次堵车。
3: 嗯，所以这个是任何事情都是有好有坏的一面、啊、
2: good or bad hard to say。
3: 对、啊、这个虽然堵车了孩子没办法就地生产，但是哎，
2: 还有那导乐师，
3: 这个、导乐师也被堵在那儿了，就在旁边。
2: 然后急救车还好，导就是堵在两个接口以外，还可以过来，
3: 还是挺好。
2: 我真的知道有一件，就是真的事儿、
3: 嗯。
2: 我以前的老板在戴尔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住在 Manly， 就是一个海边。然后去城里上班的时候，他有一条路，特别堵，因为他三条线并什么一条两条线，然后。就是他太太生产，
3: 也是生产，
2: 没办法，就趴在就是旁边的那个加油站了。
3: 嗯，
2: 然后就小孩就在那儿生产了。
3: 哎呀，
2: 那好在他是第二胎，就是没有那么慌张，也比较顺利。
3: 嗯、
2: 但是真的是因为堵车，所以我看到这个新闻，我突然就想起来，哎，这堵车。
3: 那我就要八卦一下了，他给他的孩子取什么名字呢？
2: 我忘了，肯定不是 Lucky， 因为他没说。
3: OK。
2: 但是他给我们发消息的时候，哎，我老婆生了，但是我们被堵在 Military Road， 生在加油站了。哎呀，挺好玩的。
3: 嗯，
2: 哎，上周呢，我们再说一下哈，刚才说的上周呢，刚说这个 AI 呢发展太快了。
3: 嗯，
2: 这周呢，四家公司就被消费者告了。你猜事情是怎么样？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3: 哎、
2: 上个。你记得上个星期我们就一直在说哈、啊，各个大老板都在说，
3: 嗯，
2: 对，说这个太发展的太快了，
3: 嗯，
2: 而且呢是几家 AI 公司的大佬突然都说发展太快了，而且他们还互相的同意，
3: 对，
2: 对方，哎，结果呢这个星期呢就被告了，虽然我这个有点标题党的味道哈，但是现在呢真的是就是有人提起了诉讼。
3: 嗯，
2: 有四名 AI 的付费用户哈，目前呢在加州北区联邦法院提起了拟议中的集体诉讼，就是正在模拟的拟哈，议论的议，被告呢包括 Anthropic、OpenAI、Google 和 SpaceX AI 这四大 AI 巨头、四名原告分别就是 ChatGPT、Cloud、Gemini 和 Grok 的付费用户。然后他们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法律问题哈，说一家 AI 公司觉得发展太快，为了安全自己决定慢一点没有问题，但是几家最大的竞争对手能不能商量着说大家一起慢一点？
3: 对，这就是一个问题。原告就认为呢，如果这几家公司协调放慢模型开发的速度，就可能减少彼此之间的竞争，消费者呢每个月仍然要支付订阅费，却可能呢因此不能像正常竞争情况下那样更快地获得性能更好的 AI 产品。所以呢他们指控这些公司啊，它协调行为是涉嫌违反了美国这个叫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不过呢目前这只是原告的指控了，法院还没有认定这些公司存在违法的联合行动。而这个案子之所以出现呢，和我们上个礼拜讲过的事情呢其实也是直接相关的。
2: 我觉得其实他们在这个大会上说我同意，其实当时我们说的时候也感觉是挺好的，因为就是至少这几大头都开始认为 AI 发展太快了，对我们可能会是个影响，
3: 监管力度不够。
2: 哎，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直到读今天新闻的时候才发现，哎，另外人家用户是
3: 另
2: 外的角度，
3: 啊、
2: 说你们自己垄断哈，涉嫌违反这个反那个托拉斯法。以前呢，这场官司现在争的其实不是一句简单的 AI 到底应该快还是慢哈，真正的法律问题是，为了安全呢，企业当然可以踩刹车，可是呢，就是如果竞争对手如果一起商量怎么踩刹车，这究竟是属于必要的安全合作呢，还是可能变成限制市场竞争呢？这个问题挺有意思，我们就要看说这个法院是不是要受理，然后怎么个处理法哈。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给您准备的一些当地的新闻。我们休息之前呢再跟您说一下哈，如果您是刚刚的打开我们的收音机哈，我们今天呢送又送礼，送红海参，以前是
3: 黑
2: 高姿，然后我们娱乐有弯曲有约，娱乐有约，把原声给亮一边了。弯曲有约的听众昨天中奖了，看看今天我们是不是还是很幸运哈？今天是6点钟的时段，抽奖
3: 在对下午六点之前。
2: 哦，下午六点、
3: 啊、不，下午六点的节目结束之前。
2: 对，今天呢是送红海参。这个红海参呢也是特别好的一个我们推荐的一个比较好的产品哈，因为海参呢它还有三大海洋营养成分，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
3: 我记得这个软骨素啊就是针对那个
2: 嘎啦嘎啦响，
3: 所以有个听众说，关节嘎啦嘎啦响，吃了红海参明显改善哈，这个真是有道理的。
2: 你看它这个是从就是西医的成分营养成分上来说的，他就说海参皂苷呢有助于身体的代谢和循环调整，硫酸软骨素呢可以帮助维持关节组织的稳定，流动和健康的内部环境，胶原蛋白呢就是对肌肤骨骼和结缔组织中的重要的结构蛋白，但是呢就是这个海参一离开海洋你就得需要马上处理，否则它就会变质或者是失水哈。所以呢海参呢从捕捞到最后到我们吃的时候其实是差别很大的。我当时还学怎么样发海参什么的。那这个我们今天送的这个红海参呢它就是已经是萃取过的，而且营养很容易吸收。
3: 对，而且它有一个专利酶解技术。
2: 是吧，
3: 是得到专利的，所以这个就更加容易吸收。
2: 是，刚才我们说的是就是从西方营养学的营养的这个成分，一会儿呢老中医娱乐呢跟您说一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他为什么能把这个嘎啦嘎啦响的关节给弄好。
3: 好，我们到时候洗耳恭听。
2: 洗耳恭听、不紧张不紧张。您要是如果想了解呢就发送娱乐两个字，宇宙的宇，快乐的乐，我们就把我给您准备好的这个 我自己觉得做的还挺好的卡片，还有很多的啊这个内容发给您。如果您要是想了解红海参本身的资讯的话呢，就发一个红字，但是最重要最最重要的就是赶紧发
3: 抽奖
2: 两个字，
3: 嗯，
2: 到9619961，看看您今天在6点钟的时候是不是接着我们的这种幸运哈，能成为今天的。
3: 我们希望把这个运气
2: 延续下去。这别的主持人听了会不会跟我们打起来
3: 了？
2: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浮盈不算盈，股神也会被抬出赌场。24岁的 Leopold 被誉为00后股神，不料7月份风云突变，基金单月重挫67%，大婚前夕基金损失300多亿。所以我常说，浮盈不算盈，落袋才为安。股票像高帅富，顺风时风光无限，但也可能是兵败如山倒。20岁跌倒还有时间翻盘，但预备退休族却没有此等美事儿。会赚钱是本事，守住财富是智慧，笑到最后才算是赢家。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4: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GY 装修？
5: GY 装修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坚持不外包。从家建 ADU、 厨卫翻新到室内装修，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工程都是自己的团队负责施工，报价合理，免费上门评估。
4: 多年来 GY 装修收获湾区家庭的认可，因为好的口碑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一项项工程做出来的。
5: GY 装修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6: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佛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7: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哈，我是娱乐，
3: 我是袁成。
2: 好，我们再关注一下美国汽车行业哈。在我们说这则新闻之前呢，还是这样子再提醒您一下，如果您要是刚刚开始收听，我们今天呢又要抽奖，今天呢是抽的是红海参，价值70美元。赶紧发送抽奖两个字哈到9619611。如果您要是想了解红海参的产品资讯呢，就再发一个红字。如果您要是想了解一下海参的中医方面的疗效呢，就发娱乐两个字，我给您送做了一个挺好的小卡片送给您哈，就是它的功效什么的。好，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美国汽车业同时要求继续限制中国车，而且呢德国豪华跑车品牌保时捷最近呢又传出了裁员的消息。
3: 德国媒体呢此前报道，大众汽车的监事会啊，他认为旗下的保时捷呢可能还需要额外的削减大约4100个职位。不过最新的消息是呢，保时捷的 CEO 已经向员工澄清，目前没有计划在已经商定的裁员方案之外再增加这个4100个职位。保时捷呢现有的重组计划是到2035年前后削减大约9000个岗位。不过呢，虽然新增了4100个人员的裁员，目前呢并没有确定，保时捷面临的经营压力呢却是真的，而且呢是相当的严重啊。
2: 说到保时捷哈，很多人知道它贵，但是呢它在汽车市场里啊到底是属于一个什么位置呢？我们让我们这位理工男袁成同学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 平常我们开的这种大
3: 众
2: 的品牌，就我这个丰田 Toyota 我知道，对 Honda 本田，而且有时候你发现没有，这个英文名字和中文名字感觉都感觉都没对上。Honda 是本田，Ford 这个知道，福特，雪佛兰 Chevrolet，
3: 对，它属于通用汽车下面的。
2: 它是通用汽车下面的。OK， 现代 Hyundai 是韩国的。
3: 对，现代、起亚啊，这些都是
2: 起亚、Kia
3: 车。
2: 对，Volkswagen 是
3: 大众，德国大众。对，这个
2: 是
3: 刚才提到的，这个保时捷是被那个德国大众收购了。
2: 哦，
3: 对，之前还有个插曲。
2: 嗯，
3: 在2008年的时候，金融危机，保时捷想蛇吞象的把大众收购了，结果被大众反过来收购了它。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2: 这倒是一个挺好玩的故事。
3: 哎，对。
2: 那除了这些一般的，我们就是一般普通人常开的这种车哈，那再往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稍微的豪华一点的品牌，比如说这个奔驰、
3: 宝马、
2: 奥迪、Lexus。哎，我以为Lexus 翻译成凌志，这个翻译成雷克萨斯。
3: 之前一直是凌志，这我觉得这个名字更好听一点哈、
2: 凌云志。
3: 对，这个雷克萨斯其实就是直译了，音译了。
2: 哦 ，OK。所以那保时捷是在哪个里面呢？是豪华品牌的？
3: 对，
2: 更豪华吗？
3: 它属于豪华品牌，就跟刚才提到的奥迪、宝马、奔驰是一个档次的。
2: OK。那它最有名的是什么车？
3: 其实现在，其实大家一提到保时捷，可能直接会想到，包括我就会想到那款小小的911系列，那是属于跑车
2: 经典啊，
3: 对，跑车里面的图腾。刚才提到
2: 这么厉害了，
3: 对，刚才提到这个保时捷不是销量下滑吗？
2: 嗯，
3: 唯一没有影响到的就是911这一款车型，它是标跑，属于标准的跑车，而且一直保持着后车发动机设计在后面。
2: 哦，
3: 对，这个是有意思，标准跑车型，所以它这款车呢是一直没有
2: 受到影响。
3: 但是呢 ，Canyon 呢、还有 Macan 啊这些 SUV,
2: 卡宴和迈凯，
3: 对，他们是已经是真正市场上呢比法拉利啊还有这些东西呢，虽然他们比这个品牌兰博基尼比这些跑车要强一些，但是呢还是问题有产量有些下降，
2: 所以问题就是这个过去被认为是大众汽车集团赚钱机器的品牌哈，现在
3: 哎日子
2: 也不行了、是大众汽车最近发出盈利预警，其中呢很大一部分压力就来自保时捷。这个路透社哈甚至形容说，保时捷呢正在从大众集团过去的皇冠明珠哈变成集团目前的一项沉重的负担。
3: 哎，
2: 然后大众集团最近又对持有的保时捷股份计提大约60亿欧元的减值，而保时捷呢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包括中国市场需求的下降，还有呢就是电动车转型不顺，再有就是美国关税带来的压力，所以就让保时捷一下从好学生变成了差生了。
3: 哎，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呢就是中国市场，以前呢中国消费者购买高档汽车，像德国的奔驰啊、宝马呀、奥迪呀，再包括保时捷本身，几乎呢都是绕不开的品牌，但是呢现在中国汽车市场的竞争格局呢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尤其是进入电动车时代以后，消费者呢比较的不再是发动机啊、操控啊、品牌历史啊，还要开始比较这些电池续航、智能座舱、什么软件啊、辅助驾驶啊等等等等。而中国本土的汽车企业呢在这些领域发展的是非常的快，所以呢现在摆在这些传统欧洲豪华车厂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呢，如果消费者对豪华汽车的定义发生了变化，那么一个拥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的品牌呢，还能不能继续靠过去的品牌优势维持原来的价格和利润呢？
2: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而几乎就在保时捷经营压力不断增加的同时呢，美国汽车行业也在担心来自中国汽车企业的竞争。 现在呢，美国六个主要汽车行业组织最近呢联合致信川普政府，希望美国继续阻止中国汽车企业在美国的销售、进口，甚至在美国设厂生产汽车。这些组织所代表的哈，不只是福特啊、GM、通用这些美国的传统车厂，也包括了很多在美国投资生产的外国的汽车制造商、零部件企业和汽车经销商。那他们提出的两个主要理由哈，一个就当然是产业和就业。
8: 嗯，
2: 那美国汽车行业就认为，中国汽车呢，它的企业拥有巨大的生产规模，它主要是成本太低了，成本的优势，
3: 政府补贴，所以它有这个所谓的成本优势。
2: 那这样的话呢，一旦大规模进入美国，会对已经在美国投资多年的汽车制造商啊、供应商和经销商呢，形成非常大的竞争压力。
8: 嗯，
2: 那还有一个理由呢，我觉得更重要一点，就是国家安全和数据安全。
3: 没错，现在的汽车呢，已经不只是一个交通工具了，很多地区呢，汽车里面呢，都装有摄像头啊、GPS 啊、麦克风啊，还有各种传感器。而且呢，是不断的收集车辆的位置、驾驶习惯，还有周围环境的数据。所以呢，美国现有的规定呢，已经对跟中国有关的联网汽车软件还有硬件设置了严格的限制。
2: 这件事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川普总统以前就表示说，哎，如果中国汽车公司呢，愿意到美国投资建厂、雇佣美国人，他对此保持一个开放态度。
8: 嗯，
2: 但是美国汽车行业这次就明确提出了，即使在美国建厂，也希望政府对继续限制中国汽车企业的进入。因为这件事儿呢，现在已经不只是中国车能不能进口美国这么简单了。嗯，如果中国汽车公司说我不从中国进口，我就在美国建厂雇美国工人，那能不能进来呢？就这里面牵扯的不仅是价格竞争，还有就是汽车工业就业供应链以及数据和国家安全。我觉得这个国家安全可能更重要一点哈。上次不就是说他们黑客进入了，然后把很多的，还有那个选举的时候很多的个人材料都被拿走了嘛。
8: 对，
2: 你要现在这个摄像头的车满街开，整个我觉得全部所有的东西都被控制了的感觉一样。
3: 对，但是限制其实也是很有限的。像现在我们上次提到的那个自动驾驶汽车，对吧？
2: 嗯，
3: 那吉利不就已经进来了吗？那个
2: 哦，他是
3: 对吧？所以说在它有存在很多因素。
2: 哎呀，所以现在呢，你看从保时捷哈到美国汽车行业现在的反应，都说明了一件事儿，就是全球的汽车产业正在重新洗牌哈。
8: 嗯，
2: 然后呢，因为国家安全的问题和这个就业啊、供应链的问题，大家都就是不希望中国的车呢能进口到美国哈。
8: 嗯，
2: 好的，这个新闻呢就是我们为您关注的汽车行业的一个新闻。好了，我们马上要休息一下哈，再和您说一下，如果您是刚刚进来收听的，我们今天呢还为大家送大奖，是一份中秋好礼哈，是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十支装，价值$70。抽奖呢送给大家，只要您发送短信抽奖两个字哈，到961961就可以参与。如果您想了解一下红海参养生胶的产品的信息呢，就发红字，然后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送上红海参养生胶的一些产品的资讯。如果您想了解一下海参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怎么看，它有哪些功效哈，您就发送娱乐两个字，宇宙的宇，快乐的乐，我为您准备了一个关于海参的一个挺好的一个卡片，里边有海参的一些中医药的资讯哈。
8: 嗯，
2: 所以您就先发抽奖先保证能中奖哈。
8: 哎，
2: 然后了解产品就发红，想了解海参的中医方面的信息就发娱乐两个字。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就回来。
9: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 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8: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10: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8: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年半才完成。
11: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8: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11: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6: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牙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7: FM96.1希望之声湾区有约，请您继续收听。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我是娱乐，
3: 我是袁成。
2: 好了，我们跟您再继续聊一下啊，有一个不是非常非常新的新闻，但也是新闻了。就是加拿大要加入欧盟了。
3: 你这是吓人吧？
2: 问号，我是问号，我是标题党今天。
3: 对，我看也是。
2: 这个真是标题党哈，我是加入欧盟啦，是个问号哈。加拿大没有申请正式加入欧盟，但是呢，上个星期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了一个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想法，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历史上第一个 associate member
3: 联系成员。
2: 这个、不知道这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成员，他英文叫做 associate member， 准成员还是什么什么成员？
3: 派系之外的感觉、
2: 哎、对，而且呢加拿大总理呢马克卡尼呢对此还表示非常的欢迎。对，就是问题是欧盟现在其实根本没有这样一个正式的成员类别哈，也就是说这个身份究竟是啥，加拿大可以参与什么，不能参与什么，需要承担什么义务，其实呢都还没有答案。真要建立这样一个新的成员身份哈，还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的同意哈。
3: 就像之前乌克兰要加入欧盟似的，都得27个成员国同意才行。
2: 所以就是挺好玩的一个新闻。哎，对了，我们继续说之前呢，也再跟您说一下哈，我们现在呢是在抽奖，
3: 哎，
2: 红海参价值$70。
3: 嗯，
2: 如果您是刚刚才 tune in 我们961的话哈，就是发送抽奖两个字。今天6点来钟呢，您就会发现您是不是那位幸运的听众，收到价值$70的，中秋好礼哈。
3: 嗯，因为我们湾区有约已经中了两次了哈，还是挺幸运的。
2: 我们鼓励早起的鸟
3: 有食吃，哎，
2: 是好的。发送抽奖两个字哈，到9619611就可以有幸会抽到。价值$70的红海参，如果您要想了解资讯，发送红字；如果您要想了解海参的中医的资讯，就发送娱乐两个字哈。好的，让我们现在呢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哎，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哈？
3: 哎，这个事情还是有点意思的啊。这个礼拜，哎，这个
2: 周末
3: 吧，
2: 周
3: 末
2: 的时候，
3: 对，马克龙呢专门跑到了加拿大的旁边，礼拜天的时候呢，也就是9月20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有加拿大总理卡尼呢举行了一次会面，地点呢，哎，不是巴黎，
2: 也
3: 不是渥太华，
2: 对，也不是渥太华，而且这个地儿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叫做 我也不读它的法文还是英文了，就是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它的拼音有点像法语。
3: 哎，是。
2: 它就在加拿大纽芬兰旁边，但是你看是法语，它是属于法国的一个岛。
3: 嗯，
2: 所以法国和加拿大看起来其实它是邻居哈。
3: 嗯，
2: 所以法国总统从欧洲过来，加拿大总理从加拿大过去，两个人就在北美大陆旁边这一块法国的领土上见面了。
3: 哎，马克龙呢在那里呢公开就表示，哎，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包括成为欧盟第一个 associate member。 这个就是这里提出来的。两个人呢谈的也不仅仅是贸易了，还谈到了国防啊、太空啊、能源啊、人工智能以及北极安全。所以呢表面上看呢，这是加拿大和欧洲是越走越近了，但是呢，哎，在这两天之前，其实北极地区啊还刚刚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
2: 没错，就是美国和丹麦格陵兰达成新的安全协议。
3: 嗯，
2: 就在9月18号的时候啊，川普总统宣布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已经就一项新的安全协议达成了一致。川普总统自己的说法非常强，他说美国将获得对格陵兰安全事务的 permanent control， 永久控制。按照目前公布的内容呢，美国将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并且阻止美国的战略对手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或者进行某些敏感的投资哈。
3: 哎，但是这里啊一定要讲清楚啊，这不是等于格陵兰变成了美国的领土了，而是呢它的主权其实没有转交给美国，它仍然是丹麦王国国内的一个自治领地。而且呢永久控制是川普对协议的描述，丹麦方面的强调呢是加强北约共同承担北极安全的责任，同时呢尊重格陵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2: 其实以前在川普总统之前，就美国就试图要花钱，花很多的钱去买格陵兰，
3: 买格陵兰。
2: 对，现在呢等于不用花钱，而反而得到了一个永久控制的这么一个协议。我觉得，哎，川普总统说老实话，他我觉得他也挺不是一个常人的
3: 啊，是超常人，
2: 是
3: 这个格局很大呀。
2: 对，是一个80岁的一个老爷爷，每天奔波。
3: 是，而且精神状态特别好。
2: 我都觉得他是不是在吃了红海参或者是黑高脂？
3: 对，哪天得问一问，采访一下。
2: 而且呢，最新的消息上是美国呢还准备在格陵兰增加两个军事据点，一个在南部，另一个在东部。所以呢如果有人说川普总统把格陵兰买下来了，不是这回事哈。但是呢美国在格陵兰的长期军事存在和安全影响力呢的确正在进一步的扩大。
3: 嗯，
2: 那美国为什么会在一个冰天雪地的一个大岛呢？
3: 哎，
2: 重要的原因就是 location 位置。如果大家看一眼地图就会发现哈，格陵兰呢正好处在北美、欧洲和北极之间。
3: 嗯，
2: 从俄罗斯方向到北美的一些最短的飞行路径呢也经过了北极地区，所以这里天然就是美国导弹预警、太空监测和北极防御的一个重要的位置哈。美国本来在那儿呢就有一个皮克菲克太空基地啊，另外呢它那边还有资源，随着北极的环境变化呀，北极航道关键矿产和能源资源的战略价值呢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所以美国争的呢并不只是一块冰哈，冰
3: 后面还不止，还有安全航道、
2: 北极的安全航道。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把这两个新闻呢是留着放在今天一起讲呢？那再回头看看加拿大，我们刚才就谈到哈加拿大哈，
3: 哎，
2: 加拿大自己呢也是一个北极国家，而且呢加拿大和美国拥有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边界，两国经济、国防和供应链呢几十年都是高度整合的。哎，现在呢加拿大他也不可能突然说，哎，我以后跟美国就掰了，我现在去欧洲。他
3: 另外找个老大。
2: 我觉得这个加拿大他们很多人都说希望加拿大赶紧成为我们第51个州。
3: 对。
2: 加拿大也不可能说以后不要美国了，我去欧洲，他也做不到哈。所以呢卡尼现在讲的比较多的一个词儿就是 resilience， 就是韧性。 简单来说呢，就是不能让自己的这个经济安全和能源呢过度依赖任何一个国家。所以呢，加拿大现在正在寻找在欧洲寻找更多的选择哈，能源呢，
3: 能源跟欧洲合作，关键矿产呢还可以跟欧洲合作，国防 AI 数字经济太空也都可以增加合作。而今天呢，这条线确实又往前走了一步。
2: 卡尼现在呢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在大会召开前呢，加拿大、巴西、肯尼亚以及欧盟呢等等又在推动所谓的一个 middle power 中等强国之间加强合作哈，希望这些国家呢在目前越来越不稳定的国际环境中拥有更多的选择。所以呢，加拿大呢成为这个欧盟的 associate member 真正值得看的并不是加拿大会不会突然变成一个欧洲国家，而是加拿大呢正在试图重新调整自己对美国的依赖，同时呢把更多的关系呢向欧洲和其他伙伴延伸。
3: 嗯，那美国这边怎么看呢？川普呢已经公开批评了加拿大和欧盟建立这种新关系的想法，还警告呢，如果他认为这种安排是在针对美国的话，美国可能就要采取关税措施。
2: 对，川普总统还说这太可笑了。那欧盟和加拿大呢就都表示说，加强双方关系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针对美国的新阵营哈，所以现在还不能简单说美国加拿大正在离开美国，但是有一点越来越清楚，加拿大呢就是想赶紧有点后路，正在努力的让自己除了美国之外拥有更多的选择哈。
3: 嗯，
2: 所以呢我们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放在一起看一下哈，就是美国呢正在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和安全存在，那加拿大呢正在进一步深化与法国和欧盟的关系，而今天呢加拿大又在联合国推动中等国家之间呢加强合作。这并不意味着北美的政治版图突然改变了，加拿大还是加拿大，格陵兰呢也没有变成美国。但是呢，过去几十年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种体系，就是美国啊、加拿大、欧洲这些传统的盟友呢，好像天然就会紧紧绑在一起。现在呢，变得就稍微的有点复杂哈。
3: 嗯、
2: 大家呢仍然是盟友，也仍然在合作，但呢。同时呢，大家也都在给自己呢寻找更多的选择，也可以说是后路吧。所以以后如果真的出现一个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身份哈，加拿大成了欧盟的 associate member， 然后大家是不是会以为说，哎，加拿大搬到欧洲了吗？
3: 就刚你刚才开始讲的，
2: 它真正值得我们观察的就是加拿大和欧洲究竟会走多近，以及这种新的关系会不会改变加拿大过去几十年高度依赖美国的格局哈。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今天讲的加拿大、欧盟、美国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小论文吧。
3: 对，最近大家呢可能也都感觉到了哈，这个 AI 的发展呢真的是非常的快，尤其是在那硅谷啊，从事科技产业，人才到资金的流动都在影响着整个湾区的发展。如果您呢最近刚好是在考虑买房卖房，或者是一直在想啊现在到底是不是好的时机呢，那么呢有一场中文讲座，我觉得大家可以呢去听一听看。德利昂地产呢将举办一场中文的讲座，主题就叫做 AI 时代观望的代价。现在很多人呢都在等，比如说等利率降低一点呢，等房价更理想一点呢，或者是想再等等看市场会怎么走。但是问题是呢，在硅谷这么快速变化的市场里面，等待是不是真的比较保险呢？还是等待本身其实也有它的成本呢？这场讲座呢，就会从目前硅谷房地产市场的趋势出发，跟大家聊一聊 AI 浪潮对区域经济还有房市带来的影响，也会分享呢，现在买方和卖方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市场变化还有策略。这次呢邀请到了三位德利昂地产的专业嘉宾，他们呢将从房屋买卖、市场趋势以及行销等不同的角度跟大家分享第一线的观察还有实用的资讯。活动的时间呢就是9月23号礼拜三下午5点到7点，地点在 Palo Alto 的 Baylands Golf Links Bayview Room。 如果您呢是正在考虑买房卖房，或者是想了解 AI 时代下硅谷房市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哎，不妨都去可以听听看啊。现场呢还准备了精美的茶点还有饮品，可以呢一边轻松的交流一边了解市场。座位有限，想要参加的听众朋友呢记得提早报名，报名的电话是650-785-5822，650-785-5822。
2: 好的，这个是给大家送出的一些啊买房啊商业的方面的资讯哈。啊，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呢在做抽奖，继续的做抽奖，中秋送好礼哈，而且送礼呢，
3: 哎，送健康，
2: 不如送健康。对，如果您现在刚刚上来还没有啊听到前面的哈，先记得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今天呢6点钟的时段呢就会为您送出这个好礼，看看我们希望啊这个湾区有约的听众是不是
3: 继续有好
2: 对
3: 好运哈，
2: 又会抽到奖了哈，我们已经有两个听众抽到了。
3: 那下次我们就改口了，又中奖了，
2: 成结巴了。如果您要是想了解一下啊红海参的资讯呢，就发红字。如果您要是啊想一会儿娱乐就会跟您介绍一下海参的，从中医的方面介绍一下海参的功效哈。您可以发送娱乐两个字，宇宙的宇，快乐的乐，然后我给您准备了一个小卡片，上面有中医方面的资讯，也发送给大家哈。好了，我们现在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跟您讲一讲中医是怎么看待海参的。
12: 大家好，我是王耀明，云林市里的市议员。感谢希望之声这20多年来的社区的服务，尤其是对选民教育，无论是在总统的大选，还是地方的选举和地方政策上的解释，对我们的华裔的选民起到了非常的好的教育作用，尤其是在对亚裔反对教育歧视的法案 SCF5 法案当中，希望之声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包括在反对大麻和推动36号提案当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一起支持希望之声，让希望之声办得更好。
13: 如果您也认同希望之声一直以来的努力，请您捐款支持我们，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社区发声，无论金额多少都将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想支持希望之声，就请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即可获取捐款链接，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14: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金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最大金额可以做到1.5个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金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13: 一辈子打拼买房是为享受生活与守护下一代，出租房的管理常成为家庭负担。
11: 地产策划师 Bruce Lai 运用1031 Exchange 延税机制，打造极低管理负担、稳定收益、易于传承的资产配置。
13: 不论您的资产从35万美元到一辈子打拼买房，是为享受生活与守护下一代，出租房的管理常成为家庭负担。
11: 地产策划师 Bruce Lai 运用1031 Exchange 延税机制，打造极低管理负担、稳定收益、易于传承的资产配置。
13: 不论您的资产从35万美元到上亿美元，都有。

0: 听的是湾区有约。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哈。现在是老中医娱乐跟您
1: 要分享
0: 一下哎海参的功效哈。
1: 嗯，
0: 哎，您再说一遍哈，我觉得重要的事不止说了三遍了，但是您一定要听好，要不然就一会儿就
1: 错失机会
0: 了。
1: 嗯，
0: 对，赶紧发送抽奖两个字，您现在就有可能在今天六点钟啊，抽奖呢就有可能获得哎价值70美金的
1: 红
0: 海
1: 参。
0: 如果您要是想了解红海参的资讯呢，就发红字。如果您要是想了解中医方面资讯呢，就发娱乐两个字。好的，让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海参在中医的养生文化里边它是怎么说的。刚才我们说了海参哈，
1: 海中人参，
0: 哎，不是海黄瓜sea cucumber 是海中人参。为啥呢？因为它的这种温补的特性啊和丰富的营养，它就真的像人参一样，只不过它是哎海里的。而且在这个《本草纲目拾遗》里边就说，海参味儿甘咸，就是甜一点咸一点，它的性呢是温补，足敌人参，
1: 故
0: 名
1: 海参。
0: 海参，你看看，对它这个评价，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高哈。它性味就是甘和咸，咸呢就会入肾哈，肾呢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本。我以前跟别人讲课的时候就说，这个肾呢就像你家的家底儿，生下来就是含着金汤勺的人
1: 啊。
0: 那个脾胃消化呢是后天之本，就是你有个好工作或者挣钱投资啊，养家糊口，所以这个肾呢就非常的重要。那它呢也可以补到肾，所以呢补肾益精。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吃了觉得哎呀我这精神也好了，身体也好了，哪儿都好了，它主要是就把你的肾精给补足了，所以你的身体就哎就像家里有钱一样，家里有矿了，就那种感
1: 觉。
0: 我觉
1: 得还有另外一点，他就不是讲性温补嘛，对吧？这个温补比那个一般的海人参的话它是偏燥的，这还是更是跟那个一般的人参不一样。
0: 它呢是不是燥的，它是养血润燥的，
1: 对，
0: 所以它是比较润，而且它养血啊，你看看，他说能生百脉血，就是，就总之好像百脉它都这个血都能给你补起来，所以它为什么，而且它还能够治肠燥便秘什么的，而且它还滋阴降火，就是比如说你肺虚咳嗽啊，就是你总之就感觉它就是把你身体需要的都能给你来一点，而且又不是那么的厉害。而且呢中医讲哈，阴阳平衡就是肾为先天之本，就是主管人体生长发育和这个精气的储藏哈。那海参的这些滋阴补肾的功效呢就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就解释了你治疗关节嘎嘎响的，
1: 为什么有效，
0: 老中医给你解密一下哎，对了，正好跟您说一下，老中医娱乐呢有一个油管的频道叫做问问娱乐姐，您如果有兴趣的话哈，可以去油管搜一下，我有很多的视频在里边，您也可以看一看哈。
1: 宇宙的宇，欢乐的乐。
0: 哎，是的，你看多好，我就觉得这个名字很快乐。好，我们现在来讲一讲它具体的是补肾精、养津液和强筋骨的三个方面哈。首先呢，我们老说有一个就是那个听众朋友与那个袁成老说就嘎嘎响什么的，他为什么呢？因为肾主骨，就是你的骨头不好，中医认为
1: 是跟肾有关，
0: 跟肾有关。所以呢你不管关节也好，当然海参有胶原蛋白，而且有润的作用啊，而且它的修复功能很好啊，
1: 对，
0: 但是它主要是因为它把这个肾精补起来了，
1: 肾精补起来了，
0: 对，所以你的骨头啊关节啊这些呢，你就是才能够把你的这些什么腰膝酸软啊或者你的膝盖啊不舒服啊这些呢都能够有所改善，它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好像虚假广告似的啊嘎嘎响都管用，它是因为从肾精那块给你补起来了，所以为什么这个海参就特别的适合这种肾气不足造成的，你比如说你体虚啊什么阴虚火旺。

0: 啊，或者就是你就想吧，你家里没钱，你的生活就质量都会下降。
1: 哎，
0: 那如果你的肾经补起来以后呢，你整个的环境就会变好了。它不是说，哎呀，比如说我这家里缺个什么，我买个什么，它是整体的一个环境，从根儿上，中医就讲就是治本嘛，
1: 本对，
0: 它就是从根儿上把你这个弄好了。而且呢，还有什么？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可以发问。
1: 我代表听众朋友吗？那不太合适。
0: 那天袁成一天到晚突然老小考，我说啊，这是我都不清楚啊。对，他主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都市生活的时候啊，就是经常的节奏快，压力大，然后呢你熬夜或者饮食不规律，这些呢都特别的会损失你的，就是阴，损失你的津液，尤其是损失你的肾气。所以为什么还有一个，就娱乐也提醒您哈，您不能一边吃着啊黑高脂，一边吃着红海参，然后半夜不睡觉。
1: 哎，
0: 你自己呢11点之前呢就是要早点睡。
1: 对，
0: 就是说你，我们老讲开源节流，你一边是家里多挣钱，一边呢你是不要乱花钱。所以尤其是我们年大了以后，就即使年轻人他只不过恢复力好一点，
1: 是，
0: 如果你这边啊，我这还补着气呢，你那边半夜不睡，然后呢就是耗你的气，你等于就是还没有把这个钱能够攒起来。所以你就想想，这个肾就是你家的小金库。你就知道，就别这个，我不想说桌子，就是你好好的生活，顺应这个季节，然后该吃吃，该喝喝，不要该睡的时候睡。是的，所以呢，这个再总结一下哈，海参呢，它就补肾精、养津液、强筋骨，因为它补肾的，而且呢，它是就是肾主管人体的生长发育和精液的储藏哈。所以呢，这些你比如说老了以后，有时候腰膝酸软啊，或者是精神也不太好啊，海参的这些维基酸什么的这些元素呢，能促进这种精气的生成，改善了这些症状。而且它的那个多糖和胶原蛋白呢，也特别的就是滋阴。以前没有红海参的时候，我有一个中医的一个朋友，
1: 哎，
0: 然后他自己每天出去都说脸就是
1: 红润，
0: 对，白白红红的。他每天就是早晨用海参煮一个，加上鸡汤，然后打一个鸡蛋，然后人家吃饭，对，那个其实对女生也特别好，因为滋阴还有蛋白，对皮肤也特别好。然后平常炒菜就是山药海参，你看都是我们昨天说了，那个山药也是很平和的。但现在呢，其实发海参挺麻烦的，
1: 哎，
0: 你要一发要发很长时间，而且还要把它清理干净。
1: 关键是它的营养可能就会在这个过程中流失了。
0: 对，你想它弄干燥，然后又再发起来，然后你再高温的做，所以现在的这个红海参呢就特别的好，因为就是它的制作过程就像你说的什么专利哈，它就比较好吸收。而且它那个小袋儿，我觉得感觉特别好吃，就是一个
1: 像果冻似的啊，
0: 就一个小袋儿，你平常都可以揣在兜里，然后想吃零食的时候，哎，你来个海参，哇，简直真的是感觉很高级的样子。不过确实是它因为补肾，而且对你人体怎么讲呢，就是我已经没有语言了，它主要就是补肾。然后你补了肾精以后，你所有身体的这种免疫机能啊，什么修复机能啊，都会这样慢慢的好起来。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这个海参呢，海中的人参哈。所以呢，如果您现在还没有发送抽奖两个字，赶紧抓紧时间哈，看看能不能趁着我们湾区有约听众的这种好运的运气，然后今天能再中奖哈。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今天就能获得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
1: 十支。
0: 十支，对。如果您要是想具体的了解一下，哎，刚才我们讲的红海参的功能，它的专利技术什么的，就发一个红字到961961。如果您刚才喜欢娱乐跟您分享的这个中医方面的呢，就发送娱乐两个字，一会儿呢我们会把这个中医方面资讯呢发给您。好了，哎呀，时间过得真快，今天觉得，哎，
1: 啊，
0: 聊了很多故事，
1: 是，
0: 然后又抽奖，希望您今天好运哈。
1: 哎，
0: 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再见，不见不散。

0: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Yes， 35%到45%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1: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到 FM961.net 网站下单，就可以享受85%优惠。订购查询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2: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3: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4: 嗨，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元气满满，出发喽！

0: 听众朋友好，大家早上好啊，现在是9月22号周二的早晨，很高兴丁月又在这里能和大家见面啊，湾区早安。其实丁月刚才也一直在听我们希望之声的节目啊，前面是这个娱乐姐和袁成嘛，哎呀，我听着那个什么海中人生啊，听得我也非常的心动啊。其实很多这个中医方面的知识我也是第一次才了解到哈，但是没关系，我们这个现在了解都来得及哈，而且今天刚才大家如果是从7点钟的节目一直听下来的话，您会知道我们又抽奖了哈。那因为是为了这个迎接中秋节嘛，这是咱们华人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哈，所以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呢也跟几个赞助商要了一些奖品啊，想要在这个节庆里面送给大家，因为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健康我觉得是现代人最需要的啊，我觉得也是最能体现心意的一份礼物了啊。当然我们前几天抽那个黑高姿，应该是连续抽了4天啊，上周抽了3天，昨天抽了1天啊。然后有些朋友呢，可能也是一直在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没抽中。我看到晚上半夜有人发短信说：“哎呀，我好失望啊，我怎么抽了这么多天都没抽中哈？”然后我们也有值班的小编啊 ，David 就说：“其实我们昨天抽中的那个黑高姿的幸运听众，您知道吗？他抽了12次。”啊，就不只是我们这一轮抽奖，之前像订阅节目我们还抽过什么美容套餐呢，还抽过什么牛排馆啊，还反正这个健身房啊，高尔夫，我们不是经常会跟社区商家哈、去要一些奖品啊，为了回馈大家嘛。然后这位朋友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就是刚刚这个7点钟的时段的听众朋友，不知道这位朋友你有没有在听啊，如果在听继续留言跟我分享一下什么感受哈、抽了12次，最终终于抽到他了。然后之前我们也分时段抽过啊，接下来订阅会跟台里说，我们继续再安排哈。我能理解大家就是抽奖没中的那个心情，但是呢我们也是一直会在安排啊，你今天没抽中没关系，明天再抽，我们就一直抽，抽到您抽中为止好不好。然后也有听众朋友提到说，你们就不能每个人都一份吗？啊，我可能这位朋友不知道，咱们湾区的华人呢将近20万，是不是？然后听我们电台的不说每个都听了，几万人还是有的，你看我们后台这个短信量就知道了。所以我们也很想就是能够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都一份奖品哈，但是可能我们还得再努力啊，找更多的赞助商才可以。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资源啊，或者您就是赞助商，愿意很豪迈的赞助我们啊，福泽湾区是吧，跟我们联系啊。然后呢，所以这个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吧哈，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我们作为电台啊，我觉得能够给听众最好的礼物啊，或者说我们的职责所在就是提供给您有价值的资讯啊，然后呢服务好您对于这个社区啊您的一方面的需求，是不是？哎，所以奖品是一部分哈，那我们节目的内容本身也是一部分。那今天呢大家就是抽奖啊，继续发这两个字到9619961，能获得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的啊70美金的这一份礼品啊。娱乐刚说完它的功效，我先不说了哈，等会儿再跟大家从刚才是中医的角度吧，等会儿音乐说完这个财经之后呢，跟大家说说从西医的角度哈，也认为这个海参不得了哈。所以今天这份礼品呢，我们还是真的很用心的准备给您的。如果您想继续参与抽奖，就很简单，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961就可以了。今天晚上节目直播结束之前，我们是到7点嘛，7点之前就会现场抽出并且公布了啊。那今天呢，还是依然会带大家来关注这个财经方面的信息，最新的动态，然后一个主要的话题呢就是川普和主流媒体杠上了哈，然后这个几大媒体现在就是罢工不干了啊，不当这个川普的轮值值班，五大媒体，然后甚至连福克斯啊都反水，然后去支持他的伙伴 CNN 啊，然后要把川普一起告上法庭哈。那川普和媒体之争啊背后有哪些故事看点，您又站在谁那一边呢？等会我们会好好讨论啊，这是今天的一个主要话题。那再来呢，这个最近啊也出现了一个让人心痛的啊这个湾区本地的一个消息，就是谷歌非常年轻有为的一个华裔工程师在出海的时候啊就在旧金山金门大桥附近不幸遇难了啊，那他留下了亲人孩子啊，那现在GoFundMe上呢也在帮助他 他。哎，所以您如果关心这一家人的故事啊，或者也想伸出援手的话，等会儿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啊相关的一些情况。好，那过程当中呢，有任何问题，全程啊都可以发短信给我们到961961啊，我们希望您的热情互动和参与哈。那同时抽奖这个事儿别忘了啊，发961961啊，也是发到这个号码啊，但是就发抽奖两个字就可以了。好，咱们先说这个。我们看到的今天早上的这个财经啊和股市大盘的情况啊，今天美股可以说是开盘走高，科技股呢继续领涨啊。那我刷新一下现在盘中的数据吧哈，现在呢纳斯达克是涨了96点多，涨幅 0.36%， S&P500 呢小涨啊，基本上平盘 0.64%， 涨了 0.01%， 道指啊跌了220多点了，跌幅是 0.42%啊，那这是目前截止到当下这一刻的啊一个盘中的数据。那现在呢这个市场的主线很清楚啊，就是 AI 和科技股是主要的推动力，而油价呢则是回落啊，减轻了一部分的通货膨胀压力。昨天标普500大涨了大约 1.3%， 纳斯达克呢更是大涨了大约 2%。 今天的科技股呢是继续延续了强势，不过市场呢也在观察一个现象啊，就是昨天虽然指数大涨，但标普500里面创52周以来的新低的股票数量反而比创新高的股票数多，也就是说这个大盘在涨不代表所有的股票都在涨啊，所以这个市场还是存在一些内部的分化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些半导体和 AI 相关的股票啊， SanDisk 今天是一度涨了大约 7%， 投资银行呢现在开始就是追踪这个 SanDisk 啊，是Rosenblatt 这家银行，那给予他买进的评级，并且提出2400美金的目标价啊，相当的高。那他们的分析认为呢，随着 AI 运算需求的快速增加啊，这个叫做NAND Flash 不再只是一般的储存设备，而可能成为 AI 基础设施更重要的一部分啊。另外呢，减肥药的概念股今天也是非常的热闹哈。那么这个就是叫做维京啊，维京公布了它最新的一个试验结果啊 ，Viking， 它旗下的减肥药 VK2735 在21周之后，受到这个它受到测试的人呢，平均的体重大约都减少了16%到19%，所以这个消息一公布啊，维京的股价盘中大涨了超过30%啊。那相比之下呢，这个市场的龙头老大啊 ，Eli Lilly 李莱和 Novo， 那他们今天的股价下跌了，小跌了1%左右。投资人呢，开始关注就是这个未来的减肥药市场啊，是不是会出现更多的竞争者啊？减肥那叫什么永恒的话题是吧？那再来这个科技股啊，在中国的科技股方面呢，阿里巴巴啊今天在香港股市有出现将近 3% 的一个上涨，因为他们也出现了就是推出了新一代的 AI 晶片，叫做真武 V900。 阿里巴巴表示呢，这个性能是他们上一代芯片的3倍，同时呢阿里云计划到2032年把全球资料中心的容量扩大到超过 20G 吧啊。那么这也显示 AI 竞赛现在已经不只是模型了，而是从晶片资料中心到云端的基础设施，整条产业链呢都在扩张。下面我们也来看一下油价啊，今天的油价呢是继续下跌啊。那布兰特原油呢盘中是98美金一桶， WTI 原油大约是94美金左右，油价已经连续第5个交易日走低了。那么布兰特原油今天一度跌到98.23啊， WTI 跌幅也是将近 2%。 那市场主要关注的是伊朗方面啊，他们有消息指出说，如果美方降低军事压力并且解除部分封锁，可能在7天之内他们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啊，还有这个沙特阿拉伯呢也准备恢复东西管线的运作哈。但是关于这个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消息大家听听就好啊，因为伊朗开不开其实决定权不在伊朗手上，虽然他是这么说哈，美国才是主导权啊。那目前呢并没有获得所有方面的一个独立确认，所以这个消息呢还有待观察。那对于市场来说呢，油价从之前超过100美金甚至一度接近110美金的一个 高位回落啊，最大的影响就是降低了市场对于能源带来通货膨胀的一个担忧啊，所以你看股市表现呢也是非常的正面。那再来看一下债券市场，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目前大约在 4.93% 附近，盘中呢是一度接近 4.95%， 两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大约是 4.71%，最近的国债殖利率一度是突破 5%， 主要是受到通货膨胀、能源价格以及联储局利率政策的影响。那现在油价回落带动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稍微下降，对科技股来说就是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因为利率下降通常可以减轻高估值科技公司的一个压力。但市场呢仍然是非常关注啊联储局的。联储局上周呢升息是25个基点之后，投资人现在观察接下来的通膨数据以及联储局官方未来利率的一些最新说法。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啊。那黄金呢今天稍微走弱了一些，现货黄金大约是4332美元一盎司。美国黄金期货是4370。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原因啊，就是市场对于利率维持在高位更长时间的预计呢在升高。高利率环境通常会提高持有无息黄金的一个机会成本。再来我们也看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比特币啊。比特币今天呢仍然维持在86000美金左右啊，最新报价是85700到86500之间。不同的交易平台会有些许的差异啊。那过去24小时比特币是最高点是87300。昨天呢大幅反弹了啊，今天仍然维持强势啊。所以这是比特币的一个最新情况。那总结一下今天的市场三大焦点啊，一个是 AI 科技股继续强势，纳斯达克呢又创盘中新高。第二就是油价跌破了100美金之后继续回落，所以呢我们也要看中东局势啊是否会出现外交的转机。再来就是利率和通货膨胀呢仍然是市场最大的一个变数啊，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回到 4.9% 附近，那联储局近期的升息立场代表投资人呢其实不能完全的忽略利率相关的一个风险。那接下来值得我们关注的呢还有今天就是 Richmond 联储银行的制造业调查报告，还有纽约联储银行主席 John Williams 和 Richmond 联储银行主席 Tom Barkin 的谈话啊，看能不能透露出什么讯息来。那另外呢本周美中高层会谈啊，就是川习会，也是市场关注的一大重点啊。 AI 关税稀土还有双方贸易的关系都会影响到相关的科技股还有相关的产业。好，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的关注和报告了啊。那在休息之前呢，丁月要再次提醒大家又要抽奖，今天抽奖继续啊。前几天的奖品是黑高姿啊，这是这个叫做什么西洋参的浓缩提取膏状保养品。那今天不一样了啊，今天咱们抽奖送的礼物是海里的人参啊，就是红海参啊。那这个红海参呢，我们今天啊会在节目结束直播之前送出啊10只包装的啊，价值70美金一份。你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这个号码就能够参与了啊。其实很多人应该知道啊，这个海参好东西是吧，我们什么过年呢、吃席啊、酒席里面的那个硬菜总是有那么一道是海参哈、什么那个卤菜什么葱烧海参是吧，也是名菜之一了哈。那它为什么好，是因为它的营养成分高啊。海参里面有海参皂苷，然后有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啊。那这几个如果大家平时注重保养和营养素补充的朋友可能都非常的熟悉哈。那再简单说一下，就是海参皂苷呢是有助于身体的代谢和循环的调整的。那硫酸软骨素呢，这个我们知道保养品中很多都在单独卖这个成分嘛，它是可以帮助维持关节组织的稳定流动和关节组织的一个健康循环的。那还有胶原蛋白，这个有很多科学研究嘛，就是它对皮肤啊、骨骼啊还有结缔组织当中，就是它是一个重要成分啊。那很多爱美的尤其是女性朋友啊，就是非常注重要补充这个胶原蛋白。但是您知道吗，就是传统啊，如果我们吃海参就是什么去烹饪的这种方式啊，很多时候会 让这个海参的营养成分去流失的啊。因为你想这个胶原蛋白受热之后就变成了蛋白质嘛，对吧？那蛋白质你说你吃个鸡蛋吃个什么鸡肉不也有吗？是不是？那到处都有哈。所以就是关键点是海参的这些珍贵的营养成分你怎么把它最大程度的保存，然后我们服用再让人体吸收哈。因为传统的那个我们大部分人吃海参除了你买新鲜的其实大部分是干货哈，你要高温处理时，然后呢它高温处理之后晒干卖给我们，那你回来再吃呢要泡发换水去沙然后再蒸煮，所以你可想而知它的营养流失是多么的这个大哈。但是今天我们抽奖送给您的这个红海参养生胶不一样，它第一呢是它不是普通的海参哈，它是红色的，是来自韩国济州岛的野生的红海参。然后他们打捞上来呢，其实是不是打捞，是海女采摘啊，是人工采摘的，然后把它急冻保存啊，就是快冻保存。保存完之后呢，就是能够快速的保存，基本上呢大部分保存这个刚才说的海参三大营养成分。然后他们有个专利技术叫做酶解技术，就相当于把营养成分的大分子用小剪刀剪成小分子，这样你呢人体就比较容易吸收。所以呢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它就是如果你见过的话或者没见过，欢迎你来我们电台试吃哈，厂商也提供一些试吃品给我们，就是你把它撕开就像一个果冻一样，然后吸到嘴巴里哈，你不需要那么麻烦什么泡水啊煮啊什么的，而且它的营养成分保留更多更容易吸收哈，每天吃一条然后非常的方便哈，特别适合就是咱们硅谷人吧，工作忙啊照顾家庭啊，尤其是长辈啊，你说你给他熬什么东西吃，第一他嫌麻烦，第二他也未必爱吃哈，你给他这个像小零食一样，哎，尤其现在中秋节我觉得无论是自己吃保养还是送给朋友是蛮方便哈，又很有心意的一个礼物吧。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第一要告诉大家这个红海参有中秋节的优惠啊，这厂商的优惠了，本身我们希望之声听众你在结账的时候有优惠码961你就能打85折，满200现在呢还再减10块啊，然后全美免费邮寄，湾区呢你可以来我们希望之声电台来下单啊，就可以线下取货有现货啊。我看刚才后台有人留言说红海参想买想寄国内，寄国内也没问题啊，可以的，你在这个通过我们 FM961.net 下单啊，他会从我们这网站下单，因为是会享受85折嘛， link 到厂商的网站，然后你在这个买的时候可以选择是寄到哪儿，对吧？所以这个之后我也会请客服啊，这位朋友你别着急，我会请客服在后台联系你哈，然后协助你，如果你这个往国内寄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找客服帮你哈。好，那说到这儿呢，这个礼物这是这个红海参是中秋节的优惠哈，那今天我们会拿一份免费送给今天的幸运听众朋友，所以你呢就发这个叫做抽奖两个字到961就可以了啊，抽奖两个字，别多发别少发，因为我们是自动这个回复啊，系统自动抽这个录取的，所以你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看看今天你有没有机会免费获得这个价值70美金的红海参小小包装啊，十支装的这个礼物呢。然后昨天我再说一下，那个黑高姿中奖的朋友是连续抽了12次啊，参加了12次我们的抽奖活动，功夫不负有心人抽中的。那在之前呢，其实前两三天连续中奖的两位不同的朋友啊，他们都是第一次抽奖，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幸运女神要看她的心情啊，你坚持抽就有可能，然后有的人运气好第一次抽就抽中了，所以我不知道今天幸运的听众朋友会是谁呢，但我是真心希望啊是咱们8点钟的听众啊，我把这份幸运也加持给咱们现在听节目的朋友好不好，请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好，我们下面呢休息一下，回来带您关注一下川普跟这个几大媒体杠上啊，并且被告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马上回来。
1: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2: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3: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4: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3: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4: 这么厉害？
3: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4: 太好了，
3: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5: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下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川普和这个媒体之间的大战之争啊，到底咋回事。先来看一下，其实川普总统今天他在那个联合国大会啊，在发表演说啊，其实他这个演说我觉得还蛮有重点的啊。首先呢，就是这个伊朗的核问题、美国的军事行动、俄乌战争，还有美国到底应该在国际上面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啊。那前面咱们说股市这个财经的时候也说伊朗啊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川普也在演说当中特别提到，而且他的态度很强硬，说美国是绝对不可能允许伊朗有核武器的，并且呢美国今年对伊朗核设施以及后续的这个军事行动他就表示这是绝对的这个必要啊。因为川普说伊朗过去很多年其实美国都把它早就定为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那他上任之后呢曾经是有试过跟他好好谈啊，但是谈你用软的解决不了问题啊，然后当时是想要用经济合作换取伊朗放弃核武计划，停止他支持恐怖主义活动，但最终你看伊朗就是油盐不进啊，然后也没有达到这个效果，然后最后美国就采取军事行动，先是把他那个核设施给他轰了是吧。然后因为当时这个川普还讲说，我觉得是会让人后怕的一点是什么，他们当时已经真的接近已经成功了啊，要有核武器了，如果可能美国当时不采取行动的话，现在被这个核武威胁的可能反过来就是美国我们或者是其他世界啊，这个和平国家了。所以川普再次强调说，对美国来说最核心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伊朗这么恐怖的主义国家你不能有核武器啊，不然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威胁。那他也警告伊朗说，如果你再对抗的话美国就再升级行动啊。但是呢就是也留了一点点空间说，如果你愿意改邪归正，他不是这么说的，就改变方向吧啊，未来呢可以啊，也不是说不能再谈啊。川普反正就是硬话啊，但是也留了一些空间。然后呢，所以这一次就是你可以说在联合国大会上啊，伊朗绝对是备受关注的重中之重啊，因为伊朗牵涉到能源，牵涉到航运，全世界的这个能源价格都跟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河而在就是受到影响，对不对？这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要道啊。那其实川普说的这个同时，美国政府啊已经加大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包括对它的金融、科技、黄金、航运等等全面施压啊。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俄乌战争。那川普呢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啊，安排了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见面。俄乌战争进入第5年了啊，目前还没有一个全面的和平协议，川普在中间试图调停了好几次啊，那进展有限。 泽伦斯基这次到纽约呢，也希望讨论更多啊，什么防空啊、能源呢、啊，还有如何降低对能源基础设施的一些攻击吧。那川普一直把结束战争当作他这个外交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工作方向吧，所以这次联合国它的形成呢，俄乌战争也是一个重要议题。再来一个啊，就是川普对美国要不要继续承担全球安全责任的一个态度。以前都说美国是世界警察是吧，老大哥啊，哪有问题就找美国啊，美国是无偿无条件的出人出力又出钱啊，最后还不讨好，可能在很多家庭这个做老大哥老大姐的人有体会是吧。那川普呢过去多次强调说美国优先啊，认为美国呢可以和其他国家合作，但美国不能老是被占便宜的那个啊，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主权必须放在前面。那这一次呢，他同样强调美国的实力，然后美国有能力处理这些重大的国际危机啊，但是他也继续毫不留情地批评联合国和这些多边机构啊。所以你看川普有他自己非常强的一个思路，就是美国有自己的利益啊，我们可以保护你，但是我们不能让自己吃亏啊。所以就是怎么说，从这个角度他在修理那些以前啊好像就是安心理得的在享受美国庇佑的那些国家啊，告诉他们我可以保着你，但是你不能毫无就是感恩，然后也不付出任何的代价哈。啊，这就是反正先说这个川普和媒体大战之间的吧哈，就是之前先说一下联合国的重点，因为这真的是今天的哈，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涉及到局势啊，世界的这个政治局势啊，美国的表态啊，然后几大重要的议题是吧。但是您发现没有，这些主流媒体啊几乎没咋报啊。什么原因？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媒体和川普之间的战争啊。那其实川普和主流媒体之间一直就不是很合拍啊，一直有冲突，但是最近两天呢再次升级啊，从互相批评到互相对簿公堂了，要开始告了啊。最新的进展是什么呢？川普政府禁止 CNN 啊、MSNBC 和 Political 的记者呢进入白宫，这三家媒体呢就转过来把川普给告了啊，川普政府给告了，主张呢说白宫是因为不满他们的新闻报道才撤销记者采访资格的，侵犯了他们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新闻自由和第五修正案所涉及的正当程序。那么这个事件之所以迅速扩大啊，就是因为之前CNN 呢它不是这个白宫的啊普通的采访媒体，它是白宫电视联合采访团，也就是 TV Pool 的五家成员之一。然后它这么被这个就是再往前倒退几天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他们这个撕扯啊，川普就不让这个 CNN 的一个记者进来采访，他说你就老报假新闻你就别来了，然后把他的记者证也没收了什么什么的。然后后来呢就川普觉得反正也不止 CNN 一家报假新闻，他可能觉得 MSNBC Political 他觉得都不行，就都不让他们进来了。然后呢再就说因为他们是 TV Pool 的五大成员之一啊， TV Pool 是什么呢，就是 CNN ABC CBS NBC和 Fox News 这五家轮流要派摄影团队负责跟拍总统的公开活动，然后呢他们再把画面提供给其他电视台和媒体使用。之所以这么安排呢，是因为总统的行程是特别密的啊，不可能让所有媒体都带着一整个团队跟着，那这太大了是不是，所以他们会轮流值班，这个五个媒体其中之一啊，然后拍下来之后分享给其他媒体啊，是这么的一个配合吧，你可以理解为他们是一个小团体啊，小团队。但是这一次呢，因为 CNN 被白宫给排除了嘛，然后其他几个电视台也决定说我们不跟拍总统的活动了啊。然后 ABC、CBS、NBC 什么 Fox News 都说他们不是要停止所有新闻报道，而是不跟拍总统活动来表达他们抗议啊，对于特定新闻媒体采取限制的措施。结果昨天就出现了一个岔子啊，就是川普在白宫呢给这个新的直升机停机坪要办一个剪彩活动，然后呢平常总统讲话呀会有电视台联合采访团的那种就是悬臂式麦克风，它比较能收音哈，但昨天这些媒体就是不干了嘛，没来，然后就导致听不清啊，确实受到了一些影响啊。然后因为这个川普总统他就站在那个 Marine One 就是这个他的陆战队一号附近说话，那个直升机特别吵嘛，所以呢就是导致他又没有专业的收音设备就听不清了哈。所以大家就看到了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 当白宫和媒体之间的合作机制停止的时候，不仅是媒体受到影响了，这川普总统的你看这个公开活动啊讲话啊也受到了影响。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就是这是一个冲突的升级吧，你可以理解啊，不是说就是不是就是今天或者昨天才开始的，因为川普总统自从上任啊，他和主流媒体的矛盾就一直有，而且就在他第一任期就存在了啊。那时候川普总统就经常说 CNN 啊、纽约时报啊、华盛顿邮报啊，反正就是一系列主流媒体吧啊，但是是左派的啊，这个不同的政治立场的，说他们是 fake news 啊，然后不认同他们的报道。当时2018年的时候，这个 CNN 有个记者啊 ,Jim Acosta, 对吧，曾经因为白宫记者证的问题和川普还就是对簿公堂。那后来呢，这个联邦下令就暂时恢复了他的记者资格，最后让他重新进入啊。那到了川普第二任期的时候呢，这个白宫和媒体之间的摩擦是更加的频繁了啊。然后白宫去年改变了一些采访安排，不再完全由传统的白宫记者协会决定哪些媒体可以参访，哪些媒体不行，而是让川普政府啊，就是白宫有更多的决定权。那支持白宫的人就认为说，白宫当然有权利决定这个这么有限的采访空间，因为那房子就那么大，是吧？全世界的人都想采这个听白宫说什么，听川普说什么哈，所以他们认为没有义务啊，去给所有的媒体同样特殊的待遇啊。那副总统万斯呢，这个昨天还给川普总统就是为他发声，他说政府并不是禁止这些媒体去报道，而是不愿意在某些媒体啊，就是专门就是有偏见从事宣传的情况之下，还让白宫给他们这种特殊的优待。那川普自己说法就更直接了啊，川普说我不是在攻击新闻媒体自由，我是在打击他们的假新闻啊。川普认为说这些媒体长期给他的报道是负面的，甚至还有虚假性的和误导性的一些内容。所以呢他说我就这么做啊。然后有媒体去问他，川普说也有问白宫，白宫说你去看川普的那个 Truth Social, 就是态度非常坚定而且明确啊。那白宫方面也说了，媒体你愿意采访你就在白宫那儿采访报道，我们也欢迎你，还有这么多白宫的公开渠道的资料啊，包括什么川普的这些社交媒体，是吧？那争议的核心就在于说，不是不让你报道，不是剥夺你的新闻自由啊，这是川普和白宫的立场，而是说你能不能得到特殊优待，近身的靠近川普总统24小时的跟访啊。川普认为你天天跟着我，然后针对我啊，报我一些假消息，我干嘛呢，是吧？放在我身边让我膈应呢，是吧？反正川普是这个立场了哈。但是呢 CNN 呢的这个被排除在外的这些媒体，他们就当然是完全不同的感受了啊。他们觉得说，你作为政府不能因为你不喜欢一个媒体报道的方式就取消我们的采访资格。然后呢，所以他们就提告啊，主张说这个是川普政府不满他们的新闻内容，然后就认为川普政府的这一系列做法是侵犯了新闻自由哈。那听众朋友听到这儿，两方你都听到了啊，您是怎么想怎么看的呢？你是支持川普呢，还是支持这几大媒体啊 ,CNN 啊包括这个 MS Now 啊还有 Political, 还是他们的说法呢啊？如果你支持川普的话，你就发个 Y 吧，代表 Yes 啊 ,Yes on 川普。如果你觉得那个不支持川普，支持这些媒体的话，你就发个 N, 好不好？反正现在这个双方叫做什么，在很大程度撕扯啊。不过我觉得可能川普也不太，就是川普这边倒没有特别的撕扯了哈、啊。他就是我 no, 我拒绝你，你不要再靠近我了啊，我不想给你优待了啊。但是媒体这边他们非常的现在你看动作很多啊，就是要告。我觉得还有就是包括福克斯啊，福克斯他也这次虽然他是传统上的比较偏保守派的立场的媒体，但是他觉得啊，你侵犯新闻自由不行，他也站到 CNN 那边了啊，去声援他。所以呢，现在这是我们看到啊，最新川普和媒体之间冲突的一个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哈。我看一下后台大家对这个事情怎么想的啊，是支持川普的做法呢，还是支持这些媒体的做法呢？尾号8001的朋友发 yes 啊，发 yes 或者发 y 就代表你支持川普啊，大家可以发送您对这个事件的一个想法和看法，好不好？好，说了这么多呢，我们又到休息时间了啊，休息之前 提醒您，我们今天依然在抽奖，因为是为了庆祝中秋节哈，我们也没办法365天天天抽哈，但是起码最近这一周你可以啊特别的留心啊，热情的参与。今天的奖品是价值70美金的红海参啊，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10支装的啊，价值70美金。你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与了。我们有听众朋友特别的可爱啊，这个961961是短信号码啊，你就发抽奖两个字就可以了，发到号码961961，不用再加上961961了啊，就是你只发这两个字抽奖就行了，就可以成功参与了啊。然后刚才后台有一位听众朋友，然后特别有才华啊，然后给我们留言说那个这个他想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广告 slogan 啊，因为可能刚才听到丁月啊和娱乐我们介绍这个红海参在中医西医方面啊它的营养价值是什么。这位朋友说呢，以前他就创造过一个就是黑高滋，他说每天一小勺什么精神什么吃饱饱。今天他又说红海参可以每天一小袋关节响起。啊，嗨起来啊！我觉得太有才华了啊！我觉得我们这些听众朋友，真的很开心跟大家在一起啊！如果您有任何的想法看法，都随时随地啊，像这位朋友一样啊，来跟我们分享啊！那抽奖的话就更简单，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100万美金的退休金能不能撑30年？很多人一听100万的退休金觉得稳了，真的稳了吗？未必。假如您每年领4万的退休金，但是考虑到通胀、医疗费、市场波动，您觉得完全不够。您说退休最怕的不是钱不多，而是钱先走人还在。市场下跌时怎么办？ AI 来了，所有的疾病未来5年内都有治了，大家都长寿了，怎么办？把100万这个数字变成一辈子的现金流才叫退休规划。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 510-318-9999 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7: 许个愿吧。
8: 以前生日我总希望事业顺遂，
7: 那今年呢？
8: 今年我只希望每年我们一家人都能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吹蜡烛。
7: 经历过家人生病以后才知道，原来最珍贵的愿望不是财富成功，而是还能彼此陪伴。所以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我们也开始更重视每天的营养补充。朋友跟我们介绍了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萃取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日本冲绳的海运，并获得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营养补充，帮助维持血糖、胆固醇、血压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
5: 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免费领取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1-888-482-5888，1-888-482-5888，生活百分百，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我是丁月。哇，今天丁月这个出师不利啊，时间算错了。其实我下面只剩1分钟时间能跟您聊天了，因为我们等一会儿会也是带来丁月的一个采访了啊，就是采访湾区的这个地产学院的老师啊专家，然后了解一下湾区的房地产动态啊。那在这之前呢，其实丁月有跟大家预告过了，我们本来想要关注一下，就是在前几天啊，一位就是华裔的 苹果工程师他遇难不幸身亡的消息哈，35岁啊，真是年轻有为，中文名叫秦振宇啊，三个孩子的爸爸。那现在 GoFundMe 上啊，我看很多华人社区也在关注啊，想要对他的家人呐、遗属啊表示关心哈。所以订阅就是上来在这个多说一句哈。那很多朋友有在关注这个事件的话呢，现在去 GoFundMe 上去搜索啊，这个 Daniel 陈啊 ，Daniel 秦就可以了啊。那后续呢，我们也会关注啊，继续关注相关的一些情况。真的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吧啊。我觉得这个华裔家庭遇到这样的事情是很不幸的。但是如果我们都能关注去帮助他们的话，希望他们能够，在悲痛之中吧，快速的就是振作起来，然后也能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好不好？那节目的最后再提醒一下，就是我们9619611的抽奖继续啊。今天的奖品是价值70美金的红海参，大家发抽奖两个字就可以了，到9619611这个号码。接下来呢，就请您不要走开，是订阅啊采访华夏嘉景地产学院的这个20多年经验的资深地产老师，也是经纪人啊蒋老师的一个独家采访，马上回来。
5: 生活百分百。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如果您最近有关注这个财经动态的话，可能会发现美国的国债呢成为了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啊。那长期国债殖利率的变化其实会影响到房贷啊，甚至是房地产市场啊。那么最近国债市场为什么出现变化，透露出什么样的讯号，对于我们在湾区正考虑买房卖房甚至是投资房产的朋友又意味着什么呢？今天我们很高兴再次邀请到了华夏嘉景地产学院的蒋老师。蒋老师呢，他拥有20多年的房地产及贷款的实务经验啊。那今天呢，就请蒋老师跟我们从最近的市场变化开始聊一聊，然后带我们关注一下现在房地产的动态。蒋老师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9: 哎，各位听众好，很高兴跟大家在空中见面。
0: 那蒋老师就请您先跟我们说说这个国债吧啊，那它到底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呀，尤其是买房卖房投资房地产的朋友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9: 大家也看到最近国债这个利息啊一直在走高，就是全世界各个这些投资者都不卖美国的账，因为他说你的国债越来越大，已经都40万亿了，你要我再投你，你必须给高利息，否则我们不投，风险太大，我宁愿去抱黄金。所以呢，美国现在就很头疼，因为国债利息一上升，对它的经济影响就不好，因为大家可能就会不去投资啦，把钱放在国债里面啦，或者就是说跟这些 AI 的急需用钱的这些大的这种建设争这个钱。所以呢，美国现在呢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在看这件事，就是这个国债到底能走到哪里去。
0: 嗯，
9: 我们的房贷利息就是跟着10年的这个债券走的，那这个10年的现在也升得很高了，所以美国现在呢，就是它的那个通胀啊，一直有这个粘性在那里，啊，最主要就是它又去打了这个伊朗这个战争，那石油也紧张啊，还有这个国债也紧张。
0: 您觉得整个大的环境，包括现在国债利率的变化，会给咱们湾区的房地产带来什么影响呢？
9: 湾区这个房地产如果利息太高的话，那是对房产是有压力的，因为房产就是一种比较大的一种投资，如果利息过高，那大家很可能就观望不买了或干嘛，加上 AI 又拼命的在 lay off 人，所以湾区的房产呢是有一定的压力。现在的房价呢，就是说中低位的呢就是比较没有像以前卖的那么快了，但高位的还在卖，因为美国的这个股价一路在上升，有很多人有股票 option 啊，他们无所谓，卖掉一些股票他又可以去买了。所以我们最近在抢什么萨拉托加啊，Cupertino 啊，Los Altos 啊，Palo Alto 啊， 都抢得很凶啊，啊，就是这样子啊。
0: 所以就是好房子还是不愁卖的，是吧？
9: 对，所以因为美国，我上次跟大家讲过了，它就是个精英社会，就精英它就越活越好。因为他为什么一定要搞出精英社会呢？因为他要用高这种回报吸引所有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往美国跑，那他这个造成的后果就是所有低端的工业都往别国去跑，所以美国就干主要高科技和这个金融这方面。所以呢，我是劝大家一定要来学金融、房地产、贷款，这个在你一生中都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0: 嗯，是，而且像蒋老师，我知道您在这个行业里面已经耕耘了20多年哈，也创立了这个华夏嘉景地产学院，也带了不少这个湾区哈很知名的经纪人，是不是？
9: 对，
0: 确实哈，我觉得这个时代在变化 ，AI 到来了，好多人也会迷茫哈，就会觉得说，嗯，我是不是也要尝试一些不同的机会？那作为您算是咱们湾区这个房地产界的一个老前辈了哈，那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对于未来还想入行的人，他们该怎么做呢？
9: 首先你就要有多方面的本领，不要一棵树吊死。我看我很多学生天天都在问我，哎呀，我现在买 apartment 合不合算啊？我跟他说，怎么可能合算，现在 apartment 回报率只有5%+，还不如这个债券的呢。那你就要有各方面的技巧啊，对不对？第一个，我们懂金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去股市上面啊，等于是放猪一样的收很多钱。第二个，我们后面有大开发商跟他一起开发，两三年后可能回报是33%-40%的都有。第三个，我们也懂法拍屋或者 flip house，这个也是一种赚钱的方法。所以说你不是一定要就走一条路。
0: 嗯，是，尤其现在这种就是快速发展的时代哈，有不少我知道工程师的朋友都在想自己要不要找一个第二专业、第二收入来源哈。那您觉得就是干您这行怎么样哈？就是做贷款啊、房地产啊，是不是现在一个好的选择呢？
9: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学理工的，但是我发觉这些只能去打工，但你懂了金融以后呢，你就可以用钱再继续生钱。所以呢，你来我们这上课，很多人以为就是学个地产、学个贷款，错，你同时要学很多金融的知识，你还会学会各种门道，在美国怎么生财，这个才是长久不衰的一个你的技能。所以你在美国就会碰到机会。第一个，你都知道美国有几次房地产崩盘，这就是你的机会了。你如果那时候买多几套，你就赚好多钱啊。比如说啊，2001年、2012年，
0: 嗯，
9: 啊崩盘。同时呢，崩盘以后呢，接着就是贷款的放水，利息低的吓死你。啊，像2020年我们碰到了50年利息新低，每个 agent 都累得半死啊，就是手上好多弄拼命做。那他积累了资本以后呢，他就跟我说，我不再做理工男了，我出来用钱继续生钱。那他现在就活得很自由了，因为理工男到了50-60岁都有个风险会被 lay off 的。所以在美国你一定要有多种技能啊，特别是美国是金融帝国，你不会用钱生钱，那你这个就是站着金山感叹没饭吃，对不对？
0: 嗯，站着金山我们得挖。
9: 当然到了50-60岁都有个风险会被 lay off 的。所以在美国你一定要有多种技能啊，特别是美国是金融帝国，你不会用钱生钱，那你这个就是站着金山感叹没饭吃，对不对？
0: 嗯，站着金山我们得挖矿，是吧？
9: 对，
0: 挖掘哈。

0: 课，还有晚上的课，可以让那些不脱产的学生都能考过。那好多人说，哎呀，现在地产好像不怎么样，我干嘛要考啊？你的眼光就太浅了。如果美国两三年后又崩盘了，房地产又是一次机会，贷款又是一次机会，你干嘛不抓住呢？那美国为什么会崩盘？你一定要搞懂美国。美国每当一个新的科技发明创造出来以后，你都不用我理，华尔街在两三年内就会把它推成 bubble。 那推成 bubble 以后呢，啊，马上就会干什么，就是通胀啊，利息升高啊。一旦崩盘了以后呢，就大家又企业接手好好干，然后呢你再等下一次机会又要起来了。所以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故事一再再而三的重复上演啊。我们1998年的时候有了 internet 革命，到了2001年就崩盘。那你以为 internet 死掉了吗？没有，企业好好的接着干，像谷歌啊 Facebook 啊都是那时候再出来的，一下就发展的好好的。后来你们大家都知道啊，干到2008年以后又乱来了。因为美国全部大家呢降息，本来想救高科技，那这帮人都没有去救高科技，跑去炒房子去了。炒完了以后到了2008年就崩盘了。那一崩盘，这个时候你就有大量的便宜房子捡。我们当时就捡了好多这种房子，特别是 short sale， 在2012年、13年，你在湾区能捡到好多这种 short sale 的房子。那到了2020年，美国又出事了，因为疫情来了。那这时候你如果做贷款的话，你会赚好多好多的钱。基本上很多成功的 agent 200多万一年，所以这就是你成为精英的通道。你要会玩金融，你要会搞得了上市，那你就去上市；你搞不了上市，你就金融也能挣很多钱啊。那到了现在，你们看到又一个 bubble 来了 ，AI bubble， 因为一个新的革命到了啊，华尔街不用客气。在三五年内就把它会推成10倍、20倍、30倍的增长，然后你们就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啊！所以你不能等到最后一片雪花飘下来，那时候就会雪崩了。所以你就要学会用各种技能准备挣钱。
1: 嗯，好，谢谢蒋老师。
0: 地产也会跌，我们都会买法拍房，所以那时候只要有钱你就拼命买就好了。嗯，
1: 好，谢谢蒋老师跟我们做这些真的是非常诚恳的经验的分享啊。那看大家能不能理解这背后的逻辑，并且抓住有可能即将到来的这个机会呢？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哈，也想接受更多关于房地产啊，还有这个贷款啊，金融方面的专业培训的话哈，不妨就直接联系一下蒋老师哈。蒋老师，您的电话是多少？
0: 408-621-9920。
1: 嗯，408-621-9920。
0: 你们来我们这读书绝对不亏，会学到一堆的知识。同时你只要在我们这毕业了，做成第一单贷款或第一单地产，我们会把学费退给你，就是所谓的零学费。
1: 好，蒋老师的电话是408-621-9920 408-621-9920。华夏嘉景地产学院在湾区已经开了20多年了啊，培养了很多啊，湾区现在也都是非常知名啊，有能力的这些地产经纪人。好，节目的最后也想问一下蒋老师哈，那因为您这个不光是做地产学院，您还也在做这个房地产相关的一些售卖的工作嘛哈，最近有什么好房源的分享和推荐吗？
0: 对，现在很多 seller 给我们房子卖，他发现跟我们谈过以后啊，发现我们特别有思维，知道什么用 strategy marketing。 第二个就是我们装修啊staging 的团队都很强，所以呢他就很愿意把房子卖给我们。那我们现在呢有一个林布海刚上市的 condo， 两房 1.5 亿，1050尺，只要69

0: 万九，特别是适合想找学区的这些家长们。
1: 哦 ，Lynbrook High 的 condo 还不到70万。Wow.
0: 对，在 Milpitas 还有个非常漂亮的 townhouse， 看过的人都赞不绝口啊。它是三房 3.5 浴 ,1925 尺 ,1.3 这样子。
1: 嗯 ,1.3 个 million 啊。
0: 1.375 这样子一个 million。Okay. 然后呢我们在 Newark 也有一个三房 3.5 浴很新的 ,1900 多尺要 1.198 个 million。在95124也有个豪宅，它五房 4.5 浴 ,3549 尺，全部是翻盖新建出来的，它要 3.5 个 millions。还有一个95132，我这个房子我看完特别值，它五房三浴 ,2533 尺，三个 car garage 才要 1.9 个 millions。然后我们在 Manteca 也有一个三房 2.5 浴 1600 多尺的才要499万。
1: 哦，这可以当投资房是吧？
0: 对，我们在 Modesto 还有一个大概是61万。
1: 嗯，
0: 它是三房两浴 1917 尺，他自己也在做 Airbnb， 收入也很可观。
1: 好，谢谢蒋老师的分享哈，可以根据您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如果您自己也想买房卖房，或者想请蒋老师帮您哈看房，然后帮您指点一下，看怎么样去更好的售卖或者是投资的话呢，都可以打电话给蒋老师，是408-621-9920 408-621-9920。好，今天非常谢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谢谢各位。
2: 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3: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2: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一年半才完成。
4: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2: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4: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5: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6: 退休是另一段人生的开始。位于德州休斯顿的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华人长者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以及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现在推出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可省2000美元，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可大幅降低月租，优惠仅限前20位入住者，立即预约参观永春庄，了解适合您的入住方案，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7: 亲爱的，这盒红海参养生胶是什么呀？
8: 是送给你的养生补品，平时你把家里照顾得那么好，也该好好照顾一下你自己了。
7: 你怎么突然想到买这个？
8: 最近看你比较累，给你买点好吃的补一补。这是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做的，富含独特的海参皂苷、海洋多糖和胶原蛋白，还采用专利的酶解技术萃取精华，对睡眠、关节、心血管健康和皮肤都有帮助。从里到外呀，帮你养出好气色。一天一条，蓝莓口味，像零食一样方便。
7: 你好贴心哦，谢谢。
9: 红海参养生胶，珍贵的滋补，送给最爱的人。现在加入每月订购计划，最高可享受8折优惠，累计配送满4次再送精美好礼。发送短信红海参3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获取优惠的订购链接。发送红海参到九六。

0: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您的生意适合做广告吗？下列标准可以帮您做出判断：您的产品或服务是针对 consumer 的，您有竞争对手，您想让客户在消费时最先想到您，您想让消费者上您的网站，您希望增加市场份额，您想要稳定高质量的客户群。如果您符合以上任何一个特征，您就需要考虑一套有针对性的推广策略。希望之声电台是您行销策划的最佳伙伴。咨询电话：888-848-7388，888-848-7388。

0: 里是 FM 96.1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芳。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今天的9点钟节目安排，首先还是方伟带给您的《早安美国》。今天的话题呢，会谈到川普联大登场啊。释放什么信号哈？昨天的这个演讲内容，再有呢，就是白宫赶走了 CNN 等三个媒体，那么五大电视网呢是集体的反制。在这种情况下，哎，川普电视上线了哈，也是很有趣。等等，以上今天最新的话题，稍后方伟带给您。那之后呢，是一组湾区和本地的新闻。那节目开始之前，也是一个健康的话题，跟您来沟通。就是如果说我们的有些听众朋友或者是家人呢，有一些健康方面的家族史的话，那这个话题呢，就可能啊是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有家族史呢，它并不代表一定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但是呢，它也在提醒我们了，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要重视就是日常的健康管理。特别是我们自己或者是家人到了50岁以上啊，然后大家陆续的开始做各种的健康的排查，那每次拿到报告之前呢，心里可能会有一点忐忑，或者呢是拿到报告之后，虽然不是特别严重，但是有一些数字呀、小隐患呢，也让我们有一点点的哈不放心，也不知道5年之后或者是10年之后哈，这种小隐患的方向发展。那么正如日本立川大介医学博士他所说，随着年龄增长，体内的隐患呢是慢慢的聚集的，也不知道哪一天会突然集中爆发。那50岁正好是上有老啊下有小呀，如果不提前关护自己呢，加固那身体小小的隐患，很可能哈，就像这个墙体有个裂缝一样哈，到一天呢可能会演变一种爆发。那么海之滴褐藻糖胶，它不只是给在医院做深度治疗的人用的，像我们和家里其他的人日常呢，完全是可以一起服用的，作为支持细胞健康的这种健康防御手段。海之滴褐藻糖胶啊，日本立川大介医学博士他推荐，而且是25年非常多成功科学实证，而且也是市面上唯一获得了日本内阁府批准的 GHFA 认证的褐藻糖胶产品，品质呢是很让人放心的。无论您是想选择经典多效的混合 AG， 还是强力调整状态的那个限量版，那现在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主动保健的时机。海之滴贴心提供免费试用装，试过再买呢当然是更放心，而且买得多当然也会省得多。就是我们如果说哈有这样的家族史的这个朋友的话呢，身体发出警讯就别等到呀，身体有这种信号了再行动。那您可以记得他们的这个国语热线是888-482-5888，888-482-5888，来索取免费试用装哈，为您和全家人的长期健康呢做最明智的投资啊！我们再为大家选择一些、推荐一些哈可以信任的产品。同时呢，今天哈，希望之声的抽奖活动呢，中秋送礼哈，抽的是红海参养生胶，价值70美金的10条红海参养生胶。您可以发“抽奖”两个字，参加到今天红海参养生胶的抽奖池里头。那我们陆续会给大家送好礼。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祝您有美好的一天。
1: 一辈子打拼买房，是为享受生活与守护下一代。出租房的管理常成为家庭负担。
2: 地产策划师 Bruce Lai 运用1031 Exchange 延税机制，打造极低管理负担、稳定收益、易于传承的资产配置。
1: 不论您的资产从35万美元到上亿美元，都有成熟的资源和策略为您量身定制。
2: 欢迎联系16年经验的地产规划 Bruce Lai。发短信到408-668-5558，408-668-5558。
3: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捐吗？
4: 您放心，
3: 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4: 那我的车 smart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3: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5: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6: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7: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6: 他们怎么做到的？
7: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2: 方伟时间，
8: 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纽约是全世界最热闹的地方，第81届联合国大会呢，一般性的辩论今天开启。那么严格的说呢，现在叫做高级别辩论哈。什么叫高级别辩论？就是国家元首都来。那么这一次呢，大概是130个国家的元首，那么出席这个高级别的辩论，从今天呢一直要开会开到9月26号。那么27号休息一天，28号再补一天，这就是每年一届的哈，叫做联合国的世界峰会。那川普呢已经抵达纽约了哈。那么今天上午9:55，他作为东道主第二个走上联大的讲台来做他的联大演讲，这是我们待会报道的重点哈。但是按惯例，第一个不是他，第一个是巴西。那么联大演讲哈，从来都是巴西第一，美国第二。那其他国家就按照领导人的级别、你的报名时间、那么外交安排来综合来排队。那么为什么是巴西啊？其实没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历史传统。联合国在成立初期呢，这个叫做发言没啥顺序，那巴西的总统那个时候就特别的活跃哈，那么总是愿意率先发言。其实你率先发言是优点还是缺点搞不太清楚，大家就有点面面相觑啊。你要去就去吧，你爱先说你就先说。结果呢就形成了一个从1955年以来到今天的一个惯例，70多年了哈，巴西基本上就成为开场永远是第一个发言国。好，那美国为什么第二呢？因为联合国的总部设在纽约，美国是东道主哈，所以东道主有地利之便，大家都尊重东道主哈。第一位这个总是抢先发言的巴西说完之后，哎呀，请这个叫做主人上台吧，上台，就这个情况哈。所以呢，这个第一跟第二呢，总是巴西，总是美国，是传统的历史形成的，而不是这个联合国的规则决定。好，这是一点历史知识哈。啊，那今天先跟大家说一下川普今天整个的行程，大家听听看。80岁的老人今天干多少事情哈？如果换做你跟我的话，我们撑不撑得住哈？9:55做联大的演讲，10:40跟丹麦格陵兰的总理签署格陵兰安全协议，就是上个星期川普所公布的这么一个协议，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来正式的宣布给大家看。那么11:45呢，将会晤英国来访的英国首相。那么在12:30呢，就会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那么下午1:15呢，会晤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2:15呢，那么参加叫做美洲之盾啊，美洲的各国领袖的一个会议。大家听我说哈，我没有跟大家讲川普吃饭的时间，大家没有听出来他的吃饭时间对不对？半个小时之后，2:45跟海湾这个国家6国领袖做会谈。只谈30分钟啊、哦、才3个多小时哈。到了这个晚上7:15是联合国大会各国总统领袖的酒会。这酒会呢就参加25分钟。啊，晚上7:40再跟委内瑞拉的总统罗德里格斯，就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见面。之后呢赶回华府，准备明天这个迎接习近平到来。啊，这个习近平来访的事情我们待会再说哈。所以大家看到没有，川普现在多少岁了？是80岁还是81岁？他是1946年出生的哈，他现在已经是80岁的高龄。我刚才没有在他的行程中看到他吃中饭的时间在什么地方，完全就没有啊。那他，我想他应该会吃中饭吧，大概就一个汉堡吃5分钟哈，这么个情况。 所以呢，就是川普真是玩命啊！想想看，换作你跟我，你能做得到吗？一天见11位国家领袖，还不包括刚才说的美洲国家的领袖跟这个联合国的酒会。好，那么再往下，哎，川普今天到底说了什么哈？那说这个之前先插一句哈，美国人今天怎么看联合国，以及说川普的联大演讲有多重要，那么或者说多不重要。那么盖洛普在去年的8月份做了一个民调哈，那 63% 的美国人认为联合国做得很差，只有 32% 的美国人认为联合国做得好。而这个 PU 哈 PU 这个民调呢，在今年8月份呢做了一个数据类似哈，43% 的人觉得对联合国没有好感，54%的人觉得有好感啊，但是这个呢比去年都跌掉了3%啊，就是没好感上升了3%。好，其实呢这两个数据呢并不是准确的面貌，准确的面貌要看美国内部的叫做民主共和两党或者叫做自由跟保守两派群众的意见。在盖洛普前面盖洛普的民调中呢，民主党给联合国好评的有46%，共和党只有21%。但你知道哈，46%都没有过半哦。而这个 PU 的统计呢，这个自由派76%对美国有好感，啊，对，说错了，对联合国有好感，保守派只有35%，啊，所以这两派群众啊，对这个联合国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啊，整体来看呢，仍然有79%的美国人支持美国留在联合国，60%的人认为联合国扮演必要的角色，但是呢，比2019年的66%。跌了6个百分点，这其实是盖洛普的哈。那么6年滑掉6个百分点，这其实下滑的幅度是蛮快的，蛮厉害的哈。但是整体来说吧，就是说美国两派群众啊，对联合国看法非常不一样。那么，但是共识有没有？也有一句话就是说，我来总结一下，就是美国人觉得联合国需要存在，但是没啥用。啊，那么再说到联合国的经费哈，联合国那，美国负担联合国叫常规经费的22%，是最大的金主。那么联合国的经费一般有两种哈，一种叫常规经费，就是日常这个叫做办公用的经费，第二呢就是维持和平的，其实说白了是军费哈，那就是参与的各国调兵去哪个麻烦的地方维持和平哈，就是经费跟军费。那么联合国现在这个叫做说美国欠他51亿美元啊，分在常规经费跟这个叫做军费中间。那结果呢，川普在9月上旬刚刚付了8.3亿美元啊，下面呢说下面还要再付个11亿，但是没有说定到底是什么什么时候付。基本上我帮川普这个翻译一下的意思就是说，看你听不听话，你不听话我就不给你哈。但很多人要说哈，欠这个几十亿美元啊，又不是天大的数字，有什么了不起？那中共不是天天都支持多边主义吗？美国不付，那中共不是正好接手吗？反正也一点点钱嘛，对不对？那么中共现在是联合国第二大会员国哈，他是要该付的这个叫做常规经费是6.4亿美元，他确实前几天就付了，9月1号之前就缴了，但是中共也是拖到最后才付。大家知道他付的费用是2026年的费用，到9月1号2026年只剩下122天，所以等于是连年底如果没有花完的话还得退回去啊，这是联合国的宪章。所以等于是呢限制了联合国用钱的空间。那中共还联署了削减联合国预算的提案。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很奇怪哈，美国已经不管了，中共明明可以就伸手去占领一个真空，为什么他不管呢？那美国大家知道在1945年哈，就由美国主导建立的联合国，当年美国出最多的钱30%多哈，给最多的地，还给了联合国一幢大楼加上其他周边的房子。但是呢这么多年来哈，等于是70多年来，中共用一国一票的方式把联合国搞残废了。那么所以呢美国就不想给钱。那你说为什么中共不接盘呢？世界上最大的舞台为什么不乘虚而入呢？因为啊，如果我的看法，下面是放尾评论哈。因为联合国它是这个世界是没有一个世界政府的，一个世界俱乐部就是联合国，或者联合国就是一个俱乐部而已。这个俱乐部要说了算，要能成事，一定要一个德高望重的大哥来带头才行。那中共最大的本事就是在联合国搞出美国足够多的对立面，搞出足够多的反对票。那比如说他做成什么事情呢？两个非常典型的哈，就第一把台湾逐出联合国。有的人说台湾是蒋介石当年哈自己退出的，不是的，他是在联合国把他逐出之前自己选择退出，否则就是面临羞辱哈。那横竖是逐出，因为中共已经当时做出了这个局面。 所以你想蒋介石为什么要退出这个联合国为什么南北韩可以同时待着，本来这个中国大陆跟台湾就是可以同时在联合国的，但是在当时的局势之下，在中共做出的局，蒋介石是被迫退出。那么这就是联合国起的当年起的这么作用。第二就是把以色列在联合国造成一个空前的孤立。第三呢，在某种意义上哈，也是把美国孤立起来。那他成功的把台湾赶出去，把以色列孤立，把美国造成半孤立。但是他自己又不能服众，因为他自己不能够没法德高望重哈，他也不可能为世界着想，真正的去叫做承担世界领袖的那么一个责任，他没那个心思，我们都知道哈。所以呢，就变成说中共是把联合国搞残掉，然后自己不想管，因为他管不了，他没有那个威望，他不可能成为那个带头大哥哈。所以联合国在被他折腾下来，就变成是困顿不堪，就是今天的局面，这是我的看法哈。那么像世界卫生组织也是一样哈，那么中共霸占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要岗位，把持了他的领导层之后，就等于是把世界卫生组织搞残废。那么在疫情这么大，新冠疫情这么大的情况下，世界卫生组织是几乎就可以说是替中共遮掩。那么搞到现在，连美国也不给他钱了，完全退出了哈。美国退出之后，阿根廷再退出，但阿根廷都无所谓了。美国退出的话，那世界卫生组织也处于活不下去的状态，中共也是不管呐。他得，因为他自己领导不了，他没那个既他没有一个做世界领袖服务大家的心思，对，他也不想花这个钱，所以搞残掉他也对他来说也算某种成功吧。好吧，那这就是联合国目前的状况。那么去年哈，川普在联合国演讲，大家记得吗？这个川普跟梅拉尼亚哈一起走进联合国大楼的时候啊，手扶梯突然停了，然后在演讲期间提词机坏了，然后呢，这个会场里的领袖有些人听不见他讲话，除非戴上这个翻译的耳机。川普就当场在演讲台上开玩笑说，我从联合国得到的就是两样东西，一个是烂的手扶梯哈，这英文叫 escalator， 一个是个烂的提词器啊。后来他说，这不是巧合，特勤局调查清楚他们在搞什么名堂。联合国的调查结果是什么呢？说手扶梯是美国代表团自己的摄影师为了拍川普上楼他倒着走，结果触碰了安全装置让电梯停下来。提词机呢，说是白宫自己弄出来的问题。我其实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就问大家哈，你到任何一个这个叫做 escalator， 你往上走的时候，你倒着走，你有什么本事把这个楼梯给停下来？我都不知道任何人有什么办法停下来。一个拍摄影机的人，这是对着川普拍摄影机，他有个本事把它停下来吗？如果他停下来的话，这个电梯是不是天天都要出这个事情？所以呢，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川普也没有追究，我们也不去多说了哈。但去年呢，川普演讲就是，这就是川普在联合国其实是非常微妙的情况哈。好，不管怎么说吧，联合国即使不盯事儿哈，今天已经被搞残掉，但是毕竟是全世界最大的讲坛，130个国家领袖今天坐在下面，所以对川普来说仍然是非常的重要哈。那我们说一下这个川普今天的这个演讲的主要的话题是什么，给大家做一个报道哈，就等于最快的报道。川普上来就说哈，这个叫做头号恐怖主义赞助者伊朗已不再是中东的霸凌者，不是中东的巴黎，对，中东的就流氓哈。他作为历史上最非凡国家的总统，我无意让危险多增延长一天，我不相信让问题溃烂啊，他们只会更难解决。所以别人在谈我在做，别人在谈和平我在缔造和平，别人无视威胁我直面威胁，别人谈论勇气美国展现勇气，别人承诺实力我是运用实力，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说，我在和这个大厅里的很多的国家合作，在解决几十年来都难以处理的挑战，了解多年完不成的事情，而且我们做得很好。川普总统说，在51年来狂热的伊朗政权靠流血跟大规模的屠杀统治，把死亡屠杀跟混乱扩散到整个中东及其更远的地方，他们曾经是中东的霸凌者哈，中东的流氓，但是他们不再是了。从我进入政坛的第一天起，我就毫不动摇，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说，我们先伸出橄榄枝，但是伊朗拒绝了他最先提出的那个全面经济合作计划来换取放弃核武器的方案。他说，这个政权继续打造庞大的导弹跟无人机的这个库存，威胁这个地区的每一位美国军人以及该地区所有其他人的安全。他们还造出了能够打到欧洲的导弹，并且为此非常的得意。我希望欧洲能够明白，伊朗的目标是在这层常规弹道导弹的盾牌的背后完成向核弹的疯狂冲刺。 他说如果他们成功的话，这个邪恶政权将可以永远传播恐怖与死亡，因为他们知道任何阻止他们的企图都将面对核毁灭的他们的武器库啊。所以呢他今天就说呢，他说我对伊朗的战争将有一个重大决定要做，是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让他们重建，打造一个远比以往更加伟大的国家，也许是中东最伟大的国家之一，还是我歼灭掉伊斯兰共和国，迅速动手，永远不给他们再杀害跟毁灭人民的机会。川普说他们在等着看我在中期选举表现如何，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我没有在竞选，我已经竞选过了，并且以压倒性的优势赢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在2024年赢得了总统位置哈，我们以巨大的压倒性的优势获胜，我还会在这里待2年半。他说是共和党在竞选，我会帮他们，但我本人没有在竞选。他说我绝对不会把这场选举纳入对伊朗问题的考量，他甚至不会进入我的脑子，唯一进入脑子的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对，我得评论一下，我觉得川普说这个话是说实话，真的是实话。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哈，我说中期选举对川普其实并不重要，当然前两天有观众说川普自己都说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刚才川普说的话是当真的。他在这个推动中期选举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然会这么说，他当然会把他说足，所有有利的因素都会去说，包括他去竞选。但是川普解决一个问题就解决一个问题，他有个特点哈，我所观察到的，他不会瞻前顾后，他也不会考虑政治正确，他也不会考虑短期利益，这就是川普做事情的一个风格。这个风格作为一个国家领袖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哈，你考问题考虑问题，考虑长远啊，不去想我的选票得失啊。那么解决问题，解决根子，治根，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国家领袖哈，这个国家的幸运。所以呢，真的是如果中期选举川普不能这叫做赢的话，对他来说也是无所谓，他该做什么做什么，他确实还有2年半的时间，是这么个情况哈。好，那除此之外呢，川普还说了什么哈，还说了两个重点，跟我们华人都很有关系的，也是他今天重点讲的。一个是古巴，他说美国正在寻求，他说话真的直言不讳哈，美国正在寻求古巴局势的根本改变，古巴政权共产党政权正在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是一个彻底失败的国家，他预言这个政权终将垮台就等于是莫未言之不预啊。我这里先说给大家听，古巴马上就要垮台了，古巴代表团就站起来就走了。OK, 那关于委内瑞拉呢他就说这个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证明美国将不再允许对美国的威胁在西半球任何地方能够立足。这话说出来就是说给这个西半球所有国家听的哈。那对于乌克兰跟俄罗斯，他说是时候结束乌克兰战争了，暗示可能将动用一条新法律对俄罗斯加征关税以施压。他指的就是那个格莱厄姆的那个法案哈，对俄罗斯加税 500%。当然了，俄罗斯也没多少钱，这个进到美国去哈。关键是二级制裁，它可能会逼到中共和这个叫做印度停止进口俄罗斯的石油。那么如果中共不听他的话呢，我觉得倒也算了哈。光是印度进口俄罗斯 37% 的原油，如果印度乖乖听话的话，那对俄罗斯经济也是重创。另外呢，跟去年一样哈，他去年花了很多时间去讲这个气候变迁是个骗局哈。那么今天他重复了说这个话，他另外也说哈，就是说不会支持任何全球主义者试图监管人工智能，削弱美国在这个技术上的优势啊的这个做法。同时也抨击了国际刑事法院，因为美国已经制裁了国际刑事法院哈，所以你作为一个没有人承认的、没有选票、没有民意基础的一个国际刑事法院，那么随便要追查甚至对追我们美国的官员。谁给你这个权利？你既然要这么做，那好，我美国就制裁你啊，让你来不了美国。因为国际刑事法院相当大的这个，他要到联合国来述职的，来汇报的，那么这个来总部都来不了啊。这就是川普今天的这个叫做演讲的主题哈。那对于川普的演讲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大家表达这个看法哈。您对川普的演讲您是认同，您是反对，还是您是中性？我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我们做个民调好不好，就是以前面的，这是今天演讲刚刚结束的演讲的主要的内容。好，新闻谈到这里呢，再替我们的广告赞助商啊，叫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哈。那么来提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位观众朋友的真实反馈。那么有位观众朋友在直播上说，方伟好，我妈妈呢上周开第二支白内障的手术，手术完成后呢就让她开始吃红海参的养生胶，以为能够改善她长期的便秘问题， 结果这次手术之后恢复特别好，眼睛啊，眼睛一点疼痛感都没有。他说我姐姐去割这个肠的肠子的息肉啊，也让他一起服用，让这个长黏膜的，就让肠黏膜能够修复哈。所以谢谢你们的推荐。啊，当然了，这个手术恢复跟肠胃问题一定要让医生诊断治疗为主哈。不过这些反映出，那么很多的观众关心的不只是关节，还有老年人的整体的恢复力哈。那么前面说的例子都是跟红海生养生胶都是很有关的哈。人到五六十岁啊，身体的恢复力就确实不如年轻人那么快了。所以济州岛的红海生的养生胶，它也含有这小分子的胶原肽哈、海参、皂苷这种海洋的营养成分，为日常恢复力跟关节的活动力提供营养支持。啊，它是独立包装，每天一支哈，长辈就不用这个剂量了，很方便。我每天都吃一支。所以呢，中秋期间呢、就是说关键是中秋什么是最好的礼物，那蓝莓优品帮您想好了哈，叫推出叫做折减送啊这个活动。那么只要输入方伟优惠码就可以享受85折，然后再减掉25块钱，再加送德国玻尿酸的面膜。活动呢直到9月30号还有几天了，所以记得给自己、给太太、给这个父母长辈准备一份每天都用得上的保养品好吗？这个作为礼物我觉得是再贴心不过，又再别致不过，然后又怎么说呢，就最贴心不过哈，而且红海参吃起来很好，就像零食一样哈。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点击这个下方了解这个链接了解好吗？推荐给大家。好，回到我们下面的新闻哈。那我们刚才说了，川普见11位总统是一对一的见哈，不吃中饭，几乎不吃中饭，或者简简单单的，然后呢再赶回到白宫。那么在明天见习近平，与此同时，他在上演媒体大战。那么所以呢，真的今天的美国真是每天都眼花缭乱哈。下面我讲的新闻可以说是今天最精彩的一幕。先把时间推回到上周五哈，川普总统发推说禁止 CNN、MSNBC 和这个 Political 进入白宫，因为他们一直报假新闻。川普发了推文呢，在 social media 在 Truth Social 上说，这三家报道的是虚构和谎言，是假新闻，还说其他媒体呢也可能会照办，就封住不让来白宫。所以到底怎么回事呢？那据说是他的贴身幕僚哈，叫做 Natalie Hubb， 每天帮他整理这个叫做猎鹰新闻的幕僚给他看了 MSNBC 给他的报道，川普当即就拍板做决定。这个 MSNBC 呢，原来的名字叫 MSNBC 哈，那就是 NBC 跟 Microsoft 老早老早了，多少年前，那么在有线电视开的有线电视全新闻台，就是跟 CNN 一样全新闻台啊，跟那个 Fox News 一样。那然后呢，这个 Media Research Center 哈，这是一个 MRC 哈，这是一个中文叫做媒体研究中心，其实它是一个保守派的媒体的 watchdog， 但虽然是保守派呢，我觉得它还是客观的哈，它就一篇篇的数哈各个媒体的报道到底这个叫做倾向性如何。它专门研究的对象是三大电视台，一个是 ABC， 一个是 CBS， 一个是 NBC， 并不是前面说的那三家哈，是另外三家。为什么另外三家呢？这另外三家是所谓的美国的叫做无线电视台。什么叫无线电视台？就是找个山啊，立个电视台，你拿个天线，不用付任何钱，不用付这个叫做有线电视的订阅费就可以看得到。所以呢，这美国历史上就是历史最悠久哈。那么其实它后来也进到有线，进到 cable 了，所以无线有线都可以看。这就是美国所谓的叫做传统的经典的主流电视台。那么除了他们之外呢，还有三家有线电视台，第一个就是 Fox， 一个是 MSNBC， 还是 CNN， 这三家呢全都是在这叫做只在叫做有线电视网里面的，就在 cable network 里面的。所以这么个情况哈。那么 MRC 对于 ABC、CBS 跟 NBC 的这个叫做不叫民调哈，它就是事实调查。我们先说2016年，在2016年呢，川普对决这个希拉里，那个就是三家电视台对川普报道是 91% 是负面的，对希拉里是 79% 是负面的。这个呢还算是在尽媒体职责哈，都是负面正不正常？正常，因为你执政我监督，对不对？而不是你执政我是媒体哈，你执政我宣传，美国没有这个概念哈。所以媒体监督政府是一个正常现象，所以负面报道正常。但是如果负面报道超过 60%， 那就比较过分了啊，因为你的职责确实是监督，可是你如果变成压住猛打，正面的也不报，那就有失偏颇哈。但不管怎么说吧，你针对川普 91%， 针对希拉里 79%， 起码算比较平衡啊。那么时间来到2020年大选，这就说明问题了哈。这三家电视台对川普报道是 92% 是负面，拜登是66%是正面。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在给拜登护航哈，这些媒体已经给拜登护航，扮演某种宣传机构的角色了。那么 OK， 所以呢，这就乱来了哈，这两个数字都不对。我刚才说了，到 60% 的负面以上就不太正常，川普是 92%， 对拜登呢，居然 66% 是正面，如果这样的话，你还算媒体吗？那么来到2023年的全年的共和党初选报道啊，那么对川普的负面报道，这三家是 91%， 负面 91%。当然2024年他就没有统计了，因为他统计都很花时间啊，所以我只能引述他有的数据。再来到最新的时间是川普上任前100天，去年的1月20号到4月9号。川普政府总统啊，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三家媒体给川普总统的整体的负面报道是你能猜出来多少吗？ 92.2%， 达到历史最高。那么至于说像那个什么这个苹果哈，苹果的这个报道是多少，它的所有的报道，苹果是一个转载的啊，它转载1698篇报道。那么不对，我说错了，我待会再说哈。就正面是负面是 92%， 正面是 7.8%， 是这么个情况。这里头呢，关于关税，对川普的关税报道 93% 是负面的，关于这个马斯克的 Doge 97% 是负面的，移民问题 93% 是负面的，国防部长、战争部和海格塞斯的报道是大家注意听啊，100%是负面的。那你拿跟拜登前100天的这个同类统计呢，是 59%， 你以为是负面，是正面的。所以呢，这媒体到这个地步就相当不像样了。这 MRC 呢，今年8月还有个新的研究哈，苹果新闻做这个热门推送嘛， 5417 则推送的报道中，只有8则是右翼媒体谈川普跟共和党的胜利，也就是 99.9% 是负面的。这就是今天这个媒体的现状哈。好，那么川普周五把他那三家进了之后，周六早上8点左右，三家的白宫记者就到了安检口，就进不去了。他都很会新闻操作嘛，就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大新闻，特报，就成为当天的新闻焦点。那么接着呢，以福克斯新闻为首的五大电视媒体，什么叫五大？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福克斯、MS Now、ABC、NBC、CBS 啊，然后就抱团呐、啊，叫做。哦，还有 CNN 啊，就是抱团抗议啊，应该没有 MS Now， 有 CNN 在里头，所以指控川普违反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并且齐声拒绝再报道白宫的消息。因为你知道白宫记者会啊，它有一个摄影机哈，一个大的摄影机，因为呢有五家电视台 Fox、 CNN、 ABC、 NBC、 CBS 五家电视台都有这个拍摄的许可，大家拍的都一样，对不对？就不用重复，所以他们五家就约好哈，轮值，今天你，明天他，周一是 CNN， 周二是福克斯，周三是谁谁谁，那么轮成五家，然后谁拍了之后分享给另外五家。那么星期一正好轮到 CNN 进不去，对不对？那就应该是福克斯上来了。那么白宫的记者协会现任主席呢，叫做 Jackie Heyrich 哈，他呢本身就是福克斯的白宫记者啊，结果他就带头号召大家不补位，就我们不拍，大家也别补，整个白宫的叫电视拍摄就停了。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媒体要同气连枝啊，我们是同行啊，这个不让你们去，那就是针对我们所有的媒体同行，所以我们顶你们，我们也不去，就这个意思啊。那这个Heinrich 还专门发表了个声明，说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亲口把自己的行动称为对新闻自由界自由新闻界的禁令，并且警告这种标准以后会套用在任何一家媒体身上。那川普的回应是，这个白宫不是在攻击新闻自由啊，是在攻击假新闻。然后呢，再到周一呢，这个被禁的三家媒体就把川普告上了联邦法院啊，说这项禁令呢是对第一宪法修正案的攻击啊，再直接不过了，要求法院颁布禁制令，禁川普的禁令啊，就让他们能够回到白宫。那这个案子分到的法官呢，叫做 Timothy Kelly 啊 ，Timothy Kelly 2017年还是由川普来任命的。2018年呢，他当时就有一个对 CNN 那个记者叫 Acosta 哈、啊、的一个官司，川普把 Acosta 禁了，结果呢，他就判决 Acosta 胜诉，最后白宫不得不把记者证再还给他，让他再回去。啊，那么现在这个案子呢是今天答辩啊，周三下午开庭，有这么个情况啊。今天下午是前答辩，周三下午开庭。那川普就针对这个法官就直接就是就 开辟啊，说这位法官曾经判这个 Jim Acosta 赢，他的法官的名字叫 Tim Kelly， 我很遗憾，这是我任命的。他还说，几乎毫无疑问，跟往常一样，我们会上诉。他意思就是说，你肯定会判对我不利的啊。好，那么川普说，因为呢，只写负面报道的假新闻不应该进入全世界最重要的办公室啊。那最后来一句说，假新闻是对民主的威胁。然后呢，接着就有意思了，川普就宣布成立啊，每天24小时七天的川普 TV 川普电视台，全名叫做 Trump TV The Essential Station 川普电视台要闻频道。好吧，那他说这是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串流频道哈。那官方介绍是热门影片啊，包括重要讲话，包括必看精华，那么24乘7，那么计时更新。那么在哪里呢？这个电视台在什么地方呢？在白宫官方的 YouTube 的网站，也就是你去 YouTube 哈，你去搜 White House， 打开那就是川普电视台所在地。而且那打开 YouTube 就能看，不用付费。这什么意思啊？川普意思就是说，你们不拍我自己拍啊，啊，我没有个摄影机吗？在现在这个时代，你们要剪我的话，我就播全文，让你剪不了啊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他根本就不在乎你们不拍，我自己来拍给大家看不就行了吗？这里存在三个问题啊。第一，就是川普的禁令是否真的破坏了美国的第一宪法修正案？我稍微跟大家掰扯掰扯这个事情啊。首先，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是，为什么呢？因为媒体啊，在美国真的是地位崇高，一向地位都会被保护的，而且媒体的工作就是批评政府。说白了，媒体几乎说什么都可以啊，怎么可以因为批评政府而被晋升呢？这是美国延续200多年的叫做政治和新闻的传统。所以呢，媒体这个不仅是媒体认为啊，川普的这个禁令是违反了第一宪法修正案，整个的法律界从初级法院的法官到最高法院都可能判川普输。川普自己都这么认为哈，他都说你看我们叫上诉，意思就是说初级法院我们赢不了。那保守派的法律学者叫 Jonathan Turley 哈，他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学院的这个资深的法学教授，专门研究美国宪法跟第一修正案的专家，他也说这个川普很可能赢不了。因为你认为媒体不好对你不利，你就把他们赶出去，因为你如果破坏了前面所说的这个政治新闻传统，那以后怎么办？每个总统都可以见样学样啊，把他不喜欢的认为是假新闻赶出去。因为什么是假新闻？谁做判断？总统你自己做判断吗？那么如果你自己可以做判断啊，如果川普这件事情赢了的话，那未来的总统都可以把自己认为的假新闻赶出去。因为美国总统未来还有很多嘛，对不对？所以呢，川普你的行为会影响到未来。这就是一方面的，这是通用的看法哈。但是我觉得我们也看一下事情的另外一面，或者看看宪法的原文哈。宪法原文这么说的，叫做国会不得制定设立宗教的法律，就是宗教自由哈，或禁止宗教的自由实践，也不得剥夺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或人民和平集会以及向政府请愿、要求纠正不满的权利。这里头当然跟我们有关的就是剥夺新闻自由嘛哈，它叫做剥夺新闻自由。那我们要说哈，不让 CNN、MS Now 跟 Politico 去白宫报道，是不是剥夺他们的新闻自由？这是这件事情的第一个核心话题啊。这样做是吗？你觉得是吗？你觉得是剥夺他们的新闻自由还是不是？这是一个技术上或者说法律上的问题哈。在美国有40000家机构媒体，就是正式的媒体哈，还有自媒体就不知道了哈，估计也咱们就往少里说，100000家好了，100000个自由自媒体人加在一起是140000。如果不让这3家去白宫报道，是剥夺他们的新闻自由的话，那140000减上3，还有139997家怎么办？包括方伟在内，我们都被白宫剥夺了新闻自由吗？当然没有了，对不对？你不在白宫，你完全拥有新闻自由啊，你爱报什么报什么，谁管你啊？白宫也不会管你，也不会追杀你，司法部也是不会上来抄你的家。因为所谓的剥夺新闻自由啊，说白了是政府用公权力去抓人、去抄家、去查封电视台、封报纸、阻挠你报道。但川普不让他去白宫，没有这么做啊，他只是不让你去白宫啊。因为白宫是美国最高的权力机构，对媒体来说就是皇冠级的哈、啊，皇冠级的报道地点啊。去白宫能去白宫是一个荣耀，是一个特权。那凭什么一定是你呢？为什么不是另外那139997家？为什么不是方伟呢？所以说白了，就是因为他们曾经在那里，不是吗？那么现在不让他们去了，因为他们曾经在那儿，他们就一定得在那儿，不能走吗？这个是理由吗？当然不是，啊！所以这里的核心啊，就是 曾经在那里，为什么不让他们现在在那里？这是第二个核心问题啊。前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是不是啊？前面我的问题就是他赶他们走，是不是剥夺他们新闻自由？这第二个，这是法庭上将来也会辩论，也是这个东西啊。第二个就是说，曾经在那里，你就一定得一直在那里吗？也就是说，川普把他们赶走的理由到底合理还是不合理？对，所以呢，我们就讲一个第一性原理啊。什么叫第一性原理？就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哈。第一性原理就是，在白宫报道，在美国最黄金的报道地点报道，肯定是声望最浓、最浓哈、最专业、最客观、最受老百姓信任的媒体，对不对？也许你曾经是，但目前也许你就不是了。但你凭什么还要在那里呢？还有另外13万9997家随时准备去呢。啊，所以呢，如果川普说哈，白宫记者团是最黄金的报道地段，需要这个国家最好的、最能被信任的媒体，最被人民认可的媒体。如果 CNN、MSNBC 或者 Politico 因为这么多的统计、这么多的具体的例子、这么多的原因不再符合，他失去了人民的信任的话，他们就不能享有在这里的地位跟荣光，所以我们换媒体。他这么说就可以。但如果说他们是假新闻，不可以来。话虽然没有错，大家都明白，但是这个话就太粗糙啊，关键是这个话太主观。你这么看其实可能对你来说是没有错的哈，但是别人怎么去理解呢？引下来的下一句话就是，假新闻谁判断呢？如果从此总统可以判断的话，那总统就会凌驾在新闻之上了。这个是美国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接受的哈。所以呢，我理解川普总统的动机跟他的动作，但是呢，我并不同意他处理的手法哈，因为这件事情非常敏感，你要很细致，既不破坏这个国家的政治新闻传统，又能解决当下这些媒体呈现的问题，对吧？得这么细致的去处理，怎么细致去处理？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哈，对你那么去说的话，所以呢，起码你说这些媒体，你要赶出去的媒体，他现在是不再产生巨大争议的媒体，它在美国不再是主流，它是支流媒体，你就可以换人呢，对不对？但是你如果直接说它是假新闻，把它赶走，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谁定义它是假新闻？对，这本身就开一个大的辩论战场哈。那第二个问题，那五大电视媒体的抗议动作对吗？我只能说我可以理解哈。如果是你，明天是我，那怎么办？所以他要抱团抗议啊。但是呢，我认为呢，严格的来说呢，除非你也认为那些媒体就是好媒体，就该去白宫，配去白宫的媒体，那你就抱团，我同意你啊。但是如果不是的话，我觉得作为媒体，你应该去问总统为什么？你怎么定义假新闻？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你去定义假新闻，你说他们假新闻，你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谁来定这个标准？这才是正确的问题啊。那抱团抗议的一定会出一个结果，就是川普 TV 的出现，几乎是一定的。因为川普他是一个怎么讲呢，他好战的嘛，对不对？你跟我顶，我就再升格哈。所以川普 TV 的出现就几乎是一定的。或者说谁来定这个标准，这才是正确的问题啊。那抱团抗议的一定会出一个结果，就是川普 TV 的出现，几乎是一定的。因为川普他是一个怎么讲呢，他好战的嘛，对不对？你跟我顶，我就再升格哈。所以川普 TV 的出现就几乎是一定的，除非你不懂川普，那些记者肯定都懂川普啊。

0: 他们还做这样的事情。那怎么看待川普电视台？第三个问题，怎么看待电视台啊？大家已经看到了哈，目前这个 YouTube 的 White House 这个频道呢，现在在播个广告片啊，循环播放啊，讲这个川普电视的未来是什么样的。那么同时呢，另外一个就是说，第一个领头的视频呢，我昨天晚上看的啊，是他在拉什莫尔山的演讲啊，大概十几分钟的演讲在重复放。反正我对这些怎么看呢？我跟大家讲，说实话，他办一个川普 TV 的川普电视台很费精力，非常难。因为我做这一行的，我知道非常累，他不是讲一句话就能开出来的。你看川普已经费了很大劲啊，办了这个 Truth Social， 而且他没有放弃哦，他到今天都没有放弃。但 Truth Social 客观的说，在美国的社交媒体界算不算成功？我觉得不能算成功，就是川普的一个发声管道而已哈，他并不能吸引大量的受众。所以呢，办一个川普电视台真的是非常费力。他今天在治国，那么有没有精力办这个电视台，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呢，他作为总统自己办一个总统电视台，以美国的传统来看也不是很恰当，就很容易被人家理解成自己的宣传机器哈，自己宣传机构成为一个官方电视台。但美国政府从来都不能办媒体的，这个不能办呢，你也不能说是哪条法律规定的哈，这就是美国的传统，就跟刚才那个联合国巴西第一上这个美国第二上一样，它是那个传统哈。所以呢，但是川普如果卸任那天他成立川普电视台，那就特别好，他那天就变成一个老百姓民间电视台监督政府，天经地义哈。那么他在当总统的时候成立川普电视台，确实他跟这个国家的传统是相冲突的哈。但这里话说到这里，我两面都说了哈，因为两面确实存在。这里最深刻的问题就是说，就是这个国家的媒体战争，目前这个国家的媒体都在站位啊，起码大媒体全都在站位，没有一个大家一家都几乎可以这么说哈，很少有大家都接受的媒体。所以媒体战争就是打退对方呗，就自己能够打赢嘛，就这么个情况哈。这就是这个今天这个国家的现实，这个国家真的是需要是全民性的媒体啊。那么但这样的媒体呢，第一需要钱，第二需要人，第三还需要坚持。因为你要做一个全民性的媒体的话，你知道你开始是很难的，但最后你会打赢啊，开始会很难。因为你找自己的叫做同声，那叫同温层嘛，最容易得到广告，最容易得到观众，最容易得到支持。你要赢得全民的话，那你真的要熬过前面惨淡经营的那段时间，中间不会死掉。要这个资金能够支撑，最后才大家赢得说，哦，原来看你可以得到我原来没有的收获啊，所以需要坚持。那我是很希望美国能够出现这样的媒体哈，能够回到美国的叫做媒体美国传统媒体的从前。好吧，那当然现在也没有了。这个我能大家在看我的媒体吧，我觉得就是一个很这个谢谢大家的一个谢谢大家的支持哈。所以呢，起码大家能先支持方伟的这个时间吧，看以后能不能对这个社会有更好的贡献。那给方伟91985发一个短讯啊，说个你好啊。
1: 以上节目精选自方伟的 YouTube 官方频道方伟时间。如果想要观看更多方伟关于美国时政的分析，只要在 YouTube 上搜索方伟时间，点击订阅即可第一时间收听收看最新内容。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牙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2: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3: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2: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 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3: 这么厉害？
2: 当然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3: 太好了，
2: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0: 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1: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佛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2: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3: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刘芳，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周一，加州州长纽森因2026至2027年可能出现强度创纪录的厄尔尼诺现象，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提前部署今冬可能发生的暴雨、沿海洪水及山体滑坡的应对工作。州政府公告援引预测称，今年秋冬出现非常强厄尔尼诺的概率超过90%，其在10月至12月达到历史级强度的概率为69%。但强厄尔尼诺未必令全州降雨均匀增加，具体风暴时间与地点仍有不确定性。公告要求州紧急服务办公室统筹准备，水资源部门调配沙袋、石料、抽水设备等防洪物资，交通部门需要评估道路、桥梁和排水设施风险，并预置封路及交通管制设备。加州国民警卫队将准备支援搜救、疏散、运输及清障等任务。政府提醒居民确认住所是否位于洪泛区，规划撤离路线，备妥应急物资。近日，阿拉米达县高等法院法官珍娜·惠特曼裁定，奥克兰联合学区必须全面执行加州教育局的指令，以解决校园内的反犹太主义歧视问题。根据裁决，该学区需聘请咨询过犹太权益组织的外部专家，对全体员工进行防治反犹太主义专项培训。此外，高层管理人员需要接受处理歧视投诉的程序培训。各学校的校长也必须向所有学生家长致信，明确谴责此类歧视，并列举具体的校园应对措施。加州教育局曾于今年3月起诉该学区，指控未能有效应对校园内普遍存在的反犹问题。在近期中东冲突引发全美校园争议加剧的背景下，法官敦促州政府与学区高校协作，共同确保为学生提供免受非法歧视与骚扰的教育环境。周一，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再次否决了 AB-713 法案，使无合法移民身份的学生继续无法在加州公立高校从事校园有薪工作。这项法案拟依据一项尚未获联邦法院确认的法律观点，认为1986年联邦移民法对州政府聘用无证人员的限制并不明确。纽森表示，在相关法律问题获得联邦法院裁决前，贸然立法可能使高校系统及州雇员面临民事和刑事责任风险。法案支持者指出，加州社区学院及公立大学约有6万名无证学生，校内工作有助于缓解经济压力，并与学业和科研安排相协调。由于他们无法获得联邦贝尔助学金及联邦学生贷款，经济负担普遍较重。加州大学系统此前也因担忧联邦政府处罚而放弃相关聘用方案。尽管州法院曾质疑其拒绝政策的法律依据，但并未裁定州政府可合法聘用无证学生。纽森表示，应该先由联邦法院就相关法律理论作出明确解释。
4: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金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

0: 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五点几，总的 LTV 接近90%，最大金额可以做到1.5个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金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人问，国人为何对年金一头雾水？这不只是中美的差异，而是中国原是计划经济，养老靠国家，没有个人规划。各国的退休体系都有三条腿：国家、企业、个人。国家保基本，企业给福利，个人为自己的退休现金流添砖加瓦。其实近十多年，中国有很多的人寿险就是年金的设计，三足鼎立才能站得稳走得远。华人热衷的年金有短期的定存年金和长期的指数年金，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510-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2: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3: 我们与父母之间总有抹不去的时差，你在忙碌，他们在等你的电话，你在远方，他们在家里牵挂。生活有时差，但爱不该有距离。给远方的爸妈送一份真正感受到的心意，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和胶原蛋白，小分子易吸收，有助心血管、关节和皮肤健康。每天一小条，方便日常补充。红海参养生胶，让你对父母的关心不只是想念，而是每天都在。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中港台都可以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别让爱在时差里等待，马上拿出手机发短信“红海参”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你试过吗？10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4: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3: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4: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3: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4: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3: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4: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3: 赶快报名，855-955-5227，
4: 855-955-5227。
5: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San Martin，
6: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3: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好好听音乐，音乐好好听，这里是您的音乐补给站，湾区 Melody， 越听越 happy。

各位玩具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又到了周二了，我们又来到了十点钟，玩具 Melody 准时为大家开启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艾琳啊，我们共度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希望呢收听我们的节目能够带给您清晨的一份好心情，让音乐叫醒您的耳朵。当然今天叫醒您耳朵的不只有音乐了，我们还有抽奖福利。前几天呢我们送了好多瓶啊，这个黑膏滋还有那个中医理疗好礼。那么整个中秋节之前呢，我们都是热热闹闹的，我们也跟我们的一些叫做客户吧，这些健康产品的厂家争取了很多福利。那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送出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十支装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盒啊，一小盒。那么一小盒里面有十支，价值70美金。大家呢只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有机会免费拿到了。今天的开奖时间是在晚上的这个6点到7点啊，邓梅这档节目会为大家抽出红海参养生胶。您现在呢只需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了今天晚上的6、7点的时候，您关注一下手机有没有961961的这个短信弹窗发给您一个信息。对，如果说您中奖了，我们会通过961961的短信平台通知您，然后告诉您领奖的地址。希望大家现在就已经拿起手机啊，但是呢在开车的朋友不要操作，您可以回到单位的时候操作。今天全天所有发送抽奖的朋友都会纳入到我们今天的奖池当中，然后今天晚上统一的为大家抽奖啊。所以说您现在方便的就现在发，现在不方便的话呢等一会儿方便的时候发，记得两个字，抽奖两个字，发送到961961就可以了。希望我们的这份好运带给大家，也希望在我们十点钟发送抽奖的这个时段能够成为今天的幸运听众啊，也希望大家多多的踊跃来参与了。那么大家都知道红海参啊是一个好东西，它包含着3种独特的海洋营养成分，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这个海参皂苷呢，它有助于人体的代谢和整体的循环，硫酸软骨素它是一种可以帮持住维持关节组织稳定流动和健康的这样的一种很核心的一个营养成分吧。胶原蛋白呢则是肌肤骨骼和结缔组织中的重要结构。这个女生对胶原蛋白不陌生啊，说哦我胶原蛋白流失了，哦我要补充胶原蛋白，甚至有很多日本的那种产品它就是胶原蛋白口服液啊，直接吸了就可以。但是红海参呢它是天然的胶原蛋白，它里面也没有什么合成的东西，纯纯的胶原蛋白。这个也是为什么艾琳还有我身边的有几个年轻的朋友也一直在吃啊，大家都想皮肤好，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非常的方便携带。当然了，如果说您等不及了，正在考虑中秋节要送什么好礼，发送红色的红到号码961961，你也可以获得优惠的订购链接啊。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并且呢中秋节前满200还可以减10块钱，额外加送红海参一支。这个是在我们周六的健康活动当中啊，也欢迎您锁定一下了。今天我们除了有抽奖也有好听的歌曲，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这个张韶涵《寻宝》。

好，这首张韶涵的《寻宝》送给大家哦，希望今天我们都能够有这份好运气。但是呢，当然了，我们奖品只有一个，但是我们在中秋之前还会陆续的为大家放送，所以大家呢每天都锁定希望之声，然后听我们的节目。我相信啊，总有一天这个快乐不是快乐了，当然抽到奖也很快乐，这个幸运会到您的头上。像昨天我们抽中的那瓶黑高姿，它就是一直在参与抽奖的听众，参与过很多轮，可是一直都没中啊，但是昨天就中了。所以说谁也不知道这个好运会在什么时候光临，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坚持再坚持啊。接下来呢的这首歌呢，为大家播送这首来自这个傅佑轩演唱的《爱这件事情》。

0: 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了。今天我们会为大家开奖的奖品是价值70美元的这个红海参养生胶一小盒，里面有10支装，让大家去体验感受一下。同样的，欢迎大家上线互动点歌，方式就是编辑歌名发送到961961。
1: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个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 408-708-8815。
2: 一辈子打拼买房是为享受生活与守护下一代，出租房的管理常成为家庭负担。
3: 地产策划师 Bruce Lai 运用1031 Exchange 延税机制，打造极低管理负担、稳定收益、易于传承的资产配置。
2: 不论您的资产从35万美元到上亿美元，都有成熟的资源和策略为您量身定制。
3: 欢迎联系16年经验的地产规划 Bruce Lai， 发短信到408-668-5558，408-668-5558。
4: 你试过吗？10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5: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4: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5: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4: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5: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4: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5: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4: 赶快报名855-955-5227，
5: 855-955-5227。
6: 悦动湾区，边走边听湾区 Melody，您的耳畔好时光。

安全 Melody， 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这个时段已经有听众朋友点歌上来了，手机尾号1118的朋友点歌声声慢，手机尾号1342的朋友点播黄师傅的条条，还有手机尾号5348的朋友播送刘文正的乡间的小路。咱们一首一首的听啊，我们先来听这首颇具古风韵味的歌曲吧，来自黄师傅演唱的条条。

黄师傅的这首《迢迢》是一句是一首啊极具东方古典美学的古风佳作。那这首歌呢，也是一个网络游戏的七夕主题宣传曲啊。当时呢，是由黄师傅，就是这个刚刚演唱的这个歌手，他自己作曲并且演唱的。他呢，也是将歌词融入了宋代词人秦观的经典名篇《鹊桥仙·织云弄巧》。仙云弄巧，然后把这首词有一些就是传统的词给它融入到歌曲当中了，再用现代的编曲和古典戏腔来交织，勾勒出一幅跨越星河的极致浪漫和相思。所以大家能听到什么迢迢、遥遥、悄悄、皎皎、渺渺、寥寥，这些叠字呢也带有一种声韵美，然后让人感觉到又有点古典，然后又那么的这个像有人在你耳边低语一样的，真的是特别特别棒的一首歌。那关于这首《鹊桥仙》，这个《鹊桥仙·仙云弄巧》啊，来自宋代的秦观。那这首词里面有一句最最知名的这个诗句吧，咱们是言传至今的，就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好，今天我们又这个重温了一个古典的知识啊，是《鹊桥仙》，仙云弄巧，来自宋代的词人秦观。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刘文正《乡间的小路》。

0: 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1: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2: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1: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3: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1: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3: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4: 我特别喜欢希望之声这台节目，每一天晚上一定要听一个到两个关于整个世界发生什么事了。我喜欢这种真善美的声音。
5: 时事新闻啊，有一些股市的动态哈，请一些专家过来分析市场动态啊，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在我的上下班时间给我增加了不少乐趣和一些信息和知识，我觉得非常感谢你们的节目。
6: 希望之声，我蛮喜欢你们这个节目，特别是2020那个 election 以后那段时间，有很多新的消息外面找不到的。
7: 感谢希望之声啊，方伟啊、新田啊、丁月啊，还有这些主持人对湾区华裔这些贡献啊，非常感谢你提供真实的讯息。
8: 希望之声捐款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你也可以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款，希望之声捐车。
0: 音乐有节拍，快乐不打烊，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湾区 Melody。
9: 湾区 Melody， 我是艾琳，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然后今天呢，我们有抽奖活动，大家怎么参与呢？如果您刚刚啊在这个时段打开收音机，大家只需要拿出手机啊，编辑您的短信栏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了，就纳入了今天的抽奖奖池当中。那么今天晚上的6点到7点这个时段，我们会为大家抽出一个幸运的听众啊，会为您送上红海参养生胶一小盒啊，里面有10支，价值70美金。红海参养生胶呢，一直是湾区热销的，已经有很多朋友这个过来反复的购买了，说这个对自己的那个关节呀，包括感觉对皮肤都会有很有帮助，因为它里面还有很多天然的成分，像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还有海参皂苷啊，它都可以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个非常正向的作用。因此呢，如果您感兴趣这款天然健康的产品，您可以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今天就有机会拿到10支红海参养生胶啊。我们今天晚上的6点到7点会为大家来开奖，因此呢，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接下来为大家播送的是听众朋友的点歌，来自西滨演唱的《声声慢》。

好，这首《声声慢》已经为大家播送完毕了。当然这个网络上这个歌有很多的版本，还有苏州话的那种版本啊，就唱得很文婉很江南的感觉。那这首歌刚刚我们听到的版本是一位叫做西宾的歌手演唱的，西呢就是东西南北的西，宾是彬彬有礼的宾啊，西宾演唱的《声声慢》。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点播啊，这首歌真的蛮好听的，我也很喜欢。接下来呢要带大家这个刷新一则娱乐圈的动态了。最近啊，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歌坛以及娱乐圈有一个这个歌手结婚的消息，可谓是吵得沸沸扬扬。那这个事件的主人公就是歌手许嵩了。那歌手许嵩和主持人冯曦在2026年的9月19号，他们在微博官宣结婚了。两个人呢年龄差相差了10多岁啊。那冯曦呢是许嵩的铁杆粉丝，这段恋情是从2022年一档综艺节目《你好星期六》开始的。那最后呢他们终于啊这个完成了爱情的一个短跑，在今年这个花开结果了。许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我们的人生故事写到了新的一个篇章。那么他的妻子冯曦呢同步转发，也正式公开了婚讯。那从台下的歌迷一直到这个妻子啊，大家都刷爆了这个社交话题，说所以冯曦真的是实现愿望了，和自己的偶像结婚了。那整个话题呢也在微博是持续的这个热度不散。那他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呢？那冯曦他是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个学生啊，当年呢他是参加了一档类似于主持方面的比赛吧，然后小小的出圈了。后来呢就在2022年主持了《你好星期六》这档节目，崭露了头角。当时呢他其实还没有大学毕业，相当于就是在实习阶段吧，那就有很好的机会，已经站到了台前。然后同期许嵩呢参加了这档节目，两个人就相识了。在台上的时候呢，这个冯曦啊就表示自己从小就是听许嵩的歌，然后呢觉得特别的好听，然后就什么时候听他的歌都会反复的爱上。并且呢许嵩在现场演唱歌曲的时候，这个冯曦啊就激动到听了三句就激动落泪了。就是这么一种啊就是铁粉追星的故事。结果呢小说就照进了现实，最后呢冯曦追着两个人就追成了这个情侣，最后呢就成为了一家人啊。这段故事呢现在也是这个沸沸扬扬的，让大家觉得说哇，原来啊这个粉丝追求偶像真的有追求成功的这一天呢。然后许嵩的这个评论区呢变成了大型的许愿池，很多人都说啊，许嵩的歌真的是从小听到大，然后呢他呢长期以作品为核心，也很少炒作自己的私生活，粉丝群体的年龄也很成熟啊，然后呢也对偶像的结婚保持着祝福，然后呢也说祝福这个冯曦啊真的是梦想成真呢，追星成功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许嵩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吧。其实呢许嵩一直都有很多很好的作品，特别特别多的好歌啊，我自己当年也是听着许嵩的歌长大的。那么今天我们要播送的这首许嵩的歌曲，稍等一下啊，再找一下。来为大家播送许嵩的这首歌吧，《清明雨上》。

0: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到 FM961.net 网站下单，就可以享受85%优惠。订购查询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1: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2: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2: 这么厉害？
1: 当然，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2: 太好了！
1: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3: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2套白金豪宅，
1: 去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3: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2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8。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良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4: 喜悦搬家，湾区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5: 有一种幸福是刚好转到96.1这个频率，就听到最爱的那首歌。湾区 Melody， 想您所想，爱您所爱。

Hello， 玩具 Melody， 想你所想，爱你所爱。刚刚呢，我们听了一个非常圆满的故事啊，歌手许嵩结婚了，然后小他14岁的女友终于追星成功，成为了他的妻子啊，这个是演艺圈的一段佳话了。那么也祝愿他们能够白头偕老，终成眷属。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锤娜丽莎演唱的《我太笨》，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啊，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

这首歌也很好听哦，是锤娜丽莎在2021年发行的一首歌曲，叫做《我太笨》。我觉得这个单曲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她的声音也是挺有爆发力的。可能经常看大陆综艺的朋友会知道，这位这个锤娜丽莎呢，她是一位女谐星吧，就是笑星那种，然后经常会表演一些脱口秀，但是呢，唱功也很了得啊。她原来也是女团出身的，后来呢是因为生病了，好像用了一些药。有激素，后来就变胖了，后来就走不了这个偶像路线了，就开始走笑星路线了，但是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的男友我特别喜欢，叫李川，油腻的霸道总裁啊，很搞笑的一对儿。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另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游鸿明演唱的，在1999年发行的《孟婆汤》。

这首很好听的歌来自游鸿明演唱的《孟婆汤》啊，《孟婆汤》，喝了这碗孟婆汤，之前的往事就全忘记吧，啊，这样的一个意义啊。那么这个时段刚刚打开这个收音机的朋友，艾琳还要温馨的提醒大家一下，今天呢我们依旧有抽奖，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抽出了几瓶红这个黑膏滋，还有这个中医的一些这个叫做礼包吧。那现在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红海参养生胶，你只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有机会获得价值70美金的一小盒，里面有10支红海参养生胶啊。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呢是选用韩国济州岛的野生红海参，经过低温的酶解技术萃取而成的，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以及多可变胶原蛋白啊，还有硫酸软骨素，哎，很多天然的好成分都对人体有益。那您可以有机会免费拿到它了。如果说你也正在想啊，中秋节送亲朋好友什么礼物更体面也有面子呢？就送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啊！现在我敢说，你在湾区送这个产品，基本上很多华人都知道了。你说哦，这就是希望之声宣传的那个，很有面子的哦，很多朋友都会买了来送朋友。那如果您想买的话呢，现在也有优惠，现在是满200减10块钱还送红海参一只，欢迎大家到我们的本周六的线下门店来。当然我们周三和周五也是开门的，可以在中秋节之前提了现货直接就去送礼啊，非常非常的体面。您发送红色的红到号码961961也可以了解优惠购买链接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送上一首什么歌呢？哎，我给大家选一首这个越南歌曲吧，这首歌听了你就知道有多洗脑了。

我敢保证大家肯定在湾区的不管是超市啊还是什么一些场合曾经听过这首歌啊，就叮叮当当当，你都会被它魔性的洗过脑。这首歌呢是越南歌手黄垂琳演唱的一首电子流行歌曲，中文翻译为看见爱情或者是痴情，越南语发音我不会哦。

0: 天就在叮叮当当的魔音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大家别忘了来参与我们的抽奖，今天晚上的6点会为大家来开奖，希望大家好运，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2: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3: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的越多折扣越大。
2: 这个可真不错。
3: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0: 在湾区，我们习惯了高效，但安全永远最重要。
4: 温馨提醒：加州法规已明确规定，行车中不得手持或触碰手机，无论是看导航、切换音乐，还是发讯息，都请先将手机固定在支架上，并尽量使用语音操作。
0: 希望之声陪您专心驾驶，安全回家。
5: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3: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6: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 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0: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3: 听众朋友好，大家早上好啊，现在是9月22号周二，很高兴丁月又在这里能和大家见面啊。其实丁月刚才也一直在听我们希望之声的节目啊，前面是这个娱乐姐和袁成嘛，哎呀，我听着那个什么海中人参啊，听得我也非常的心动啊。其实很多这个中医方面的知识我也是第一次才了解到哈，但是没关系，我们这个现在了解都来得及哈，而且今天刚才大家如果是从7点钟的节目一直听下来的话，您会知道我们又抽奖了哈。那因为是为了这个迎接中秋节嘛，这是咱们华人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哈，所以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呢也跟几个赞助商要了一些奖品啊，想要在这个节庆里面送给大家，因为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健康我觉得是现代人最需要的啊，我觉得也是最能体现心意的一份礼物了啊。当然我们前几天抽那个黑高姿应该是连续抽了4天啊，上周抽了3天，昨天抽了1天啊。然后有些朋友呢，可能也是一直在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没抽中。我看到晚上半夜有人发短信说：“哎呀，我好失望啊，我怎么抽了这么多天都没抽中哈？”然后我们也有值班的小编啊 ，David 就说：“其实我们昨天抽中的那个黑高姿的幸运听众，您知道吗？他抽了12次。”啊，就不只是我们这一轮抽奖，之前像订阅节目我们还抽过什么美容套餐呢、还抽过什么牛排馆啊，还反正这个健身房啊高尔夫，我们不是经常会跟社区商家去要一些奖品啊，为了回馈大家嘛。然后 这位朋友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就是刚刚这个七点钟的时段的听众朋友，不知道这位朋友你有没有在听啊？如果在听，继续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感受哈、啊？抽了12次，最终终于抽到他了。然后之前我们也分时段抽过啊，接下来订阅会跟台里说，我们继续再安排哈。我能理解大家就是抽奖没中的那个心情，但是呢，我们也是一直会在安排啊。你今天没抽中没关系，明天再抽，我们就一直抽，抽到您抽中为止，好不好？然后也有听众朋友提到说，你们就不能每个人都一份吗？啊，我可能这位朋友不知道，咱们湾区的华人呢，将近20万，是不是？然后听我们电台的，不说每个都听吧，几万人还是有的。你看我们后台这个短信量就知道了。所以我们也很想，就是能够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都一份奖品哈。但是可能我们还得再努力啊，找更多的赞助商才可以。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资源啊，或者您就是赞助商，愿意很豪迈的赞助我们啊，福泽湾区是吧？跟我们联系啊。然后呢，所以这个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吧哈，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我们作为电台啊，我觉得能够给听众最好的礼物啊，或者说我们的职责所在，就是提供给您有价值的资讯啊，然后呢服务好您对于这个社区啊您的一方面的需求，是不是？哎，所以奖品是一部分哈，那我们节目的内容本身也是一部分。那今天呢，大家就是抽奖啊，继续发这两个字到9619961，能获得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的啊70美金的这一份礼品啊。娱乐刚说完它的功效，我先不说了哈，等会儿再跟大家从刚才是中医的角度吧，等会儿音乐说完这个财经之后呢，跟大家说说从西医的角度哈，也认为这个海参不得了哈。所以今天这份礼品呢，我们还是真的很用心的准备给您的。如果您想继续参与抽奖，就很简单，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961就可以了。今天晚上节目直播结束之前，我们是到7点嘛，7点之前就会现场抽出并且公布了啊。那今天呢，还是依然会带大家来关注这个财经方面的信息最新的动态，然后一个主要的话题呢，就是川普和主流媒体杠上了哈，然后这个几大媒体现在就是罢工不干了啊，不当这个川普的轮值值班，五大媒体，然后甚至连福克斯哈、啊、都反水，然后去支持他的伙伴 CNN 啊，然后要把川普一起告上法庭哈。那川普和媒体之争啊，背后有哪些故事看点？您又站在谁那一边呢？等会儿我们会好好讨论啊，这是今天的一个主要话题。那再来呢，这个最近啊，也出现了一个让人心痛的啊，这个湾区本地的一个消息，就是谷歌非常年轻有为的一个华裔工程师，在出海的时候啊，就在旧金山金门大桥附近不幸遇难了啊。那他留下了亲人孩子啊，那现在 GoFundMe 上呢，也在帮助他。哎，所以您如果关心这一家人的故事啊，或者也想伸出援手的话，等会儿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啊相关的一些情况。好，那过程当中呢，有任何问题，全程啊都可以发短信给我们到9619961啊，我们希望您的热情互动和参与哈。那同时抽奖这个事儿别忘了啊，发9619961啊，也是发到这个号码，但是就发抽奖两个字就可以了。好，咱们先说这个。我们看到的今天早上的这个财经啊和股市大盘的情况啊，今天美股可以说是开盘走高，科技股呢继续领涨啊。那我刷新一下现在盘中的数据吧哈，现在呢纳斯达克是涨了96点多，涨幅 0.36%， S&P500 呢小涨啊，基本上平盘 0.64%， 涨了 0.01%， 道指啊跌了220多点了，跌幅是 0.42%啊，那这是目前截止到当下这一刻的啊一个盘中的数据。那现在呢，这个市场的主线很清楚啊，就是 AI 和科技股是主要的推动力，而油价呢则是回落啊，减轻了一部分的通货膨胀压力。昨天标普500大涨了大约 1.3%， 纳斯达克呢更是大涨了大约 2%。 今天的科技股呢是继续延续了强势，不过市场呢也在观察一个现象啊，就是昨天虽然指数大涨，但标普500里面创52周以来的新低的股票数量反而比创新高的股票数多，也就是说这个大盘在涨不代表所有的股票都在涨啊，所以这个市场还是存在一些内部的分化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些半导体和 AI 相关的股票啊。SanDisk 今天是一度涨了大约 7%。投资银行呢现在开始就是追踪这个 SanDisk 啊，是Rosenblatt 这家银行，那给予他买进的评级，并且提出$2400的目标价啊，相当的高。那他们的分析认为呢，随着 AI 运算需求的快速增加啊，这个叫做NAND Flash 不再只是一般的储存设备，而可能成为 AI 基础设施更重要的一部分啊。另外呢，减肥药的概念股今天也是非常的热闹哈。那么这个就是叫做维京啊，维京公布了它最新的一个试验结果啊 ，Viking， 它旗下的减肥药 VK2735 在21周之后受到这个它受到测试的人呢平均的体重大约都减少了16%到19%，所以这个消息一公布啊，维京的股价盘中大涨了超过30%啊。那相比之下呢，这个市场的龙头老大啊 ，Eli Lilly 李来和 Novo， 那他们今天的股价下跌了，小跌了1%左右。投资人呢，开始关注就是这个未来的减肥药市场啊，是不是会出现更多的竞争者啊？减肥那叫什么永恒的话题是吧？那再来这个科技股啊，在中国的科技股方面呢，阿里巴巴啊今天在香港股市有出现将近3%的一个上涨，因为他们也出现了就是推出了新一代的 AI 晶片，叫做真武 V900。阿里巴巴表示呢，这个性能是他们上一代芯片的3倍。同时呢，阿里云计划到2032年把全球资料中心的容量扩大到超过20G 吧啊。那么这也显示 AI 竞赛现在已经不只是模型了，而是从晶片资料中心到云端的基础设施，整条产业链呢都在扩张。下面我们也来看一下油价啊，今天的油价呢是继续下跌啊。那布兰特原油呢盘中是$98一桶， WTI 原油大约是$94左右，油价已经连续第5个交易日走低了。那么布兰特原油今天一度跌到98.23啊， WTI 跌幅也是将近 2%。 那市场主要关注的是伊朗方面啊，他们有消息指出说，如果美方降低军事压力并且解除部分封锁，可能在7天之内他们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啊，还有这个沙特阿拉伯呢也准备恢复东西管线的运作哈。但是关于这个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消息，大家听听就好啊，因为伊朗开不开其实决定权不在伊朗手上，虽然他是这么说哈，美国才是主导权啊。那目前呢并没有获得所有方面的一个独立确认，所以这个消息呢还有待观察。那对于市场来说呢，油价从之前超过$100甚至一度接近$110的一个高位回落啊，最大的影响就是降低了市场对于能源带来通货膨胀的一个担忧啊，所以你看股市表现呢也是非常的正面。那再来看一下债券市场，美国10年期的国债殖利率目前大约在4.93%附近，盘中呢是一度接近4.95%，2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大约是4.71%，最近的国债殖利率一度是突破5%，主要是受到通货膨胀、能源价格以及联储局利率政策的影响。那现在油价回落带动10年期的国债殖利率稍微下降，对科技股来说就是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因为利率下降通常可以减轻高估值科技公司的一个压力。但市场呢仍然是非常关注啊联储局的。联储局上升周期上周呢升息是25个基点之后，投资人现在观察接下来的通膨数据以及联储局官方未来利率的一些最新说法。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啊。那黄金呢今天稍微走弱了一些，现货黄金大约是$4332一盎司。美国黄金期货是4370。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原因啊，就是市场对于利率维持在高位更长时间的预计呢在升高。高利率环境通常会提高持有无息黄金的一个机会成本。再来我们也看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比特币啊。比特币今天呢仍然维持在$86,000左右啊，最新报价是$85,700到$86,500之间。不同的交易平台会有些许的差异啊。那过去24小时比特币是最高点是$87,300。 昨天呢大幅反弹了啊，今天仍然维持强势哈，所以这是比特币的一个最新情况。那总结一下今天的市场三大焦点啊，一个是 AI 科技股继续强势，纳斯达克呢又创盘中新高，第二就是油价跌破了100美金之后继续回落，所以呢我们也要看中东局势啊是否会出现外交的转机。再来就是利率和通货膨胀呢仍然是市场最大的一个变数啊，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回到 4.9% 附近，那联储局近期的升息立场代表投资人呢其实不能完全的忽略利率相关的一个风险。那接下来值得我们关注的呢还有今天就是 Richmond 联储银行的制造业调查报告，还有纽约联储银行主席 John Williams 和 Richmond 联储银行主席 Tom Barkin 的谈话啊，看能不能透露出什么讯息来。那另外呢本周美中高层会谈啊，就是川习会，也是市场关注的一大重点啊， AI 关税稀土还有双方贸易的关系都会影响到相关的科技股还有相关的产业。好，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的关注和报告了啊。那在休息之前呢，丁月要再次提醒大家又要抽奖，今天抽奖继续啊，前几天的奖品是黑高姿啊，这是这个叫做什么西洋参的浓缩提取膏状保养品，那今天不一样了啊，今天咱们抽奖送的礼物是海里的人参啊，就是红海参啊。那这个红海参呢，我们今天啊会在节目结束直播之前送出啊10支包装的啊，价值70美金一份。你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961这个号码就能够参与了啊。其实很多人应该知道啊，这个海参好东西是吧，我们什么过年啊吃席啊酒席里面的那个硬菜总是有那么一道是海参哈，什么那个卤菜什么葱烧海参是吧，也是名菜之一了哈。那它为什么好，是因为它的营养成分高啊，海参里面有海参皂苷，然后有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啊，那这几个如果大家平时注重保养和营养素补充的朋友可能都非常的熟悉哈。那再简单说一下，就是海参皂苷呢是有助于身体的代谢和循环的调整的，那硫酸软骨素呢这个我们知道保养品中很多都在单独卖这个成分嘛，它是可以帮助维持关节组织的稳定流动和关节组织的一个健康循环的。那还有胶原蛋白，这个有很多科学研究嘛，就是它对皮肤啊骨骼啊还有结缔组织当中，就是它是一个重要成分啊。那很多爱美的尤其是女性朋友啊，就是非常注重要补充这个胶原蛋白。但是您知道吗，就是传统啊，如果我们吃海参就是什么去烹饪的这种方式啊，很多时候会让这个海参的营养成分去流失的啊，因为你想这个胶原蛋白受热之后就变成了蛋白质嘛，对吧？那蛋白质你说你吃个鸡蛋吃个什么鸡肉不也有吗，是不是？那到处都有哈。所以就是关键点是海参的这些珍贵的营养成分你怎么把它最大程度的保存，然后我们服用再让人体吸收哈。因为传统的那个我们大部分人吃海参除了你买新鲜的，其实大部分是干货哈，你要高温处理时，然后呢它高温处理之后晒干卖给我们，那你回来再吃呢要泡发换水去沙然后再蒸煮，所以你可想而知它的营养流失是多么的这个大哈。但是今天我们抽奖送给您的这个红海参养生胶不一样，它第一呢是它不是普通的海参哈，它是红色的，是来自韩国济州岛的野生的红海参。然后他们打捞上来呢，其实是不是打捞，是海女采摘哈，是人工采摘的，然后把它急冻保存啊，就是快冻保存。保存完之后呢，就是能够快速的保存，基本上能大部分保存这个刚才说的海参三大营养成分。然后他们有个专利技术叫做酶解技术，就相当于把营养成分的大分子用小剪刀剪成小分子，这样你呢人体就比较容易吸收。所以呢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它就是，如果你见过的话或者没见过，欢迎你来我们电台试吃哈，厂商也提供一些试吃品给我们，就是你把它撕开就像一个果冻一样，然后吸到嘴巴里哈，你不需要那么麻烦什么泡水啊煮啊什么的，而且它的营养成分保留更多更容易吸收哈，每天吃一条然后非常的方便哈，特别适合就是咱们硅谷人吧，工作忙啊照顾家庭啊，尤其是长辈啊，你说你给他 熬什么东西吃，第一他嫌麻烦，第二他也未必爱吃哈。你给他这个像小零食一样，哎，尤其现在中秋节，我觉得无论是自己吃保养还是送给朋友，是蛮方便哈，又很有心意的一个礼物吧。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第一要告诉大家，这个红海参有中秋节的优惠啊，这厂商的优惠了。本身我们希望之声听众，你在结账时候有优惠码961，你就能打85折。满200现在呢还再减10块啊，然后全美免费邮寄，湾区呢你可以来我们希望之声电台来下单啊，就可以线下取货，有现货啊。我看刚才后台有人留言说红海参想买，想寄国内，寄国内也没问题啊，可以的，你在这个通过我们 FM961.net 下单啊，它会从我们这网站下单，因为是会享受85折嘛， link 到厂商的网站，然后你在这个买的时候可以选择是寄到哪儿，对吧？所以这个之后我也会请客服啊，这位朋友你别着急，我会请客服在后台联系你哈，然后协助你，如果你这个往国内寄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找客服帮你哈。好，那说到这儿呢，这个礼物这是这个红海参是中秋节的优惠哈，那今天我们会拿一份免费送给今天的幸运听众朋友，所以你呢就发这个叫做抽奖两个字到961就可以了啊，抽奖两个字，别多发别少发，因为我们是自动这个回复啊，系统自动抽这个录取的，所以你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看看今天您有没有机会免费获得这个价值70美金的红海参小小包装啊，十支装的这个礼物呢。然后昨天我再说一下，那个黑高姿中奖的朋友是连续抽了12次啊，参加了12次我们的抽奖活动，功夫不负有心人抽中的。那在之前呢，其实前两三天连续中奖的两位不同的朋友啊，他们都是第一次抽奖，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幸运女神要看她的心情啊，你坚持抽就有可能，然后有的人运气好第一次抽就抽中了，所以我不知道今天幸运的听众朋友会是谁呢，但我是真心希望啊是咱们8点钟的听众啊，我把这份幸运也加持给咱们现在听节目的朋友好不好，请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好，我们下面呢休息一下，回来带您关注一下川普跟这个几大媒体杠上啊，并且被告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马上回来。
7: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8: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 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树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9: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0: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9: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0: 这么厉害？
9: 当然，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0: 太好了！
9: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11: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新鲜事，我是丁月。下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川普和这个媒体之间的大战之争啊，到底咋回事儿？先来看一下，其实川普总统今天他在那个联合国大会啊，在发表演说啊，其实他这个演说我觉得还蛮有重点的哈。首先呢，就是这个伊朗的核问题、美国的军事行动、俄乌战争，还有美国到底应该在国际上面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哈、那前面咱们说股市这个财经的时候也说伊朗啊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川普也在演说当中特别提到，而且他的态度很强硬，说美国是绝对不可能允许伊朗有核武器的，并且呢美国今年对伊朗核设施以及后续的这个军事行动啊，他就表示这是绝对的这个必要啊。因为川普说伊朗过去很多年其实美国都把它早就定为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那他上任之后呢曾经是有试过跟他好好谈啊，但是谈你用软的解决不了问题啊，然后当时是想要用经济合作换取伊朗放弃核武计划，停止他支持恐怖主义活动，但最终你看伊朗就是油盐不进啊，然后也没有达到这个效果，然后最后美国就采取军事行动，先是把他那个核设施给他轰了是吧。然后因为当时这个川普还讲说，我觉得是会让人后怕的一点是什么，他们当时已经真的接近已经成功了啊，要有核武器了，如果可能美国当时不采取行动的话，现在被这个核武威胁的可能反过来就是美国我们或者是其他世界啊这个和平国家了。所以川普再次强调说，对美国来说最核心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伊朗这么恐怖的主义国家你不能有核武器啊，不然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威胁。那他也警告伊朗说，如果你再对抗的话美国就再升级行动啊，但是呢就是也留了一点点空间说，如果你愿意改邪归正，他不是这么说的，就改变方向吧，未来呢可以啊，也不是说不能再谈啊，川普反正就是硬话啊，但是也留了一些空间。然后呢，所以这一次就是你可以说在联合国大会上啊，伊朗绝对是备受关注的重中之重啊，因为伊朗牵涉到能源，牵涉到航运，全世界的这个能源价格都跟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河而在就是受到影响，对不对？这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要道啊。那其实川普说的这个同时，美国政府啊已经加大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包括对它的金融、科技、黄金、航运等等全面施压啊。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俄乌战争。那川普呢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啊，安排了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见面。俄乌战争进入第五年了啊，目前还没有一个全面的和平协议，川普在中间试图调停了好几次啊，那进展有限。泽连斯基这次到纽约呢也希望讨论更多啊，什么防空啊、能源呢、还有如何降低对能源基础设施的一些攻击吧。那川普一直把结束战争当作他这个外交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工作方向吧，所以这次联合国它的形成呢，俄乌战争也是一个重要议题。再来一个啊，就是川普对美国要不要继续承担全球安全责任的一个态度。以前都说美国是世界警察是吧，老大哥啊，哪有问题就找美国啊，美国是无偿无条件的出人出力又出钱啊，最后还不讨好，可能在很多家庭这个做老大哥老大姐的人有体会是吧。那川普呢过去多次强调说美国优先啊，认为美国呢可以和其他国家合作，但美国不能老是被占便宜的那个啊，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主权必须放在前面。那这一次呢他同样强调美国的实力，然后美国有能力处理这些重大的国际危机啊，但是他也继续毫不留情地批评联合国和这些多边机构啊。所以你看川普有他自己非常强的一个思路，就是美国有自己的利益啊，我们可以保护你，但是我们不能让自己吃亏啊。所以就是怎么说，从这个角度他在修理那些以前啊好像就是安心理得的在享受美国庇佑的那些国家啊，告诉他们我可以保着你，但是你不能毫无就是感恩，然后也不付出任何的代价哈。啊，这就是反正先说这个川普和媒体大战之间的吧哈，这个就是之前先说一下联合国的重点，因为这真的是今天的哈，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涉及到局势啊，世界的这个政治局势啊，美国的表态呀、啊，然后几大重要的议题是吧？但是您发现没有，这些主流媒体啊，你几乎没咋报啊。什么原因？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媒体和川普之间的战争啊。 那其实川普和主流媒体之间一直就不是很合拍啊，一直有冲突。但是最近两天呢，再次升级啊，从互相批评到互相对簿公堂了要啊，要开始告了啊。最新的进展是什么呢？川普政府禁止 CNN 啊、MS Now 和 Political 的记者呢进入白宫。这三家媒体呢就转过来把川普给告了啊，川普政府给告了，主张呢说白宫是因为不满他们的新闻报道才撤销记者采访资格的，侵犯了他们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新闻自由和第五修正案所涉及的正当程序。那么这个事件之所以迅速扩大啊，就是因为之前CNN 呢它不是这个白宫的啊普通的采访媒体，它是白宫电视联合采访团，也就是 TV Pool 的五家成员之一。然后它这么被这个就是再往前倒退几天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他们这个撕扯啊。川普就不让这个 CNN 的一个记者进来采访，他说你就老报假新闻，你就别来了。然后把他的记者证也没收了什么什么的。然后后来呢，就川普觉得反正也不止 CNN 一家报假新闻，他可能觉得 MS Now、Political 他觉得都不行，就都不让他们进来了。然后呢，再就说，因为他们是 TV Pool 的五大成员之一啊。TV Pool 是什么呢？就是 CNN、ABC、CBS、NBC 和Fox News 这五家轮流要派摄影团队负责跟拍总统的公开活动，然后呢，他们再把画面提供给其他电视台和媒体使用。之所以这么安排呢，是因为总统的行程是特别密的啊，不可能让所有媒体都带着一整个团队跟着，那这太大了，是不是？所以他们会轮流值班，这个五个媒体其中之一啊，然后拍下来之后分享给其他媒体。是这么的一个配合吧，你可以理解为他们是一个小团体啊，小团队。但是这一次呢，因为 CNN 被白宫给排除了嘛，然后其他几个电视台也决定说我们不跟拍总统的活动了啊。然后 ABC、CBS、NBC 什么 Fox News 都说他们不是要停止所有新闻报道，而是不跟拍总统活动来表达他们抗议啊，对于特定新闻媒体采取限制的措施。结果昨天就出现了一个岔子啊，就是川普在白宫呢给这个新的直升机停机坪要办一个剪彩活动。然后呢，平常总统讲话呀会有电视台联合采访团的那种就是悬臂式麦克风，它比较能收音哈。但昨天这些媒体就是不干了嘛，没来，然后就导致听不清啊，确实受到了一些影响啊。然后因为这个川普总统他就站在那个 Marine One， 就是这个他的陆战队一号附近说话，那个直升机特别吵嘛，所以呢就是导致他又没有专业的收音设备就听不清了哈。所以大家就看到了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当白宫和媒体之间的合作机制停止的时候，不仅是媒体受到影响了，这川普总统的你看这个公开活动啊讲话啊也受到了影响。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就是这是一个冲突的升级吧，你可以理解啊，不是说不是今天或者昨天才开始的。因为川普总统自从上任啊，他和主流媒体的矛盾就一直有，而且就在他第一任期就存在了啊。那时候川普总统就经常说 CNN 啊、纽约时报啊、华盛顿邮报啊，反正就是一系列主流媒体吧啊，但是是左派的啊，这个不同的政治立场的，说他们是 fake news 啊，然后不认同他们的报道。当时2018年的时候，这个 CNN 有个记者啊 ，Jim 啊 Acosta 对吧？曾经因为白宫记者证的问题和川普还就是对簿公堂。那后来呢，这个联邦下令就暂时恢复了他的记者资格，最后让他重新进入哈。那到了川普第二任期的时候呢，这个白宫和媒体之间的摩擦是更加的频繁了啊。然后白宫去年改变了一些采访安排，不再完全由传统的白宫记者协会决定哪些媒体可以参访，哪些媒体不行，而是让川普政府啊，就是白宫有更多的决定权。那支持白宫的人就认为说，白宫当然有权利决定这个这么有限的采访空间，因为那房子就那么大，是吧？全世界的人都想采这个听白宫说什么，听川普说什么哈，所以他们认为没有义务啊，去给所有的媒体同样特殊的待遇啊。那副总统万斯呢，这个昨天还给川普总统就是为他发声，他说政府并不是禁止这些媒体去报道，而是不愿意在某些媒体啊，就是专门就是有偏见从事宣传的情况之下，还让白宫给他们这种特殊的优待。那川普自己说法就更直接了啊，川普说我不是在攻击新闻媒体自由，我是在打击他 他们的假新闻啊，川普认为说这些媒体长期给他的报道是负面的，甚至还有虚假性的和误导性的一些内容，所以呢，他说我就这么做啊。然后有媒体去问他，川普说，也有问白宫，白宫说你去看川普的那个 Truth Social， 就是态度非常坚定而且明确啊。那白宫方面也说了，媒体你愿意采访你就在白宫外采访报道，我们也欢迎你，还有这么多白宫的公开渠道的资料啊，包括什么川普的这些社交媒体是吧。那争议的核心就在于说，不是不让你报道，不是剥夺你的新闻自由啊，这是川普和白宫的立场，而是说你能不能得到特殊优待，近身的靠近川普总统24小时的跟访啊。川普认为你天天跟着我，然后针对我啊，报我一些假消息，我干嘛呢是吧，放在我身边让我膈应呢是吧。反正川普是这个立场了哈。但是呢 CNN 啊的这个被排除在外的这些媒体，他们就当然是完全不同的感受了啊。他们觉得说，你作为政府不能因为你不喜欢一个媒体报道的方式就取消我们的采访资格。然后呢，所以他们就提到啊，主张说这个是川普政府不满他们的新闻内容，然后就认为川普政府的这一系列做法是侵犯了新闻自由哈。那听众朋友听到这儿，两方你都听到了啊，您是怎么想怎么看的呢？你是支持川普呢，还是支持这几大媒体啊 ,CNN 啊包括这个 MSNOW 啊还有 Political, 还是他们的说法呢？啊，如果你支持川普的话啊，你就发个 Y 吧，代表 Yes 啊 ,Yes on 川普。如果你觉得那个不支持川普，支持这些媒体的话，你就发个 N, 好不好？反正现在这个双方叫做什么，在很大程度撕扯啊。不过我觉得可能川普也不太，就是川普这边倒没有特别的撕扯了哈、啊。他就是我拒绝你，你不要再靠近我了啊，我不想给你优待了啊。但是媒体这边他们非常的现在你看动作很多啊，就是要告、哦。我觉得还有就是包括福克斯啊，福克斯他也这次虽然他是传统上的比较偏保守派的立场的媒体，但是他觉得啊，你侵犯新闻自由不行，他也站到 CNN 那边了啊，去声援他。所以呢，现在这是我们看到啊，最新川普和媒体之间冲突的一个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哈。我看一下后台大家对这个事情怎么想的啊，是支持川普的做法呢，还是支持这些媒体的做法呢？尾号8001的朋友发 yes 啊，发 yes 或者发 y 就代表你支持川普啊，大家可以发送您对这个事件的一个想法和看法，好不好？好，说了这么多呢，我们又到休息时间了啊，休息之前提醒您，我们今天依然在抽奖，因为是为了庆祝中秋节哈，我们也没办法365天天天抽哈，但是起码最近这一周你可以啊，特别的留心啊，热情的参与。今天的奖品是价值70美金的红海参啊，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10支装的啊，价值70美金。你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与了。我们有听众朋友特别的可爱啊，这个961961是短信号码啊，你就发抽奖两个字就可以了。发到号码961961，不用再加上961961了啊，就是你只发这两个字抽奖就行了，就可以成功参与了啊。然后刚才后台有一位听众朋友，然后特别有才华啊，然后给我们留言说那个这个他想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广告 slogan 啊，因为可能刚才听到丁月啊和娱乐我们介绍这个红海参在中医西医方面啊它的营养价值是什么。这位朋友说呢，以前他就创造过一个就是黑高姿，他说每天一小勺什么精神什么吃饱饱。今天他又说红海参可以每天一小袋关节响起。啊，嗨起来啊！我觉得太有才华了啊！我觉得我们这些听众朋友，真的很开心跟大家在一起啊！如果您有任何的想法看法，都随时随地啊，像这位朋友一样啊，来跟我们分享啊。那抽奖的话就更简单，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100万的退休金能不能撑30年？很多人一听100万的退休金觉得稳了，真的稳了吗？未必。假如您每年领4万的退休金，但是考虑到通胀、医疗费、市场波动，您觉得完全不够。您说退休最怕的不是钱不多，而是钱先走人还在。市场下跌时怎么办？ AI 来了，所有的疾病未来5年内都有治了，大家都长寿了怎么办？ 把100万这个数字变成一辈子的现金流，才叫退休规划。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1: 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2: 以前生日，我总希望事业顺遂。
1: 那今年呢？
2: 今年，我只希望每年我们一家人都能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吹蜡烛。
1: 经历过家人生病以后，才知道原来最珍贵的愿望不是财富成功，而是还能彼此陪伴。所以，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我们也开始更重视每天的营养补充。朋友跟我们介绍了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萃取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日本冲绳的海运，并获得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营养补充，帮助维持血糖、胆固醇、血压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
0: 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免费领取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1-888-482-5888，1-888-482-5888。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我是丁月。哇，今天丁月这个出师不利啊，时间算错了。其实我下面只剩一分钟时间能跟您聊天了，因为我们等一会儿会也是带来丁月的一个采访了啊，就是采访湾区的这个地产学院的老师啊，专家，然后了解一下湾区的房地产动态哈。那在这之前呢，其实丁月有跟大家预告过了，我们本来想要关注一下，就是在前几天哈，一位就是华裔的苹果工程师哈，他遇难不幸身亡的消息哈，35岁啊，真是年轻有为，中文名叫秦振宇啊，3个孩子的爸爸。那现在 GoFundMe 上啊，我看很多华人社区也在关注啊，想要对他的家人呢、遗属啊表示关心哈。所以丁月就是上来在这个多说一句哈。那很多朋友有在关注这个事件的话呢，现在去 GoFundMe 上去搜索啊，这个 Daniel 陈。Daniel 秦就可以了啊。那后续呢，我们也会关注啊，继续关注相关的一些情况。真的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吧啊。我觉得这个华裔家庭遇到这样的事情是很不幸的，但是如果我们都能关注去帮助他们的话，希望他们能够在悲痛之中吧，快速的就是振作起来，然后也能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好不好？那节目的最后再提醒一下，就是我们9619-61的抽奖继续啊。今天的奖品是价值70美金的红海参，大家发抽奖两个字就可以了，到9619-61这个号码。接下来呢，就请您不要走开，是丁月啊采访华夏嘉景地产学院的这个20多年经验的资深地产老师，也是经纪人啊蒋老师的一个独家采访，马上回来。
0: 生活百分百。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如果您最近有关注这个财经动态的话，可能会发现美国的国债呢成为了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啊。那长期国债殖利率的变化其实会影响到房贷啊，甚至是房地产市场啊。那么最近国债市场为什么出现变化，透露出什么样的讯号，对于我们在湾区正考虑买房卖房甚至是投资房产的朋友又意味着什么呢？今天我们很高兴再次邀请到了华夏嘉景地产学院的蒋老师。蒋老师呢，他拥有20多年的房地产及贷款的实务经验啊。那今天呢，就请蒋老师跟我们从最近的市场变化开始聊一聊，然后带我们关注一下现在房地产的动态。蒋老师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13: 哎，各位听众好，很高兴跟大家在空中见面。
3: 那蒋老师，就请您先跟我们说说这个国债吧啊。那它到底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呀，尤其是买房卖房投资房地产的朋友，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13: 大家也看到最近国债这个利息啊一直在走高，就是全世界各个 这些投资者都不卖美国的账，因为他说你的国债越来越大，已经都40万亿了，你要我再投你，你必须给高利息，否则我们不投，风险太大，我宁愿去抱黄金。所以呢，美国现在就很头疼，因为国债利息一上升，对它的经济影响就不好，因为大家可能就会不去投资啦，把钱放在国债里面啦，或者就是说跟这些 AI 的急需用钱的这些大的这种建设争这个钱。所以呢，美国现在呢，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在看这件事，就是这个国债到底能走到哪里去。
0: 嗯，
13: 我们的房贷利息就是跟着10年的这个债券走的，那这个10年的现在也升得很高了，所以美国现在呢，就是它的那个通胀啊，一直有这个粘性在那里啊，最主要就是他又去打了这个伊朗这个战争，那石油也紧张啊，还有这个国债也紧张。
3: 您觉得整个大的环境，包括现在国债利率的变化，会给咱们湾区的房地产带来什么影响呢？
13: 湾区这个房地产如果利息太高的话，那是对房产是有压力的，因为房产就是一种比较大的一种投资，如果利息过高，那大家很可能就观望不买了或干嘛，加上 AI 又拼命的在 lay off 人，所以湾区的房产呢是有一定的压力。现在的房价呢，就是说中低位的呢，就是比较没有像以前卖的那么快了，但高位的还在卖，因为美国的这个股价一路在上升，有很多人有股票 option 啊，他们无所谓，卖掉一些股票他又可以去买了。所以我们最近在抢什么萨拉托加啊、Cupertino 啊、Los Altos 啊、Palo Alto 啊，都抢得很凶啊，啊，就是这样子啊。
3: 所以就是好房子还是不愁卖的，是吧？
13: 对，所以因为美国，我上次跟大家讲过了，它就是个精英社会，就精英它就越活越好。因为它为什么一定要搞出精英社会呢？因为它要用高这种回报吸引所有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往美国跑。那它这个造成的后果就是所有低端的工业都往别国去跑，所以美国就干主要高科技和这个金融这方面。所以呢，我是劝大家一定要来学金融、房地产、贷款，这个在你一生中都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3: 嗯，是，而且像蒋老师，我知道您在这个行业里面已经耕耘了20多年哈，也创立了这个华夏嘉景地产学院，也带了不少这个湾区哈很知名的经纪人，是不是？
13: 对，
3: 确实哈，我觉得这个时代在变化 ，AI 到来了，好多人也会迷茫哈，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也要尝试一些不同的机会？那作为您算是咱们湾区这个房地产界的一个老前辈了哈，那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对于未来想入行的人他们该怎么做呢？
13: 首先你就要有多方面的本领，不要一棵树吊死。我看我很多学生天天都在问我，哎呀，我现在买 apartment 合不合算啊？我跟他说怎么可能合算，现在 apartment 回报率只有5%+，还不如这个债券的呢。那你就要有各方面的技巧啊，对不对？第一个，我们懂金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去股市上面啊，等于是放猪一样的收很多钱。第二个，我们后面有大开发商跟他一起开发，2-3年后可能回报是33%-40% 的都有。第三个，我们也懂法拍屋或者 flip house， 这个也是一种赚钱的方法。所以说你不是一定要就走一条路。
3: 嗯，是，尤其现在这种就是快速发展的时代哈，有不少我知道工程师的朋友都在想自己要不要找一个第二专业、第二收入来源哈。那您觉得就是干您这行怎么样哈？就是做贷款呢、房地产啊，是不是现在一个好的选择呢？
13: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学理工的，但是我发觉 这些只能去打工，但你懂了金融以后呢，你就可以用钱再继续生钱。所以呢，你来我们这上课，很多人以为就是学个地产学个贷款，错，你同时要学很多金融的知识，你还会学会各种门道，在美国怎么生财，这个才是长久不衰的一个你的技能。所以你在美国就会碰到机会。第一个，你都知道美国有几次房地产崩盘，这就是你的机会了。你如果那时候买多几套，你就赚好多钱啊。比如说啊，2001年2012年啊崩盘，同时呢崩盘以后呢，接着就是贷款的放水，利息低的吓死你啊。像2020年我们碰到了50年利息新低，每个 agent 都累得半死啊，就手上好多弄拼命做。那他积累了资本以后呢，他就跟我说，我不再做理工男了，我出来用钱继续生钱。那他现在就活得很自由了。因为理工男到了50-60岁都有个风险，会被 lay off 的。所以在美国你一定要有多种技能啊，特别是美国是金融帝国，你不会用钱生钱，那你这个就是站着金山感叹没饭吃，对不对？
3: 站着金山我们得挖矿是吧？
13: 对，
3: 挖掘哈。听了这个您的分享啊，我想也许我们就有些听众朋友哈，就会对入行啊，进入房地产这个行业会感兴趣哈。但是从哪里开始呢？华夏嘉景地产学院可以提供哪些帮助和培训呢？
13: 我们现在每周都有开课，还有晚上的课，可以让那些不脱产的学生都能考过。那好多人说，哎呀，现在地产好像不怎么样，我干嘛要考啊？你的眼光就太浅了。如果美国2-3年后又崩盘了，房地产又是一次机会，贷款又是一次机会，你干嘛不抓住呢？那美国为什么会崩盘？你一定要搞懂美国。美国每当一个新的科技发明创造出来以后，你都不用我理，华尔街在2-3年内就会把它推成 bubble。 那推成 bubble 以后呢，啊，马上就会干什么，就是通胀啊，利息升高啊。一旦崩盘了以后呢，就大家又企业接手好好干，然后呢你再等下一次机会又要起来了。所以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故事一再再而三的重复上演啊。我们1998年的时候有了 Internet 革命，到了2001年就崩盘。那你以为 Internet 死掉了吗？没有，企业好好的接着干，像谷歌啊 Facebook 啊都是那时候再出来的，一下就发展的好好的。后来你们大家都知道啊，干到2008年以后又乱来了。因为美国全部大家呢降息，本来想救高科技，那这帮人都没有去救高科技，跑去炒房子去了。炒完了以后到了2008年就崩盘了。那一崩盘，这个时候你就有大量的便宜房子捡，我们当时就捡了好多这种房子，特别是 short sale， 在2012年2013年你在湾区能捡到好多这种 short sale 的房子。那到了啊，2020年美国又出事了，因为疫情来了。那这时候你如果做贷款的话，你会赚好多好多的钱，基本上很多成功的 agent 200多万一年。所以这就是你多这种 short sale 的房子。那到了啊，2020年美国又出事了，因为疫情来了。那这时候你如果做贷款的话，你会赚好多好多的钱，基本上很多成功的 agent 200多万一年。所以这就是你成为精英

0: bubble 来了 ，AI bubble， 因为一个新的革命到了，啊，华尔街不用客气，在三五年内就把它会推成10倍、20倍、30倍的增长，然后你们就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啊！所以你不能等到最后一片雪花飘下来，那时候就会雪崩了，所以你就要学会用各种技能准备挣钱。
1: 嗯，好啊，谢谢蒋老师。
0: 地产也会低，我们都会买法拍房，所以那时候只要有钱，你就拼命买就好了。嗯，
1: 好，谢谢蒋老师跟我们做这些真的是非常诚恳的经验的分享啊。那看大家能不能理解这背后的逻辑，并且抓住有可能即将到来的这个机会呢？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哈，也想接受更多关于房地产啊，还有这个贷款啊，金融方面的专业培训的话啊，不妨就直接联系一下蒋老师哈。蒋老师，您的电话是多少？
0: 408-621-9920。
1: 嗯，408-621-9920。
0: 你们来我们这读书绝对不亏，会学到一堆的知识，同时你只要在我们这毕业了，做成第一单贷款或第一单地产，我们会把学费退给你，就是所谓的零学费。
1: 好，蒋老师的电话是408-621-9920，408-621-9920。华夏嘉景地产学院在湾区已经开了20多年了啊，培养了很多啊，湾区现在也都是非常知名啊、有能力的这些地产经纪人。好，节目的最后也想问一下蒋老师哈，那因为您这个不光是做地产学院，您还也在做这个房地产相关的一些售卖的工作嘛哈，最近有什么好房源的分享和推荐吗？
0: 对，现在很多 seller 给我们房子卖，他发现跟我们谈过以后啊，发现我们特别有思维，知道什么用 strategy marketing。第二个就是我们装修啊、staging 的团队都很强，所以呢，他就很愿意把房子卖给我们。那我们现在呢，有一个林布海刚上市的 condo， 两房 1.5 亿，1050尺。只要69.9万，特别是适合想找学区的这些家长们。
1: 哦 ，Lynbrook High 的 condo 还不到70万。
0: 对，在没有 Pilas 还有个非常漂亮的 townhouse， 看过的人都赞不绝口啊！它是3房3.5亿，1925尺，1.3这样子。
1: 嗯，1.3个million 啊，
0: 1.375这样子一个 million。Okay. 然后呢？我们在 Newark 也有一个3房3.5亿，很新的，1900多尺，要1.198个 millions。在95124也有个豪宅，它5房4.5亿，3549尺，全部是翻盖新建出来的，它要3.5个 millions。还有一个95132，我这个房子我看完特别值，它5房3浴。2533尺，3个 car garage 才要1.9个 millions。然后我们在 Manteca 也有一个3房2.5亿，1600多尺的，才要49.9万。
1: 哦，这可以当投资房是吧？
0: 对，我们在 Modesto 还有一个，大概是61万。
1: 嗯，
0: 它是3房2浴，1917尺。他自己也在做 Airbnb， 收入也很可观。
1: 好，谢谢蒋老师的分享哈，可以根据您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如果您自己也想买房卖房，或者想请蒋老师帮您哈看房，然后帮您指点一下，看怎么样去更好的售卖或者是投资的话呢，都可以打电话给蒋老师，是408-621-9920，408-621-9920。好，今天非常谢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谢谢各位。
2: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 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3: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4: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3: 他们怎么做到的？
4: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3: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

0: 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2: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1: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2: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1: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2: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1: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2: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1: 赶快报名。855-955-5227，
2: 855-955-5227。
3: 哎，乐乐妈妈，你知道吗？上周啊，我陪儿子在家看某些大平台的卡通，居然看到里面教小孩变性这些东西，真的吓到我了。现在连动画啊都不能放心给孩子看了。
4: 我太能理解了，现在很多平台内容好复杂，小孩子啊根本分不清，所以我早就不给他们看那些了。
3: 啊，那你家小孩每天在家都看什么？不会无聊到吵翻天吗？
4: 不会啊，我最近都让他们看干净乐学，这是专为孩子设计的，安全干净，内容都是正向健康的，没有奇奇怪怪的东西。
3: 真的？那他们喜欢吗？
4: 喜欢的不得了，轻松快乐的就能学到中文、历史和传统文化，几个月下来学到了不少东西呢。
3: 这也太好了吧。那他会不会像其他平台一样推一些少儿不宜的内容？
4: 不会呀，没有看到不适合孩子的内容，我们现在都用它，孩子看得很开心，我也很放心。
3: 太好了，今晚我就上去看看。
5: 让孩子远离上瘾内容，回归纯真快乐的童年。干净乐学，给孩子一个干净的童年，快乐学习的平台。立即上网搜索干净乐学，或登录干净 kids.com， 也就是 ganjingkids.com， 开始免费探索。
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6: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And 103.3 San Martin.
7: 我的产品质量好，想让湾区的朋友都来买。
8: 我的服务超一流，我想帮到更多人。
9: 生意做了好几年，我想找到高质量的客户。
10: 我想进军西人市场。
11: 我的客人在哪里？
12: 您的客人在这里。
13: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能满足各类商家的推广需求。我们在湾区的 FM96.1 AM1400 FM96.9 三个电台国语粤语播出，还有擅长网络及社交媒体推广的数码广告团队。
12: 希望之声真实的新闻报道，丰富的生活资讯，吸引了大批忠实听众。
13: 希望之声专业的数码团队帮您精准定位客户群，在 Facebook、Google 和 YouTube 等平台上做推广，不仅深耕华人市场，更能帮您打开西人主流市场。
9: 哎呀，又来生意了！
12: 希望之声广播和数码推广团队为您的生意助力，与我们合作，请拨打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4: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2: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节目一开始，摩卡还是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希望之声的中秋抽奖今天啊换了一份特别有分量的好礼。前几天咱们连着送出了黑膏滋还有中医理疗套餐，特别感谢啊这些听众朋友们的捧场。今天的这个抽奖好礼是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它是十支装的，价值70美元。那只要您发送抽奖两个字到手机号码9619619就可以参加。这款红海参摩卡介绍过很多次了，它好在哪儿呢？首先它是济州岛的野生红海参，而且在捕捞上来之后就采用了急冻保存，极大的程度上就保留了三大海洋的营养，再透过韩国专利的酶解技术，就把营养成分的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让我们人体很容易就吸收。所以红海参养生胶不仅不需要泡发、换水、炖煮这一系列的繁杂手续，而且呢，营养成分的保留更好，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吃起来也很方便，每天一小条，它是独立包装的，剪开了就可以吃。一直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已经都很熟悉了，摩卡今天就不再翻来覆去的讲了。今天想跟你讲点别的。中秋节嘛，本来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吃顿饭的日子，可我们有些在海外的人就像摩卡这样的，很多时候是做不到的。爸爸妈妈在那头，我们在这头，隔着一整个太平洋，打电话回家，老人家嘴上总是说那么一句，我都好，你别惦记。可越是这样呢，心里头就越是牵挂，总是盼着他们身子骨硬朗，平平安安的。所以猫卡觉得这份红海参最实在的地方，不在于不仅仅是它有多补了，而是它还能替您做成一件事情，一份能天天吃对身体又好的东西，放在父母身边，那就好像您天天陪着他们在身边，心里自己心里也觉得啊，好像为自己爸爸妈妈做了一点什么。当然要是您自己也辛苦了一整年，也别忘了好好犒劳犒劳自己。摩卡发现啊，尤其是上个周六见到了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发现听众朋友总是那么善良啊，想的都是别人，所以呢有的时候也别忘了啊，好好犒劳犒劳自己。今天这份心意您不用花一分钱就有机会抽回家，这样的话呢您就怎么说好，送礼也行啊，或者自己用都可以。参加的方法也特别简单，现在就拿起手机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9。有的听众朋友还跟我说，昨天啊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在摩卡的节目当中猜歌猜对了，昨天来拿胸针，然后他就说没有参加抽奖。我问他为什么呀，他说我开车到地方我就下车了。我说只要我们在开奖之前您发抽奖两个字都可以参加抽奖，即使您没有听广播，我们也会在短信平台上跟您联系。所以有的听众朋友不要有这些顾虑，您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在今天晚上6点之前，我们直播结束之前开奖之前都是有机会的啊。只要您如果说您等不及的话，现在就想给家人备上一份这样的中秋好礼的话，我们这也有优惠，下单的时候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满200美元呢再减10美元，还加送一支。这个活动是到9月30号，整个美国都是免费邮寄的，湾区也可以在线下自取，就是到我们电台来。所以要是想要订购链接的，您就发一个红字到9619619。好，红海参和抽奖摩卡就说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几条新闻。
15: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刘芳，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周一，加州州长纽森因2026至2027年可能出现强度创纪录的厄尔尼诺现象，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提前部署今冬可能发生的暴雨、沿海洪水及山体滑坡的应对工作。州政府公告援引预测称，今年秋冬出现非常强厄尔尼诺的概率超过90%，其在10月至12月达到历史级强度的概率为69%。但强厄尔尼诺未必令全州降雨均匀增加，具体风暴时间与地点仍有不确定性。公告要求州紧急服务办公室统筹准备，水资源部门调配沙袋、石料、抽水设备等防洪物资。交通部门需要评估道路、桥梁和排水设施风险，并预置封路及交通管制设备。加州国民警卫队将准备支援搜救、疏散、运输及清障等任务。政府提醒居民确认住所是否位于洪泛区，规划撤离路线，备妥应急物资。近日，阿拉米达县高等法院法官珍娜·惠特曼裁定，奥克兰联合学区必须全面执行加州教育局的指令，以解决校园内的反犹太主义歧视问题。根据裁决，该学区需聘请咨询过犹太权益组织的外部专家，对全体员工进行防治反犹太主义专项培训。此外，高层管理人员需要接受处理歧视投诉的程序培训。各学校的校长也必须向所有学生家长致信，明确谴责此类歧视，并列举具体的校园应对措施。加州教育局曾于今年3月起诉该学区，指控未能有效应对校园内普遍存在的反犹问题。在近期中东冲突引发全美校园争议加剧的背景下，法官敦促州政府与学区高校协作，共同确保为学生提供免受非法歧视与骚扰的教育环境。周一，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再次否决了 AB713 法案，使无合法移民身份的学生继续无法在加州公立高校从事校园有薪工作。这项法案拟依据一项尚未获联邦法院确认的法律观点，认为1986年联邦移民法对州政府聘用无证人员的限制并不明确。纽森表示，在相关法律问题获得联邦法院裁决前，贸然立法可能使高校系统及州雇员面临民事和刑事责任风险。法案支持者指出，加州社区学院及公立大学约有60000名无证学生，校内工作有助于缓解经济压力，并与学业和科研安排相协调。由于他们无法获得联邦贝尔助学金及联邦学生贷款，经济负担普遍较重。加州大学系统此前也因担忧联邦政府处罚而放弃相关聘用方案。尽管州法院曾质疑其拒绝政策的法律依据，但并未裁定州政府可合法聘用无证学生。纽森表示，应该先由联邦法院就相关法律理论作出明确解释。
16: 手机尾号0536，中午好，摩卡收到您的问候了。每天都能准时收到您对摩卡的午间问候，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么准时而且坚持下来，对摩卡来讲是一种很难得的陪伴，谢谢您啊，好感动。摩卡也向您问个好，今天一切都顺利吗？吃饭了没有？那祝您今天一切顺利啊。说回到今天的新闻，摩卡是想说一下，就是厄尔尼诺。气象上说，今年的冬天加州很可能迎来一个特别强的雨季，甚至可能是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个。大雨、大风、山体滑坡的风险都比往年高。这个消息确实是值得我们每个人都提前拉高这个安全警报。气象专家一直在提醒说，厄尔尼诺现象往往就意味着接下来的冬春季节，咱们加州可能会迎来比往年更猛烈、更密集的极端的暴雨和大风的天气。面对这种大自然的气候考验呢，首先就是不要恐慌。猫卡给大家准备了几个比较贴心也容易被忽视的防汛的自救小锦囊吧。 首先一个呢，就是咱们房子的定期体检，趁着现在就是没有这种恶劣的天气，天气好的时候呢，就不妨请人或者是自己动手把房顶的雨水槽啊彻底的清理干净，把落叶掏空。因为雨水槽如果堵了，暴雨的时候水排不出去，就容易倒灌进屋顶或者是墙缝，那个要是修起来的话就是大工程了。另外，如果您家里头院子里有大树啊，或者是那个枯枝离车道或者是房顶特别近的，也建议您提早的修剪，免得大风一刮砸坏了财物。其次是准备一个随时能派上用场的应急光明包。加州一到暴雨季，太平洋煤电就是 PG&E 的电网往往就容易因为树枝砸断电线而发生区域性的停电，所以咱们家里一定要提前准备好手电筒，还有就是充好电的移动电源，像充电宝之类的。外加呢，就是几大瓶的饮用水。摩卡觉得这个饮用水啊，常年储备一下是很有必要的，万一遇到大范围停电也不要慌乱，手机里就提前下载好 PG&E 的官方 APP， 或者就是记住他们的断电查询网址，随时呢都可以掌握修复的进度。最后一个啊，也非常重要，湾区我们上下班什么的主要的通勤工具，大部分人都是靠开车，所以出门在外，安全永远是回家最近的路，就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暴雨天开车，湾区还是有不少低洼路段或者是高架桥下容易积水的，所以记住啊，老司机的一句名言是宁绕十里远，不涉一尺深，就是看起来不深的积水很容易让车辆熄火甚至被冲走，因为看不到下面它到底就是路面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还有就是遇到大雾或者是暴雨交加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把大灯打开，不仅是为了让你看清别人，也是为了能够让别人看清您。大环境我们其实是改变不了的，但是呢，咱们自己的小日子、小家庭要顾好，把自己的安全呢，还有家人的安全放在首位，然后这些防灾的准备呢，做到前面。无论外面刮大风、下大雨，我们待在家里，或者是因为有了准备，就觉得心里很踏实，是不是？我记得摩卡小的时候，因为是东北嘛，有的时候外面下大雨啊，或者下大雪，待在屋子里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温暖啊。所以这种恶劣天气就尽量少出门，一定要上班的话呢，就要做好这个安全的防范准备。另外，莫卡也想说一下，就是法院要求奥克兰学区整改校园里的反犹问题。其实不管是哪个族裔的孩子吧，都应该在学校里被善待、被保护，毕竟还是一个孩子，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安心心的上学，我想这应该就是大家共同的心愿。好，说完了身边的这些身边的事，莫卡想帮一家装修公司啊找一处长期整租的房子，地点呢最好是在 Mountainville 啊、 Sunnyvale 还有 Santa Clara 或者是Cupertino 这一带，要求的是三室两卫带车库的房子，新旧都没有关系，打算呢是十月初就能搬进去住的。所以如果您正好是房东，手上有合适的房源，或者是您认识靠谱的房产经纪人，欢迎呢帮忙留意牵个线，联系的电话是669-269-0141。再说一遍啊，669-269-0141。好，说完新闻也帮大家捎个话，就是刚才前面讲的这家想租房子的这家装修公司。广告之后，今天的湾区慢生活，摩卡要陪您认识一位摇滚天王，他是谁呢？还有他那些能让几万人一起放声大合唱的歌是什么歌呢？广告之后，摩卡一首一首的说给您听。那现在趁着广告啊，想要抽红海参的听众朋友，赶紧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这份价值70美元十支装的济州岛的中秋好礼，今天晚上6点钟开奖，可不要错过了。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7: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8: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7: 他们怎么做到的？
18: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0: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6: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19: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16: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19: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20: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0: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得越多折扣越大。
20: 这个可真不错。
0: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河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牙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16: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莫卡。首先感谢手机尾号5348对莫卡的问候。有时候人和人之间最暖的关心就是这样一句很平常的吃饭了吗，因为那句话背后就是实实在在的惦记。5348一直都惦记着莫卡吃饭了没有，所以谢谢您总是这样惦记着莫卡。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吃饭，您也要自己照顾好自己。那再给刚刚上线的朋友们提个醒，今天的中秋抽奖还在继续，您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有机会把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10只装抱回家。今天晚上6点我们会开奖，那还没有参加抽奖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养生的健康好礼抽中了呢，中秋自己吃或者是送给父母都很合适。好，我们闲话就不多说了，来认识今天的主角。今天中午莫卡想跟您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名字，叫伍佰。您有没有想过一个大明星为什么会给自己取个名字叫伍佰呢？怎么不是600呢？说起来啊，真的是特别接地气。伍佰小时候家里是开小店卖槟榔的，这个孩子读书用功，考试呢常常拿满分，家里就把奖状一张一张贴在墙上，街坊邻居来买东西一抬头看见满墙的奖状，都忍不住夸一句，哎呀，你儿子这么厉害，500分呀。这一来二去，伍佰这个外号就这么叫开了，后来干脆就成了他的艺名。您看，光是这个名字的来历就藏着伍佰这个人最可贵的地方，猫卡觉得就是三个字，接地气。 1968年，伍佰出生在台湾嘉义的乡下，本名是叫吴俊林。年轻的时候，他离开家乡，跑到台北去闯荡，摆过地摊，当过群众演员，最后在一间琴行找到了归宿，就一头扎进了音乐里。他带着自己的乐队 China Blue 跑遍了台北大大小小的酒吧，硬是把自己唱成了华语乐坛公认的现场之王。只要有伍佰的演唱会，那就是几万人一起扯着嗓子的超级大合唱。今天中午，莫卡就想陪您认识这位现场之王伍佰，而他最打动人的，莫卡觉得就是这份接地气。红成了天王，却半点架子都没有，永远跟老百姓打成一片，把音乐、把快乐大大方方的分给每一个普通人。今天我们就从这份接地气一首一首的听起。那先来说第一首，就是让伍佰从酒吧走向千家万户的成名作《浪子情歌》，词曲都是他自己一手包办的。1994年之前，伍佰还只是台北那些个小酒吧里一个卖力唱歌的地下歌手，台下的听众不多，可是呢，他从来都不糊弄，这每一场唱的都像是最后一场似的。直到这首《浪子情歌》一出来，一下子就传遍了全台湾。那沙哑里带着倔强的嗓音，就把一个大男人失恋之后嘴上说着不在乎，心里却心疼得要命的样子唱的是又痛又真。这首歌为什么能红这么多年？因为他不装，他不跟你讲什么大道理，就是把一个普通人失恋之后的狼狈和硬撑原原本本的弹给你看。我们一起来听伍佰的《浪人情歌》。

不知道刚刚这首《浪人情歌》有没有唱到您的心里去？接下来这第二首是伍佰的另一首经典，叫《挪威的森林》。不过这首歌可不是那支外国老乐队的歌，它是伍佰自己作词作曲的，彻头彻尾的原创。这首歌的诞生特别有灵气，据说伍佰是读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那本同名的小说之后深有感触的，坐下来短短的十来分钟，一首歌的大框架就出来了。整首歌唱的都是一个人内心深处那片安静的却又孤独的天地，而最让人难忘的是歌曲的结尾那段长达一分多钟的吉他独奏，那不是炫技啊，那是一个人把说不出口的心事全都交给了琴弦，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挪威的森林》。

伍佰的歌特别有意思，既有像挪威的森林这样一个人静静地待着的孤独，也有等一下您会听到的几万人一起狂欢的热闹。而咱们每个人其实也都有这两面，所以摩卡想问一下您，当您心里累了烦了的时候，您更喜欢用哪一种方式让自己缓一缓？是一个人躲起来谁也不见安安静静地待一会儿呢，还是呼朋唤友热热闹闹的聚一场聊一聊？如果您习惯自己静一静，就发安静两个字到961961，如果您喜欢找人热闹热闹，就发热闹两个字到961961。摩卡是觉得没有哪一种更好，这不过是每个人给自己充电的方式不一样而已。那听众朋友，您是安静还是热闹呢？希望您把您的答案发送到手机号码961961。说到热闹，摩卡就先送上一首伍佰最欢乐、最能带动全场的歌《你是我的花朵》。这首歌同样是伍佰自己的创作，是他那些深情的、沧桑的歌都完全不同的一种风格。这首歌是又蹦又跳、俏皮可爱，副歌一响起，那股子快活劲儿啊，就让最闷的人都忍不住跟着一起跳起来。这就是伍佰的另一面吧，他既能静到最深的孤独里，也能嗨到最高的欢乐里。而他最厉害的就是能把这份快乐痛痛快快地传染给台下的每一个人。您想想那个画面，几万个人跟着他一起又唱又跳，笑作一团，那种快乐真的是会传染的。我们一起来听《你是我的花朵》。

0: 刚才莫卡问了一个问题，当您心里累了烦了的时候，更喜欢用哪一种方式让自己缓过来？是一个人躲起来谁也不见，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还是找好朋友热热闹闹的聚一聚聊一聊？现在还没有人发答案过来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在听啊，有没有人能回答一下莫卡？那在进广告之前，莫卡再提醒一句，今天的中秋抽奖还在继续，您只要发抽奖到961961，就有机会抽走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十支装。我们会在今天晚上6点钟开奖，所以呢，在开奖之前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的听众朋友就都有机会。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2: 林毅税务讲堂，
3: 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川普总统在2025年的国庆日签署了大美丽法案，在税务的许多层面都产生影响。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个人车贷的抵减。在以往的税法下，个人的车贷利息是不能抵扣的，然而在大美丽法案下，在2025至2028年之间，合格的车贷利息是可以抵减的。不同于房贷利息的抵减，就算纳税人不使用列举扣除额，仍然有可能获得抵减，其抵减的上限为10000美元，这项抵扣有所得的上限，单身10万美元，夫妻合并申报为20万美元。除了有所得的限制之外，合格的抵减还需要包括合格的利息与合格的车辆。所谓合格的利息，指的是由12月31号2024年后用于购买自用新车的利息，注意是要用于购买合格的新车，二手车不算，租车费用也不算。但是若是车子在购买后进行重贷，则重贷的利息仍然是合格的利息。而所谓合格的车辆，可以是一般的四轮车、卡车、SUV、van， 甚至是摩托车，但是总重量必须小于14000磅，而且是需要在美国装配。而要如何确认车子最终是在美国装配的呢？可以在车子的经销商的门店看车上的标签，或是查看车子的 VIN 及车子的验证码。而借款方收到利息收入时必须告知国税局，所以纳税人在申报税表时也应该与该数字相同，以防收到国税局的通知。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 408-725-1700 725-1700。
0: 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莫卡。首先再提醒一下啊，今天的中秋抽奖今天晚上6点就开奖了，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十支装还等着它的主人呢。还没有参加的听众朋友赶紧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在今天我们刚才进广告之前，莫卡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您心里累了烦了的时候，更喜欢用哪一种方式让自己休息一下？ 是一个人躲起来谁也不见，还是呼朋唤友好好的热闹一下。那到目前为止哈，还没有人来跟摩卡互，没有人跟摩卡互动，所以摩卡就说说自己吧。因为这两种呢我都会，有的时候呢想一个人静一静，因为觉得很累，安安静静的把心里放空。有的时候呢可能有一肚子的话啊，好像如果不讲出去憋在心里很难受，就会找几个知己呀、一起说一说聊一聊，好像说完了之后就轻松了很多。所以其实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应该就是觉得有一个可以说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渴望吧，就是自由自在的，不被什么东西捆住束缚住。而说到自由，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500所有作品里莫卡觉得分量比较重的一首，这首歌叫《白鸽》，也是500自己作词作曲，很多老歌迷都认为这是他音乐生涯里最了不起的一首作品，跟前面的那些情歌快歌都不同，这首《白鸽》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他借着一只白鸽，就是飞起来的那个鸽子，唱的是对和平的渴望，对自由的向往。他想说的就是，哪怕身上带着再深再难愈合的伤口，只要心还是自由的，那么这一趟就依然值得昂着头走下去。您听这首歌会发现，500绝不只是一个唱情歌带气氛的歌手，他的心里装着更大的东西，对这个世界的悲悯呐、对自由的自由和尊严的一种坚持。所以莫卡觉得他就像是一个在酒桌上跟您称兄道弟的人，您没想到他心里会还揣着这样一份大情怀。可这呢才是真正的500，我们一起来听500的白鸽。

是今天最后的这一首。这一首歌唱出去，就是几万人一起举杯，一起热泪盈眶的歌。这首歌叫《突然的自我》，是伍佰的曲，还是他跟大导演徐克一块儿填的词。本来啊，它是2003年电影《散打》的主题曲，最早是由歌手黄小琥演唱，后来被伍佰自己唱成了几万人的大合唱。歌里的那句“再喝一杯，再多留一会儿”似的劝酒，sorry， 就成了多少人聚会上、多少场离别宴上最舍不得的一句挽留。可是这首歌绝不只是一首劝酒歌，他唱的是一个走过了半生风雨的人那份看透了聚散却依然热爱生活的豁达。名和利别看得太重，这辈子能有几个交心的老朋友一起喝杯酒说说话也就够了。这首歌也把伍佰的接地气的魅力推到了顶点。您一定要去看看啊，他现场唱这首歌的样子，几万人的体育场，伍佰常常就是把话筒往台下一递，自己推到一边，笑眯眯的听着。那一刻，唱歌的呢，不再是他一个人了，而是台下每一个普通的人。灯光下，几万个素不相识的人，为了同一首歌，一起放声歌唱，一起流泪，仿佛呢，就成了一家人。莫卡觉得这个就是伍佰一辈子在做的事，他从来都不把自己高高的供起来，他只是站在大家中间，把话筒递给他的歌迷们，然后呢就陪着大家痛痛快快的为这一趟不容易的人生干了这一杯。所以我们一起来听伍佰的《突然的自我》。

0: 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1: 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伍佰的音乐人生，从失恋硬撑的浪人情歌，到孤独深沉的挪威的森林，从欢乐蹦跳的你是我的花朵，到大气悲悯的白鸽，最后我们就停在了这首几万人一起举杯的突然的自我。莫卡今天最想跟您分享的就是伍佰身上的这种接地气。他活了30年，从一个卖槟榔，他红了30年啊，说错了，从一个卖槟榔人家的孩子，唱成了华语摇滚的天王。可是他始终没有一点架子，他的歌唱的就是普通人的失恋，普通人的孤独，普通人的欢乐。他的演唱会是一次次把舞台、把话筒

交给了台下的普通人。莫卡从他身上就看到，一个人再红再有本事，只要还愿意站在人群里，把别人放在心上，那份质朴和真诚就永远不会过时。湾区的听众朋友，愿伍佰的歌能在您想一个人静一静的时候就静静地陪着您，也能在您想热闹的时候呢就陪您痛痛快快地唱一曲。来，节目的最后啊，摩卡就跟守在收音机前的您隔空干一杯，敬我们这不容易但是却依然值得好好珍惜的人生。如果这会儿啊你也想跟摩卡碰一杯，就发干杯两个字到9619611，让摩卡知道收音机的这一头那一头咱们都在，谁也不孤单。那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摩卡再提醒一下，今天的中秋抽奖在傍晚6点开奖，还没有参加的朋友现在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十只装，可能您就是他幸运的主人。我是摩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1: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0: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1: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0: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1: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0: 最棒的是，只有十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1: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0: 赶快报名，855-955-5227，
1: 855-955-5227。
2: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金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个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进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3: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五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8万。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六房五全浴两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88万。详情请致电德良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4: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5: 那就卖了呗。
4: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5: 那就自己上网卖。
4: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6: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7: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And 103.3 San Martin。
8: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9: 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求索，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10: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11: 听众朋友好，周一的5点整又到了天南海北话汽车的节目时段了，我是艾琳。
12: 我是李进，
11: 哎，问候大家周一快乐。今天呢，我们继续啊，跟李进一起话汽车。那么李进啊，我先那个问一个今天新闻中的这个问题吧，因为刚刚就在咱们这个5点的时段，我们的整点新闻播报有说起这个加州现在加这个机油啊，也不光是加州了，其实是相当于随着伊朗战事的一个冲击，全球能源供应链，美国的机油市场都在面临严重的短缺。
12: 是，其实我们差不多一个月前啊，我们就已经初步报道了，一两个月前，就是因为伊朗这次打起仗来啊，不单只是石油， 就是咱普通的上汽油，已经大家都马上都感觉到了，对不对？
11: 嗯。
12: 其实呢，就是我们平时用的这个机油。
11: 机油。
12: 哎，甚至包括这个怎么说啊，合成机油，都受到了这次啊，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冲突。为什么呢？因为合成机油，你别看它是合成机油，好像就是说，嗯，大概应该和普通汽油、石油没关系吧？哎，不是，合成机油它也有一层我们叫做底油哈、底子的底，
11: 嗯，
12: 就是它一定要有这个底油。然后在这个底油上面它再加上很多这个化学的这些添加剂啊等等等。但是你还是需要那层底油，那层底油和石油100%的直接关系。所以当石油的价格这个
11: 一涨
12: 冲了上去一涨的话呢、哎，你平时换机油的这个机油，特别是现在大部分的新车都是用这个合成机油了嘛，对不对？哎，就受到影响。咱们也都听了，听到这个新闻报道哈，像 Costco 也好 ，Walmart 也好，其实你去任何一家，现在这个机油就贵了。
11: 对，像 Costco 一款十跨托的全合成机油，去年才约30块，现在已经涨到57.99块了，这翻倍了已经。
12: 是。
11: 而且还限购呢，
12: 这个、
11: 每个人只能买一瓶。
12: 对，所以哎，我一看这个，我就想，哎呀。确实是啊，你看那个咱们普通的传统的汽油车哈，
11: 嗯，
12: 你说一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就这个汽油也涨价，机油也涨价，
11: 就是相关的成本是水涨船高啊。
12: 是，
11: 嗯，
12: 所以呢，哎，我这里真的，就是感觉到这个电动车的转型是就几乎是没办法避免，而且呢，随着我想那个电动车的价格越来越低哈、啊，它会这个加速会越来越快，因为什么呢？你看这个电动车它那个机油啊，它不用换机油啊，所以不成这个问题啊，对不对？
11: 嗯，这里呢，其实我们也可以问问咱们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最近啊，就是您去有没有换机油的一个经历，然后您的这个价格有没有涨价，然后包括您整体的一个体验是怎么样呢？都欢迎您啊上线来和我们互动一下了。互动方式就是编辑您的这个内容发送到961961，这个是短信互动。您呢也可以打电话上线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我们的直播热线是。直播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互动上来了。
12: 哎，所以这个机油哈，没办法，就是作为内燃机哈，
11: 嗯，
12: 咱们当然现在是一年换一次机油了，大部分，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这个机油，假如真是轮到现在要换，说不定咱们听众朋友可以先看一看，假如您的机油还算是比较干净，那可以再等一等。
11: 嗯，好的。
12: 等待一两个月，看看会不会降低，
11: 会不会降价哦？嗯，
12: 对，
11: 好。不过呢，刚刚李进说的这一块，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赞同，就是未来啊，可能新能源这个确实是一个趋势了。因为啊，这个传统的汽油车，不管是怎么样，都会受到能源的影响啊，它总是在波动的。但是呢，像很多电动车就相对好点。那么说到电动车呢，其实最近大众也有一个新的动作啊，他们发布了一款新的叫做任务效能的概念车。
12: 任务效能。
11: 对，据说啊，它的这个耗电量非常的低，是吧？风阻系数也很低，能不能和我们详细的说一下呢？
12: 对，先讲起这个，咱们讲一讲历史哈。
11: 嗯，
12: 就说呢，在过去几年来，这个记录啊，就是说咱们讲最就是能效最好的这个车是什么车呢？当然不是，我们不是讲量产车哈，量产车还没达到这一步，是奔驰的，它叫 EQXX， 就是 EQXX 这个电动概念车。那它怎么好法呢？咱们就这么说吧。它有一个100度电的这个电池，100度电，像这个特斯拉什么这个Model S、Model X 都是基本上是100度电哈、啊。然后它的 Model Y、Model 3大概是60到80度电，这样。好，那奔驰的这个概念车呢，100度电，然后它呢每一度电可以走多少？是惊人的7.1英里。7.1英里什么概念呢？一般的电动车哈、啊，包括咱们，比如说你开特斯拉的 Model 3、Model Y， 大概你可以开到3.5到4左右哈、啊，一度电， 3.5到4.4几英里吧，这样。我再讲一下，咱们就简单说吧，一度电可以走4英里，好吧？但是呢，奔驰呢，它一度电可以走7.1英里，惊人呢！你想看，它比这个普通的这个电动车好太多了吧，是吧？哎，但是呢，这个大众的这个OK， 先不说大众这个，所以呢，这个奔驰的这个概念车啊，它100度电，它的续航力是多少呢？747英里，充一次电走747英里。
11: 哇，
12: 这是什么概念？
11: 非常厉害的续航力。
12: 对啊，你普通的电动车哈、啊，就是基本上现在，像特斯拉的这个 Model 3、Model Y， 打死也就是350吧。
11: 咱就不说电动车的，是不是油车加满一箱油能排700多英里的？就这一箱油也是比较、
12: 也是比较难。对，假如你是对低走啊，这个说不定你可以跑到500多里吧。
11: 嗯。
12: 但是呢，700多里还是不行。好。它为什么能跑那么多里呢？就是你看它这架车那个形态啊，它是非常非常的流线型啊。然后汽车工业呢，他们有一个数据叫风阻系数 CD 一个大 C 一个小 D，
11: 嗯，
12: 那它的 CD 有多小呢？是顶尖的 0.17， 咱们就这么说吧， 0.17 好吧。但是呢，这个大众的 mission efficiency 哈、啊，就是这个，这个节能的这个任务是吧？哎，它呢，真是在很多方面就打破了奔驰的这个记录。哎，还不能不说啊，这个德国人在这方面啊，真的李进是很佩服。然后呢，它的这个能效达到了每度电可以跑多少？不是四，不是五，不是六，不是七，也不是八。可以跑9英里，
11: 哦，那就是比奔驰刚刚说的7.1英里还多了将近2英里的时候。
12: 对，这已经多了1/4吧，至少啊、
11: 嗯，
12: 哎，非常厉害。然后呢，它的电池呢是一定小过奔驰大概一半，奔驰不是100度电的电池吗？它只需要搭一个55度电的电池哈、啊，这样它的续航力呢都可以跑到514英里，514。虽然它没有奔驰的这个700多英里，但是人家电池小啊，它能效高啊，对不对？哎，所以呢，这个确实是非常不错哈。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风阻呢，比奔驰的0.17降低到0.158。
11: 那其实消费者很关心啊，这么一款听起来啊性价比啊，包括这个风阻也这么小，续航能力也这么棒，那未来能不能量产呢？可不可以去买到然后开上这个心爱的座驾呢？
12: 哎，暂时还买不到呀。而且大众呢，这个 Volkswagen 呢，就说虽然我们已经用了所有的现成的量产车的技术和配件，你看啊，就是说它并没有说为了这架车设计一些你现在都买不到的这些零件啊，它是量产的 ，off the shelf， 所以呢，理论上来讲呢，它这架车假如要是进入量产的话呢，是做得到的。
11: 嗯，
12: 我看一下它这个照片呢，确实是、觉得很大众化吧，并不是什么你一看哟，这个绝对有点像蔚来的那种啊，它不是，它是很现实的那么一辆车，只是它那个造型啊，
11: 嗯
12: 啊，我觉得从空气动力学来讲非常漂亮，
11: 是，
12: 而且这架车呢，实际上。所以说历史啊也很有意思，因为大众在2013年，你看现在2026年，13年前，它有另外一架车叫 XL1， 那个 XL1 呢，它是混合动力车，哎，它不是全电动的哈。当时这架车呢，它是用一个小的柴油这个发动机哈，多小呢？它是两个气缸，0.8升哈，两个气缸。然后呢，只能发出27马力，和这个电动马达配合哈，结果呢，当时呢，它就能走到每加仑261英里，一加仑261英里，这个油耗厉害吧？
11: 嗯。
12: 但是呢，它现在呢，大众的工程师13年之后，哎，又在用它那个外形啊， 制造了这款新的叫 Mission Efficiency。 假如你把两架车摆在一起，几乎是好像是一个模子扣出来的。
11: 嗯，好，李进，现在我们线上有一个听众朋友来提问了，手机尾号5190的朋友，那他发来了一张图片，好像之前您是有帮他有回复过相关的内容啊，那么他就是说希望你有空再给他指导一下，然后他还讲说他在 Fremont 是否有可以信赖的师傅。
12: 哦，弗瑞蒙呢去找先锋汽车修理厂，
11: 对，应该就是可以的哈。
12: 对，
11: 那么在这里呢要和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刷新一下，先锋汽修呢是在 Newark 啊，离你的这个弗瑞蒙应该也很近，它是26年历史的老字号了，由刘磊师傅做主理人。现在呢先锋也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手机 APP， 您呢在 Apple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上面搜索先锋汽修在线就可以下载了，然后呢您去修车保养的时候告诉他我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保养修车都立享9折优惠。刚刚还说到了各种价格水涨船高啊，那么至少哎，您讲到希望之声的人家刘就是老板就会给你打一个9折。对，
12: 嗯，
11: 对，
12: 就是希望之声的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些 benefit 哈，
11: 是是是，
12: 及时把握。
11: 对，及时把握。而且呢先锋汽修呢也是老口碑了，技术好口碑也好，不乱收费，所以呢你也可以安心的去了解。咨询电话是510-706-5758，稍后呢我也将详情发给到您哈，这位听众朋友。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1.7515年、1.99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90%，最大金额可以做到1.5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私益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私益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私益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私益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orms Springs Boulevard， 私益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私益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节目。
11: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12: 我是李静，
11: 哎，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刚刚呢，手机尾号5190这位朋友已经发图片上来了，李静啊，刚刚看到了，能不能给他这个解答一下？他说最初呢，他的车亮了3个灯，现在引擎灯都熄了，还值不值得去修啊？
12: 是他这个引擎灯熄了呢，表示他原来的那个状况啊，已经消失了，那是一个好事啊，对不对？但是呢，他现在还有2盏灯亮，一个就是。这就是和咱们短信啊 ,961-961 有这个好处。您可以把比如说哎呀李静我这个警告灯亮了对不对，那是什么灯啊什么样子的，哎您照一张相手机就发过来了对不对。好，那他现在这辆车呢就是有2盏灯，一个叫 track off, T-R-A-C off, 还有一个叫 V-S-C, V-S-C, V like Victor, S like Sam, C like Charlie, 那 VSE 呢，就是 Vehicle Stability Control， 就是车辆稳定控制，车辆稳定控制。那当这两盏灯亮的时候呢，多数哈有两个原因，就是需要这位听众朋友呢，请修车师傅帮您查一查，就是他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那个所有的车辆都有这个 ABS 防抱死刹车系统，那最重要的一个零件呢，就是每一个车轮它都有一个这个车轮的速度传感器，啊，旋转速度传感器，啊，这个传感器呢就叫 ABS sensor。那这个 sensor 呢，假如是上面积了一些铁屑啊，因为你刹车的时候啊，它会磨那个刹车盘嘛，对不对？啊，或者是有时候接触不良啊，或者是怎么样，需要把这个请修车师傅把这个 sensor 啊，那个螺丝松一下，很容易就拔出来，要仔细观察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或者那个 sensor 本身确实有了问题。这样的话呢，那个汽车电脑呢就说，哎，假如我不知道这个四个轮子任何一个轮子的那个旋转速度呢，我就没有办法帮你提供这个车辆稳定控制的这个功能，所以这个灯就亮了。那意思就是你赶快去查一查这个四个车轮的速度的传感器。
11: 李健他还补充了一下，他说我想请问，这辆车已经是2002年的旧车了，如果要修的话，花个1000块钱左右去修复还值不值得？
12: 这个倒不用1000块钱，因为这个 sensor 拔出来，我想有经验的修车师傅说不定半个小时啊就全都给你搞定了。
11: 不过呢，2002年的车啊，今年已经是24岁了，已经是也算是一辆老车了。
12: 哎，
11: 那就您自己评估一下吧。您可以先致电咨询一下相关的专业的师傅，然后看看这个价格怎样啊，然后您自己做一个判断。当然了，如果说最后您还是选择放弃，那您的这辆旧车也可以有一个好的归宿，就是捐给希望之声啊。
12: 是，
11: 对，
12: 可以
11: 捐给希望之声，然后可以给您去抵点税。对，捐车可以抵税的，到时候也支持了我们电台，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捐车热线855-578-0088。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这个再来回复另一个听众朋友的提问。手机尾号7522的朋友他说，请问2018年的特斯拉2018 Model 3，然后 AWD，然后是写这个叫什么Joe Meter 145K miles，一手的车主，这样的二手车还能开多久呢？他说他的 CarMax 报告没有问题，然后呢，title 也是干净的，看到这一部二手车不知道能不能买。这是他的问题。
12: 其实呢是可以啊，因为很多的这些电动车不单只是特斯拉呢，你比如说我自己的2016年的车啊，2016年。它已经走了差不多110,000里，另外有一辆是2017的，走了140,000里，都开得好好的，加速率跟新车一样。电动车和汽油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汽油车你知道，你开的久了一些，你会是不是感觉到这个发动机没有像新车那么安静和那么给力，对不对？哎，因为内燃机嘛，它就是这样，它是。开久了之后啊，里边有积碳呐，又这个又那个的。但是电动马达它没有这个问题，你也不用换机油。就像咱们刚刚讲的，你新车的时候加速多快，这个旧车的加速一样那么快，说不定还快一丁点儿。所以呢，这个2018年的 Tesla Model 3 All Wheel Drive， 一手车主嘛，你假如可以讲一个好的价钱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的。我觉得买二手的这个特斯拉电动车呢，是一次非常好的选择啊！你不用买全新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要问一下那个车主，就是说你现在充满电，它那个电池哈已经过了8年了嘛，是不是至少还能保持着80%的这个充电量？
11: 要关注一下充电量，咱们这位听众朋友。
12: 对，因为电池就像手机一样，就是说你全新的，你看你的 Apple 手机啊。对不对？你查一下那个电池，他说能够充满100%，但是过几年你再看呢，他说只能充到80%。哎，就是这意思。 但是你别说，现在只能算到70%，那就要考虑考虑。
11: OK， 好的，那好，那咱们这位手机尾号7522的朋友啊，希望回答了您的问题。如果您还有什么后续的问询，也可以继续的发信息上来。那刚刚那个李静说到了这个特斯拉啊，其实特斯拉呢，上一期节目有我们有讲过，它有一个半挂脱头嘛，叫塞买啊，据说9月24号要正式推出了。那真的会省很多钱吗？
12: 哎，上次呢，我们就是比较泛泛的讲了一下啊，后来呢，我仔细的在看，主要是查了一下，因为你知道马斯克出的东西一定是有负面的信，负面的评价哈，这个，所以我就把正面和负面的都看一下。就说呢，假如比如说我是一个做物流的，对不对？送货的，值得买这个特斯拉三买吗？对不对？
11: 嗯。
12: 尤其我是半挂拖头啊，我还拖那货柜啊，对不对？哎，结果我看了一下呢，啊，咱们就那么说吧。就说假如你买一个特斯拉的这个半挂拖头哈，三买就是半挂拖头，那和买一个柴油的半挂拖头，我划不划算？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假如你是做物流的，你是不管3721啊，你不管这马斯克他个人魅力多好啊，对不对？
11: 嗯，
12: 咱不讲这个，咱们就说我买你这个卡车，我这个比如说用5年，我能够这个比起买一个柴油这个半挂，我省钱吗？啊，这个
11: 问题。嗯，
12: 好，那咱们就先说购买的价钱。那特斯拉这个三买半挂呢，它这个价钱呢是这样，26万是那个低配的那个啊，26万只能走325英里充满一次电。然后呢，你要想买那个贵点的500英里的，它是30万这个价钱。好，这是特斯拉半挂哈，26万和30万，但是假如我去买一个柴油的全新的柴油半挂多头，也是这种重载的，多少钱呢？16万到18万左右。哎，你那么一听，你说那我肯定得买柴油啊，对不对？这个柴油便宜那么多。好，然后呢，但是呢，他这个做物流的人还得那么看，说好，假如我买了特斯拉之后呢，我一年呢，我这个能够省多少钱？电费、维修保养，结果呢？他一看，每年呢，这个特斯拉光电费，以现在的电费哈，和这个柴油，你要那么比一下呢，每年大概可以省86000块钱。
11: 那相当于是还是会对这个物流业啊造成一些冲击的，毕竟真的是可以给大家实打实的省到钱。
12: 对，而那就说呢，你买那个柴油，我买这个特斯拉电动的这个三买，我大概是在不到2年呢，
11: 就可以收回成本了，
12: 就收回就打平了嘛，
11: 嗯嗯，
12: 对不对？然后每一年，我还可以有86000的净利润嘛，啊，净利润。所以呢，所以从这物流的这些人来讲呢，那说我光省这个电费，不是省这个油费，我就已经赚的。就是累得我这个满脸笑容了，对不对？不单只是这个，后来我还看了一下，就说呢，其实大家看到这个柴油卡车在高速公路上那么跑啊，实际上呢还有很大的这个维修的费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这些你上网去搜寻一下啊，这个所有的这些柴油大卡车呢，它每开十几万里呢，它就有一个叫过滤器，就是说以前那喷黑烟呢，它有一个东西叫过滤器。这个过滤器呢，在你走这个20万里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呢，你就要进行清理、清洗、大修15万到20万里。而且呢，这个清洗的时候呢，你这架车就要待在这个修理店1天到2天的时间。你知道1天到2天的时间意味着什么？我那1天2天我就不见了差不多10000块钱。
11: 嗯，没有办法去盈利了。
12: 对，所以呢，甚至有些这些物流公司他是这样，他要跟那个专门修理卡车的人要讲好，他说我这架车去到那个地方，你立马就把我的过滤器换掉，换成另外一个，就说也是旧的，但是那个清理呢，你再把我的这个你慢慢清理， 但是我这卡车呢，你得当天就给我开回来，就要省钱省的这样。
11: 确实，因为时间就是金钱，对
12: 时间就是金钱
11: 做物流的公司来说，
12: 没错。所以呢，他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说柴油传统柴油走到50万英里的时候，你要花费好几千美元的这种大修，而且 OK 50万英里，但是呢，特斯拉呢，它就号称我是100万英里，所以呢，确实是加上这个啊，而且你刚刚还讲。怎么一打起仗来呢？柴油不就又上去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其实，
11: 您继续。
12: 很多这个物流，你知道，一讲起物流，你就可以想起它的占地多少亩地的这个货仓，对不对？这个货仓顶棚上面现在是空的吧？现在很多的物流公司已经大量的安装这个，你就去看那种货仓顶，全都铺满了太阳能板，所以呢。它铺满了太阳能板代表着什么呢？就是说它每年那个发电就可以给自己，等于是在自己后院家里钻了几个油井一样，
11: 让阳光帮他们产电，然后呢用这个电再来这个给车充电。
12: 对，
11: 嗯
12: 呀，所以呢这个，而且再加上就是咱们以前讲的，再加上这个蓄电池哈，它就因为你做物流啊，你卡车回去，你中午的时候充电，那么电力公司不管三七二十一，中午的电是最贵的。但是假如他有太阳能板，哎，那个时候太阳公公是给力啊，那发电的时候拼命发，对不对？
11: 嗯。
12: 所以呢，那个时候电费最贵。
11: OK。
12: 他就可以哎，便宜点。
11: 嗯，好，谢谢李静给我们说了这么多啊。那么这款塞买可能9月24号啊就要推出了。到时候呢，我们也再关注一下市场对它的反馈吧，因为不是有句老话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12: 拉出来溜溜，
11: 看看到时候它上市了之后，各大物流公司啊，包括做一些商业运输的这些企业，对它的整体反馈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如他所说的，真的是可以带来这么大的行业变革呢？那么我们也拭目以待。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4: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 Yes， 35%到45%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5: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16: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15: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17: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15: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17: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18: 本节目为重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1: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12: 我是李进。
11: 哎，我们接着来和大家聊汽车。刚刚手机尾号7522的朋友，他还补了一个问题啊，就是那辆说想购买2018年特斯拉 Model 3的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合理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他在问这个问题。
12: 这个呢，实际上咱们只能说越低越好，对的，反正你是买二手车嘛。
11: 嗯，
12: 没有人说二手车非得要多少，对不对？而你说，哎，这个 mileage 比较高一点，你可以，现在呢，就是直接上网。要我的话，我直接上网问一下 ChatGPT 啊，我说 What's a reasonable 这个二手的特斯拉 Model 3走了，这个14万5千里，对不对？差不多多少钱？而且你也可以，另外呢，你可以怎么着呢？上那个 Craigslist 啊。因为很多或者上怎么说啊，那个 Facebook 啊，他们不是都有那个旧车的那种经销的渠道啊，所以呢确实有很多的地方您可以参考一下那个价格。
11: 嗯， 好，那就建议你上网上再综合的比对一下。
12: 我是不知道，所以那只能那么说。
11: 是是是，不过呢，现在这个 AI 确实很方便，有的时候像有一些价格的话呢，它会去通过一些大数据给出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反正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因素吧。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特斯拉的 Semi 长途电动车啊，即将问世了，就在9月24号。那与此同时呢，斯堪尼亚也在欧洲推出了一个同类似的啊，续航里程高达474英里的电动卡车来竞争，正好呢也是同时期。那它俩有什么不同呢？
12: 因为你看啊，就是你刚刚讲的时候，我马上就打进去那个 Google 问了一下哈。Google 说呢，那个价钱就是回答那位听众朋友，大概是11000到13000左右。
11: 嗯，
12: 11000到13000 for private party sale。OK， 好，就是记得用这个作为一个参考价啊，11000到13000。好，那我们讲一下那个 Scania， 这个 Scania 是瑞典啊，这个名牌，它是欧洲几个这个做半挂拖头的巨商之一吧。就是 big company 哈，哎，他一看这个特斯拉来水汹汹啊，他也赶快也推出一辆这个车，但是他呢，怎么做呢？他是用他现有的那个半挂拖头，他说：“哎呦，我马上改装，我把这个柴油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哈姆浪什么那些东西都拆了，换成电池，然后呢，我就把这个电动马达装进去，对不对？因为我反正已经有了这个半挂拖头的这个平台了嘛，对不对？”哎，他就换了一下，结果呢？我看，我比较了一下哈，因为我看有些这个有些媒体报道好像很了不起，就说你看这个 Scania 推出了一款能够走474英里的这个卡车，哎，我说这厉害啊！这个我怎么以前没有留意啊？我只知道这个公司是做柴油的这个半挂拖头的，结果呢，就那么说吧，我一看。完全没有竞争力，为什么？
11: 嗯，
12: 因为特斯拉的半挂拖头，咱们讲了，就是它那个低档的那个标准版哈，26万起价 ，Scania 这个半挂呢，43万起价。我一看，你这不用比了，对，
11: 15万多。
12: 啊，对啊，而且呢，特斯拉可以跑325英里，它只能跑217英里。那你说，那为什么这个新闻的标题说它可以跑474英里呢？哎，对不起，您另外再加钱，装一个300度电的一个电池放在这个驾驶舱后边，
11: 相当于要买一个高配版。
12: 对，它而且它那个它再高配呢，它也配不了，它只能就说有点，就说凑合着办着吧。
11: 啊、
12: 就是，
11: 给您加装一块电池，让您的续航更强。
12: 对，但是呢，不要忘了，你加上这个电池呢，这天下没有什么。这个免费的买卖，对不对？所以呢，它这个电池本身只能够走就是447英里，500都做不到。但是呢，加重了5000磅的这个重量。
11: 嗯。
12: 而且那个价格呢，哎呀，就你看，原来已经44万3万，你现在再加一个，已经过5-60万了吧？所以呢，这架车呢，我一看，我说，这瑞典人怎么搞的？你难道不知道你这个？你这架车没有竞争力吗？哎，结果我又就说，看着网上就我就说提出这个问题来，哎，结果发现呢问题还不是那么简单。
11: 嗯，
12: 因为什么呢？他说在欧洲啊，他的欧洲的那些道路系统等等对半挂的这些拖头的要求和美国不一样。特斯拉的这半挂拖头呢是照美国公路的标准，所以他的车稍微长一点。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 Scania 这半挂拖头呢，那个鼻子整个是一个车头是平的，根本谈不上空气的这个空阻的这个降低空阻的这个，是吧？平着的你就往前开，那个风阻得多大？
11: 嗯，
12: 但是他没办法，他不想重新改装啊，对不对？哎，但是呢，他这架车有一个好处，他的车长短过特斯拉，就凭这一点。特斯拉呢，原来就说想上欧洲的公路去跑的话呢，可能还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欧洲的公路对半挂拖头的长度有严格的法律要求。好像特斯拉呢，现在的这个半挂拖头呢，长度超过了它那个上限。但是呢，我也读到了特斯拉就说，我同时准备在欧洲推出我的半挂拖头， 所以看样子可能特斯拉也有一些解决的方案，或者是就说有一些临时的这种措施吧，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这块我就说一下，这个虽然 Scania 这家卡车呢，我觉得没有什么竞争力，但是人家毕竟是欧洲老牌嘛，所以他至少就说改了这个电动呢，还可以在欧洲公路上跑，不受法律任何的这种新的法律的法规哈。但特斯拉呢，可能要面对一个法规，但是呢，纯粹的从经济效益来讲的话呢，这个 Scania 的这个电动半马托托，我觉得没有任何竞争性。因为什么呢？就说在网上都算了一下，五年下来，特斯拉的一共的费用，刚刚咱们已经讲了，差不多是38万1600块，包括电费，全都夯不啷全都包了。但是这个特斯拉不是这个 Scania 的这半挂呢，因为它重嘛，耗电又多嘛，所以呢，它一路跑下来的话呢，它这个价钱呢，我们讲了，它不是重嘛，对不对？那个艾琳呢，它重就是我每次拉货，我就得少拉5000磅，记不记得我刚刚说5000磅，对不对？那我做特斯拉来讲，我这5000磅，是不是可以赚钱呢？对不对？
11: 没错。
12: 那你这个 Scania 你就得少赚5000磅的钱，对不对？货家伙一路下来5年的话呢，特斯拉就是说我拉那么多货，你的成本就是38万1000。但是 Scania 因为我少赚呢，一次拉货我就少赚了这个5000磅的这个货物，电费我要给多，结果5年下来呢，它等于这个成本是100万。
11: 嗯，好的，那么感谢李进的分享啊，这个具体他们上市了之后怎么样可能还得有待欧洲市场去检测了，看看竞争特斯拉能不能在欧洲市场能够拼过他们啊，这个一切都交给市场的数据来说话。那么在这里呢，要和大家插播一个工商资讯了，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可能这个家庭啊，它有一些健康方面的家族史，那么有家族史呢，并不代表着您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但是也提醒我们随着年龄增长要注重自己日常的健康管理了。如果说您和家人都到了50岁以上，可能都要做一些什么身体的健康排查了，那么大家呢向您推荐这个日本利川大介这个医学博士介绍的海之滴褐藻糖胶。这个海之滴褐藻糖胶呢，是精选这个日本冲绳的海运啊，然后经过了一些非常这个属于医学的一些研究吧，然后呢去制成了一款产品了，叫做海之滴褐藻糖胶。然后呢，它可以作为支持细胞健康的健康防御手段。这个产品一经问世呢，也已经热销到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也获得了日本内阁批准的 GHFA 认证的褐藻糖胶产品，品质安全放心。如果说您正在考虑，就是想试一些营养保健产品，可以考虑这款产品，可以拨打免费的国语热线来咨询，888-482-5888 888-482-5888，可以免费的索取试用装，为家人和自己啊做一个健康的保障。对，可以拨打这个叫做热线来领取试用装，888-482-5888。数据显示，美国4000万人面临血糖问题，上亿人处于前期风险。GNEX 西洋参黑高脂经过加拿大卫生部和美国 FDA 双重认证，高品质浓缩萃取，纯度高，吸收好，适合关注血糖平衡与日常温和调养的人。现在购买黑高脂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黑这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买黑高脂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19: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20: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21: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20: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21: 这么厉害？
20: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21: 太好了，
20: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2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节目。
23: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11: 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12: 我是李静。
11: 哎，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那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时间比较紧张，我们就和大家先说一下这个最近加州这个州长纽森吧签署的一个新的法案，就是他们呢将那个老爷车的这个叫做尾气啊豁免法案，然后让它成为了一个法律了。这个新闻对于一些喜欢老爷车的朋友来说可能是一个利好。李进能不能和我们详细的展开说说？
12: 他这个法律呢是 Leno 法律啊。Leno 谁是 Leno？ Leno 就是以前那个最著名的这个脱口秀的这个主持人呢、啊、Jay Leno。 他本人呢又是一个车子的这个，哎呀，他玩车啊，简直玩到人家那是大师级别的这个玩车啊。他呢收藏了很多不同的车，各式各样的车，他是通吃。然后呢，哎，收藏家，而且呢，你作为这个收藏家呢，就有个问题了，你这老爷车呢，按照加州的这个法律呢，你还得过这个什么废气排检，
11: 做私募的。
12: 对，我这老爷车你再过这废气排检很难呐，对不对？
11: 是。
12: 那这样，以前的加州法律就说我不管你难不难， OK， 老子就是政府的监管部门，你就得过，过也得过，不过也得过。所以很多老爷车的爱好者呢他就遇到很大的问题。那 Jay Leno 呢就也是在这方面是等于是老爷车的这个车迷啊，所以他们经过了在加州啊，这他们联合起来，就说经过了好几年的这个倡议啊，他们不断的请这个，因为人家也是名人呐，对不对？所以呢，他就不断的游说这个加州的参议院和众议院啊，哎，终于在他的这个游说之下呢，有这个两个参议员哈、啊，一个叫 Dave Cortese。他是民主党圣何西的，然后另外一个参议员呢是 Shannon Grove 共和党，他是 Bakersfield， 这个在两党支持下，加州这个经典车主终于就是他们通过了一个这个法案，而且呢纽森呢这次还签了，就说呢，他说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登记生产年份早于1981年型号的这个收藏车，就无需取得符合加州这个雾霾法规的这个 smog test， 啊，就豁免了。你不用说每两年要去做一次这个 smog 这个检查。
11: 嗯，而且这一次的一个时间是从2028年的1月1号起，相当于就是还要等两年呢。
12: 嗯，对，还要等两年，因为这法律嘛，那都是。要给政府一点时间，他们要修改这个系统，对不对？而且是这样，那2028年呢，开始呢，他就说，1981年之前的都不用这个检查，但是假如过了一年呢，到2029年1月1号呢，哎，那个时候呢，就是1982年的，你知道这个时间是一路往前，走一路到2033年1月1号， 那届时那个生产早过1986年的这个车，只要你是收藏的都可以获得豁免。
11: 明白，它就是有一个往后推一年，你这块就可以
12: 对
11: 这个延后一年，有这么一个这个。
12: 但是呢必须符合呢，就是说你那个保险公司，比如说这是我的收藏车哈 ，collector 保险，不是普通的哦，而且呢，每年行驶距离少于1000英里，因为这样的话，这些环保的这些，这些团体呢，也不会有太多的抱怨，因为我这车就是开开玩而已，我不是开车上下班啊。
11: 是的。那这个纽森州长他自己也说呀，他说这些法案呢保护了加州文化中珍贵的一部分，让这些车主有办法将这些历史遗产保存下来，留给后世的子孙。
12: 是这个至少对于开老爷车的朋友们，这至少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法案是有帮助的，
11: 是一个好消息啊。
12: 是，
11: 而且呢可能我们旧金山这边也有很多是老爷车的收藏爱好者，不知道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啊。但是呢之前我们的车厂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位老爷子，他呢是居住在旧金山的一位应该是德国裔的一个商人啊，他现在已经移民到美国很多年了，他的经典爱好就是喜欢收藏车。当时呢是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捐给我们一辆成色非常好的宾利车，哇，
12: 对，
11: 那辆车当时给我们很大的震撼啊！那个听众真的非常的支持我们，并且呢非常低调，不留姓名，就是说把这辆车捐给希望之声，希望能够帮助到电台。然后当时呢，这辆车后来也给了一个非常爱它的主人，就是那位老爷子啊，人家西装笔挺的，然后穿着非常考究，坐着这个叫 Caltrain 吧还是什么的，就到了圣何西，然后把这辆车亲自提走了，
12: 这是一个，这是这个
11: 非常有爱的故事了，
12: 对，故事。
11: 也是这辆车经过我们之后，给他选了一个更爱惜他的主人。那如果咱们听众朋友啊，平时在生活中，您家里也有二手车呀、旧车呀，想要买卖，都可以联系希望之声的捐车热线855-578-0088。而且呢，我们希望之声现在的业务版图也拓展到南加州了。所以说，如果是南加州范围内，您有这个车要捐的亲朋好友啊，都可以帮我们来介绍和推荐啊，都拨打这个电话855-578-0088，捐车抵税，还支持了华人公益世界，谢谢大家，
12: 拜拜。
0: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8。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3: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eat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

0: 定要听一个到两个关于整个世界发生什么事了。我喜欢这种真善美的声音。
1: 时事新闻啊，有一些股市的动态哈，请一些专家过来分析市场动态啊，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在我的上下班时间给我增加了不少乐趣和一些信息和知识，我觉得非常感谢你们的节目。
2: 希望之声，我蛮喜欢你们这个节目，特别是2020那个 election 以后那段时间，有很多新的消息外面找不到的。
3: 感谢希望之声啊，方伟啊，新田啊，丁月啊，还有这些主持人对湾区华裔这些贡献啊，非常感谢你提供真实的讯息。
4: 希望之声捐款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你也可以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款，希望之声捐车。
5: 用心准备每一餐，开心享受每一餐，爱美食，爱生活，尽在希望之声的每日餐桌。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每日餐桌节目，我是唐韵。唐韵想和大家分享一道润肺养生的汤品。我们中国人有一种说法，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所以在秋天刚好是要滋养这样的一个时点。那么养什么呢？肺部呢是一个非常需要滋养的一个器官。人们讲肺是人体里面的丞相，心是君王，肺是丞相，它负责调整着其他的五腑六脏，保证他们的正常工作。如果肺部虚弱了，那整个人的身体都会受到影响。今天唐韵跟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养生汤呢，叫做雪梨银耳鸡汤。除了我们要用到一些鸡肉之外，两个重点的养肺的食材，一个是银耳，一个是雪梨。那它们各有什么功效呢？先说说银耳。中医会认为银耳呢，它具有润肺生津、补气和血、滋阴益胃、美容养颜等等功效。那雪梨呢，也有滋阴润肺，另外还有清热止咳、养胃生津这样的一些功效。它们两个加在一起，再配上一点鸡汤，真的是既养生又美味。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需要准备哪些原材料。首先呢，我们准备大概一磅左右的鸡肉，可以是几条鸡腿或者是一只小的童子鸡。雪梨呢可以是一到两颗，小的就两颗，大的可以是一颗。除此之外，我们再准备上一点红枣、枸杞，再来一点姜片就可以了。材料有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动手准备了。首先呢，大家是把雪梨去掉里面的梨核，然后切成几个大块。银耳呢，我们要提前把它泡发，泡发之后洗干净，用剪刀把它剪成小朵，大枣几颗就可以了。如果带核，你也可以把枣核去掉。再来呢，就是姜，把它去皮切成片。鸡腿的部分呢，大家其实洗一洗整只鸡腿下锅就可以了，如果你想改改刀剁两下也是可以的。好了，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以后，我们就开始点火做了。首先呢，烧热一锅水，把鸡腿放到水里面穿烫一下，去掉里面的浮沫，然后再重启一个，最好是砂锅。锅里面呢加清水，加入姜片，把过过水的鸡腿还有雪梨块、银耳都放在锅里，盖上锅盖，大概炖个一个小时左右。这里面需要说明一下，如果大家想吃雪梨吃到比较脆的那种口感，大家呢就可以把雪梨一分为二，一部分提前和肉一起下锅，这样会让整个汤底带有一种清甜。剩下的部分呢，等到炖得差不多了，再和枸杞一起下锅来煮，这样我们就能够吃到部分比较脆的雪梨了。同时呢，再加入少许的盐调一调味儿，那我们的银耳雪梨鸡汤就做完了。喝起来是甜丝丝的，当然也有鸡肉的香气。银耳呢，它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胶质，会让整个的汤啊变得比较的粘稠，因而它才具有美容养颜的功效，当然也有润肺这样的功能咯。希望听众朋友呢都能给自己和家人炖上这样的一碗润肺养生的鸡汤。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就空中再见了。
5: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

0: 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信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1: 喜悦搬家，湾区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2: 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家庭开始寻找一种天然安全的日常营养补充，希望支持身体健康，让生活保持更好的状态。日本冲绳被誉为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来自冲绳海洋的珍贵营养也一直受到全球关注。海之第一褐藻糖胶，精选日本天然海藻，采用高品质的褐藻糖胶配方，并获得了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日常补充海之滴，能帮助维持血糖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为健康生活提供营养支持。守护健康，越早开始越安心，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想起应该照顾自己。现在就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海之滴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1-888-482-5888，1-888-482-5888。
3: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4: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6: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第十集《文武俊杰》。朱元璋的性格中呢，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就是他非常善于韬光养晦。他在这个郭子兴的帐下听令的时候啊，郭子兴不管怎么去这个对他态度恶劣呀，惩罚他，对他不公平啊，骂他，但他对郭子兴呢一直非常的恭顺，包括后来他到滁州的时候啊，已经有了自己的地盘了，而郭子兴走投无路来投奔他的时候，他还把军权让给了郭子兴。在《道德经》里边啊，老子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两股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就是一个好的商人呢，他把他好的货物、宝货全都藏起来，好像他什么都没有一样。一个君子有高尚的道德，但是表面上看起来像一个愚钝的人啊。朱元璋的话呢，就深得其中的精髓。在提到朱元璋这个称帝的过程中啊，这个整个战斗的过程中，很多人呢都会提到一个叫做朱升的人。这个人在至正17年的时候，就是公元1367年的时候，来见朱元璋。他给朱元璋呢提了9个字的建议，这9个字呢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即使没有朱升，朱元璋也会缓称王的。因为这个在至正13年，就是见到朱升的前4年，见到李善长的时候，李善长呢就曾经以汉高祖的事迹来勉励朱元璋啊，朱元璋由此非常重视李善长。这也说明那个时候呢，朱元璋他其实已经有了称帝的野心啊，但是大家都看不出来啊。朱元璋的话呢，他的不称王呢，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审时度势的眼光。因为当时元朝啊是有这么一个原则，只要谁称王就拼命的去打谁， 朱元璋只要不称王，名义上的话他还是小明王韩林儿的部下，那么这个压力呢就是小明王替他扛着啊。所以朱元璋一直到了至正24年，就是鄱阳湖大战的第二年，当时江南已经没有对手了，他才称吴王啊，这时候比较安全了。他到了这个至正28年，已经统一江南甚至占据淮北的时候，他才开始称帝。那么这个朱元璋的话呢，他也是一个爱民的人啊，他知道天下呢可以逆取，但是必须顺守，得民心者得天下啊。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的话呢，都要发布安民的告示，废除元朝的苛政，然后呢去祭祀孔子，去这个礼聘当地的贤人啊，然后呢这个他还这个告诉军队呢不要去惊扰百姓啊，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呢，老百姓就非常欢迎他啊，因为他们不会去抢劫百姓嘛。朱元璋的运气比刘邦还好啊，当时朱元璋在淮西招了24将，就当时他离开郭子兴独自去募兵的时候招了24个人，为首的就是徐达啊，他的身边有一批他家乡的人，像这个徐达呀、李善长啊、这个蓝玉啊、汤和呀、廖永忠啊等等，这些的话都是这个朱元璋的老乡啊，所以呢就是他的这个身边也是包括他自己的这个亲戚啊，他的哥哥的儿子朱文正啊，这个也是一个打仗很厉害的人啊，他姐姐的儿子李文忠啊，这个也是一个打仗很厉害的人，还有他的养子穆英啊等等，包括他的儿子就是后来的燕王朱棣啊，那都是非常杰出的将领。所以这个朱元璋也是不费劲儿啊，身边聚集了这样一批从龙之臣。我们下面呢想花一些时间讲一下这个朱元璋身边非常重要的文臣武将啊，主要讲三个人，一个呢是刘基啊，就是刘伯温，还有一个是徐达啊，还有一个就是李善长。从他们的事迹中的话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或者说是得到很多的教训。徐达呢是一代名将啊，朱元璋在封赏功臣的时候呢，封了6个王啊，6个王爵，然后呢28个公爵，徐达呢被封为中山王啊，是王爵的第一人。这个徐达打仗啊，他除了这个谋勇绝伦之外啊，他非常的珍惜生命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作为一个将军要知道打仗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会死很多人，但是呢一定要不能这个爱好杀人啊，这一点徐达和常遇春是非常不一样啊。这个常遇春的话就杀降啊，所以在明史中说呢，遇春下城邑不能无诸路，达所至不扰，即获壮士与谍，结以恩义，彼为己用，由此多乐服大将军者。就是徐达他不但不杀降啊，哪怕抓住了敌人的情报人员啊，他都会给予酒食啊，然后对他们非常好啊，希望他们能够给自己提供情报啊，所以很多人的话呢他都去这个依附徐达。徐达在攻陷苏州城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一个最富的城市啊，江南最富的城市，这个当时徐达下令说，如果要有扰乱这个居民的要杀啊，焚毁民居的要杀啊，离营20里的要杀啊，就是告诉他的士兵不要去到处抢劫。他攻占大都的时候啊，这个他派了1000个人把大都的这个整个宫殿全部给包围起来，然后的话呢抢救里边的图书啊，里边的这个地图，把所有的这个原主的就是元朝皇帝的妃子啊，什么公主啊，这些女人们全部放到这个宫殿里边保护起来啊，不让士兵去侵扰他们啊，也不让士兵进入宫殿抢劫。
7: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8: 赶紧找捉妖王。
7: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8: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7: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8: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10: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 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9: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10: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9: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 510-882-0821。 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谢谢大家。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6: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徐达呢，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优点之外，他为人非常的谨慎啊。我们知道这个朱元璋是猜忌功臣的啊，徐达在这一点上很注意。他每次出去打仗的时候啊，虽然在前线作战，但是重大问题报请朱元璋决策。徐达不但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平时啊在军中他也是很少说话的。史书评价四个字叫做言简律精啊，就是他讲的话非常简单，不多说话，考虑的话呢非常的周到，但是一出令就绝不更改啊，所以三军就凛然奉行。他每次这个出兵的时候，就是一回来啊，立刻就把将印就还给朱元璋啊，因为他每次大概是春天的时候出去打仗，冬天的时候回来啊，回来之后嘛，将印一交啊，朱元璋给他放假，请他喝酒。朱元璋对徐达是以布衣兄弟相称啊，即使是他后来当了皇帝之后，他对徐达的称呼，他不叫他名字啊，也不叫他官衔，叫他徐兄啊，徐大哥啊，怎么怎么样。有一次呢，这个朱元璋和徐达喝酒的时候啊，朱元璋就说了：“徐兄，我这明史中就是这两个字啊。”说：“徐大哥，我听说你房子已经旧了啊，把我以前住过的房子给你吧。”因为朱元璋现在当皇帝了嘛，住在皇宫里，他说我以前做吴王的时候那个王府给你吧。那徐达说：“这我可不敢要啊，这是陛下的前邸啊，就是你当皇帝之前住的地方，我怎么能住呢啊。”故此朱元璋就在他原来那个王府的前面又给徐达修了一个房子啊，亲自下令修房子，然后呢赐给徐达一个匾啊，上面写大功啊，就大功臣的意思嘛。所以呢，这个徐达跟朱元璋之间的关系还是非常好。徐达这个人呢，他虽然是一个武将啊，但是呢他有儒将的风采。在朱元璋前面的话呢，他没有通常武将那种夸耀自己的功劳，觉得自己很能干啊，他总是非常的谦卑。然后呢回到家里边的时候，这个铠甲一脱啊，穿上儒生的衣服，然后对儒生的话呢就找一些专门找儒生和他谈话啊，就是这个人感觉非常的儒雅。当然了，徐达呢他也不是一个老好人啊，这个人呢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朱元璋呢任命过一个丞相啊，叫做胡惟庸。徐达呢就屡次的跟朱元璋讲说，胡惟庸这个人呢是不能当丞相的啊。但是呢朱元璋不听。后来胡惟庸呢果然犯了事儿啊，在洪武十三年的时候，因为谋反被族灭啊。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大的案子啊，明初四大案之一，我们后面还要讲到。所以这个徐达他也会表达自己的看法啊，对国家有利的啊，即使跟皇帝意见不一致，他也还是要说的。在洪武十七年的时候啊，这个朱元璋看这个天象啊，有这个感觉是要折损一员大将啊，所以朱元璋当时的心里边的话就很不痛快。结果呢，这一年徐达生病了啊，生病之后的话回家养病嘛，朱元璋派徐达的儿子叫徐辉祖啊，带着礼物带着药啊去看徐达，然后呢，到了第二年二月份的时候，徐达就病死了。 明史的记载就是这样的啊，就是有很多人说啊，有这么一个传说，说徐达呢当时是背上长了一个疮啊，这个倒确实有，明史有记载。后边就是传说了啊，说有这种疮的人是不能吃蒸鹅的啊。但是说这个朱元璋呢，就派人给徐达送去了一只蒸鹅啊，徐达吃完之后就死了。这个事情不见于明史，但朱元璋确实是派徐达的儿子去看他，也带了一些东西。但是徐达的死是在第二年的二月份，他不是说吃了那个东西死掉的。啊，所以徐达的话呢，在我看来，个人看来的话，他是得了善终的。下面呢，再说一下刘基啊，刘基就是刘伯温了。刘伯温的话呢，和张良确实有几分相像啊，除了运筹帷幄之外呢，他们两个就是最后得到的待遇也比较像啊。张良的话呢，我们知道他是封为刘侯，正是侯爵呀，他连公爵都不是。当时刘邦封的最高的功臣是王爵啊，韩信就是楚王嘛，这个。刘侯张良呢比他们低了两级，刘伯温的爵位就更低，刘伯温的话是伯爵啊，他连侯爵都不是，他被封为程义伯啊，伯爵上面是侯爵，侯爵上面是公爵，公爵上面是王爵啊，所以这个从这点上来看的话呢，刘伯温跟张良一样的谦退，但是呢他和朱元璋的关系远远没有张良和刘邦的关系那么好。在这个艺术作品中啊，我们想象中的刘伯温是一个半仙儿啊，穿着道袍啊，能掐会算。实际上刘伯温这个人呢，状貌修为啊，他身材很高大啊，人长得很漂亮啊，很伟岸，同时的话呢性如烈火啊，嫉恶如仇，就是这个跟我们平常艺术中的这个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呢也是一个文人啊，他是一个杰出的散文家，我们上这个中学的时候学过一篇古文叫做《卖干者言》啊，这就是刘伯温写的。这个他后来还写了一本书叫做《玉离子》啊，就当时他以一些寓言的方式，就像先秦诸子写寓言一样啊，讲国家怎么治理，他都是讲故事的。
0: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1: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个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12: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13: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5: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6: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在这个朱元璋的队伍中啊，功臣集团大部分来自于朱元璋的家乡啊，也就是淮河以西，也称之为淮西集团。就像我们刚才提到汤和呀，什么徐达这些人，李善长，他都是属于淮西集团啊，包括朱元璋的一些亲戚郭英啊、郭兴等等都是。那么这个淮西集团的为首的就是李善长。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文人集团啊，是来自于浙江东部的啊，也称之为浙东集团，就是刘基啊、宋濂啊、杨宪呢、啊、这一批人。在实际上啊，我个人看来，淮西集团可能是有的啊，但是浙东集团其实是没有的啊。就是浙东集团其实像一个老乡会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成为党啊。他们说这个浙东集团是以刘基为首，就是刘伯温为首，但是刘基这个人呢、啊，这个人品非常好啊，这个人绝对是一个君子。我们知道这个儒家讲叫君子不党啊，什么叫结党呢？结党它是跟营私是在一起的啊，就是大家结成一个小集团啊，以这个小集团的利益为重啊，道德善恶并不重要，集团利益是第一位的啊，这才叫结党。但是刘伯温呢不是这样的人啊，所以说我觉得浙东集团是不存在的，淮西集团是可能存在的。那么淮西这批人的话是排挤浙东这一批人。刘伯温呢，他的这个职位啊，他曾经做过御史中丞啊。什么叫做御史中丞呢？就是负责监察的官儿，发现别的官员有问题，那么就要弹劾。那么当然，淮西集团人又多啊，很多人确实仗着是朱元璋的老乡啊，横行不法。那刘基当然要弹劾，这样就给外界呢造成一种浙东集团和淮西集团之间有矛盾的错觉啊。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啊，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但是这个刘基的死呢，跟淮西集团确实是有关系的啊，因为刘基跟李善长之间有矛盾啊。李善长这个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像萧何一样的人物啊，帮是朱元璋的大管家啊。但是李善长这人贪财，再一个的话呢，心眼小啊。他在当时还没有就是朱元璋得天下的时候，他就受贿啊。当时一个叫胡惟庸的人给了李善长200两黄金，李善长就使劲提拔他。最后的话呢，一直把胡惟庸扶立为丞相啊，所以这个李善长的话，这个很没有原则做的事情。他有一个非常亲近的老乡，叫做李斌的啊。这个李斌呢，贪污被刘伯温给发现了啊。发现了之后，我们知道这个朱元璋对贪官那简直是那手段是极其的残酷啊。这个杀贪官是绝不手软啊，而且这个杀的方法各种酷刑什么之类的，就是甚至是株连都很厉害。所以这个李善长就跟刘伯温讲，他说你不要把这个事儿报告啊，这个皇帝要处理起来的话可是很重的。结果刘伯温不听啊，刘伯温就把这事儿给报了。报了之后的话，当然朱元璋要处理，要杀这个李斌。李善长又来找刘伯温，跟刘伯温说，最近很久没有下雨了啊，我们现在在求雨啊，是不是杀人的话这个有干天和呀，是吧？对，这个我们现在一边向神求着雨，一边要杀人，这不太好吧？刘伯温回答说：“把李斌杀了，天就下雨了。”然后的话就把李斌给杀了啊！杀了之后把李善长给气坏了啊！他是丞相啊，他就到朱元璋前面告状啊！他说：“刘伯温这个人在求雨坛前杀死李斌啊，对天不敬。”当然，他淮西集团还有很多人一块攻击刘伯温。这样的话呢，这个朱元璋就让刘伯温回家了，正好刘伯温妻子死了啊，就说刘伯温那你就致仕回家吧，这样刘伯温就走了。刘伯温走之前呢，当时朱元璋有两个打算啊，一个打算的话，他要营建一个中都啊，就他还要再营建一个都城，在哪儿呢？在他老家凤阳啊，他觉得这个地方是他的龙兴之地嘛啊，再营建一个都城。还有一个的话呢，要出塞外去追击这个阔阔帖木儿。刘基当时跟皇帝讲，他说凤阳这个地方啊，没有任何山川这个可以防守，不适合于建都啊。第二个说王保保啊，阔阔帖木儿这个人的话是不可轻视的。结果两件事情都被他说对了啊。这个后来果然徐达在洪武5年的时候出兵战败嘛，被这个阔阔帖木儿打败。所以后来这个朱元璋又想起来刘伯温说这话，觉得刘伯温说的很有道理啊，又把刘伯温又给招回来了啊。招回来之后呢，这时候李善长的身体不好啊，洪武4年的时候李善长要辞去这个丞相的位置， 这个当时啊，这个李善长除了这个身体不好之外，还有别人弹劾他啊，还犯了点什么事情啊？大家都在弹劾李善长。朱元璋就问刘伯温什么意见，刘伯温说李善长这个人是勋旧啊，就是既是大功臣又是陛下的老朋友，能够调和诸臣啊，那些大臣们都可以在他的这个团结在他的周围。他说这个陛下不要轻易处罚李善长。朱元璋就很吃惊，他说你不知道吗？李善长要害你，害了你很多次了已经，你还替他说好话。他说我跟你好好谈一谈，说你这个人很正直。他说李善长如果不当丞相的话，你觉得杨宪这个人怎么样？杨宪是刘基很好的朋友，都是浙东的老乡，他属于浙东集团的，就是或者是这个属于浙东老乡会里边的人。刘伯温说杨宪不行，他说杨宪这个人呢，有丞相之才，没有丞相之气，他的能力是够了啊，但是他的心胸不够，不行。朱元璋又问那汪广洋呢？刘伯温说他还不如杨宪。然后又问说胡惟庸呢？这个刘伯温就说，他说这个丞相啊，就像如果把这个国家比作一辆车的话，这个丞相就像驾车的人，你得找一个好人啊，你要找一个坏人的话，这个车就翻了啊。他意思就是胡惟庸也不行。朱元璋就看着刘伯温说杨宪不行，汪广洋不行，这个胡惟庸也不行，看来只有先生你行了。刘伯温说我知道我行，他说但是我不能干这个事情。他说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臣饥饿太甚，就如果谁要是有一点缺点的话，我容不下。当丞相的话，你要能够包容人不同的缺点，然后能够用他们所长，这是一个丞相必须要具备的素质，我没有。他说第二个问题是说臣不耐烦聚啊，就那个事情一杂一多了之后我就烦，我不愿意处理。他说我当不了这个丞相。然后的话呢，他跟朱元璋讲，他说国家这么大啊，那么多的人肯定能够找到人才，陛下好好去找吧。他就辞了这个当丞相的机会。这个也让朱元璋很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朱元璋认为一个人才如果不为我所用的话就该杀啊。朱元璋在他的法令大诰啊，他专门颁布了一个像案例法一样的东西叫做大诰。这个大诰里边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桓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教，不为之过。当时其他有别的人，他们不听朱元璋，朱元璋征召他们，他们不来，完之后把自己的指头砍断了，表示你看我已经是残疾人了，我来不了。这种人的话朱元璋是灭族的啊，所以很厉害。刘伯温他不肯当丞相，这个也是埋下君臣之间的一个裂痕。那后来淮西集团是怎么害刘伯温的呢？刘伯温呢，他回到家乡之后啊，告老之事了，回到家乡，在他家乡附近有一个叫做谭阳的地方啊，这个地方经常有盗贼。这个刘伯温呢，就希望朝廷来派兵围剿那个地方，后来果然发生叛乱，叛乱之后呢，被当地的地方官员给镇压了。镇压之后的话呢，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就把这件事情隐瞒起来，没有向朝廷报告。刘伯温就写了一个报告，就直接就递上去了。递上去之后的话呢，报告没有经过丞相胡惟庸，而是绕过了胡惟庸，直接报告到朱元璋那儿。那当然朱元璋一问的话，胡惟庸也不太清楚，胡惟庸就很生气啊，你怎么能够绕过我呢，是吧？我是百官之长啊。这个胡惟庸就开始给刘伯温造谣，他跟那个朱元璋说，说不是谭阳那个地方有叛乱，是刘伯温呢这个人他能掐会算，他说那个谭阳这个地方有王气，谁要能埋在那儿的话呢，他将来的子孙就可以做什么什么事业了。刘伯温想把自己埋在那儿，当地百姓呢不同意，刘伯温抢他们的地，由此发生了冲突，就告了这么一个刁状啊，就给朱元璋。当时还有淮西集团人开始纷纷出来弹劾刘伯温，朱元璋很生气啊。当时这个刘伯温已经没有官衔了啊，朱元璋就下令把刘伯温的俸禄给停了，不发工资了。刘伯温一看这没收到钱呢，他就知道出事了，他就跑到京城去，因为他觉得朱元璋会怀疑他嘛，他就在京城，我在眼皮底下，这样的话总没事了吧，他就在京城住下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呢，这个刘伯温就生病了啊，生病之后呢，胡惟庸去看他，你注意胡惟庸去看他，胡惟庸跟他是有矛盾的，他给刘伯温吃了一副药，刘伯温吃完之后就觉得肚子里面出了一个硬块啊，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后来三个月之后，刘伯温觉得自己不行了，回到家乡。又过了一个月，刘伯温就死了。后来朱元璋在和刘伯温的儿子谈话的时候，那时候胡惟庸已经出事被杀了之后，朱元璋就跟刘伯温的儿子讲，他说当年我知道胡惟庸呢给你父亲下蛊啊，就是给你父亲下了这种毒有毒的虫子让你父亲吃掉，造成刘伯温的死亡。 刘伯温临死的时候啊，把他那个就是怎么算命的书，怎么看天象的书啊，给他的长子啊，他说你这本书啊，你交给皇帝啊，咱不能留着这东西。然后的话呢，他把次子叫来啊，他说这个国家呢会出什么什么事情，他说我呢本来是想给皇帝写一封信，告诉他出这事情的时候怎么办。他说但是现在胡惟庸当丞相，所以这封信呢你递不上去，递上去也没有用。过一段时间呢，等到胡惟庸出事儿的时候，皇帝会想起我啊，到时候问起我来的时候，你再把这封信给他啊。这个刘基的话呢，就是刘伯温的话呢，他也算了很多身后的事情。这个胡惟庸呢，毒死了刘伯温啊，但是呢，他自己也没有得到什么好下场啊。胡惟庸案的话呢，是明初四大案中这个牵连最广啊、持续时间最长、杀人最多的一个谋反大案啊。那么胡惟庸案啊，又是怎么回事呢？请看下集《钱纲独断》，谢谢。

0: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0: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 这么厉害？
0: 当然，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 太好了，
0: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1: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2: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1: 创始人 Bill 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2: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3: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卷吗？
4: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3: 那我的车 smart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4: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5: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6: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Blue Chip 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7: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8: 穿越华夏古今，寻找生命智慧，正说段子，现在开聊。
9: 大家好，我是李正。
10: 常听人说一句话，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意思是比较会给人带来巨大的心理落差，让人灰心丧气。不知道您发现没有，比较对比这种事儿啊，其实不光带来伤害，有时候也能带来安慰、释怀。前两天老邻居小雪给我大姐打电话，就是闲聊天，排解心中的郁闷。郁闷什么呢？小雪说呀，最近一星期开销特别大，亲戚去世得随份子，朋友家有事儿得花钱买礼物，远在东北的老父亲又突然来电话想换手机，人说了选了个便宜的，才1500块钱。小雪只好说，哎，行，这钱我给您出。小雪跟我大姐就说，撂下电话我心里这个不平衡啊，一算没多长时间都快1万出去了，这日子怎么过呀？各种碎碎念之后，话题突然转到以前的老邻居身上。小雪和我大姐啊，你一言我一语，把当年住筒子楼，邻居长辈们挨个数了一遍，震惊发现，那些长辈啊，不是去世，就是病魔缠身，坐轮椅的，卧床的，简直苦不堪言。小雪突然说，盘点半天，我爸状态最好，快90的人了，身体硬朗不说，跟年轻人似的，还想换手机呢。大姐也笑了，这回心里平衡多了吧？小雪秒回，完全平衡了。我爸这岁数，身体能这么硬朗，跟老邻居比， 我真得感恩呢。这要是一身病躺医院里头，先不说多少1500都打不住，就说我们这些当儿女的得轮番伺候，我爸还遭罪，全得崴泥。现在我突然觉得这1500花得太高兴了。大姐见缝插针，这就叫没有对比就没有平衡，没有对比就没有安慰，没有对比就没有幸福感。小雪说，道理我知道，就是吧，有时候遇上事儿，一下就钻到不平衡那儿去了，跳不出来。大姐就说，那您可得好好跟翠花学学，人就特别勇于和善于跳出来。翠花，翠花是谁呀？小雪懵了，赶紧问。大姐说，翠花都不知道，其实我也不认识，刚发现的，是个网红。哎，好吧，大姐说呀，跟你讲，小雪，人翠花啊，饶是搞笑播主，拍东西特别有哲学高度，尤其擅长把她老公从心理不平衡状态调整成兴高采烈。啊，有这本事？你比如说，有一天呢，他们两口子在餐厅吃饭，翠花就说，老公，我想跟你坦白三件事，你别生气啊。老公一愣，什么事儿啊？说吧，我不打你。翠花赶紧说，头一件，我前男友强子管我借钱，我看他怪可怜的，他借5万，我给了他10万。老公听完吓不掉了，10万，我得干多长时间攒10万呢？你赶紧给我要回来。翠花又说，上月我跟你说我出差，其实我是跟强子出去玩去了。哇，老公听完连头顶带脑门个顶个葱心绿，正学么桌子上海碗呢，翠花扔出第三件事儿，还有我用你的信用卡花2万块钱买了个包，标签我剪了退不了。老公一摆手，别说包，说强子。翠花笑了，老公，其实前面那俩事儿是我编出来骗你的，第三件事买包是真的，你不生气吧？老公听完激动的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我生什么气呀？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好媳妇儿，吃饭。大姐就说，您看人翠花多有智慧，充分运用了没有对比就没有安慰，顺利套走2万块钱一包，这要不是王翠花巧使连环计，上来直接说包，她老公啊也得跟她玩命。给总结在那儿去了。当然了，段子就是段子，聪明的翠花利用思维的对比功能，两害相权取其轻，让老公心甘情愿为自己掏了2万块钱买了个包。不过这种做法啊，涉嫌不够真诚，哎，使心眼了。再说了，万一老公是个暴脾气，还没等说第三件事呢，就冲出去了找强子，这可咋办？所以说呀，这个虚构的文案是想表达一个意思，人对一件事情的评判呢，在更广泛的视野、更多元的参照系下，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您光往前顶着使劲儿，没准啊就钻进牛角尖儿了，得学会退一步看问题。这一点古人有个非常有启发性的说法，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换个角度看问题，很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语出东汉末年学者赵佶之口。他在《三辅绝绝录》里边评价当时的草书书圣张芝，说他呀，书法上笔催度不足，下笔罗罩有余。赵佶选的比较参照对象啊，是4位大书法家。崔是谁呢？东汉章草书法名家崔元。崔元名作《草书释》，系统论述了中国草书的形态和气势，揭示出草书的本质啊，是书法自然。 可以说没有崔元就没有后来的张芝、王羲之、张旭、怀素四位书法达人。杜是谁呢？东汉大臣杜度，崔元的老师。这位书法可是太漂亮了。有多漂亮呢？不知道，真迹就没流传下来。不过看过他书法的三国时期魏国人韦诞说呀，这杜度的书法皆有骨力，若双林无叶，瀑水飞迸，跟瀑布飞流直下，水花四溅，气势啊一样的通畅淋漓。唐朝张怀瑾书断把杜度的草书列为神品呐、啊。草书大家怀素也说章草天然第一呀、啊。所以赵佶就说，这张芝先生啊，书法要跟这两位高手比，那还是有很多提升空间的。再说笔下有余，笔下有余的下呢是罗赵，一位是罗辉，一位是赵佶，都是东汉时期著名的草书书法家。赵佶什么意思呢？就说呀，虽然张芝先生的书法照着崔度那还是差很大一截啊，but 咱必须得承认，比罗赵两位名家水平那还是要高的。这打分啊，能打 A 减，这就理性共允了。您只跟前两位比啊，或者只跟后两位比，那都容易看走眼。哎，必须啊，跟上跟下全得比比，这位置就找准了。其实何止书法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呀，您羡慕谁家房子漂亮，那还有更漂亮的呢，那还有更漂亮的呢，还活不活了？所以平和理性的寻找适当的参照物，很多事情会平衡超脱。消沉的时候要想到啊，还有比咱们更不如意的人呢，可以学会感恩呢、啊。得意的时候呢，要看到哪些比咱们更勤奋更努力更有成就的人，不至于得意忘形。我大姐就说，人得长脑子，别老跟自己较劲，得饶人处且饶了自己。活着多不容易啊，记住喽，没有对比就没有安慰。您觉得我大姐说的有道理吗？好了，穿越华夏古今，寻找生命智慧，我是李正，下期正说段子再见。
9: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1: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9: 他们怎么做到的？
11: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2: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 650-882-6888。
13: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到 FM961.net 网站下单，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订购查询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14: 松柏园抚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0: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了 401k 为什么还要年金呢？首先声明，我不讨厌股市，甚至鼓励所有人都应该持有一定比例的股市资产。其实股市资产和年金资产不是对立，而是风险分担的团队协作。 401k 多以生财为主要目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而年金在生财的同时更偏重保财，所以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必须做相应的配置比例调整。会赚钱是本事，守得住才是财富。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 510-318-9999 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0: 神仙的故事在民间历经千年而不衰，世代传唱，源远流长。中国古籍中也记载了很多修炼人得到成仙的事迹，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慢慢忘记了那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神奇。让我们于凡尘之中重新体会古人这出世的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神仙故事，我是主持人小芳。在中国的历史上，能被几代皇帝寻访封号的人恐怕只有张三丰。张三丰他是一位得道真人，他跨越了宋朝、元朝、明朝三个朝代，创造了玄妙的太极拳，他又是武当派的开山祖师。平时他是用各种神迹游走在世间，为后人，为我们的今天留下了修炼的文化。今天我们就说说其中的一个。张三丰的体型啊是非常的高大，古时候把这样的人形容为龟形鹤背。他长着大大的耳朵，圆圆的眼睛，而且不管天气是严寒呢还是酷暑，他都只穿一件道袍和蓑衣。他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形象云游四海，是行踪无定，有时他一天之内可以在千里之外出现，而有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人们看他死了，之后在别的地方人们又看到了他谈笑风生。洪武皇帝和永乐皇帝都非常的仰慕他，派使者到处的去寻访，但最后呢都是遇不到。有一天，张三丰云游就到了明代开国著名将领祁阳王这里，受到了祁阳王的礼遇。张三丰临走的时候就留下了蓑衣和斗笠，对祁阳王说：你家不出千日就会有飞来横祸，全家人都要饿死啊，在危难的时刻你可以披着我的蓑衣，顶着我的斗笠，在花园里绕圈，边走边叫我的名字即可。祁阳王想，我家是锦衣玉食无数啊，就不说年年都有朝廷的俸禄，有田庄和谷租，就说单靠变卖自己的产业，几辈子都吃不完用不尽，怎么可能全家就一块儿都被饿死了呢？他心里虽然这么想，但还是把蓑笠给珍藏了起来。过了两年，突然朝廷兴起了大狱，祁阳王也被牵连在其中，祁阳王和全家就都被幽禁在了王府里面，不提供米粮，所以家里的这个余粮啊眼看着慢慢的就要吃完了，那么捧着金砖银砖他也换不成米呀，怎么办呢？在这个危急的时候，祁阳王想起了张三丰当年对他说的话，他就按照张三丰所说的，在花园里面绕圈，穿着他的蓑衣，顶着他的斗笠，呼唤张三丰。那么马上花园和府中的地上就都密密麻麻地生长出了谷子，而且不到一个月谷子就长熟了，全家人呢就是靠着这些谷子呢才挨过了这个被饿死的阶段。他的斗笠呼唤张三丰，那么马上花园和府中的地上就都密密麻麻的生长出了谷子，而且不到一个月谷子就长熟了，全家人呢就是靠着这些谷子呢才挨过了这个被饿死的阶段。等到谷子吃完了之后，朝廷中

前王从此之后就将张三丰所送给他的这个蓑笠当作神物供在家中。家里的人如果有谁生了什么病，他就尝试着从这个蓑衣上取下来一根棕丝来煎水喝，病呢马上就好。那当时有一个掌管东厂的一个太监哈，比较有权势，他得了痢疾，他就依仗权势呢，把蓑衣和斗笠就夺了过去，也取棕丝来给自己煎水喝，服了之后反而痢疾更加的严重，最后是一命呜呼了。再后来，这个蓑衣和斗笠的命运就归为了皇宫收藏。

张三丰这个人物最后是怎么从历史中隐去的呢？就像老子等道家人物一样，都是谜，最终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处和归生的时间。在一些史料中记述了，在明英宗天顺年间，有人在四川的鹤鸣山等地方见到过他白日飞升。如果按照这个时间来推算，当时的张三丰应该是200多岁的人了。那么在这200多年间呢，从能够查阅的史料中看，张三丰的足迹是从北到南遍布了大半个的中国，在各地都留下了很多的遗迹和故事。张三丰他还精通诗、书、画、琴、棋、剑，他真是样样精通。他的声名和事迹在正史和民间都是大放异彩，整整影响了明清的两代。今天的神仙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小芳，我们下期再见。

0: 退休是另一段人生的开始。位于德州休斯顿的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华人长者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以及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现在推出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可省2000美元，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可大幅降低月租，优惠仅限前20位入住者。立即预约参观永春庄，了解适合您的入住方案。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1: 林毅税务讲堂，
2: 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川普总统在2025年的国庆日签署了大美丽法案，在税务的许多层面都产生影响。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个人车贷的抵减。在以往的税法下，个人的车贷利息是不能抵扣的，然而在大美丽法案下，在2025至2028年之间，合格的车贷利息是可以抵减的。不同于房贷利息的抵减，就算纳税人不使用列举扣除额，仍然有可能获得抵减，其抵减的上限为10000美元。这项抵扣有所得的上限，单身10万美元，夫妻合并申报为20万美元。除了有所得的限制之外，合格的抵减还需要包括合格的利息与合格的车辆。所谓合格的利息，指的是由12月31号2024年后用于购买自用新车的利息，注意是要用于购买合格的新车，二手车不算，租车费用也不算。但是若是车子在购买后进行重贷，则重贷的利息仍然是合格的利息。而所谓合格的车辆，可以是一般的四轮车、卡车、SUV、van， 甚至是摩托车，但是总重量必须小于14000磅，而且

0: 是需要在美国装配，而要如何确认车子最终是在美国装配的呢？可以在车子的经销商的门店看车上的标签，或是查看车子的 VIN 及车子的验证码。而借款方收到利息收入时必须告知国税局，所以纳税人在申报税表时也应该与该数字相同，以防收到国税局的通知。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 408-725-1700 725-1700。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我的产品质量好，想让湾区的朋友都来买。
2: 我的服务超一流，我想帮到更多人。
3: 生意做了好几年，我想找到高质量的客户。
4: 我想进军西人市场。
5: 我的客人在哪里？
6: 您的客人在这里。
7: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能满足各类商家的推广需求。我们在湾区的 FM96.1 AM1400 FM96.9 三个电台国语粤语播出，还有擅长网络及社交媒体推广的数码广告团队。
6: 希望之声真实的新闻报道，丰富的生活资讯，吸引了大批忠实听众。
7: 希望之声专业的数码团队帮您精准定位客户群，在 Facebook、Google 和 YouTube 等平台上做推广，不仅深耕华人市场，更能帮您打开西人主流市场。
3: 哎呀，又来生意了！
6: 希望之声广播和数码推广团队为您的生意助力，与我们合作，请拨打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8: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川西会正式进入了倒计时。美国方面聚焦的是中资人工智能开发者抄袭美国顶级模型技术之际，中共自己这边先面临国家安全威胁了。美国科技传媒 The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说，中共的网信办约谈了7家人工智能企业代表，调查重点锁定在 DeepSeek 还有月之暗面，就是 Moonshot。知情人指出，网信办官员已经派员深入2间公司的办公室，对公司高层还有员工进行了问询。昨天刚给机器人 IPO 上市踩了刹车，今天就直接开始调查习近平人工智能国家队。这是什么剧情呢？其实啊，起因是美国人工智能 Anthropic 在9月10号发布的那份报告。当时啊，咱们就说这份报告是什么？是打给习近平的告状书啊，状告2家中资公司违规将涉及警用监控等敏感数据传送至该公司旗下 Cloud 模型，直接把原本属于高度的商业冲突的技术抄袭问题精准提升为了中共最敏感的数据主权和安全漏洞问题，也就是推到了习近平最敏感的数据安全、国家秘密两条国家红线的上方。那当时呢，当时很多的报道都指出这个问题，还有他的报告就说啊，这个其中一间公司 Moonshot 使用大量虚假账户，绕过地域和服务限制，在用户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真实的查询送进 Kimi。其实呢，我们说咱们在节目说这个行动就像一个套壳的行动，而这个 Moonshot 旗下的 Kimi 呢，只是前台的一个入口，他把客户的问题同步转发给 Anthropic Cloud 算出答案之后， Kimi 赶紧从后台拿过来显示给前面的客户。那当然了，前面的客户并不知道他这个答案是来自 Cloud。那么报告中呢，最引人关注的案例之一就是说，一名疑似是隶属中共军方的用户要求月之暗面的 Kimi 模型分析成都多个警用镜头的追踪画面，当中包含了中共军方的设施还有国防相关机构外面的镜头画面。那月之暗面就涉嫌在未告知用户的情况下直接将相关机密重要的画面和分析请求转发给了美国的 Anthropic 的 Cloud 来处理。虽然呢，美方过去还经常指责说你中资的人工智能开发者透过蒸馏技术啊，无偿的获取了美国顶级模型的能力，但是这一次就是说 Anthropic 在9月10号发布的那次报告可以说是美国的人工巨头首次拿出了异常详尽的数据与案例还有证据，坐实了中资的剽窃行为。那么据悉呢，除了 DeepSeek 与月之暗面之外， Anthropic 当时还在报告中还点名了另外几家公司，包括中资企业商汤、 MiniMax、 小米、智谱还有阿里巴巴。 那么报道就说呢，说这个监管机构啊，尚未决定是否对相关的公司做出处罚，而有关部门正在评估这些违规的行为的严重程度以及背后的真实意图。那么除了这个抄袭最顶级的人工智能模型之外，和人工智能模型相关的芯片禁售也是目前美国国会异常关注的重要议题，尤其是在川西会之前。美国国会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近日在接受 Punchbowl News 采访时说，川普总统在与习近平会晤时应该划清界限，明确表示阻止中方获取我们尖端的人工智能技术，这个是不可以谈判的，我们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采取行动。他还警告说，很难相信中共党魁习近平会履行任何严肃协议中的任何承诺。那么报道呢还幽默地说，他说当他们向这个舒默议员提出每一个关于人工智能或者关于中国的问题的时候，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就是必须阻止北京取得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那么报道说，舒默或许是民主党的领袖，但在美中人工智能竞争的这个议题上，它代表的是美国国会山广泛的两党联盟。两党议员都强烈认为，美国的公司不应向中方出售人工智能芯片。那么除了人工智能的高端芯片，报道还提到说，川普总统上个月在出访日访谈中说，他将与中共党魁习近平探讨中方涉嫌煽动美国民众反对在美国建资料中心的问题。那么议员舒默呢也说，他也想知道北京或者说中共是否真的有在幕后操纵。他说，我也想问这个问题，但是我也没有答案。那么说到了芯片和大模型，同样来的 information 的消息是，中资的人工智能 DeepSeek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梁文峰近日向投资者表示， DeepSeek 目前正在训练一个20,000,000,000参数的模型。那么梁文峰呢在这个投资者大会上呢还说，他说 DeepSeek 的计划又会优先使用华为芯片来训练其模型，希望是在今年第四季或明年首季就收到华为的新一批芯片。不过呢，当然这个报道是来自香港的媒体，那么网络上呢也流传了同样的版本。当然这个也我们只能说它是一个传闻的版本。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在网上有一种说法，自从上次这个股东这个投资者大会泄密出来之后啊，这一次为了防止投资人再度泄密， DeepSeek 公司要求投资人参加这场会议的时候必须亲自到北京或杭州他们公司的办公室来参加，而且你在参加会议的时候还要交出手机电子设备啊，各种包，只提供纸和笔。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到哈，还是有内容在会议隔天就流传出来了。所以呢，以上香港媒体的报道和我们看到网络流传的版本是一致的，但是呢没有得到公司官方的确认。刚刚我们一直聊的都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议题，但是其实美中长期的一个交锋的领域是哪儿呢？就是制造业，也就是中国制造和美国制造的长期竞争，也是川习会前双方交锋的焦点。川习会之前，今天川普总统来到了纽约曼哈顿参加联合国大会。那么在此之前呢，越共的党魁苏林在纽约在与川普政府官员会谈之前，他接受了彭博社的采访。在采访中呢，他就表示说，越南距离跟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已经非常接近了。想达成贸易协议，你总得给出一点诚意，对不对？所以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承诺说，越南将购买更多的美国产的飞机等高科技产品，以缩小和美国的贸易逆差。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越南对美国享有巨额的双边贸易顺差。那么这个美越两国就这个最终的贸易协定呢，是进行了长达数个月的艰难谈判。其中呢，就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商品经过越南转运美国的问题，还有一些非关税壁垒等问题，主要成为了双方谈判的症结所在。那么苏林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解决贸易失衡的问题是有机会的。他补充说，越方希望增加从美国进口高科技产品，包括飞机、核电设备、公路、铁路、基础设施等等。同时呢，美国的贸易官员呢也敦促越方要加强原产地规则、海关执法以及对中国商品的管控， 因为呢，西方一直担心哈，中国商品正经由越南作为其制造业邻国的越南进行再包装，就是贴个越南制造的牌儿，然后就转运西方。那苏林说呢，说我们不接受货物转运。当然了，虽然他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是我们知道主要他的这个上游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中国的商品。他也说呢，说贸易必须是真实的，产品必须在越南实际制造，并符合国际标准以及我们的各项要求。他说这不仅仅是针对美国市场，也是针对越南已经涉足的其他国际市场。所以看来呢，他说的这个其他国际市场大概率指的就是欧洲。那么七月的这个，早在七月的时候，我们在节目中也说过，是彭博社在7月28号引述知情人士说，美国的海关官员已经对越南境内的中资工厂展开现场抽查，检查人员调阅了文件、原材料来源还有生产流程等等，目的呢就是想厘清这个产品在从越南再出口到美国前在越南工厂的附加值的比重，并调查潜在的软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前提是什么？美国在越南抽查的是中资企业在越南的建厂，所以的确是这种企业它的这个违规或者是贴牌的行为的这个可疑性是更加大的。那么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在七月的早些时候呢，也向越南政府重申了一个指控，就是说在越南存在纯粹的非法转运，就是把这个商品发往越南，然后贴上越南制造的标签，然后直接就出口了。那报道呢也说，他说苏林在访美的就是苏林现在是访美嘛，他的访美之行包括他现在的言论都凸显了越南在应对全球紧张局势和持续的贸易不确定性的同时，在努力平衡着和主要战略伙伴关系的意图。那么这句话就非常关键，但是呢这个报道说的非常的含蓄哈，这个模棱两可的。就是我们再进一步说一下哈，这个苏林这次是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做出的表态，他说的话的时间和内容都非常的精准，正好是赶在周四川习会之前。其实我们能够听出来他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明显是越南在向美国示好，就是说我们愿意配合你的关税和供应链的要求，包括这个转运严格执行啊，千万别把我们当成中国商品中国制造的延伸。也就是说呢，我不会去跟中共站队哈。其实在这个角度上，那因为为什么呢，其实越南有它的核心利益，它一定要确保住对美国的出口市场。现在美国是越南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同时呢为了让这个越南的这个 GDP 继续保持10%甚至是接近10%或者超过10%的增长哈，它就要必须继续吸引从中国大陆转移出来的制造业投资还有产能。那么也就是说它要在中美之间保持一个平衡。好了，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是越南来凑热闹，川习会之前赶紧站队表态一下。刚才我们提到哈，越南提到说它不仅仅是针对美国的市场哈，对欧洲的对其他的市场它也要做出同样的承诺。所以我们刚才猜测大概率是什么，就是欧盟。那其实呢欧盟也在川习会之前哈来围观来凑热闹。中国欧盟商会周二9月22号发布了最新的年度报告，对中国出口的强劲与中国国内消费疲软之间持续失衡表示担忧，认为这种状况难以为继。那么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严慈在报告发布之前也说，他说目前这一趋势是不可持续的。那么年度报告中呢也说从长远来看必须解决某些阻碍中国经济充分发挥潜力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报告还说去年中国在全球集装箱出口中的份额达到了37%，虽然这种情况部分源自于全球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但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中国制造业产能的快速扩张与消费之间的脱节。那这一失衡扩大会加剧中国制造与其他贸易伙伴的紧张关系。那么根据中共的海关数据看的话，截止8月底的时候，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已经超过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2420亿美元。换句话说啊，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有提到过，虽然中共的人民币对美元是升值的，但是如果整体来看的话，中共的人民币对欧元是贬值的。正是利用这一点哈，中共在使劲薅欧洲的羊毛。所以呢这个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也急了， 上周还表示说，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达到了每天就有10亿欧元啊，这已经到了欧洲的临界点。那么所以呢，欧洲企业现在也正在密切关注川习会，因为此次这个峰会的目标之一就是争取延长去年10月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川习会哈，不只是中美两国的事儿，我们看到从越南到欧洲都在围观。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包括我们上周节目中提到的人民币贬值啊，或者说这周我们提到人民币升值哈，还有这个沙特突然退团儿，其实这都是什么？这都是川习会之前双方隐秘交锋造势的剧情。那么今天呢，还有一个这个交锋啊，非常的隐秘，但是呢，还是被我发现了。路透社今天早上报道了一个事儿，说啊，正值川习会之际，一家美国电池新创公司突然放弃了此前2.64亿美元在美国肯塔基州建厂的计划，选择去中国大陆建厂。而时机呢，就是川习会当天正是他们回中国建厂的开始量产之日。那么这个剧情就非常的有意思啊。路透社的报道说，选择中国大陆暴露了川普制造业回流计划的局限性。好了，这么精准的时机做出这样的决定，还让媒体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么这家美国公司有什么特别呢？路透社今天的报道说，就在川习会同一天，美国电池新创公司 InnoVenue 位于中国东部城市常州的工厂将在周四开始量产。公司执行长亨宁拉斯告诉路透社说，日期纯属巧合，选在中国而非美国生产是出于对技能和供应链深度的考虑。拉斯说，如果不在中国建厂，以现有的资金将非常难以在商业规模上验证生产流程。拉斯是在今年4月加入该公司时就将中国建厂作为接受这份工作的优先条件。那么 InnoVenue 公司在加州的弗里蒙特设有研发中心，是由 Stanford 大学材料科学教授崔毅创立的。那么该公司生产的镍氢电池是源自美国太空总署，也就是 NASA 用于哈勃太空望远镜和国际太空站的技术。该公司是在2023年其实是宣布了一项在美国肯塔基州建厂的计划，说是一期工程要投资 2.64 亿美元，预计创造450个就业岗位，但是一年之后就放弃了这项计划。所以说啊，虽然这是一家美国注册的公司啊，创始人也是在美国，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我们看一下核心的股东啊，当然创始人已经在美国很多年了，但是我们看一下核心的股东，也就是出资方，早期的资本来源在哪里？公司官方明确提到说，该公司的种子资金1200万美元。是由香港富豪李家杰，当时是以香港的港华燃气主席身份领投的。那么到了这个中间呢，到了2026年的时候，他已经经历了很多轮的投资，说是到2026年3月追加的第三轮投资大约3亿规模的时候，也仍然是李家杰的家族办公室富生资本领投的。那好了，李家杰是谁呢？李家杰是中共的他除了是港商的身份之外啊，他还是中共的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那么后续的投资不仅仅是有这个港资参与的，还有香港特区政府全资的港投公司来参与。那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是出资方，那么当然这个出资方里面还有一些沙特的基金啊什么的，但是我们看到哈，这是带有中共的这个政府官员色彩，还有这个香港政府资金参与其中。那么这个是资金，但我们知道这个电池的这个技术啊，涉及到一个高端技术方面的，所以我们再看技术。2024年的时候，当然这家公司当时说的时候呢，他说他转到这个中国大陆量产，一个是因为这个是有一个产业的集群，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人工便宜哈，这个比美国要低很多。那么2024年的时候，常州市政府是怎么说的呢？常州市政府9月28号的公告里面，就是在2024年9月28号的时候发了公告，里面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内容，说要计划投资3亿美元建设新型镍氢气电池核心负极材料研发制造基地。那么易创新能源 还要和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共建新型水系金属电池储能技术联合研究中心。那么刚才提到这个易创新能源江苏有限公司是谁呢？就是 Enervenue 的中国子公司。此外呢，我们再看看哈，公司的董事长和创始人刚才提到崔毅，崔毅他目前仍是 Stanford 的教授，那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同时，也是中共的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他还曾经受聘在中关村海外战略科学家，他曾受聘为中关村海外战略科学家。目前呢，他在仍在美国领导美国能源部资助的水系电池研究联盟。今天的节目最后，咱们聚焦中原戏台。中共在七月份公布了离岸信托税务新规啊，全球征税，主要是针对大陆富豪家庭注入离岸信托的资产增值以及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投资收益，征缴高达20%的个人所得税。那这项我们看到啊，传闻就是从 CNBC 当时最先报道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就说很多的富豪开始怎么办？开始卖他们的资产，因为这个税务的金额很大。富豪的投资包括信托里面这些资产呢，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变现的，所以呢，就说很多的这些富豪就开始找他们的咨询机构，然后或者是他们这个投资人或者投资人啊，帮他们代理投资的这些机构来询问，怎么样才能够尽快把这个税给交了？因为十月份马上就到了，这个红线就到了日子了。之前呢，就传闻出说海底捞的创办人张勇妻子舒平，通过家族信托持这个持股的实体，出售了2.6亿的股份之后，那么今天的消息是，再有上市公司创办人出售股份，以筹集资金来向中共缴税。彭博社的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看准科技，这是一家上市公司，叫做看准科技，它的创办人赵鹏因为中国大陆的税务新规，要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的股份，以筹集现金来向中共交税。那可能我们刚才说啊，看准科技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是一间什么公司，这家公司旗下在大陆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招聘平台，叫做 BOSS 直聘啊。这么一听可能很多观众就觉得啊很熟悉了哈。根据美国证交所的消息，赵鹏在9月21号通过大宗交易出售了1517万股的股份，套现金额达到 8.63 亿港元。那么文件提及啊，当然这个怎么就说他套现了就一定是为了去交税呢？文件是说此次出售股份是为了满足卖方的融资需求，也就是说啊，出售股份就是为了需要现金。那么报道呢也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说，赵鹏这次减持并非是看淡公司的前景，就是为了筹措资金以支持中共近期出台的离岸信托税收政策相关的税款。那么他这个赵鹏他肯定是透过这个离岸信托了，他透过这个离岸信托呢也被大家查出来了，报道说这次是通过叫做Tech Wolf 公司减持的，该公司是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由赵鹏设立的信托持有。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节目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0: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11: 装修公司这么多， 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12: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11: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12: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6: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0: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持续的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国语台。我们的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陪您一起喝一杯下午茶的时间，让您轻松的了解今天身边和世界各地值得知道的事情。那么今天希望之声仍然有抽奖活动啊，在这里呢，艾琳要温馨提醒您，只需要拿出手机发送抽奖两个字，发送到号码961961。今天的奖品呢，我们将为大家送出的是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一小盒十支装，价值70美金。在中秋节期间呢，希望之声是好礼不断啊，每天都有抽奖。今天为大家放送的是十支装的红海参养生胶，这款产品来自韩国济州岛啊。是一款非常好的健康的这个营养品吧。然后大家呢，平时日常这个出门啊，包括平时就是去外面工作，然后海参呢可能平时吃起来说比较复杂，这款红海参养生胶呢，您撕开即食，果冻口感，蓝莓口味啊，然后也非常的好吃。欢迎大家都来上线抽这个奖品，您今天就有机会免费可以拿到了。方式就是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然后等待今天在6点到7点邓梅这个节目新闻看点节目的开奖吧。接下来呢，艾琳先带大家刷新一下今天美股的一些具体的指数。今天是9月22号周二，美国的股市也出现了一个两极的分化，纳斯达克指数继续创下了收盘新高，那道琼斯工业指数有所回落，半导体板块仍然是受到市场关注的，那费半的指数今天也有上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指数方面。今天呢，道指下跌了185.14，跌幅为0.36%，报于51,863.69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122.18，涨幅为0.45%，报27,244.28点。S&P 500指数上涨了0.13。涨幅几乎为零啊，就是平盘，报7,764.83点。费半指数上涨了0.06%啊，上涨了约256.7点，报12,689.8。那今天股市明显的特点就是科技股还在继续的支撑纳斯达克，而传统的蓝筹股则有所回落了。那么今天市场上比较关注的一些半导体方面的股票呢，比如说像美光科技和闪迪，今天美光就上涨了约5%，而闪迪上涨了约6%。国际油价方面，今天油价继续走低。那根据收盘的数据，美国的 WTI 原油大约在90美元附近，而布伦特原油呢，大约在98到99美元徘徊。路透社此前也报道了，市场在关注伊朗是否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沙特恢复了部分的石油出口，这些因素都让市场原本啊紧张中东的石油有了一些缓解。那么受到这种紧张心理的一个缓解吧，这次的油价也是高位回落了。离岸人民币方面，今天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继续维持在6.7元上下。现货黄金方面，今天呢，周二的纽约尾盘，现货黄金在收盘的时候涨了0.38%，报于4,359.95美元每盎司。今天美国的10年期公债的殖利率也是有小幅回落的，报于4.959%啊，4.959%。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焦点个股方面。今天呢 ，Meta 是跌了0.63%，报于7.36.59，亚马逊跌了1.34%，收在了254.98，苹果涨了0.23%，收于339.75，微软跌了
0.72收在了498 ,Alphabet 跌了 0.99 收于 347.41 ,特斯拉涨 0.96 收在 378.9 ,英伟达涨了 0.66 收在 228.87 ,而英特尔今天是涨了 1.71 收于 123.86。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大家播送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下一个时段为大家关注一些湾区本地以及美国发生的一些重要的时事新闻。

0: Attention, please. 加州火灾频发，美国关税上调，建筑成本再度飙升。如果您需要翻新或维修屋顶，要尽快行动了。West Shore 屋顶公司30多年安装经验，最受信赖。我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专业的施工，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定制专属方案。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请立即联系华人经理泰瑞正，锁定当前价格：408-221-7763，408-221-7763。
1: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2: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2: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3: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4: 那就卖了呗。
3: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4: 那就自己上网卖。
3: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5: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6: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今天我们有抽奖，奖品呢是价值70元的红海参养生胶一小盒，里面有10支装。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抽奖。今天的开奖时间是在晚上的6点到7点啊，邓梅的新闻看点这个时段，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他节目的一个开奖结果了。那么您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参与这次的活动了。接下来我们关注几条湾区本地和美国重要的资讯。首先呢，咱们来看一下湾区的天气吧。根据气象台的相关预测，湾区这几天呢会明显的暖起来。旧金山沿海地区周三周四最高温度预计会在70华氏度左右，而北湾、东湾以及南湾的部分内陆地区可能会达到90华氏度。旧金山周末的天气则会重新的转凉，预计呢会回到60多华氏度。所以这几天如果您是住在湾区内陆地区的，像东湾啊、南湾啊，包括北湾的朋友啊，早晚和白天的温差可能会比较明显，也建议大家即使啊出门前呢看一下天气预报啊，然后可以洋葱式的穿搭，热了呢就脱掉，然后冷了就穿起来。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 BART 本周这个黄线夜间施工的消息。 BART 今天发布了提醒，本周9月23号到25号 Contra Costa County 圣塔 Costa 这个线啊，部分的黄线会进行夜间的施工，那么部分的时段将采取单线运行的模式，乘客可能会需要预留更多的时间了。如果您这几天晚上需要搭乘 BART 前往东湾，建议您出发之前呢，一定要及时查看 BART 的时刻表啊，然后注意一下。这次的施工呢是从明天开始的，9月23号到25号，相当于周三到周五黄线会夜间施工，受影响的是搭乘 BART 往返东湾的朋友，大家要注意一下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关于 Richmond 的雪佛龙炼油厂排放物的一个相关新闻。周一，湾区的空气质量管理局和东湾的 Richmond 的居民举办了会谈，讨论了一项初步健康风险评估结果。报告显示，该市的雪佛龙炼油厂的排放物可能给部分地区带来了健康风险。报告估计，炼油厂排放的排放造成的最高终生癌症的风险约为每100万人37例，超过官方标准的3倍。全场266个污染源中有10个超过相关的风险标准。癌症风险主要和设备细小的泄漏释放的污染物有关系。短期非癌症风险则主要来自于废水的处理系统。官员强调，这份报告并不意味着居民目前需要留在室内。但如果最终确认风险超标，雪佛龙将被要求要制定相关的整改方案，并且要在5年内降低污染风险。不过呢，雪佛龙方面则质疑该报告的准确性，称部分设备资料和假设已经过时了，可能高估了实际的风险。目前这份评估报告仍处于初步的阶段，公众可以在11月23号前提交您的意见。接下来我们关注桑塔克拉拉县前副警长的受贿丑闻。周一，桑塔克拉拉县的前副警长程朱一承认了2项重罪受贿罪，为持续8年的县警长办公室腐败案件这个调查画下了句点。程朱一曾经是前警长老李史密斯的副手，此前首次受审因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而留审。检方称，程朱一涉嫌 前利用当时很少发放的隐蔽持枪许可证来换取了苹果的设备以及圣荷西鲨鱼队主场 SAP 中心豪华包厢的使用权。其中一项指控是涉及到苹果公司承诺向警长办公室提供200台 iPad， 另一项指控则涉及豪华包厢和鲨鱼队比赛门票。这次的调查呢，是始于2018年警长选举之后，最终导致六人被定罪。前警长史密斯也在2022年辞职了。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程朱一需要永久放弃加州和平警官的资格，并且完成400小时的社区服务。同一天，另一名涉案的商人叫哈普里特·查达的受贿指控也被撤销。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的华裔家族被曝政治捐款的事件。根据 CBS 新闻的调查发现，加州的华裔家族尹氏家族多年来向州长纽森、前副总统贺锦丽等政界的人士及政治组织捐款超过$4,400,000。近期解密的 FBI 文件显示，该家族与曾被美国政府怀疑从事中国情报活动的特工方方存在过往的联系。CBS 周一的报告指出，尹氏家族的尹吉成及他的弟弟尹吉宪共同创办了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尹吉成曾经通过该联盟和芳芳有过工作的往来。尹吉宪从2013年开始还曾经参加多场由中共政府部门或统战系统的官员举办的活动。不过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两人当时知道芳芳涉嫌从事情报活动，也没有任何美国的执法机构指控尹氏兄弟担任外国代理人或者从事过损害美国利益的活动。竞选财务记录显示，尹氏家族及其相关的企业向加州的州级政治活动捐款了将近$3,000,000，另向联邦竞选活动捐款了约$1,460,000。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格陵兰协议的签署动态。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丹麦的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总理尼尔森正式签署了格陵兰三边安全协议，强化美国及北欧在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军事部署。川普表示，协议将对美国和欧洲大有益处，美国将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并计划兴建两座重要的军事基地。丹麦则强调，协议在回应美国安全关切的同时，将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的自主权。三方均表示，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北极安全以及北约的威慑力，并且阻止外国对手在格陵兰取得军事或战略立足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军的部署将重点加强导弹防御，同时美国将审查外国企业在格陵兰的投资，以阻止和共产中国以及其他非北约敌对国家有关联的企业进入。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和川习会有关的动态消息。华尔街日报周二引述了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本周访问华盛顿，并且和川普总统举行峰会时不太可能携带中国的企业高管代表团，这使得外界对美中在访问期间达成重大商业协议的预期有所降低。目前美中的政治紧张局势限制了中国大型企业在美国投资生产的能力。此前业内人士曾预计中方可能会安排企业高管随访，并且和美国的科技以及人工智能企业的负责人共同出席周四的白宫国宴。比亚迪、宁德时代、小米、中国银行以及中粮集团等企业曾经被列入考虑的名单。 不过相关的筹备仍在进行当中，最终的安排仍可能有所变数。而美方科技及商业领袖预计仍将会参加国宴，包括马斯克、黄仁勋、贝索斯、皮查伊以及奥特曼。2015年习近平访美时，中国的大型科技企业高管曾经随行，并且和美国的同行进行过会晤。刷新了一下我们的短信后台，依旧有很多朋友在发送抽奖两个字。如果您此刻刚刚打开收音机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话，艾琳要和您再说一下，现在呢您只需要打开手机，编辑短信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有机会获得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养生胶10支。这款产品在湾区热销，也有很多好的口碑，那这个对于日常的一个营养补充也有很好的帮助，所以呢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今天晚上呢我们会在我们会在6点到7点邓梅的新闻看点节目为大家开奖。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1: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2: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1: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2: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3: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4: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5: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6: 这里是 FM96.1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关注一条娱乐圈的动态吧。我们关注一下这个环球影业启动了奥斯卡公关的消息。在当地时间9月21号，环球影业正式为大导演诺兰的新片《奥德赛》启动了奥斯卡的公关活动。片商将安妮·海瑟薇和沙曼·山摩顿共同推向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的一个竞争，力图挑战同一部电影同时有两位女配角获得提名的双人入围的历史记录。此外，饰演男主角的奥德修斯饰演男主角奥德修斯的马特·达蒙也将角逐最佳男主角奖。奥德赛目前呢已经在全球累计票房高达17.2亿美元了，超越了侏罗纪系列等片子，正式成为环球影业历史上最卖座的电影，同时也创下了诺兰个人导演生涯的最高票房纪录，跻身了影史全球票房的第11名。安妮·海瑟薇在片中饰演了将坚守王宫苦等丈夫归来的潘尼洛毕，也就是奥德修斯的妻子，而摩顿则因为饰演女巫卡尔克而收获了广泛的好评。值得一提的是呢，曾经凭借着《悲惨世界》斩获过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安妮·海瑟薇，如果这次她再度封后，将成为影史第3位两度荣获最佳女配角的女性。如果安妮为饰演女巫卡尔克而收获了广泛的好评。值得一提的是呢，曾经凭借着《悲惨世界》斩获过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安妮·海瑟薇，如果这次她再度封后，将成为影史第3位两度荣获最佳女配角的女性。如果安妮·海瑟薇和摩顿

讲的历史记录。至于能不能成功，能不能最后让这个果实被他们摘到呢，也要看最后的奥斯卡奖的一个定论了。但是环球影业这次可是卯足了功夫给他们去拉票了，那么详情我们也可以为大家持续的关注。好，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为大家送上西城男孩演唱的 Soledad。

0: 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Yes， 35%到45%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3: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

0: 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1: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2: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 他们怎么做到的？
2: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3: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4: 在湾区，我们习惯了高效，但安全永远最重要。
5: 温馨提醒：加州法规已明确规定，行车中不得手持或触碰手机，无论是看导航、切换音乐，还是发讯息，都请先将手机固定在支架上，并尽量使用语音操作。
4: 希望之声陪您专心驾驶，安全回家。
6: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7: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3: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8: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东海。周二，旧金山渔人码头的长期景点信不信由你博物馆宣布，将在今年年底前关闭当地的业务，结束近60年的经营。该博物馆以展示奇闻异事和波普艺术而闻名，于1967年开业。公司总裁帕蒂森没有说明关闭的原因，公司表示将为受影响的员工提供过渡期间的支持。闭馆前，部分与旧金山有关的展品将对外出售，包括制作在针头上的金门大桥模型，以及旧金山长大的棒球名人堂球星乔·迪马乔使用过的拐杖。公司同时表示，这次关闭并不意味着博物馆永久离开旧金山。信不信由你博物馆在全球拥有20多家分馆，分布在好莱坞、尼亚加拉大瀑布以及密苏里州布伦森等地。博物馆的创办人李普利与旧金山渊源深厚，一个多世纪前他曾在当地报社任职。东湾区域公园管理局周一表示，阿拉米达县比弗莫尔东南方的德尔瓦耶湖发现了入侵物种金贻贝，当局要求立即实施船只隔离措施。新规要求在德尔瓦耶湖下水的船只离开后需要进行30天的隔离，才能进入东湾区域公园管理局管辖下的其他水域，只在该湖使用并保持官方封条完整的船只不受限制，没有封条的船只、皮划艇、独木舟、帆船及充气船等则需要接受检查。金贻贝原产于亚洲沿海及南美的部分地区，可附着在船体、绳索、浮标等水下表面，并能在低盖水域生存，对供水设施和当地的生态构成威胁。该物种2024年首次在斯托克顿港出现，也是在北美地区首次被发现。从那时起，金贻贝的迅速扩散已导致加州部分水库关闭，并促使圣华金县和优洛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日前，佛罗里达州卫生局确认了该州今年出现的首例登革热死亡病例，这种病毒由蚊子传播。目前美国的病例数仍在增加，其中佛州最多。佛州的媒体报道，死者是坦巴市的一名80岁女子，9月4号她因感染性休克及多器官衰竭等并发症死亡，但卫生部门基于隐私没有公布患者的详细资料。佛州目前正经历近年来较严重的登革热疫情，截至9月12号的一周，全州已确认了152例本地感染病例，为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坦帕所在的希尔斯伯勒县今年已报告134例。登革热的症状包括发烧、喉痛和严重的关节疼痛，约1/4的感染者会出现症状，大多数可在一周内康复， 但少数的患者可能发展为休克、内出血及器官衰竭等危及生命的严重并发症。周二，美国总统川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阐述美国的外交及安全政策，涉及伊朗、俄乌战争、古巴、委内瑞拉、格陵兰和人工智能等议题。他强调，美国将以国家安全及维持全球竞争优势为核心。川普在演讲中再次表示，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呼吁各国对伊朗实施全面经济鼓励，直到其放弃核计划并停止支持恐怖主义。他同时表示，正推动结束俄乌战争，并称相关进展可能比外界预期的更快。川普还表示，美国军火储备充足，目前有18座大型军工厂正在建设。川普称，新签署的格陵兰协议将扩大美国在北极及北大西洋的军事布局，并强化北约。他同时强调，美国必须保持 AI 的领先地位，反对全球统一的人工智能监管体系，并表示不会接受全球税收制度。此外，他还批评国际刑事法院，并呼吁其他国家退出。韩国政府周二宣布，在总额35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安排下，首个项目将是在德州埃兴奈尔建设一座天然气发电厂。该发电厂总投资约223亿美元，装机容量为 6.3 吉瓦，主要是向当地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及半导体工厂供电。项目计划先建设 1.4 吉瓦燃气发电设施，再根据经济效益增加 4.9 吉瓦联合循环发电容量。韩方预计，项目20年可取得约433亿美元至454亿美元的收入，并计划承担全部投资，与美国合作伙伴分配项目的所有权，但项目仍需完成美方审查及后续协商。韩国同时与美国讨论建设最多8座大型核反应堆，并评估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这些投资源于韩美贸易协议。韩国承诺对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以换取美国将韩国商品关税降至 15%， 其中1500亿美元用于造船业。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东海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硅谷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 41房，稀缺投资物业，
9: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3: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ai 408-668-5558，408-668-5558。
10: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1: Local firms are C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12: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13: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1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家长聊天室，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我们大家的老朋友 Vincent， 他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Director， 在这个领域已经做了10多年了。 Vincent 也是我们电台的体育和音乐节目的主持人，也是我的同事和前辈。过去是做工程师的他呢，现在就是带娃的专业顾问了哈，在这个行业有非常多的经验，所以我们今天就请 Vincent 来看看他今天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话题。你好 Vincent。
15: 你好，唐韵，你好，观众朋友啊，不是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好的，
15: 一个星期不上节目，有点紧张了。
14: 没错哈，不过我觉得你大概是听到我们刚才说红海参的事情，心里比较激动。对
15: 对啊，我说抽奖怎么没我呢？
14: 你可以参加，连我都跃跃欲试哈。
15: 嗯，
14: 在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嘛，所以上周我们就持续的为听众朋友送黑高姿，当然这是厂家的放送了。那我们又说服红海参的厂家呢，在这周开始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送红海参一支。所以文森特，你要是现在拿出你的手机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这个号码，可以和我们所有的其他听众朋友一样啊，都有机会中，
15: 是吧？
14: 对，
15: 哦，这么好。
14: 哎，对，我现在说话你就拿出手机啊，看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运气。发送短信到961961，这是一个六位数的短信号码，发就两个字抽奖。
15: OK。
14: 说
15: 拼音可以吗？
14: 不行，繁体也行，简体也行，千万别写什么乐透啊，什么拼音呢、啊？因为系统它自动抓抽奖这两个字哈、
15: okay.
14: 它是设定的。
15: Oh, 所以它是你不会看到是我的号码就给我奖是吧？
14: 我们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我们是不徇私情哈、
15: okay.
14: 所以每次抽奖
15: 的
14: 时候的工作人员把它摇奖的那个过程都录成视频，供大家就是监督检查。
15: 哦，现在这么先进。
14: 哎，我们的奖品是红海参哈，来自韩国济州岛的养生胶十支装，就是十条，然后呢价值$70。这红海参其实温森特，你们经常做运动的，可能关节啊或者哪里使用过度的话，我们有很多的客人吧，他都有这种反馈，他走路关节开始有点疼，哎，吃它呢很快就会有非常好的收效。所以呢里面又含有很多的胶原蛋白，对于女生来说，哎呀，那真是美容养颜年轻真的是很好。嗯，所以大家呢，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大家要和 Vincent 一起来竞争这个奖项。
15: 我不竞争了，我把机会留给听众朋友
14: 你可以试试嘛，来。
15: 好的，
14: 那我们今天是在六点就开奖啊，所以大家也很快了，还有一个多小时，告诉您自己的家人亲朋好友参与抽奖。昨天特别有意思，昨天我们开奖的那个听众朋友大概是第12次参加抽奖，他很有意思，他每次一听抽奖他就发抽奖二字，终于抽中了哈。所以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大家只要持续参与，说不上呢下一个幸运的就是您了。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好了，言归正传哈，文森特，今天我知道您带来了很棒的话题，对吧？
15: 对，今天反正就是跟大家聊聊学校的事情，因为有一些家长就是最近我们知道这个私立学校的申请可能在年底的时候，对吧，就跟考大学的申请有点同步，我觉得。
14: 哦，
15: 对啊，
14: 这么难哦。
15: 就是、这个我觉得也没有太怎么样了，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放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就是一个轻松开放的一个心态，对吧，就是当然总的来说这个私立学校肯定是比公立学校呢更有它的特色和它的自由度，但是肯定是这样的。对，
14: 好的，那我第一个问题替家长问的就是，今天咱们谈私立学校和公立嘛，就是比较而言，私立学校您说的这个特色主要体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老师多呀，然后那肯定教学也可能会师资力量更强，可以这样理解吗？或者你给大家总结一下。
15: 对，我总结就是说，公立学校呢，公立学校就是说主要是根据你的学区，对吧，有的时候大家去拼了老劲去买所谓的学区房，对吧，其实你说实在，你拼的不是这个学校有多好，你拼的是你的同学有多好。
14: 嗯，这个学区周遭的同学，
15: 对，
14: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有的学区亚裔人占%，不是亚裔，中国人40%，印度人40%。
15: 嗯，你说口不清浓，
14: 有的家长，有的家长对这种学生的构成其实也挺打醋的。
15: 那没办法，对啊，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对吧？
14: 嗯，
15: 如果你在那个地方，你选择这样的学校，就是说你的学区是这样的构成。那没有办法，对啊，除非你再去选私立学校 ，right？ 私立学校它就没有任何限制，对吧？你可以，你在城南，你可以去城北上私立学校， 对吧？然后有各种各样的私立学校，对吧？今天我可能讲了一些私立学校呢，是可能我稍微熟悉一点的，因为我的学生，对吧？可能在这些学校，那很多也是我，我的 Sylvan Learning 的在 Mountain View 的附近的这些学校，对吧？所以啊、这个范围呢，比如说比较熟悉的，像什么 Harker， 当然 Harker 并不是在我们学校附近，我们附近有这个 Pinewood， 对吧？Stanford 旁边 Castilea， 对吧 ？Menlo School， 啊、Sacred Heart 就是一个天主教学校，对吧？还有这个啊、大家谈的比较多的什么 Challenger、Stratford 这种就不说了，对吧？还有这种。像 Basis 这种学校 ，Basis 在 San Jose Downtown， 对吧？它离我们学校并不近，对。但是我这些学校呢，就是说我基本上都有学生，所以呢，我在这儿呢也是仅是一家之言，就是和大家随便聊一聊。
14: 嗯，讲到这儿呢，文森呢，我插一嘴哦，就是我也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想跟大家说，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叫家长聊天室嘛。所以我们就这么聊天，然后也欢迎家长朋友您了解的一些私校，或者您对哪些私校有兴趣想问问题，都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直接加入我们的谈话啊。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可以打这个电话。当然你也可以用短信的方式参与，同样也是发送简讯到961-961这个号码哈、啊。来看看哈，咱们湾区的这些私立学校究竟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特色。
15: 嗯，对，其实就是说，当然了，就是说，因为这个，最近因为我女儿在 Stanford 开学嘛，对吧？所以当然也就是说接触了一些，湾区的家长，对他们有一些就是这些我刚才说的这些私立学校的学生，对吧？进到 Stanford， 那很多人就会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说，哦，这个学校培养了多少学生进入藤校或者进入 Stanford， 对吧？
14: 哎，我讲到这儿，我听说有个叫做 Crystal Spring 的，说他就是
15: Crystal Spring 是一个很好的学校，
14: 是专门是为斯坦福输送学生的。
15: 但你不要说，那你说斯坦福门口的那个 Palado High School， 对吧？他里面很多也有这个斯坦福教职员工的孩子，对吧？那这些也是对啊，近水楼台，你只能这么说。对吧？对，当然，判断一个学校的好坏怎么样，对吧？但是我说实在的，我觉得美国确实拥有这个全世界最贵的大学学费，湾区确实拥有这个非常昂贵的
14: 全美最贵的
15: 私立学校，对
14: 对啊，
15: 对。但是话说回来，你像真的这些学校，我跟你讲。有的就是跟 Stanford 的学费是差不多的，知道吗？
14: 是啊，
15: 像什么 Menlo School 啊这些地方，对。而且但是它和大学的一个本质的区别，你知道吧？大学如果这个是顶尖大学的时候，对吧？像 Stanford 那样，我稍微上网查了一下 ，Stanford 有三分之一的本科生他是拿全额奖学金的，知道吗？
14: OK，
15: 就是说你真
14: 的
15: 优秀，
14: 是拿
15: 对你真的优秀，他就让你拿全额奖学金来，对吧？就是他是从某种意义上，他并不是说要靠你的学费，对吧？他是要吸引优秀的人才，可能这个人以后啊成名了，这个给你捐个楼啊什么的，对吧？对吧？这个都这都确实都是很有可能的，对吧？这种学校就是。他是用这个方法，但是在高中或者是初中，这个就是很难的，对吧？你看我查了，
14: 可能有这种助学金之类奖
15: 学金。对，我查了一下，对，有的学校它是不提供助学金的，像 Saint Francis 这种学校，它的学费相对是比较低的。我看了一下，它大概是$30,000一年，对吧？$30,000一年，这个是属于比较低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在那个 Mellon School 在 Atherton 你知道的住的都是什么 CEO 啊，什么高管啊，这些人，对吧？住在那个地方，他们的学费大概是6万多，可能就是跟 Stanford 差不多。但是他们号称他们有一些奖学金，对。
14: 有奖学金的。
15: 对，有奖学金，但是他那个奖学金发了以后，可能你的学费和 Saint Francis 是差不多的。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对 ，Saint Francis 算是便宜的。
14: 嗯，
15: 对，很多 top tier 的，像什么 Castilla， 这是一个女校，对吧？在也是在 Stanford 对面的，对，这个学校也是啊、全是女生啊、还有一个学校叫 Nueva School。Nueva School 呢，它是就是有点这个 project based 啊、对，我还没太搞清楚他这个怎么选拔人才，因为他好像并不看那个标准的考试。
14: 嗯，
15: 对，啊、他可能会看一些成绩，但是他可能有他一些独特的面试的方法。对，上一次我在 Stanford 碰到一个印度的家长，他的那个他的儿子就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而他那个儿子好像是非常的优秀。对。
14: 他是所谓的天才教育的这种学校，就是你可能入学你就得拿着一些证明来证明你很强，是这个意思吧？
15: 对，他可能有他的一个评测的方式，对，对，就是对，那所以那个小孩好像我看就你去 Stanford 你就看到很多那个人才，他们就是甚至就是说就是准备。有的是已经有工作了，你知道吗？然后有的可能是准备在 Stanford 待一年，准备辍学的这种人。
14: 现在是有些孩子是这样的。
15: 嗯，对。
14: 很早
15: 就自己来搞，对，
14: 就
15: 是学校
14: 公司啊。
15: 对，我对对，我觉得真的学校呢，它不可能就是说给你定制到，当然越好的学校，它越给你一些自由度，对吧？但是它不可能定制到你个人，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你个人实在是太有特点了或者怎么样，对吧，并不意味着就是说你要这个学校能够为你做什么，对吧，很多事情，对，还是看你自己。对，
14: 你这个说的是大学部分还是说的是私立高中私立中学的部分？
15: 我觉得都有吧，但主要可能还是大学。对，一般创业的学生嘛，他可能也还是到了那个年纪。对，
14: 但是如果比起来私立高中或者私立中学哈，和公立的来比，会不会理解就是说他的对孩子的个性化的照顾和培养会更好一点呢？
15: 那是肯定的。对，
14: 嗯，
15: 就是说我只是说公立学校呢，基本上你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讲，对吧，无非是好一点的学区差一点的学区，只能说你的学同学的素质，对吧，由你这个学区来决定。但是你这个老师的资源，老师的教法，对吧，这个是各个私立学校有各个的不同，对吧，这五花八门的私立学校真的非常多。
14: 那我有个问题哈，问谁，你的学校是给补习的吗？是，就是我理解在私立学校他应该在学校完成教育都完成的比较好了，
15: 嗯哼，
14: 那他还是要到你那里去补习，这中间的落差是怎么出现的呢？
15: 当然我的中心可能就是公立学校偏多，
14: 哦，
15: 当然也有很多学生呢，就是说想通过在这里的学习呢，进入一些私立学校，对吧？当然也确实这几年呢，就是说也有一些学生，比如说像哈克尔，我有两个学生。对吧，他们用了我们的 program， 他们也觉得特别的好，所以一直还在我们这里，对吧，一个是我觉得比较 popular program， 一个就是 writing， 还有一个就是数学。对，既然有一个 Harker 的学生就是在我们这儿上数学上了一年多，对啊，
14: 那他就会感觉上他自己的进步就会比较快。
15: 对，可能就是说我们就比较个性化一些，可能就是一种 supplement， 对，他们就是可能，对，我觉得他们作业应该已经很多了，对，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到这儿来上课，to be honest，
14: 他的现在
15: 写作我觉得可以理解，对，写作我觉得是这样，
14: 对，
15: 是，
14: 那这两个孩子他们现在是几年级的状态呢？
15: 一个是六年级，一个是
14: 很小。
15: 对，一个是二年级升三年级了，现在应该是三年级了。对，但是他那个暑假的时候在我们这儿上了很多的 writing。对，他那个确实是他的哥哥是也是在 Harker， 这是一个印度小孩。对，所以
14: 家里太有实力了， 一个孩子一年六万多，两个
15: 对啊，
14: 一年十二万多，
15: 所以
14: 还不包括生活费用呢，这只是学费。
15: 对，当然我他这里的完全没什么寄宿学校了，对啊，就是说你生活，对，那确实这些学校，对啊，这没办法，这是给有钱孩子这个设立的嘛，对啊。
14: 哎，讲到
15: 像我们这种，
14: 嗯，
15: 对啊，像我们这种家庭就略过了。
14: 好的，我们讲到这儿，其实到休息时间了啊，我都给错过了。
15: Okay.
14: 但是我们休息之前吧，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好事儿，我们中秋节的抽奖活动今天呢是抽取的是济州岛的红海参啊，这个产品对各个方面都非常的有帮助，关节这方面的反馈客人用的是非常的好，所以呢无论您是想就是给自己像过去吃海参一样啊，补补身子啊，或者是美容美容啊，或者是调整一下关节啊，这都是一个非常棒的东西哈。大家只要发送简讯抽奖二字到961961就有机会中奖。我们今天的开奖是在今天晚上六点的节目上开奖啊，时间不多了，赶快抓紧时间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就有可能获得价值$70的红海参一盒。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如果听众朋友您对我们今天谈话的话题有兴趣，欢迎您拨打热线888-275-1628加入我们的讨论，或者是有问题想问 Vincent， 你也可以发送短信到961961发表您的问题。我们先休息一下。
16: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到 FM961.net 网站下单，就可以享受85%优惠。订购查询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1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腮斑呐、黄褐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呐，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地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了都给治愈。那么思义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 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18: 自家后院多建一套房，阿里建筑1500套 ADU 成功案例，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阿里建筑408-900-6688。
19: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14: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家长聊天室，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Director 啊 Vincent 做客我们的节目。刚才说的抽奖的消息啊，我看到后台有的听众朋友发的是拼音抽奖，再重发一下，要不发汉字才算数啊，中文的汉字抽奖二字，简体繁体都可以，简体正体都可以啊，但是一定是字，别发拼音或者是英文。好的，还没有听到刚才消息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抽出的奖品呢是价值$70的红海参养生胶一盒，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今天六点我们就会为大家开奖，希望您是幸运的那一位。好，恩森特欢迎回来哈。
15: 好的啊，谢谢唐韵，谢谢听众朋友。
14: 好的，那讲到这些私立学校啊，帮家长 做做选择。有的家长呢，如果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可能就在想，我要不要考虑送孩子去私立呀？就是在你接触到的孩子，你觉得如果你是家长，当然了，你刚才说了你自己，因为你的小孩比较多嘛，而且你又有 learning center 哈，所以应该是能够在学习这一块呢是比较有底气了。所以对于别的家长朋友来说，您觉得什么情况下可以考虑选私立？什么情况下什么样的孩子其实在公立就能够也不错？
15: 对，我觉得每个孩子他的这个特点不一样。当然我觉得湾区的家庭呢，因为就是说这个收入还是不错的，所以确实他，你知道这些私立学校他的价位也不是乱定的，对吧？他既然定这样的价位呢，就说明大家能够承受，对吧？当然对有的家庭可能会有一些压力，但我觉得就是说在你有选择的情况下呢，我觉得私立的学校肯定是比公立呢做得更个性化一些，而且我觉得很多家长其实他考虑一些私校呢，他也是为了就是说进入一些更好的大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机，对，所以有的家长可能也是卯足了劲，可能觉得高中四年我进一个好一点的学校，对吧？当然现在这个从小开始的也有，我看这个我今天的一个学生，我待会儿还跟他开会，他还是马上三年级，说哈克现在三年级就是有一个筛选，对啊，就是可以有比较多的名额可以进来，对吧？这个就是说很多家长已经这个做好准备了呀。
14: 就是说你报名这个私校你光有钱不行，学校还要看你的成绩，是这个意思吗？
15: 那是肯定，对，你说你想进哈佛，那不是谁都能进的，对吧？就是说这个他为什么要考试呢，对吧？他就是要有一个筛选私校呢，他就是说我觉得他也是在某种意义上的个性化，就是说他把就是说他认为符合他学校的这个素质啊，各方面的这个发展，相近的这些学生给大家挑选出来，对吧？我觉得这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私校它自己的灵活度就会比较的大一些，对，在这样的时候啊，对，就是说对小孩的培养的时候，各方面也会做的，就是说我觉得肯定比公校会做得更好。当然也不是说公校就一无是处了，对吧？公校呢就是说也是看小孩的个性，有的小孩他就是能够比较适应，因为公校其实就是你这个社会的一个缩影，很多时候，对吧？就是说他就是你只要住在这个学区里面，那就是各行各业的，对吧？当然我们湾区可能就是这个做电脑的比较多，对吧？但是就是说他就是说你在这个学区你就可以进这个学校，那么你在这个时候你就如果你能够和这个大环境相处的比较融洽的时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出路，对吧？当然我觉得呢，就是说说来说去，对吧，你就是为了进一个学校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不要把这个东西呢看得太怎么讲呢，太有目的性，对吧？就是说其实美国的大学，各个大学我觉得质量都是还是相当不错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注重，比如说我的孩子他就是可能在某些方面他特别感兴趣，那么我给他可能选择这个学校，或者选择什么样的学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动机，对吧？而不是说我为了进这个学校，我就是为了爬藤，我就为了进这个 top university， 对吧？我觉得一个大学也不会说自动的把你的孩子就是培养成一个什么有用的人，可能他在某些方面这个条件会不错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大学的这个 drop off rate 是非常高的第一年的 drop off rate 可能有20%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这个孩子他自己能够知道我自己想做什么，或者能够有很多的这些在生活上对这个世界观能够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培养，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目标， 而不是说啊，我只是说，当然我做的事情对吧，我只是把你的 reading writing math 这些学科上的东西给你打好基础，我们这儿不做任何德育的教育对吧，就是说你至于你的世界观或者怎么样对吧，啊，我觉得作为父母来讲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而不是仅仅是说哦，我因为这个学校他进了多少在常春藤的学校而选择这个学校对吧，那也有比如说我是有信仰的对吧，我想选择一个教会学校啊，天主教的或者是基督教的对吧，那这学校可能在一些风气上或者各方面可能会好一些，对整体上来讲。
14: 好的，我们导播提醒又到了休息时间了啊，那我们是家长聊天室啊，唐月非常希望听听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朋友，如果您家有孩子也去过私立学校同时也去过公立学校，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可不可以跟我们也分享一下，也算是给其他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参照，您可以发送简讯到961961，把您的一些自己的一些体悟啊能够跟大家分享，或者是更欢迎您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那休息之前呢，再跟大家提一下今天抽奖的好消息。今天为大家抽出来的是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价值70美元的一盒。您只需要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今天6点的节目呢，我们就会开出一位幸运的获奖听众。希望大家试试自己今天的手气。好，那我们再休息一下。
20: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21: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22: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23: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2: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23: 他们怎么做到的？
2: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3: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24: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9: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1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家长聊天室，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Director Vincent 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 Vincent 跟大家讲讲私校和公校的选择的问题，又到了去报名私校的一个时间了哈。好，那我们时间确实是不是特别的多了 Vincent、您觉得在公私校的选择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实在的建议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15: 对，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就是说，从我的体悟来讲的时候啊，如果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培养你的孩子，我觉得就是在他们小的时候，我觉得你要给他们足够的陪伴的时间，说老实话，对吧？而就是说选择一个学校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相对是一个次要的东西啊，在小孩子小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时间。所以刚才也开玩笑，我们说聊到收入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还是，对吧，就是有点在这个时代有点跟不上趟，对。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我其实还是比较富有的。我富有的就在于我觉得我给了我孩子很多陪伴的时间，尤其是他们在他们比较小的时候，对。所以像我现在很小的孩子，四岁的那个最小的，我有的时候也会带他到我们的 center 过来上课或者什么样的，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说你的孩子不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把他送到一个学校你就万事大吉了，尤其在他10到12岁之前，我觉得父母的陪伴，我觉得这段的教育呢是任何一个学校无法替代的。对，在这方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能够做得比较好的时候，学校呢可能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而家长的陪伴在很多时候呢起到了一个更核心的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我的孩子他们是 homeschool 的，所以呢当然就是说可能我是有点有感而发而已，对。当然说到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我确实也有很多家庭他们是有3个孩子2个孩子，对吧，他们在我这儿有的也是待了很长的时间，就是我那时候也开玩笑跟他们讲，我说你一个孩子送私立学校起码3-4万，对吧，然后还有的更贵5-6万6-7万的，我说你在我这儿可能一年花不到10000块钱，对吧，他们的学习可以搞得很好。当然你选一个私校并不是说你只是去搞学习，对吧，当然家长肯定，对吧，就是说这个孩子要有人管啊，要有时间，家长可能工作忙，对吧，但是我觉得你工作再忙啊，你在孩子小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多花一点，花不到10000块钱，对吧，他们的学习可以搞得很好。当然你选一个私校并不是说你只是去搞学习，对吧，当然家长肯定，对吧，就是说这个孩子要有人管啊，要有时间，家长可能工作忙，对吧，但是我觉得你工作再忙啊，你在孩子小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多花一点时间在你的孩子身上，对吧，多陪伴一下，你想你的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在说实在，在现在的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很多信息就是说还有一些学习的资源啊，并不是需要你到一个学校去获得的，知道吗？你在很多情况下都可以获得，但是在他们小的时候，有一些基本的人生观，有一些世界观的形成，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
14: 好啊。那么刚才你提到了你的小孩4岁，你都把他领到你的 center 去学，4岁能在你的 center 学什么呢？
15: 4岁那个我们开始是 beginning reading。对，其实这个是一个对非常好的一个 program。 对，因为你其实就是也不是说给他强压进去什么的，他也是有点寓教于乐的，但他确实能学到这个基本的 phonics 啊这些东西。对，基本上就是 pre-K 的学生，其实这个是 Sylvan 做的非常好的一个 program。我记得以前有那个在 Sylvan 工作了20-30年的老员工，他们说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Beginning Reading Program。对，所以我的孩子他们都上过这个 program。对，就是老师有很多教具啊，当然会教你基本的 ABC 啊这些东西啊。你知道美国的 phonics 跟我们以前学英语学音标是不一样的。他看到这个单词怎么拼，他就知道怎么读。这叫拼读。对吧 ？Phonics， 对，所以也是挺有意思的呀。
14: 咱们时间的关系，非常遗憾哈，没说完。如果大家要是对Vincent 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 program 要是很感兴趣，当然也不限于这一个 program 了。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 Vincent 时候，您也可以发送短信“学习”二字到9619611，我们会把相应的一些信息 包含温森特他们学校的联系方式啊，都会发到您的手机上，您只需要发送学习二字到9619619就可以了。好的，那温森特咱们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时间到了哦。
15: 好的，
14: 感谢你做客我们的节目。
15: 谢谢，
14: 好，下次见。

0: 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8。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2: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3: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2: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3: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4: 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呢，我们花一点时间跟您聊一聊退休规划的话题哈。很多朋友呢，在想退休之后怎么把这个累积的资产变成长期可以使用的稳定又可观的收入哈。那今天针对这个话题呢，我们是特别为您请到了来自于保险世家啊，在湾区有超过38年理财经验的理财专家 Simon 赵世文。接下来呢，请他跟我们来聊一聊啊，目前在湾区啊，如何做好退休规划，退休规划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以及现在市面上啊，那些高红利回报率也非常可观的这些理财产品和方案又该如何做选择呢？ Simon 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
5: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通常理财规划呢，我们帮大家做规划的时候呢，会关注以下的项目，但是您为了自己的将来也要开始思考了。第一呢，就是包括您以后退休养老的 income 要做一个 planning， 要做规划，就是以后的一个养老金怎么去规划。第二呢，就是您的投资风险评估一下，您现在如果计划退休的话，你现在的投资风险高中还是低，还是说现在要做一个平行一下要不要调整你的投资的项目，利用我们现在这个有红利的计划帮助一部分的风险投资风险分散来规划。那第三呢，就讲到税务的规划，您现在所存的钱全都是在您的 401k 里边或者您的 403b 退休金里边的话，有没有想到以后你养老的时候开始使用这笔钱，您的税要付多少，第一。第二呢，也会影响到你以后 Medicare所付款，这个我们叫做 IRMA surcharge， 就是 Medicare 额外的罚款费，就是因为您的收入太高的因素，会引起你以后退休养老的税务方便。所以通常我们规划理财来讲的话呢，最关注就是刚才所讲这三项， 我也希望大家听到我们这个介绍之后，跟我们公司来联络，帮您评估一下这一三项，就是 income planning、risk diversification， 还有 tax planning。
1: 嗯，好，谢谢您的这个建议啊。那么具体到就是现在市面上我们看有很多不同的投资理财的方案啊，包括退休规划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计划，然后尤其是市面上有很多这种开户就送红利啊，然后投资回报率也很可观的产品啊。那么对这样的产品啊，您是什么样的看法，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5: 最近呢，有大家都可能会听过了 35% 到 45% 的红利。那么究竟35到 45% 有什么不同呢？而且这些理财的计划对您整套的理财规划有什么能帮助呢？那我就现在简单来介绍一下这35到 45% 红利的计划的意思，就是开户的时候呢，马上您就可以得到这 35% 以及 45% 加到您的账户里边。比如说10万来开，马上就多送35000或者多送45000，甚至我们有很多很多客户基本上开的时候都不止10万块来开的啦，现在通常都100几十万来开了。所以有些可以用100万来做理财规划，按照我们做准备规划的时候呢，我们会分析启用呢 35% 的好呢，还是启用 45% 的好呢，那两者有不同的规定呢，也有他们的 restriction， 还有他们那个不同的增值的方案。简单来举例子来讲的话，待会我们会给大家分析，有一位我们最近的客户，他是利用了一部分他的退休金做一个 rollover， 然后我们另外还做一个税务的规划，利用这 35% 的红利，等他得到一个终身养老金的 guarantee。 所以这个简单为大家介绍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讲到退休理财规划。那当然退休理财规划也包括大家可使用的资金，可以利用大家的 401k 啊、 IRA、 403b、 457、 TSP， 甚至现金定存都可以使用来做这些理财的计划。那理财计划这个特殊 promotion 呢，提醒大家是到10月5号截止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很多时候在节目里边都听到我在介绍，每年呢，过去这十几年来几乎每年都有几个礼拜的时间，大家会听到我介绍这些红利，有理财的计划的红利。那也可以简单来讲，每一年我们做这个 promotion 的时候呢，大部分的资金经过我们来管理的话呢，其实越来越高，每年的业绩都超于上一年的。按照上一年的比例来讲的话，我们得到这个投资这个理财的计划的资金呢，其实是超过2500万。我就给大家这个消息说，你也不要再错过了，你一直在考虑思考这些计划配不配合你的养老需要，或者您的理财规划的风险投资，分散风险投资的规划，那我就建议大家听完我们这个介绍之后跟我们预约个时间，详细再分析一下您的需要。
1: 好，那大家听了 Simon 介绍啊，开户就送红利的这样的理财方案，可能很多人就已经很感兴趣，想进一步了解了，怎么联系您呢？
5: 对，我们办公室的电话是1888-746-6688，免费电话，重复一次，1888-746-6688。我们湾区有4家 office 服务大家，包括 San Francisco、Oakland、Fremont 以及 San Jose， 很方便的预约，甚至我们也可以做一个 Zoom call。
1: 嗯，好，那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进一步询问 Simon 哈。在这里我想先问一下 Simon， 就是开户就送红利这么好的方案，很多人也担心说它里面会不会有什么 catch 呀，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注意，或者在选择上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5: 对，首先来讲的话，先回答您刚才所问的所有这些很好的问题，大家都会关注说这些计划有没有风险，那是我马上回答，没有风险，绝对保本安全。第二呢，没有管理费用，不收费用，永久不收费用，这个是终身的养老金里边，一分钱也不会收您的一个费用。第三，大家会担心增值的幅度或者增值的机会会不会配得上现在股票啊，或者 ETF 啊、债券这些投资的项目。那么这个理财计划也是跟着指数的增值，而且增值之后呢，每年还多加第二个红利，是 250% 的红利。 那举个例子，如果股市指数回报是一个简单来讲4%，举个例子了哈，当然是不止4%，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收4%，您的账号其实会收4加个250，或者说乘个2.5，您会收10%。所以这个是这么好的一个理财的规划，让您以后领取 income 呢，也都可以做成很多倍的增值，很多倍的增值哈。简单来讲的话，我们预计统计呢，大概是5到6年，您的账号就会翻一倍，大概就。

0: 高枕无忧了。
1: 嗯哼，对，听起来这个回报率还是蛮高的哈。那可能也有些人会，就像您说的，想把自己的手里的 401k IRA 或者这些其他的退休的这个 fund 放进来哈。但是为什么您说它是完全保本保底没有风险的？它是什么样的公司推出经营的哈？我们怎么样可以让使用者哈或者投资人更加放心呢？
0: 对，绝对是的。这个是来自于130年历史的保险公司，全球第三大，而且全都是 A 级公司，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是唯一一家公司可以提供这么高的一个红利，35%到45%。其实我从业38年来，很少见到这么高的红利，因为过去这几年因为利息升高的因素，也带起一部分那个利息的利率。那么这个红利呢，也是非常短期的一个 promotion，是我建议大家不要再错过了。
1: 好的，刚才 Simon 也提到了哈，这个退休规划真的是需要很多方面的考量，也需要专业人士的评估和建议哈。那尤其现在市面上有这样开户又送红利，而且保本啊，包括回报率也很可观的这些产品，到底该怎么样去选择评估它的风险呢？您如果有相关的这些问题，想咨询专业的投资理财专家的话，都可以打电话联系 Simon 啊，赵世文。那 Simon 他是来自保险理财世家啊，在湾区这个他们的家族企业经营超过38年了哈，所以呢，您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打个电话给 Simon 啊，咨询一下，看看他的专业的想法和建议。好，Simon 的电话是888-746-6688，888-746-6688。好，最后看 Simon 还有什么想补充提醒大家的吗？
0: 提醒大家，我们湾区的经营团队呢，包括4家 office 在 San Francisco、Oakland、Fremont 以及 San Jose。大家方便上网的话，也是可以上去我们的网址 simon888.com，就是 simon888.com，可以详细查询我们过去介绍的视频啊、计划的选择啊，甚至也都可以在网上 book 一个 Zoom 的 appointment，我们可以网上谈话也行，当面在 office 也行。
1: 好，谢谢 Simon 今天为我们做的这些提醒、分享和介绍哈。那同时也提醒听众朋友，每个人的财务状况不同啊，您的退休目标啊，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一样啊。所以，任何的金融或者是保险产品，建议您都是在咨询专业人士、充分了解了相关的条款限制、风险之后啊，再做出最适合您的理财决定啊。那当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联系 Simon，他的电话是888-746-6688。好，最后谢谢 Simon 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谢谢。
2: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3: 想让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端老年公寓配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种菜垂钓下棋唱 K， 还有贴心的24小时照护，让您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推出更多新客优惠，租住每月立省2000元，年省24000，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多种套餐能大幅降低租金，最低租金能降至0元，免费住。以上优惠限20个席位，先到先得。详情请拨打713-518-5377，713-518-5377。
0: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Yes， 35%到45%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

0: 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2: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3: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4: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程松。周一 ,Santa Clara 县前副警长程朱一承认了2项受贿重罪，为持续了8年的县警长办公室腐败案件调查画下了句号。程朱一曾是前警长老李史密斯的副手，此前首次受审因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而留审。检方称程朱一涉嫌利用当时很少发放的隐蔽持枪许可证，换取了苹果设备以及圣荷西鲨鱼队主场 SAP 中心的豪华包厢使用权。其中一项指控涉及苹果公司承诺向警长办公室提供200台 iPad， 另一项指控则涉及豪华包厢和鲨鱼队比赛门票。调查开始于2018年警长选举后，最终导致6人被定罪。前警长史密斯也于2022年辞职，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程朱一呢需要永久放弃加州和平警官资格，并完成400小时社区服务。同一天，另一名涉案商人哈普里特查达的受贿指控被撤销。CBS 新闻调查发现，加州的华裔家族隐士家族多年来向州长纽森、前副总统贺锦丽等政界人士及政治组织捐款总共超过了$4,400,000。近期解密的 FBI 文件显示，该家族与曾被美国政府怀疑从事中国情报活动的方方存在过往联系。CBS 周一报道指出，尹氏家族的尹吉成及其弟弟尹吉宪共同创办了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尹吉成曾通过该联盟与方方有工作往来。尹吉宪自2013年以来还曾参加过多场由中共政府部门或统战系统官员举办的活动。不过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两人当时知道方方涉嫌从事情报活动，也没有任何美国执法机构指控尹氏兄弟担任外国代理人或从事损害美国利益的活动。竞选财务记录显示，尹氏家族及相关企业向加州州级政治活动捐款了近$3,000,000，另向联邦竞选活动捐款了约$1,460,000。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及格陵兰总理尼尔森正式签署了格陵兰三边安全协议，强化了美国及北约在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军事布局。川普表示，协议将对美国和欧洲大有益处，美国将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并计划兴建2座重要军事基地。丹麦则强调，协议在回应美国安全关切的同时，将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及格陵兰的自决权。三方表示，协议目的是加强北极安全及北约威慑能力，并阻止外国对手在格陵兰取得军事或战略立足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军的部署将重点加强导弹防御，同时呢，美国将审查外国企业在格陵兰的投资，以阻止与共产中国或其他非北约敌对国家有关联的企业进入。日前，在美国主要电视网暂停了对川普总统的轮流报道后，川普政府推出了川普电视台，提供24小时直播和即时更新，内容包括川普总统的过去演讲、最新公告和政府动态。首个播出内容为川普今年7月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的演说。这场争议始于白宫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记者进入白宫，3家媒体随后提起了诉讼，指控政府侵犯新闻自由，法院定于周三举行听证。 ABC、CBS、NBC、福克斯新闻及 CNN 5大媒体则暂停了对总统的轮流报道。由于轮流报道机制停止运作，川普的周一部分活动一度出现了